0: 有收拾家都是妈妈在做，
1: 洗衣服也洗，我自己又我自己洗。
0: 那现在的确日常生活很简单，会跟
2: 重新建立一个，就是我能为这个婚姻做什么，就从这儿开始看，就是先说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如果光凭想象，就是哎，我们家我想条件不错，就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个优势，就客观的看，不那么扎实，啊，对，你把自己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定准了，你找的对象才准，否则很难实现，就跟你玩游戏似的，对吧？你全都有了，你那电池型号不对，没电，对吧？它照样不亮，是不是？你能为以后的婚姻能做什么，然后你再去提那个对象的要求，我估计就比较准确一点。
0: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不是在针对你，是希望你尽快的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找起来肯定是比较难。那如果我们又想赶快解决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其他方面是要调整。
3: 在家里闷的时间太长了吧，太宅了吧，是吧？我觉得你显得比我还老，
1: 我有点内向吧，
3: 比我还老一样。我都50过了，你30出头，怎么这个精气神这么不足啊？别人从你这儿能看到什么呀？跟那个老师说的，希望在哪儿呢？你自己的话，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你说准备啊、提升啊、积蓄力量啊？可哪怕你现在工作做的很一般，收入很一般，有没有去做一些积极能够让你提升的一些东西？有没有？
1: 我积极在找工作啊。
3: 你找工作，你凭什么找工作嘛？对吧？这么来看，你的优势就是北京户口。我倒觉得，假设一个条件，就是说，人家就需要北京户口的，人家在北京很能干，能闯天，能闯地，很能干。但是他没有北京户口，他需要以后有小孩在北京上学。你这一点能够吸引他，对方比你斗志强，比你意志坚定。
1: 我挺高本，
3: 不是学历是一方面啊，
0: 人家也有本科、啊。
3: 人家对
1: 啊，是交易，我不做交易。
3: 现在就是你感觉就是不是说学历的问题，就是你的精神面貌是不足的，差着气儿的。如果一个人斗志比你强，但是他就缺户口，找你。他把你的精神带起来，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现实一些。
4: 这是你的优势。
3: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1: 我可以就是经济条件就是可以差不多，可以稍微对比我低一些。房你和父母住，那个跟我家差不多大也行。然后那个车，那个我们家都是有辆车，就是。
0: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条件其实还可以，是不是？
1: 在我爸那单位。就是北京市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就是小康家庭。
0: 这样，我还是说，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我们探讨那么多，分析那么多，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聊要谈的。三号女士，你看看她目前的情况啊，年龄和你很合适，32岁，1米6，52公斤，钢琴老师。你还可以了解一下她的其他三个方面，户籍要了解吗？
1: 了解吧。
0: 收入要了解吗？
1: 了解。
0: 学历要了解吗？
1: 了解。
0: 吴桐，32岁，1米6，52公斤，北京户籍，钢琴老师，收入在8000以上，本科学历，和你标准吗？
1: 我觉得薪资比较高吧，就是。
0: 高不好啊。
1: 高的话就是太高了也看不上我。我的标准就是，家里用着有房，家里就和父母住就可以。那个薪资的话比我低也可以，用不着太高。
0: 我跟你说。本科如果在北京找到工作，收入8000不算是，就是这个正常的收入，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对呀、啊。
1: 他是。
0: 你又要求人家本科，还让人家把收入降下来。
3: 你跟钱有仇吗？钱多了不好吗？
1: 钱多
3: 是钱不好吗？
1: 钱多看不上我。
4: 他的心里
3: 不是你这奇怪，我觉得只有嫌钱少的，有嫌钱多的呀。
4: 他的心里矛盾是他的工资低，对方工资
3: 面子问题，就是面子问题。
1: 比我高的话，那个也不匹配啊。
0: 但问题是，你很多的要求是拧着的。我还是说，一个北京孩子如果能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工作，他月入8000左右是很正常的。
1: 那行了，那可以见见吧。
0: 来吧，见一下吴桐，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我们三号女士。
5: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6: 这是
0: 你什么学历？
6: 本科，
0: 好厉害呀、啊！这
6: 是酸菜鱼
2: ，
0: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出这样啊？
5: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

0: 及时止步。
1: 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2: 叔叔看中了。
3: 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0: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5: 不错，
4: 是吧？
5: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4: 是吧？
5: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4: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6: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4: 好，
6: 二位先品尝一下。
4: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4: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5: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4: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个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6: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 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4: 是，
6: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
4: 嗯，
6: 你用真材实料混合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4: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5: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4: 是吧？
5: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4: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懂不懂？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6: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嗯、
4: 对，
6: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4: 对，
6: 这就够意思了吧。
4: 嘿，
6: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4: 哎，就是。
6: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4: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6: 哎，对呀、
4: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5: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4: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5: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1倍。
4: 对，哎，
5: 补4袋。
4: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6: 哎呦，这16大袋啊。
4: 对，16袋，
6: 不到200块钱。
4: 对，
6: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4: 嗯，
6: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4: 确实啊，确实没有那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6: 50个名额，
4: 50个，哎。
6: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4: 嗯，
6: 合着是我拿4袋，
4: 对，
6: 您拿2袋。
4: 2袋，对，
6: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4: 嗯，
6: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4: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5: 这价格可真便宜。
4: 嗯，
5: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4: 对，
5: 还不少钱呢。
4: 哎，真是，
5: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4: 嗯，
5: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4: 嗯，
5: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1大袋才12块多。
4: 嗯，
5: 真是便宜到家了。
4: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 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

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
0: 嗯，
1: 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0: 嗯，
1: 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
0: 嗯，
1: 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
0: 嗯，
2: 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
0: 嗯，
1: 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
0: 嗯，
1: 岁数大了，
0: 嗯，
1: 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
0: 嗯，
1: 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
0: 嗯，
1: 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儿，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了的人呀、啊，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嗯，吃饭净糊弄。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啊，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的真好。嗯，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那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谈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兴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儿那一搁，人家一瞅，

0: 新鹏程，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这也太值了。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程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先进的航空母舰级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

0: 防腐剂零农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
1: 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
0: 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1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3: 江总，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3: 是，
2: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您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行吧。
2: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3: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3: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2: 大家伙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2: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2: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呀，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盒的粉呀是有情怀的。
1: 对，
0: 嗯，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拿这个黑芝麻盒的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

0: 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1: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0: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1: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
1: 最后呢，我就用4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1: 这是
2: 你什么学历？
1: 本科。
3: 好厉害呀、啊！
1: 这个酸菜鱼。
4: 酸菜鱼。哇，
1: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0: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5: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1: 叔叔看中了。
6: 哎呀，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0: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世界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34岁男嘉宾于晶登上选择舞台。
8: 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就不让我去了。
1: 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8: 对。
0: 对于这次选择，他有着明确的择偶标准。
8: 城友居户籍成本优先，我不太考虑农村的，南方的不考虑啊，这个。
1: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8: 因为有地域差距。
1: 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0: 接下来他将与即将上场的3号女士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 我们的宝藏女孩来。见过他吗？
8: 没见过。
1: 没见过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呢，其实年轻人场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吴彤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年轻人场里的明星嘉宾。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宝藏女孩来了，哎呀那老厉害了。正式的认识一下啊，吴彤32岁，未婚，钢琴老师，北京人。
9: 大家好，我是吴彤，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聊一聊先好不好？
5: 哎，
8: 您住哪个区啊？
5: 我就是房山区的。
8: 啊，房山那儿吧。我住北五环。
5: 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您就尽管问，没关系。
8: 暂时没有。
5: 好的。
10: 他们俩有主题住吗？
11: 没有。
10: 我觉得是他不会谈。
11: 他肯定是不会谈嘛。
10: 他问啥？
11: 他不说他没一次他没谈过吗？
1: 行，那这样，这个弟弟他不太会聊，那咱不是有这个话题吗？哈，咱们在话题的引导下，带着他聊，来抽一个。
8: 相亲时隐瞒感情史、负债、病史，算不算欺骗行为？
1: 你觉得呢？
8: 那我觉得得看具体情况吧。
1: 结婚以后突然发现，他其中有一段都谈到谈婚论嫁了。
8: 但没领证我觉得还不算欺骗吧。
1: 抛开所有的，吴彤是不是你目标型？年龄也合适，也是北京人，
8: 但是薪资比我高不少。
1: 也不行是吧？
8: 对方可能不同意吧。我薪资差不多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太高。
5: 我觉得薪水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状态，你在正在做的事情。一时的薪水这都不重要。关键你正在做哪些事情？
1: 现在正在做的在找工作呢。
5: 那就先希望他找到一个他心仪的工作。
1: 好，那咱们这样，先回到观察室。我看你有点紧张，是吧？你也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那行，我们先回观察室吧。
10: 上台感觉怎么样？
8: 上台感觉，嘉宾跟我观点不太一样。
10: 这么说您不太认同嘉宾们说的这些？
8: 我可以放宽条件，可以放宽条件。
10: 那您现在放宽到什么条件了？您跟我们说说。
8: 放宽条件，外地女孩那个是，在北京有工作有房可以考虑。
10: 还得有房在北京？
8: 对，北京没房怎么生活？
10: 您不也跟父母住吗？
8: 但是我可以付基首付啊。
10: 外地女孩跟您一起付首付可以接受吗？
8: 可以啊。
10: 那你对这个我们3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8: 我觉得她是北京土，我没仔细问她，说她是房山的，那个我没问她是不是土著。
12: 这女孩应该就是房山的。
8: 她是房山的，我怎么觉得有点黑呀？
12: 黑
8: 女孩黑的多吗？你觉得？
12: 黑的也多呀。 我那遇的那个海淀那个女孩也长也黑呀、啊，海淀很属于北京吗？
6: 海淀哪有黑的？我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小时候长起来哪有黑的呀？这稍微有点显黑，我觉得。
2: 我敢穿白衣服，他就不会显黑。
1: 来吧，我们再来聊梧桐吧。我们看他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深耕钢琴教学、自学心理学、因材施教、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梧桐是我们的宝藏女孩，其实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你一个赵倩，其实大家都印象是比较深的哈。你选择之后，然后应该也有不少热线，包括哎，你跟老孟你们两人之间，
5: 就是。去年孟先生不是献花了吗？
3: 上次咱们有一定的了解了，
5: 嗯，
3: 就是哎，你还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我。
5: 上回就是比较喜欢要很多小孩儿，不知道您是期望还是刚需？
3: 希望两到三个孩子，所以想找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这个一个伴侣，对。但是说如果实在是没有是吧，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必须的啊，至少是说他也喜欢孩子，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个也说了，实际上我是响应国家号召。梧桐，今天见到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谢谢你今天又给了我一次跟你加深了解的机会。我想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朋友做起，但是最好能成为一辈子的合伙人，这是咱俩今天共同的一个关键词啊。我想我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5: 谢谢，那就尝试先了解一下。
1: 哇，恭喜！
3: 谢谢。
1: 来，两人牵手成功，来。
5: 嗯，就后面我们约出来见过，然后呢，觉得就见了几次。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可能从生活方式啊，各方面觉得不是特别的匹配。
1: 来，一点一点的讲，生活方式是怎么看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5: 我说我不喜欢吃甜点，我连零食都不怎么吃，我就吃正餐比较多。然后呢，甜的就更不吃了，别说甜点了，连西瓜我那个甜我都接受不了。他在明明知道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我这种饮食习惯的情况下，他点那个套餐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个套餐里带了点心，然后他已经知道我不吃甜食了，他还在让我吃。
1: 那他自己不吃吗？
5: 他不吃。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崇尚的那个学派是不能浪费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后来我说什么学派都不能浪费吧，然后吃不掉的就要打包。那么打包的话，他就有点强迫性质，希望我带回去。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甜点，这个甜点你也没有动，那我又不想吃，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带走？
1: 那他为什么不打包走啊？
5: 对呀，我说要不你带吧，我确实不想吃，但是他还让我带，我都没有说别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连我自己吃什么，要不要带走一个东西回一个吃的回家的权利，我都没有自由了，我还敢想别的吗？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5: 还有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发微信消息是用来工作的，不是不能聊天，聊天就得见面或打电话，但是他又很忙。那我就尝试接受他的习惯，我说好的，那就不发微信消息聊天了。虽然我平时都发微信消息聊天，然后呢，那好，那打吧。然后白天他说我要去这儿，我去哪儿，就他有各种活动，他很忙，必须晚上打。然后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报时。啊，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报时的时候会精确到分钟。
1: 哦，
5: 然后报完时就接着说要睡觉了，
1: 所以他要聊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很长了，
5: 就一个多小时。跟他的聊天只有电话沟通，他平时白天是不发消息的。
1: 那你们俩能聊一个小时也可以，
5: 因为是我一直在展开话题
1: 啊，
5: 是我在展开话题，
1: 每天都能聊一个小时，
5: 不用每天，就只打了两次电话就没有再打过了。
11: 你说打个电话有规定时间，不规定时间就不能说了。
12: 我以前跟我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就是说每次就是不管再

0: 在哪儿？以前说拍戏啊，或者出差啊，都要视频，就是360无死角视频，是这样。
1: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2: 爬过一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天比较冷了，我记得好像穿羊毛大衣的那个季节。然后呢，等录完以后再去爬山，就也会更冷一点。然后爬完山之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冬天的北京，太阳一落下去，温度唰就下来了嘛。然后这正好也是爬完山，人会比较累，就想早一点，就是不管是回到家还是坐在餐厅里，就是你想赶紧坐下来。我们俩就是当时是打车去的，那就肯定要打车回。他就说，那你要是不想吃饭，我可以送你回家。他就打车，但是打了很久，很多分钟还没有。后来我说，那你用什么叫车？他说我用高德。后来我就用滴滴叫，都不到一分钟就叫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只用高德呢？他说因为高德有优惠券。就我当时跟他表示过我很累，而且就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很冷。后来我就自己拿出手机叫了一个，他说我送你吧。我说那行，那你送吧，我打完车你坐在车送我吧。
3: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也，人家女孩急着回家，你看完打个车都能费多少钱。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70年代某些男性的这种抠索。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后来还有后来吗？
2: 后来最后一次打电话，当时我记得我跟他好像起了一点争执，但是不是因为事件而起的争执，而是因为他这种结束聊天和突然唰就是终结话题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热情被泼灭。因为本身话题就是我一直在开启，他也自己承认了，他说我每次跟你聊天就是笑得特开心，我平时都不会这样的。然后但是他想终结的时候，他就不会管你正在说什么，他就会终结。然后他其实这样做了一次了，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然后我就选择直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当时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还有他的一番道理，但是他是在讲道理，哪怕我当时都要哭了，他还在讲道理。
5: 这男是做什么工作的？
2: 他自己创业，跟数据有关的工作，他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坐班。
5: 没准就是说他这种做法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2: 也许吧，
5: 比如说做数据工作，或者做 AI 什么，他正好
2: 好像还不是 AI 的那个数据，不是，而且他不是实际实操者，他就是一个，
5: 他是管理者吗？
2: 差不多，
5: 就是有的人他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
2: 对，但是我已经直白的反馈过你的这种行为带给我怎样的感受了，但是可能没有被采纳，
5: 他不够体谅，
2: 可能没有被采纳吧，
5: 没有被采纳，不够体谅。
2: 就是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候一直在尝试包容他很多他身上的特征。
5: 你为什么要尝试包容他呢？
2: 因为这个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拼接在一起，就是拼图拼上的人啊，所以肯定要看看，就是曾经你的生活中没有的，他的生活中要有的。那如果你们相处，你能不能接受？你不能，我是不会想要去说以改变对方为前提相处的，就是看这些点自己能不能接受吧。
1: 所以刚才你没上来之前，我们还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生孩子哈。因为老孟一直说希望生三个，你们俩又后来，你们俩又沟通过吗？
2: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关于宣传多子文化的事情，就聊了半顿饭。然后我就一直在默默地听他的这个宣传。一对一宣传。
1: 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要接受了是吗？
2: 没有接受也没有不接受，就是我很懵，就是第一次吃饭会说这个，然后我当时脑子是懵的，就是已经停机了。
1: 因为那个老孟是一个博士吧，然后比他大要超过12岁了吧，反正大不少。他研究的那个传统文化一定要多生孩子，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的那套文化一定要节俭，不能浪费。我觉得也是跟他的成长经历这个年龄
2: 对，我是觉得节俭你可以想带走打包什么你就带嘛，对吧？我也不会拦住说不许打包，你带呗，你为什么要强迫我来带呢？
6: 那有可能是要立威，就是霸道总裁的那个 感觉，对吧？就是我是一大男人。
2: 哦，
6: 可我先定一规矩，我明知不可行，我看你的反应，看你的态度。

0: 态度。
1: 哦，
2: 这女的气质真好。一看学音乐气质真好。
1: 现在还在做钢琴老师呢。
3: 钢琴老师肯定会一直做的呀。因为这个是你做教育的一个媒介嘛。
1: 所以现在带的学生多吗？
3: 还行，就是有不会是工作狂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就是有一部分每周大概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就是分配的会比较好吧。
1: 最近有碰到比较难搞的学生吗？
3: 有。
1: 什么样啊？
3: 就是让我们整个机构的人都觉得机构地震了。他一上课整个机构都地震了。他每一节课几乎都会闹至少五次以上的情绪，就是情绪波动大的时候都会摔东西，小的时候就是哭喊到整个中心都听见。
1: 那怎么办呢？
3: 就是他情绪来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原因。有一些情况我是会慢慢引导，慢慢陪伴他把这个情绪过去。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我就会这样做呢？就是这孩子吧，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犯错，就不太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音是咪，他弹错了，你跟他说，他立刻就，比如他应该是咪，他弹成瑞了哈，你跟他说你，哎，这个是瑞吗？然后他就立刻就，啊，太难了，我不要弹了，就是。他错了也不能说，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敏感，就我觉得燃点挺情绪燃点比较高，比较容易被点燃情绪。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他可能就是他的情绪燃点高，那么可以陪伴他把这个情绪度过。有的时候我会，就他不是光把手撤下来说不弹，直接从琴凳上就下来了，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坐在地上。然后有的时候跪在地上，有的时候就在屋里就是折腾。
0: 男孩女孩？
3: 女生。
1: 然后所以你做的什么？
3: 所以我就是在他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满屋子就开始折腾吗？有时候会在地上，然后一个姑娘家境啊，你说你在地上再着了凉，对不对？虽然是小孩，我就会把他抱回来。如果他坐地上我也坐地上，然后我就会把他抱回到琴凳上，然后让他坐在琴凳，然后比如说这是琴凳，他坐在这儿，然后我就蹲在他面前这样跟他说话，就一直蹲着直到他的情绪好。
1: 像你这种这么耐心的态度，哇，
0: 会把我们都惯坏的。
3: 但是就是因为我心中是有红线的，比如说他哪些行为我是绝对会换一个面孔。就是那天他摔东西，就是这几个月来他每周跟我上一次课，每个月让机构地震一次啊。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引导他从他自己的那个燃点里走出来，我觉得他燃点已经开始变低了，他已经不是特别容易，就是跟他自己的过往比他已经在进步了。然后呢，最近的一次课我觉得他学的真的非常好，然后就在最后两分钟，我说是把妈妈请进来现场听你谈一下今天的成果，还是我们录下来给妈妈看一下？他就说那不录吧。我说行，然后就录。录的时候呢，我因为他不是不喜欢记录下他的错误吗？就在他发生错误之后，我轻轻的我说这个音弹错了，我特意悄悄的跟他说，让他感觉没有人听到，只有他自己知道。然后我还说。还把视频先停了，因为他不是不喜欢他的错误被留下来吗？我悄悄的停了视频的录制，然后跟他说这个音弹两拍，然后他哇一下就炸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摔东西，先是摔他自己的书本，往地上唰唰这样开始摔，然后他摔完以后他才看我的脸。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在故意找茬，他这个不是他的燃点高低的问题了已经，而且摔东西这个苗头就不能有。然后呢我就没理他，他看这招就是他摔书对我是没有作用的，开始摔琴盖，因为钢琴琴盖不是特别沉嘛，就棒这样子从上面给他摔下来，整个机构的人当时都听见了，就是从玻璃里看我们这屋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是平静跟他说，我想跟他说的话是，我知道你不喜欢记录你的错误，刚才特意把视频停下来了，我可以帮你改正之后我们重录就可以了。但是他不让你说完，只要你一说话他就开始喊，就是喊破嗓子的那种。后来我说你是不是现在不能让我跟你说话，要不我先出去，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门口，你就开门把我叫进来。
1: 当这样的老师的多不容易啊，天哪。
3: 后来我就出去了，因为我知道就是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在试探我的底线在哪儿。

0: 别的问题咱们都好说，但是有两个点我觉得是不能助长孩子的，一个是摔东西，一个是有需求你就用话说，用嘴说，不要用情绪说。他很明显他是不太会表达他的想法和需求，他只能靠情绪的这种去表达。
1: 嗯嗯，所以你的第三个关键词说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其实你对未来另外一半也会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对吧？
0: 但是我觉得有几件事是我比较就是不能破的吧。一个是我想找北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闻不了烟味儿，所以就不找抽烟的。
1: 个子呢
0: 无所谓。
2: 你平常抽烟吗？
3: 不抽烟。
2: 也不喝酒
3: 啊？偶尔可能过节喝点酒。
2: 过节喝，平常不喝。
3: 就喝的少。
2: 碳酸饮料喝吗？就是说带气儿的
3: 喝。
4: 当水喝吗？
3: 不当水喝，就是偶尔喝。
1: 所以如果像我们穆老师这种型的哈，特别帅气的，又是北京的，
5: 我抽烟
1: 了啊。对，是不能要的，因为他抽烟。其他的呢？
0: 没有了。
1: 养宠物之类的呢？
0: 这个没什么呀，养就养呗啊。虽然我猫的分泌物过敏，但是现在有一种猫粮，就是猫吃完那种猫粮，它再分泌的东西，过敏人群就不过敏了。我觉得现在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
1: 还有呢别的？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在两个人相处中你们就慢慢去学着怎么相处就好了。我觉得因为你跟谁在一起都会遇见不同的点，都会遇见问题，你不可能说找一个不需要解决问题就能在一起的人，这是不现实的呀。
1: 马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宝藏女孩，因为她真的什么都会，你知道吧？她又是瑜伽教练，她这次刚才在底下碰到她，我说你今儿带咖啡了吗？她说没有。那个，等下次如果她这次又没成功再来的话，咱们就有咖啡喝了。
0: 你要想喝，回头直接冷链快递给你啊。
1: 不用的，多麻烦呀！就她泡出来的这个是会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哎呀，能量很足。
0: 但是我有一点，我不喜欢洗碗。我不喜欢洗碗。你一提做饭突然想起来了，我不喜欢洗碗。要么你买洗碗机，要么你洗。我不喜欢洗碗。
1: 这是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吗？
0: 就是不是说不可破的。为什么刚刚问不可破的条件我就没提呢？因为这个只是说我真的不喜欢洗碗。
1: 这是他做的蛋羹，
6: 挺不错的。
1: 这是包的饺子，哎，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和出来的？
0: 菠菜汁儿，
1: 菜馅
5: 儿，菠菜汁儿，
0: 菠菜汁儿。然后因为馅儿是鲅鱼馅儿的，考虑到馅儿是白的，那皮儿得穿插一下颜色嘛，
5: 颜色造型
1: 啊，
5: 水煮鱼，
0: 这是酸菜鱼，
5: 酸菜鱼，哇，
1: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你在我们的美食群里吗？
0: 在。这个是给我学生做的甜品。
1: 哎，你不吃甜的呀？
0: 学生喜欢吃。
1: 那你不吃你怎么能把它做出足够好的味道来呢？
0: 我在之前在门店做咖啡师的时候也是，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自己的出品必须尝味道，如果不吃的话也得尝，只要是你的出品你就得尝。
1: 这是
0: 在做那个做饭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去虾头，
6: 挑虾头的是吧？
0: 对，要把虾头去掉，然后挑虾线，去掉虾皮，留虾尾巴。
6: 不错。
0: 这个是麻婆豆腐。
1: 好有食欲啊。
0: 就我比较喜欢用内酯豆腐做麻婆豆腐，我吃不了用那个北豆腐做的那个麻婆豆腐。
2: 真讲究，真讲究，他吃饭真讲究。其实我吃饭也讲究，但是没人跟我做。我这真的我吃饭也讲究。
7: 你也分北豆腐跟南豆腐吗？
2: 对，北豆腐做那什么猪肉炖粉条是用北豆腐，他说那个做麻婆豆腐用那豆腐好吃。
1: 叔叔看中了。
8: 哎呦，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
1: 你看这瑜伽教练，
0: 就谈不上教练，就算个副业吧。
6: 哇，不错，
0: 这是
6: 高空。你什么学历？
0: 本科。
1: 好厉害呀，这个。
2: 我要是练，我跟你说，我已经练武术的，我腿跟你说比他不差。
1: 所以为什么是我们这儿的宝藏女孩哈？就是。样样行，而且都干得很好。但是马老师，因为我们其实对他是蛮熟的了，马老师第一次见哈，有没有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女孩？
6: 我觉得她有点过于理性。其实我在给她建议的同时，也在给电视机前的朋友建议，就是说，比如说，不管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遇到对方他的一些举止行为，咱们不满意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不是说这就说咱挑剔啊，一定给对方一个回应。如果他这个

0: 咱们这个不满意是对方挺无理，
1: 嗯，
0: 对吧？他做的有点过的时候，一定给对方一个反应，给他一个回应，一定要告诉他。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互相有个边界，他知道他怎么做，然后你知道你怎么做。如果是他一味的去那么做，那这件事儿，那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2: 嗯
1: 嗯，
2: 说了我不吃甜的。非要让他带走，
1: 对，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所以就是我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跟对方去拉扯，但是我心里就知道了，就是不合适的点就已经有一个了。
0: 嗯，
2: 其实我觉得特好的地方是你随时能顾到别人，
1: 嗯
2: 啊，这是特别好的。其实会就是人和人之间缺的是能顾到别人的感受啊，但是刚才就是说还是要有限。
1: 对，以后就长记性了，第一次就不带。
2: 要顾到，然后呢？
1: 让我带，赶紧跑，赶紧跑。
0: 我老是觉得这问题出在哪？为什么这么棒的女孩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太棒了。
2: 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用心去感受。我不是老说一句话，小事用脑，大事用心。人说怦然心动，没说怦然脑洞的，
1: 嗯，
2: 脑洞都大开了，
1: 嗯，
2: 还是听心的感觉。
1: 对，
2: 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个、
0: 没有碰到一个。
1: 其实我真正碰到喜欢的人，也主动跟人家提出过想要不要接触一下，但是被拒绝了。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就尊重人家的想法，那你就只能继续去碰别人呗。
0: 就是没有碰到能够双向奔赴的，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看今天这个玫瑰花到底能不能送出去。
3: 您看着他怎么样啊？
4: 他看人家这女的看不上我，反正是。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玫瑰花送不送？
4: 嗯，我先再考虑考虑考虑，
0: 再考虑考虑，没有特别合适的，是吗？
4: 也先做好朋友吧。嗯
0: 啊，
4: 从好朋友开始做起。
0: 行，嗯，好的。那二号小伙，话筒给他。对。
5: 我也是在考虑考虑，然后，可以花心做朋友了。
0: 这样，今天虽然都没有献花成功，但是对于电视机前的您来说，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在场所有单身朋友的信息。那祝福大家能够通过选择找到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6: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7: 飘过来了，
8: 对
7: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2: 有，
9: 飘飘欲仙啊！
7: 啊，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8: 应该是1.70米吧。
2: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7: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姐是什么样的？
6: 哈，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 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美好生活，
1: 全民健康学游戏党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府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5: 是不是有超级多的叔叔阿姨都非常爱吃千层饼哈？你说在家里做这千层饼，这得多费劲呀！但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这款千层饼，一它能保护血管，二它还是一个快手千层饼。
16: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个香酥全麦的千层饼。全程都是非常简单快手，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一张饼里能吃出两种馅料，
17: 有不同的功效，而且做到荤素搭配，两种营养物质，1+1=2，更巧的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具体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您。
15: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千层饼，这里面秘密多了去了，咱边做边说。
16: 好，那首先呢，咱俩先开始和面。咱们大概有个400克左右的全麦粉，然后呢，咱们再加入100克的普通面粉。为了增加它这个延展性，今天呢教大家和的这个千层面这个饼皮啊，其实呢它是这个热的吃好吃，凉了吃呢它也是不干不硬，所以这个和面呢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大家一定别眨眼啊。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然后呢和面的水就很关键了，我先拿热水去先烫一部分。今天这整体的面一共是500克，我加的所有的水呢一共是270到280克。那么像热水呢，我就加大概一半，130到140克之间，烫一下面的这个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面呢更加的这个吃起来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半，也就是130克左右的一个常温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些油，大概有个10克就可以。揉搓成型。
15: 您这边揉着面粉哈，我这边就想问问沙老师了，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千层饼不仅好吃，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血管，这个皮儿也是有贡献的。
17: 对，这皮儿贡献是挺大的。外头这个皮儿也是我们抗炎饮食的重要成分。咱们在抗炎食物中呢，它是排名第一的碳水化合物。这全麦粉呢，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炎症。如果机体出现了炎症，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 鼓包，
15: 是的，
17: 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15: 刘大厨，我看这面团已经很滋润了。
16: 哎，是的，非常的松软。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潮乎的毛巾或者风扇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15: 好的，
16: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儿。顺着一个方向搅，哎，咱们就慢慢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
15: 啊。这肉馅调得够香的。
16: 哎，是的，我肉馅已经让它上劲儿了，我最后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哦，哎，
15: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17: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15: 对，
17: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啊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4-5种营养成分，而且啊这营养成分含量啊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16: 我说呢，刚才沙老师为什么强力推荐那个蔬菜呢？
15: 哎，绿叶，
16: 哎，绿叶菜。
15: 我仔细瞅瞅，还好嘛，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16: 哎，深绿色。
15: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这样的菜还挺多的，红嘴绿鹦哥，菠菜，
16: 对，
15: 但它是菠菜吗？
16: 不是啊，
15: 还真不是。
16: 这个蔬菜呢，一般咱们吃馅里焯一下水，过凉，攥干，给切碎就行了，很简单。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也调好了，咱这面也应该也差不多了，行的，咱俩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5: 刘大厨，怎么才能出千层呢？哎，
16: 按照现在流行话叫斜修。咱把这面团啊，先给它搓成那种长条。
15: 好的。
16: 手上呢，案子上抹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哎，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咱俩给它搁在上面。
15: 哦，叠在一起的。
16: 哎，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走，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来，走，然后呢，把这个边儿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15: 五层，
16: 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素六层。
15: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16: 拿起来，把这个边儿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15: 就是试探着，
16: 试探着先压一压，
15: 对，
16: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15: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

0: 土地老儿。
1: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2: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6: 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啊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啊有四五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7: 刘大厨，哎，咱们这饼烙的怎么样了？哎，
8: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那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7: 是的。
8: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哎呀，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走。哇哦，哎，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
7: 有饼花，沙老师。
8: 哎，你看，颜色很漂亮。
7: 对，
8: 而且呢，听这声音，
7: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大夏天的，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9: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 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

0: 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线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2: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 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说的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

0: 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影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
2: 您再加五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20包，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3: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

0: 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1: 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弄两碗也是一袋，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

0: 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6: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7: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6: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0: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1: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4: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5: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那都贴补他们了。
14: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6: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7: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19: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20: 先跟我喝一杯
18: 啊，尝一尝。
20: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2分酸8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8: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19: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

0: 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啊。
0: 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啊，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2: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0: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2: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1: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0: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1: 没错，
0: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七折，130。

0: 大圣，这雨是为何这般猛烈？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1: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4: 读懂雨情，早防范。
3: 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有四五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
5: 保护我们的血管，减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6: 刘大厨，
5: 咱们这饼烙的怎么样了？哎，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这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6: 是的。
5: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哎呀，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哦，哇。
7: 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嗯，
8: 有饼花沙老师。
5: 哎，你看颜色很漂亮，
8: 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大夏天的，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 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
7: 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市场寒冬来袭，中企何去何从？
2: 会有陆陆续续的这种企业暴雷，它不是偶然，是必然。
1: 交全款欲停工，装起跑路业主踩坑。
2: 如果不能保证这个你的这个款项的安全，也可能就是那个堵路的、
3: 没
2: 坑的。
1: 低价套餐疯狂送，是馅儿饼还是陷阱？
2: 就是低价当中他也要赚钱，往往在这一块呢赚不了钱的，最后呢就有可能造成风险。
1: 装修旺季到来，怎么选公司才能守住钱袋子？
3: 反正记住一点啊，这个羊毛呢肯定出在羊身上，
2: 这有时候
3: 他不可能不挣钱。
2: 对，这时候就是我认为叫虚假宣传，觉得我们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你不贪很难去掉坑。
1: 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我们跟您聊聊业主装修要如何避坑。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年初呢，就有人跟我说哈，2026年对于家装企业来说是个坎儿年，估计呢会有一些企业撑不过去。现在呢，时间过半，家装市场也频频传出并不令人乐观的消息。前段时间呢，是有一个大的新闻，上海的一家知名的这个装企爆雷。

0: 牵连了有上千户的业主啊，出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然后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在网上啊去找了近半年的一些信息，我捋了捋，我发现啊，大部分的庄企都处于这个亏损状态，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庄企，财报特别不好看。
1: 没错，这个夏天啊，温度虽然高，但是这个行业啊却很冷，
0: 很冷。
1: 属实的说，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地产行业的下游，
0: 对，
1: 源头就出现问题。到我们这下游，会有陆陆续续的这种啊企业暴雷，
0: 嗯，
1: 它不是偶然，是必然。行业走到这一步，它是一个淘汰赛。
0: 嗯，
1: 对于业主来说呢，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千万别踩雷，避雷啊。
1: 对，一定要学会。你看今年从这个有一些上市公司，大部分就是从家居行业，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大的建材城，
0: 什么什么大市场，
1: 对，大市场，都在遇冷。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少，
0: 嗯，
1: 冲动消费正在被理性消费，
0: 嗯，
1: 啊所代替。之前我们装个房子，觉得是全家人最重要的事情，为了面子而装，
0: 嗯，
1: 现在真的是要为了里子。然后大家呢都在卷价格，卷到骨折
0: 啊，就所以财报越来越不好看。
1: 一些互联网巨头，
0: 嗯，
1: 资本在市场里搅动着，通过流量去绞杀一些传统型的企业，然后在这种流量裹挟下，我们很多消费者往往迷失了选择的方向。你像去年我们知道的北京一家，
0: 嗯，
1: 大型的这种互联网公司暴雷，我相信今年可能也会有，
0: 还会有，
1: 对，
0: 嗯，
1: 也还会有，只是来得晚一点，
0: 有可能会更隐蔽一些。
1: 对，最终谁能熬过这个寒冬，
0: 嗯，
1: 我觉得呢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
0: 当然面对我们这样的一种家装市场的现状啊，那作为业主怎么办呢？
1: 指点建议
0: 啊，
1: 就是你要去通过这个现象看本质，嗯，然后要去了解这家企业它的安全感，嗯，第一个就比如说很简单的欠薪，
0: 嗯，
1: 啊欠房租啊，欠这个叫供应商货款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消费者一定要感受到啊，就是消费者你要是感受这家公司他一旦欠薪了，那个员工工作的状态已经不在了，欠薪是最要命的，欠薪呢是，所以装
0: 马上就停工了嘛，
1: 对，因为停工了然后在网上搅动自媒体，然后呢没有限制，那是真实的事情啊，你不能捂嘴，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就是你资金链要断裂，你融不来资，你命你的后面怎么办？
0: 嗯，
1: 你就说你后面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扛过去的。
0: 对，
1: 它是需要扛很长一段时间。
0: 对，它是相当于是多米诺的骨牌，如果一块倒了，一片
1: 一片
0: 全都倒下去。
1: 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消费者第一点就要注意啊，欠款这个关键词，一旦欠款了，你去选择，你的款项就是堵窟窿。不是用在你家装修，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消费者要关注一下员工的人的薪水怎么样啊，有没有欠薪情况啊，在这行业里面去打听打听。那一旦这个上企业欠货款了，他肯定会有抱怨声。
0: 是，我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装企呢，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他先收一笔装修款，对吧？他前期呢会收很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收到全款都有可能。他收了之后，比如说10万，这10万其实不是他的。我们的工长呢，那些工人工资，包括那个其他的一些那个材料商的，其实这些的，但是他不会一次性，他收来的时候就立刻给对方。那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装企公司会做什么呢？就拿这笔钱呢拿出来去做广告，获取更多的资源。比如说我又获得了5个资源，那么我这5个人我又收了50万，我后面的可以把前面的这个窟窿给补了，但是我前面的这个钱的投入广告又吸引了更多的人，然后这里面呢我又要拿出2个人的这个钱来投广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样资金呢就流转起来了。但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说我这个第一个人的钱我拿上来了，然后花出去没有达到效果，
1: 对，
0: 那第一个人等于还没给他装呢，但我钱已经花出去了，后面又没有钱上来，那这第一个人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停工了，我发不了工人钱，工长就肯定不干活，
1: 一定的，
0: 材料商他没有借的钱他肯定不给你发货嘛，所以就停工了，然后造成了社会舆论，就好像挤兑一样了，各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那老板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就会出现这种跑路爆雷的情况了。
1: 对，主要是什么呢？没有形成专款专用，拿获利的钱去做营销是可以的，但是你把这个 材料上的钱
0: 本来不属于你的钱，
1: 对，都拿去做什么，做这个护客了，又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的时候，这时候资金链就要断裂了。
0: 嗯，
1: 一断裂首先就是供应商吧，再要让我供货，那你把我前一批款项给我结了，
0: 嗯，
1: 那结不了他就不可能给你供货了。
0: 对，
1: 你看很多工地啊，要爆雷之前工地上停摆，哎，不是橱柜没伤就是瓷砖没伤，木门没伤，地板没伤，
0: 嗯，
1: 为什么？他欠货款的，
0: 他没钱了。
1: 对，
0: 那没钱了。
1: 所以说我们消费者第一点就是这个公司它的资金链安全性有没有了，如果不能保证这个你的这个款项的安全，
0: 嗯，
1: 也可能就是那个堵路的，
0: 没错
1: 坑的。
0: 哎，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马上进入到这个装修旺季嘛，我们都说金九银十，嗯，作为业主来说呢，就很难抵抗这九月份、十月份那种就各大装企提供的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太诱惑了。
1: 其实在这里边，我也非常这个谨慎的提醒我们的消费者，
0: 嗯，
1: 诱惑过大是陷阱。
0: 那我怎么才能判断它是这个是诱惑是过大的？
1: 我们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了。这个一百平米房子说五六万、六七万就给你装的很好了，那我觉得你要特别特别小心，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无论你提出什么诉求，都可以同意，无条件同意，目的是叫你现在交钱。我讲白了，就是说你图别人的优惠，人家图你的本金呢，啊，所以说。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诱惑过大的促销活动迷惑了，买都没有卖的精。
0: 嗯，
1: 我送给你的价值十几万的东西，你不是疯了？有多少利润呢？那你送给我这些十几万的东西，你还要赚钱，对吧？所以说在这块呢，我觉得大家千万要擦亮眼睛。我们家装行业里面它都有成本，这个成本几乎所有装饰公司都是相差无几。比如说瓷砖、洁具、木门、橱柜，同样品牌水价也不会有多大的差距，
0: 嗯，
1: 啊，人工费也几乎雷同。我问你，装饰企业为什么他能送你那么多，别人不能送呢？
0: 嗯，
1: 那就是诱惑你下单交钱。
0: 嗯，
1: 你看钱催的越紧的公司，我就告诉你风险越大。
0: 嗯，
1: 为什么他需要钱是续命？
0: 反正记住一点啊，这个羊毛呢肯定出在羊身上，
1: 这有时候
0: 他不可能不挣钱。
1: 对，这时候就是我认为叫虚假宣传，觉得我们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你不贪很难去掉坑。
0: 是，有四个字嘛，叫无欲则刚，没有这个欲望，你就是最坚强的啊。哎，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业主啊交钱。比例大概多少比较合适？
1: 30%，我觉得呢是一个开始的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比例。
0: 嗯，
1: 啊，但是呢，在开工前交付，啊，并不是说合同一签马上交，开始你可以交一个3000、5000或者10000的定金。
0: 对，一个是定金，第二个有可能存在的是设计费。
1: 对，设计费啊，
0: 设计费
1: 在这段时间呢，你需要付出的一个合理的费用，是需要开工前，我明天开工了。我今天来付钱。
0: 那对于网络怎么看？
1: 对，你看对自媒体啊，我今天我要重点说说。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被这个自媒体真的裹挟着，我自己做了一年多，也投入了不少钱啊，费用也投入了很大，所以我亲身经历来说，那是真的是巨亏。消费者可能不知道，做行业的这个家装行业的这个投流的人大家都清楚啊，100个客户能成交2-3个，
0: 嗯，
1: 一条信息成本要1-2000，
0: 嗯，
1: 你成交一单的话5万到10万的成本，
0: 嗯，
1: 那你说自媒体啊，一味的在讲优惠，一味的在讲给你省多少钱，装完房子质量差的一塌糊涂，真内容很少能看见，看到的大部分是我们啊，优惠带来的诱惑，往往呢，消费者呢他又不懂这个，比如说瓷砖什么叫好，地板什么叫好，定制家具什么叫好，往往它的价格他又不太清楚，一看这个低价，我80平米房子，哎，从你家又问一下，讨价还价，然后到张34娃嘛都问完了，他再选择一个最低价格的去，这个风险就很大了，就是低价当中他又要赚钱。往往在这一块呢赚不了钱的，最后呢就有可能造成风险。你像我们村里讲一个自媒体公司，最多的有个业主交了80万还没开工呢，最后背着贷款装修贷，一旦就是装修公司跑路了，你巨亏啊。有一个数据，我也是跟自媒体公司啊平台的代理商交流过，就北京的大型公司在自媒体上烧钱的，就年花的这个广告费用5亿。
0: 那这么多钱哪来的？
1: 要欠多少单子能把这1亿的这样的一个 广告费能补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大部分是不知道的，只看到它便宜，他不知道后面的风险。
2: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那自媒体上的装修信息还能信吗？其实啊，方总说的是行业里烧钱买流量的现实，花大价钱投流获客，低价圈钱，交付呢跟不上。这并不等于说自媒体内容本身不能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关键不是渠道，而是看这家公司有没有实际交付能力，有没有真实口碑。渠道只是工具，靠谱的标准不会变。
0: 所以对于业主来说啊，现在金九银十嘛，我刚需，我要入场，我要选择一家装修公司。前面也提到了，装修公司呢不能以原先的老的那种眼光去进行选择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选？
1: 我觉得呢，第一，从规模上不要贪大；第二呢，在报价上不要过度的贪便宜，但一定要是有安全感。
0: 这种安全感又怎么判断呢？
1: 怎么判断？我觉得呢，首先从跟设计师的交流当中，没有过度营销的这种意味在里边，就对钱的渴望，或者对你成交的渴望，就特别迫切的。啊，赶紧来，赶紧来！这活动，不来就没有了。
0: 嗯，
1: 然后给你省多少钱？然后到这来了，然后给你摁着叫交定金，啊，一交或者一万，催你敲签合同。像这样的公司，我觉得你特别小心，
0: 保不齐就是拿你这单填前面的坑。
2: 欠薪、拖欠货款，往往是企业暴雷的前兆。那些力度大到反常的低价促销，背后处处暗藏圈套。而看着光鲜亮眼的自媒体广告，也可能裹挟着高额的获客成本。选家装公司，您别光盯着优惠和噱头，安全感才是第一位的。
1: 说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年限，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装饰企业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卖产品，它是卖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的，
0: 嗯，
1: 比如设计、选材、施工，啊，还有很多售后服务，它是一个宁条又宽又长的这么一个服务。那我们年限短的公司，尤其是在2020年后。啊，这个意思新的企业就是很难，因为我们就是老的传统企业啊，在好的时候它是获利的，
0: 嗯，
1: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一个是人才架构的这个完善，在交付上能去很好的去完成，
0: 嗯，
1: 新的公司呢，优秀的设计师很难去招到。第二呢，它是整个的这个人员的这种磨合都是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0: 嗯，
1: 那你在这刚成立这个市场又这么差，它就是风险就很大，它一旦投入高了，然后呢就没有业绩支撑，团队又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就极具风险。我觉得要选择在10年左右的公司。
2: 企业的经营年限是实力强弱的重要参考指标，能经过长时间的市场检验，说明它的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综合实力也相对过硬，能沉淀下更多的用户口碑。
1: 查一下这个企业它的这个互联网上的口碑啊，它的口碑怎么样？有没有说过多的这种负面消息？比如说设计不行啊，施工不行啊，真实案例的啊，真实的内容。这个口碑当中也有一些啊，竞争对手，不良的竞争对手在搞这个带节奏。
0: 对
1: 啊，这就他没有图片，你一看他就是，甚至是某公司的这个施工人员是什么人员，有的你打开头像，他没有内容，而且他这个不让人去看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他的评论就不可以作为参考。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些企业遇到风险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法人变更。变更的核心原因，它是避险、避责。那这个避责是因为什么？这老板对公司是最清楚的，他的资金链竟然会出现问题了。他这个时候他就会之前是做这种动作，
0: 嗯，
1: 自己风险避的就是很干净。最后呢，就是你就官司打赢了，你也追不回来这个损失。
0: 嗯，
1: 那作为我们有一些这普通老百姓可能查不到，
0: 其实这个很好查。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公开的，比如说某些 APP、某眼查、某查查都可以，下载这个APP 呢，直接去查询一下，立刻所有的信息，包括它的那个出现异常的情况，这上面呢也都会有一系列的提醒，花不了多少钱。
2: 低价套餐疯狂促销，在自媒体上铺天盖地，但是真正该关注的不是哪个平台哪条视频，而是这家公司有没有交付能力，有没有长期口碑。渠道会变，但靠谱的标准不会变。
0: 当然您前面提到的重要的一点，马上金九银十嘛，所以很多的这个装企呢给出各种各样的优

0: 优惠，
1: 润园给出什么样的优惠？
2: 我们呢，在这个旺季来临呢，我们呢，其实给到的优惠呢，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工厂，主要在定制家具板块当中，我们自有工厂豪迈生产线，我们大批量进口爱格板，降低中间的环节，自有的工人、安装工人，自有的物流，我们的设计一体化，然后呢，我们能给到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能确保你在这个环保的情况下给你省钱。像我们的润白环保整装啊，5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装修旺季呢，我们每个月呢能给到8个名额。另外呢，我们给到的优惠5大贴心服务，老房子的这个仓储啊、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基础工程保修，还有我们垃圾外运啊，这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
3: 市场乱象丛生，企业如何选择？
2: 就是说我们不是搞一些这种套路，
1: 真真正正的在做实事。
2: 对，
3: 不靠套路，靠口碑，专心做事才能获得认可。
2: 像我们今年的回单占比我们总额度的50%还要超上，其实这种客户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利润的。因为没有营销成本。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大家呢现在对于这个装修呢普遍存在这种畏惧心理，而这种畏惧心理是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不信任，对吧？那么润园是如何应对的呢？
2: 润园一直是主张这个环保，未来环保家装它依然是一个核心，就真正能做到不需要治理环保的啊，这个家装我觉得依然是稀缺品。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消费者可能大部分都不去检测自己的房子，那甲醛是不是很超标的。那润园在这块的竞争力是一直是保持的，我们有工厂，我们有质价比这是一点，是我们在市场当中获得客户认可的，就是它有差异化的，就用工厂来解决环保和价格和一体化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第二个是口碑塑造，口碑得来的核心原因就是体验感，前期做得好，中期做得好，售后还要做得好，就客户在居住的很多年后依然会选择你。所以说我们在创业的初期，包括我自己在没有创业的时候啊，就做过600多户业主的这个提供这样的一个装修服务啊，在我这个没创办企业之前做的这些业主，只要有任何问题找到我，我依然是给他解决问题。我跟我们的员工一定讲，我们未来要日托雨回单，把这个家装的口碑做好了，口碑坏了你想把它重新去找回来是很难的。我们在通过这个14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回单，
1: 可能这就是口碑带来的。
2: 对，它是，但是它很长，它不像这个快消品，你做得好很快就马上有这个经济效益。但家装它是一个低频高额的这样的一个大单消费，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呢就是通过了十多年的坚守，我们现在老客户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今年的回单占比我们总额度的50%还要超上，其实这种客户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利润的。因为没有营销成本，他买的一个是放心，从质量设计从结果已经很好验证了，他来选择你的是安全感，是确定性。就是说我们不是搞一些这种套路，
1: 真真正正的在做实事。
2: 对，就是真真正正的是做，我因为喜欢这个行业，所以说口碑对于我们润园的未来，我把它是作为重中之重。
1: 是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份信任感呢？其实无非途径就这几个，第一个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就是一个延续。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说回电视台，
2: 对，
1: 毕竟还是有公信力在。
2: 哦，讲到这，秦老师，咱们啊，你看，
1: 我合作有17年了，
2: 十七年，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说，最起码我们要坚守我们那份诚信。
1: 对，
2: 我们那份诚信是丢不了的。
1: 对，
2: 你把诚信丢掉了，我们在电视上那就骂声一片，那我们还做什么呢？
1: 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要相信电视台呢？因为我们这个信息的传播，那肯定是要比一些怎么样？
2: 对，自媒体
1: 要严。 品很多，
2: 那先进太多了。
1: 就从我们这个生活家这档节目来说哈，生活家这档节目，比如说和我

0: 我们合作的所有的这个装饰公司，说实话不止一家，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在北京光是注册的这个装饰公司上万家，
1: 上万家，上万家，
0: 上万家的装饰公司。那么在这么多的装饰公司当中，为什么只有这几家跟北京电视台合作？尤其合作的你看年限都这么长呢，
1: 17年，我们最长的，
0: 这么多年它是口碑积累起来的，不是说跟我们合作了就一劳永逸了，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家节目呢，每一年对于这个合作的这个公司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1: 考核的，
0: 投诉热线达到了多少，那第二年可能就不见了。
1: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转型，因为我觉得呢，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啊，包括我们的消费观，未来的生活环境都在发生变化，那润园怎么去适应市场，或者是创造一些这种新的方式来是服务我们的用户。比如说之前呢是大额低频，未来呢可能是低额多频，那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这个供应链上，我们要做深度的优化，做到什么呢，就是好而不贵，要是筛选出一些优质的产品出来，从好用的角度出发，买得起就用得住，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你看现在房子有的可能就做集装了嘛，他可能我先装卫生间，我再装厨房，或者再装卧室，我可能

0: 对，
1: 哎，刚才问了一圈了啊，这个大伙儿说咱们家好吃的真不少。那您个人认为的咱们家的招牌菜都有什么？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0: 招牌是这样的，就是来的就是大川饼店嘛，就是卷川饼的比较多。
1: 嗯嗯。
0: 如果说要必点的话，一般就是烧羊肉和带鱼。
1: 烧羊肉和带鱼也是要卷到春饼里的。
0: 对，可以，可以卷着春饼一块吃。
1: 刚跟老板呢问了一下，基本上您的意思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啊，春饼可以卷一切。
0: 对。
1: 但是呢，主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老北京的烧羊肉和这个酥带鱼，是吧？
0: 对。
1: 这说话的功夫啊，咱们这个酱肘子也上来了。
0: 对。
1: 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
0: 春饼吃的就是那个锅气鲜味，
1: 而且
0: 有那个面香味。
1: 这个个儿呢，我感觉有八寸，差不多。
0: 有。
1: 是吧？非常的够个儿啊，这饭量小的，估计一卷下去就饱了，是吧？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点，是吧？再蘸点这个面酱，是吧？北京之笔就是我们这里边的韭菜，是吧？
0: 对，
1: 非常的提味儿，
0: 对，哇，
1: 有点兜不住了啊！
2: 记不着了。
0: 您这口也够大的，哇，
1: 酥酥脆脆的这烧羊肉外壳，在这口中爆裂的声音，
0: 哦，
1: 对吧？饼呢，薄筋道有弹性，接下来呢就能尝到酥带鱼的这种鱼香和这种酱香。
0: 对，
1: 当然我这里还搭配了肘子，还有天然的甜面酱的香。
2: 嗯，还有小葱，
1: 哎，还有小葱，然后那边有豆角和这个盒菜。正常来说，这种组合您有什么好的推荐的？
0: 正常呢，就是我们标准的啊，
1: 嗯，
0: 就是
1: 酱肉、
0: 小葱、
1: 嗯、
0: 甜面酱、盒菜、扁豆丝儿
1: 啊，
0: 一起卷。
1: 嗯，
0: 要想吃呢这一口，然后再换另一口，就是涮羊肉单独和小葱卷，它味道更有不一样。再有人要吃带鱼的，对吧？我就单独拿个饼，什么也不加，就要带鱼的原汁原汤。
1: 哎，卷哪个带鱼？有点市面上的烙饼卷带鱼的意思。
0: 有点那么意思，就是口感它不一样。
1: 每次我吃这个烙饼卷带鱼啊，多少都有点这个忆苦思甜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呢，感觉啊，这带鱼不是天天都能吃的，是吧？逢年过节可能有的时候还得按票供应，而且买回来呢宽窄不一啊。一般那会儿形容那个带鱼说你看你给妈买那带鱼还没表带宽呢，是吧？那就是说那会儿带鱼它比较稀缺，因为当时可能在北京城呢，三种海鱼最时髦啊，带鱼、平鱼和黄花鱼。
0: 对，
1: 哎，那时候真是不是说您想吃就能吃着的，对吧？
3: 现如今啊，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市面上带鱼的品种呢也是越来越丰富，店里的鱼呢在选材上也更加的讲究了。
1: 今天这两条呢是这个吕四鱼场的，
0: 对，
1: 江苏的。
0: 对，
1: 这个带鱼它有什么特点？
0: 吕四的带鱼呢，它的海水含盐量要低，所以那个地方生活的那个鱼呢，出来的港口出来的鱼啊，肉质偏嫩，
1: 然后稀，
0: 所以它肉质发白，
1: 然后这个嘴和这个眼睛，
0: 小嘴黑眼，
1: 小嘴黑眼，
0: 对，
1: 哦，还真是啊，一般的这带鱼的嘴要小一点，整体的体型也更，
0: 体型大概在8两到1斤左右，
1: 纤细，
0: 8-9两，纤细一些，身子宽，
1: 哎，
3: 老板说呀。这样的带鱼制作后啊，肉质更为细腻鲜美，也更好入味儿。
1: 刚才啊，这老板说了啊，他们家这涮羊肉呢，这选材跟其他家就不太一样，选的是这个羊的胸叉骨。您这块是
0: 羊的前腿直接叫胸叉骨，
1: 前腿连接
0: 羊的前腿
1: 连接胸的这个，
0: 连接胸的骨就叫胸叉骨。
1: 胸叉骨，
0: 胸叉骨的肉为什么要选那呢？它的肉它就类似跟猪肉的梅花肉似的。既不肥也不瘦，
1: 可以看到它是偏瘦的，是吧？
0: 然后它里面有肥肉相间，肥肉相间，所以你要是拿腿肉吧，它就柴了。第二个，我们家这个做羊肉改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羊肉坚决是不可以焯水。咱们过去鉴定谁家吃涮羊肉，那都是白水一蘸看有没有沫儿，没沫儿那就是好羊肉，对吧？所以这个羊肉首先第一不可以去焯水，焯水它就不对了。那么不焯水我们。

0: 人家呢是拿那个蔬菜，
1: 蔬菜汁，
0: 啊，芹菜啊，皮芽子啊，香菜啊，然后呢打成汁儿，把那羊肉先码入，然后呢
1: 腌一下，是吧？
0: 腌的腌一下的目的是去腥，去血水，
1: 然后增鲜。
0: 哎，对，增鲜。去完这个血水处理干净了以后，然后再去蒸，
1: 上锅蒸，
0: 上锅蒸，蒸它能锁住水分，充分的锁住水分，这样呢，你出的羊肉它既不膻，又不腥，
1: 哎，
0: 然后口感呢，肥而不腻。
1: 对，而且它确实这个肥肉相对这传统上身来说要少一些，
0: 对，
1: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让您感觉那么腻口，
0: 对对，
1: 对吧？但是又有这种羊油的这种油香，
0: 对。
1: 俗话说的好啊，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的口碑。刚才有不少老食客对他们家的菜呢进行了点评，再有呢，我们从进店到现在呢已经三个多小时了，这人气呢不减反增，您看见没有？现在已经是一座难求了。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春饼家常菜，这个店面呢不大，一共呢就12张桌，在二楼呢还有一个阁楼式的饭包啊，所以说您要喜欢这口呢可以来这儿尝一下。地铁站呢最近的是朝阳门站，离这儿啊大概600米。
2: 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3: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4: 人气面馆一开十几年，多种口味饱腹又解馋。
5: 他们家有多少面馍？
6: 得有个十几种吧。
2: 真是比脸大的碗，战斗力可以啊。
7: 人体肉应该是都能吃吧。
4: 红烧肉做法独具特色，掌握美味窍门，在家也能轻松复刻。
8: 把皮在锅里面我给它烧过。
2: 为什么要烧一下？
4: 烤鸭房里探秘，主持人全流程体验，意外发现不断。
9: 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
10: 这个样子
9: 是不是只占这么一小格？
4: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美味更精彩。
2: 说起三里屯这个地方啊，好吃的太多了，而且它的餐饮更新特别快。不过今儿我要来这家小店啊，在三里屯这个地方开了有十几年了，那绝对算是老店了。而且食客们啊特别忠实，比如你看现在真是刚到饭点儿，就是已经开始门口都有等位子了，这必须得快点。因为其实我觉得隔着玻璃还能看见啊，就他们家属于店面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中间是那种长桌，这弄不好一会儿还得拼桌呢。我赶紧等会儿看看哪桌快吃完了，抢个位置。经常过来店里吗？
3: 对
2: 啊，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3: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2: 啊，你来今儿排队了吗？
3: 就来的早啊，得占座。
2: 一般你们来他们家都吃什么呀？
3: 就吃三拼、双拼什么的，还有
7: 我最爱吃的这个奶白红烧肉。
2: 嚯，哎，我先问问三拼，你们拼的是什么呀？都是。
3: 鸡丁，然后茄子，还有肥肠，
2: 啊，
3: 又香辣香辣那种，但是也不会让你辣得特别难受的那种，反正特别上头。
2: 嗯，上头
3: 啊，
2: 这词用的对，就吃完还想下一顿是吧？
3: 啊，对。
2: 你说你最爱哪个菜？
11: 这红烧肉，
2: 这也是很家常的菜啊。
11: 对，但是这个红烧肉的味儿做的特别入味儿，然后入口即化的那种。
2: 因为刚才一眼过来，你看这俩姑娘，这俩大碗，真是比脸大的碗。这都能吃完吗？
7: 我都能吃完，反正
2: 啊，战斗力可以啊。
7: 人体肉应该是都能吃完。
2: 那您几位经常过来这儿吃吗？
6: 对，经常来，经常来，
2: 啊，
6: 吃了好多年了，
2: 是吗？哎，说他们家开了十几年了，是吧？
6: 对对对，应该有十五年了吧，起码，啊，原来可能在那个后面
2: 啊，
6: 然后后来搬到这儿，
2: 但都是在三里屯这一片地儿。
6: 对对，都在周边。
2: 你最早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6: 得是一零年了。
2: 哦，这么多年一直在这儿吃。
6: 对对对，其实都是现炒的
2: 啊，
6: 说干干净净的，而且呢做的也比较有味道吧。
2: 这面一般您会点什么呀？
6: 面我基本上就是轮着点吧，有挺多挺好吃的，像这个叫辣爆鸡蛋虾仁儿，还有那个茄

0: 清香，然后它还有一个辣椒的香味，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辣椒，对，然后那个跟鸡一起炒，就特吃着就特别爽
1: 啊。
0: 那样
2: 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位置了，赶紧过来站一坐，而且把菜已经点完了。其实我发现他们家就是，虽然你看这个面积不大啊，然后人也很多，但是翻台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出餐速度还是可以的。他们家这个面板的种类啊非常多，得有十几二十种呢。而且最经典的就是我点的这个三拼面，就是刚才说的小公鸡，然后茄子，然后是肥肠，这三个本身就是一个固定搭配，点的人最多。当然如果您要是点别的面板，这三个里边可以任选也加进去，就比如说你点一个，打个比方，西红柿鸡蛋面，你可以把小公鸡啊、茄子或者是肥肠加到那里边去，这仨都可以任意去选择。所以在他们家啊，点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别的不说啊，就这个量真是够过瘾，然后里边面给的足，浇头也给的足，这挺过瘾的。这手擀面肯定是每天现做那种鲜面，就是它的爽弹感非常强，而且你看人家这个手擀面啊，相对的它那个粗度啊会是比较粗一点的，基本上跟这个筷子的粗度差不多。就是这种粗的面条，你吃到嘴里是特别有咬劲儿的，弹性很强，而且它能把周围的这些菜码的那个汁儿裹起来，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我觉得味道比较突出的是这个辣炒小公鸡，它是那种青辣椒带着清香的感觉的辣，就是觉得很清爽，我觉得这个口味相当棒。然后另外几种菜码啊，就是不同的浇头，比如说你看茄丁也是，就是成熟度刚刚好，因为茄子比较吸油嘛，所以如果做的不好的话会觉得特腻。它这个茄丁啊就是油润感很强，但是不腻口，也不错。然后肥肠首先非常干净，确实是一点脏气的味儿都没有，但是那种就是肥肠独特的油香感还是很强的，都不错这三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来这儿吃面啊，可以先捋一下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浇头，可以选单的，我就选一种口味的，也可以双拼三拼，就是选择比较丰富。忘了说一点了，人家这个面还可以续呢，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一份面不够，可以去申请再续一份面，也是免费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红烧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红烧肉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它上桌是这种很整的红烧肉，我点的是大份的，然后呢你可以拿刀叉自己去切分，当然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跟服务员说人在后厨给您切好也可以。就是红烧肉就是一下刀，那个肉几乎不需要使劲拉，就直接顺着那个肉的纹理一下去就可以了，比切豆腐稍微费点力，只能说是费点力，已经完全烂乎了。偏稍微有一点点甜口的红烧肉，然后它皮很弹，肥膘不腻，瘦肉很嫩，就这几点已经达到一个红烧肉基本的要求了。就是瘦肉部分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平时大家把红烧肉的肥膘做的没有油腻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在没有油腻的同时瘦肉不能柴，这其实是难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炖煮的时间过长会把瘦肉给做干了，那个口味可就差点意思了。它这个瘦肉啊很嫩，一点都不干，不错，这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怎么做。这个红烧肉也是你们家招牌对吧？
3: 对对
2: 对, 对，其实说起红烧肉这个菜啊，真的是全国大江南北各地都做，然后每个地方做的红烧肉会有一些差别。
3: 对，
2: 您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咱先说说食材吧。
3: 我们家用的是正宗的正五花。
2: 正五花，
3: 对，三层瘦肉三层肥肉。
2: 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五花是特别标准，那个咱们说您叫正五花是吧？
3: 对, 对，
2: 就是
3: 我们
2: 说我
3: 们正五花，
2: 就是精五花。
3: 对,
2: 对，
3: 精五花你们北方叫。
2: 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3: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炙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2: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3: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2: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3: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
2: 嗯。
3: 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2: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3: 上一点颜色。
2: 嗯。
3: 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2: 哦，
3: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肥而不腻，
2: 等于
3: 发而不烂，
2: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3: 对对
2: 哦，
3: 然后炒糖色。
2: 嗯，
3: 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让它软烂。

0: 这样就可以出锅
1: 就完成了
0: 出餐。
2: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0: 刺
2: 它一下，
0: 刺它，对，
2: 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0: 哎，
2: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0: 焯一下，对。
2: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0: 对，
2: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0: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
2: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0: 对对对。
2: 啊，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那个口感。
0: 对对对。
2: 其实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的招牌呢叫面馆，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气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3: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4: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3: 哇靠，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4: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5: 那必须的，你看。
3: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4: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3: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我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正正方向。我哎不行了，太沉了。是我要烤熟了啊！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不行，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感觉质感。怎么才能把这个肝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都。
5: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你看着是挺简单的，
3: 其实
5: 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3: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
5: 儿，木头啊这个块儿，对吧？基本咱们进去呢，这个鸭子，
3: 你怎么就杵到了我？
5: 你看吧，是这样啊。其实看
3: 着简单。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因为这个臂力不够，根本都挑不动。
5: 对，是这样。
3: 所以就是叫蹬啊。
5: 对，
3: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给我说说，一般来说啊，您这行家，
5: 咱们基本抓在后杆的话，上去咱们基本上这个样子。
3: 师傅只抓这么一小节。
5: 对吧？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臂力，咱们经常每天去烤，所以咱们这个胳膊劲儿啊。
3: 能摸摸您肌肉吗？我能。
5: 必须的。对，咱们每天
3: 这个肌肉我真的想翻啊。
5: 哎，可以了。
3: 哎，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5: 因为这个也是巧劲儿嘛。你有点就使劲儿，咱们
3: 前。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我刚就有点挑不动。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5: 对对对，是这样。
3: 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5: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一个房间，专门放枣木，这师傅用的时候再去拿。因为咱们首先要考虑这个安全的。 的问题嘛。
3: 嗯。
5: 啊，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烤鸭一直是广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里来的枣木啊，就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
3: 哦。
5: 啊，咱们不用湿的枣木。
3: 嗯。
5: 啊，全是干的枣木。
3: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
5: 啊，
3: 对，
5: 肯定越高。
3: 所以咱是专门给他人造了一间房子。
5: 对，专门给他造了一间房子放枣木。
3: 哦。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坯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就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加热的那个小痕迹在里头，所以其实他们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的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综合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甘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

0: 的朱辛庄沙河高教园地铁站旁蒿草疯长的情况，属地与施工单位就立即启动了清除作业，目前已清理完毕。
1: 而我们也了解到，为防大家夏秋花粉过敏的情况呢，北京呢也是清理致敏杂草，从源头降低致敏花粉的浓度。
0: 涉及黄花蒿、灰绿篱、绿草、狗尾草等野生杂草，
2: 连续几年的监测已经掌握了花粉飘散的规律了。除草以后呢，它这个草就长不起来了，它就不会再形成花粉。对过敏患者来说，减少花粉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从源头治理最有效的一种那个防治措施。
3: 本身就是清除的对象，我们要求呢，清除过程中要留茬高度呢要留8公分，这样呢既不影响它的水土保持功能，也不伤了这些植物的根，这是削弱它的生活力。
1: 那么明天又到周末双休了，
0: 根据预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本周双休日天气以晴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午间艳阳当空，紫外线强，体感较热，而早晚时段气温下降，户外活动相对舒适。
4: 下面我们来关注大伙儿的出行安全。这最近啊，天儿是凉快了，而眼瞅着也到了开学季，这阵子啊，想必骑电动车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了。
5: 没错，这电动车的安全问题啊，一直备受关注。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新规呢，也实施了快4个月了。最近记者跟着民警上路执法，发现这变化还真不小。戴头盔的越来越多了，这习惯呢是养得不错。
4: 是，不过啊，民警也是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不少人呢。头盔倒是戴了，但是啊没戴在头上，要么是挂在了车把上，要么是放在了车筐里。这老话说得好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真到出事那一刻啊，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6: 你别说那个了，处罚还是处罚是怎么着？
7: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实施近4个月，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已不再是选择题。那么我们今天呀，也是跟随着咱们的交警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燕莎桥下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8: 啊，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新条例实施之后上路，咱们要求所有驾驶人就这个啊，头盔咱们必须得戴到脑袋上。
9: 哎好，
7: 您这有头盔合着？
9: 对，
8: 头盔为什么咱不？对吧？天热，
9: 对天热，
8: 第一要素一定是确保您的安全，好吧？咱出行一定啊，安全第一。所以天虽然热，但是克服克服。
7: 那您有就现在赶紧带着吧，咱交警都查着了。
9: 好险！
7: 之前有被交警咱查过吗？
9: 查过一次，完了之后就带了，完最近天热热又没带。
7: 你觉得头盔重要不？
9: 挺重要的。
7: 啊，挺重要的，挺重要的，这出来一定要带着，既然都法规都规定了嘛。
8: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对。依法是对您进行一个20块钱罚款。
7: 在民警的提醒下，这位小伙子将挂在车上的头盔戴好，而下面的这位女士则是在看到交警后赶紧拿出了头盔。当时头盔在哪儿？
10: 这儿挂着。
7: 哎，反正头盔已经在车上了，为啥没戴啊？
10: 压头发。
7: 戴了，你觉得有戴合规吗？你觉得？
10: 没有。
7: 帕没系是吗？
10: 嗯。
7: 为啥呀？也是觉得勒还是怎么了？
10: 勒下了。
7: 那肯定会勒嘛，因为他为了保障安全嘛。
11: 嗯，自己啊，这儿可以调节一下，这儿咱们可以调短、调长一点。
7: 被拦下过不？拦下过是吗？
11: 那现场处罚是有过3笔。
7: 那这个已经是第四次了吧？
11: 对，自带罚
7: 头盔的第四次了，对吧？
12: 由于该骑行人因多次未佩戴头盔被查处，民警对其作出20元罚款。
7: 能不能咱下回咱戴上啊？
10: 嗯。
7: 能戴过，然后咱们可以镜头前
11: 咱们安全。
10: 嗯，可以。
12: 除了对非机动车骑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之外，民警还发现个别电动车的号牌有些不太对劲。
8: 这车是使用其他号牌，它这你现在这个车辆的驾号跟你现在号牌的信息不符，明白了吗？
13: 明白明白。
8: 那我问你，现在你这牌是哪车的牌啊？你看看。这从哪来的车牌啊？
13: 我不是，他 C 里边的都是。
8: 他 C 里边，就您不能说把什么原因都转别人啊。您是驾驶员啊，您首先要保证车辆上道路，您骑行对吧？电动车。
13: 明白明白明白。
8: 您要骑行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呀，
13: 明白明白，
8: 对吧？号牌的真伪，
13: 明白
8: 是吧？有没有手续？
13: 明白。
8: 您是驾驶员，有车牌子，您这个车的正式车牌子，电动车牌，但是您现在给它摘了，明显，而且您有很使用的痕迹，先生，这可不是纯新的，您看看您这个扣，您是有拧过有取下的，对吧？刚刚我们在路口查获了一辆电动车，悬挂其他电动车。

0: 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查获过程中啊，在这个他的后备箱里边发现了他这个车辆应该悬挂的这个非机车号牌，但是呢为了逃避抓拍的处罚，所以他悬挂了一个其他车辆的号牌上道路行驶。现在我们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1: 除此之外，还有一辆外观和普通电动车相似的车辆被交警拦下，但细看之下，它的车体偏大，也没有脚踏装置。
0: 根据呢我们对车辆的鉴定呢，车辆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当事人悬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上路行驶。
2: 刚才我问当事人，他说他这个车能跑50-60迈。看车型，他这个和这个电动自行车区别就是说，他这个是字母开头，然后他是17位。里边是字母和数字混合的，如果说电动自行车它就是15位纯数字。
1: 随后交管部门对存在涉牌违法的车辆依法予以暂扣，驾驶人因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两项交通违法，被处以罚款8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驾驶证记18分。
0: 违规的电动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极易引发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极大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3: 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在保持电动自行车执法管控的同时，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在这些被查处号牌违法行为的骑行人当中呢，有一部分驾驶人对于自己的车辆属性完全不了解。交警啊也是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呢，一个是选择正规门店，那还有就是核实好车辆属性。那我们说呢，对于电动摩托车呢，它是属于机动车，得先呢是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按规定上牌，买了保险之后呢才能上路行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看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了。这遇到喜欢的主播，送一个虚拟礼物去表达支持也是常有的事儿。有人呢觉得花钱买开心这很正常啊，可是也有人啊因为打赏差点就败了家了。
5: 湖北武汉的一名女子发现自己的丈夫私自给女主播打赏，金额呢总计高达300多万元。女子说了自己感觉天都要塌了。咱们呢来说说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这名女子呢跟丈夫结婚10年了，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公司，日子呢过得是红红火火的。
4: 那就在去年啊，女子是怀上了2胎，这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妊娠反应呢非常大，公司的事儿呢她是处理不了了。当时啊丈夫跟她说了啊，你就安心养胎，这公司的事儿啊都交给我吧。
5: 这名女子啊当时听了很感动，觉得自己嫁对了人，她相信呢丈夫会用心的打理好公司，不让自己有后顾之忧。接下来的1年里，从怀孕生产到喂奶换尿布，她一门心思啊全部扑在了孩子身上，有丈夫在，公司的事儿呢她一点都没有操心。
4: 这带孩子啊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啊那段日子女子啊心里觉得是很甜的。她说啊丈夫对她非常好，要什么买什么，这过节红包啊也是从来都没有断过，她也是很享受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直到2个月前啊，她是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说是公司啊拖欠了货款，有供应商呢是把公司给告了。
5: 女子心里呢有些纳闷，丈夫告诉她了，说公司呢一直经营得很好，怎么可能欠账不给呢？她就赶紧跑到公司去查账，这一查她整个人呢是从头凉到了脚。
4: 是啊，这女子发现啊账面上是干干净净的，丈夫啊不仅是挪用了公司的资产，还把他们夫妻的存款啊全部都用光了。女子呢进一步查询，她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充值记录，一笔接着一笔啊，这每一笔的数目都不小，一共是300多万，全部都被丈夫用于打赏女主播了。
5: 也就是说呢，这位丈夫啊一边给妻子发520块钱的爱心红包，那一边花成千上万给女主播刷礼物。女子呢悲愤交加，想到了离婚。
4: 但是啊冷静下来之后，她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经济纠纷。她在想啊，这些打赏的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丈夫给女主播打赏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打赏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呢？
5: 这就要提到一条法律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了有关民法典婚姻家庭部分的司法解释，于去年2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提到了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挥霍。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4: 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 那女子表示啊，为了孩子考虑，她是不想离婚的，她也找了律师，希望能够向平台和主播要回打赏的钱。律师的建议是啊，要追溯钱款最终去了哪里。
1: 至于那位丈夫呢，他自称自己的肠子都悔青了，自己对不起老婆孩子，还有公司那些跟了夫妻俩多年的老员工，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当初呢，他因为工作压力大，就看直播放松心情，一进直播间，女主播呢就喊他大哥，私下呢还加他微信，直播 PK 的时候啊让他去看。那为了面子啊，他不停地打赏，结果越陷越深。
6: 女子的丈夫呢也是曾找过女主播啊，想让他们退点钱，好让他们度过难关。但是呢，女主播有的推脱啊，有的干脆就是不理他了。还有一个女主播呢，回应的是很干脆啊，说刷礼物属于网上的正常消费，不可能退。女子的丈夫呢也是向平台进行了投诉，没有得到回应。
1: 目前律师建议夫妻俩保存所有充值记录、银行流水等数据，还有跟主播在社交媒体上互动的相关内容，然后尽快向平台申请调取后台数据，把每笔钱的流向给理清楚。平台呢，如果尽到了告知义务，一般不承担返还责任。
6: 律师也说了，如果打赏是基于女主播的诱导，被定性为违背了公序良俗，钱是有可能讨回的。
1: 没错，我们来说一个类似的案例。江苏镇江男子钱某在网络平台上关注了女主播于某，两个人互加微信，并且线下见面，进而发展为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交往期间，钱某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大额打赏女主播。按照平台的分成规则，女主播于某获得了打赏款的40%，平台方面获得60%。
6: 钱某的妻子孙某得知情况之后啊，起诉到了法院，请求确认丈夫钱某的打赏赠与行为无效，要求女主播于某以及网络平台全额返还打赏款，并且呢确认返还的钱归孙某个人所有。当地法院经审理认为，丈夫为建立维系与女主播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使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大额打赏，该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因认定为无效。女主播呢获得的打赏款，这些项目呢也是应当全额返还的。
1: 同时，网络平台公司对于主播着装暴露、那直播行为包含挑逗性、暗示性动作等情形，没有采取有效管控措施，消极应对监管部门关于消费提醒、打赏限额的明确规定，存在明显过错。法院酌情判决平台返还打赏收益的30%。钱某擅自大额打赏的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依据相关规定，法院确认返还的全部打赏款归妻子孙某个人所有。
6: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啊，夫妻中一方私自动用共同财产打赏主播，另一方想要讨回打赏款，并不一定都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像此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呢就发布了一起直播打赏案例。高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2024年开始啊，妻子发现丈夫沉迷看直播了，这半年内呢是陆续在直播平台充值80000多元，累计打赏主播孙某2000多次。
1: 妻子认为丈夫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充值打赏行为无效，让主播孙某和直播平台返还财产。
6: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丈夫高某的充值打赏行为呢具有小额、高频、长期的特点，没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本案呢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最终妻子刘某的诉讼请求被法院给驳回了。
1: 法官说，如果打赏的金额和频率符合家庭一般消费水平，应当认定为一种日常消费，属于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合理处分，并非无权处分行为，那另一方无权要求主播返还。
6: 所以说我们看得出来啊，同样是打赏，实际情况呢不同，这法律定性也会不同。要是夫妻一方正常消费，小额打赏，这笔钱呢一般是很难要求返还的。但要是为了维系不正当的关系而进行打赏，或者是进行非理性的大额打赏，则会被认定为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呢是有权讨回打赏款的。
4: 显然打赏啊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突破底线。那具体来说，打赏者呢不能挥霍家财，更不能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啊而一掷千金，进而做出伤害夫妻感情的事情来。夫妻之间呢要懂得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落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那要知道啊，这法律呢从来都是保护夫妻之间无过错的一方，非理性打赏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两名毛贼呢是自作聪明，为了掩人耳目，特意借来了一辆豪车，打算进入云南昆明的一个别墅区伺机入室行窃。
4: 这辆豪车啊还真让别墅区的保安放松了警惕。两人进入别墅区之后呢成功翻墙进入到了一户业主的院子里，可还没容他们开始盗窃呢，别墅里啊突然有人高喊抓贼，两个人一听啊撒开腿就跑。
6: 原来啊他们选择的这户业主家光是院子里面的监控探头啊就有四五个，他们一进入院子就被业主给发现了。问题是啊这个时候想逃跑他们还跑得了吗？
7: 被住户的抓贼声吓到后，翻墙进入院子的男子和同伴驾车仓皇逃跑了。
8: 我们这个家里面进了一个小偷啊，然后我们把他赶跑，跑到家里面来，然后被家里面发现，然后直接跑掉了。
7: 民警调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在前一天就来到小区提前踩点儿。
9: 隔壁的那个房屋正在装修，两隔壁的联排别墅装修的话，其实另一侧两侧贴合，只是一个矮脚围墙，大概1.5米的高度。
7: 当天凌晨实施盗窃前10多分钟，嫌疑人再次驾车来到小区，为了不被小区的保安怀疑身份，他们两次进小区都开着豪车。
9: 就他们进小区就谎称是他们是来某某摄影工作室啊找工作，或者说他们当时开的车是借来的，也算比较名贵的车辆，是吧？然后进小区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保安觉得说不太可能，像是开这种车的人，不像是来盗窃的，不像会偷东西的那种。
7: 为什么挑中这个小区？嫌疑人交代，两人从区境出发前，专门在网络上精挑细选了一番。
9: 他们搜索的内容大体就是什么昆明老钱住宅区啊什么之类的，别墅区内住的肯定是有钱人，在他们的这个理念里面。
7: 而精挑细选的两人却偏偏找了一户安装有多个安防摄像头的人家下手，翻墙张望摸索，整个过程都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9: 他们觉得偷东西很简单，就是进去拿了就走，跟买菜一样。周边环境很明显的，它是有那些监控探头是很多的，人家一个院子里面四个监控探头，和外加楼上一个5个。
7: 经查，两人均有盗窃前科，其中一人近期刚刑满释放，案发后不到20小时，两人就在区境被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因涉嫌入户盗窃未遂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4: 显然做贼心虚这个词儿啊是被这两位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呢只要做了贼就难逃法律的惩罚。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6: 转眼啊这暑假已经进入尾声了，很多家长呢都想抓住假期的最后的时光，带孩子呢去体验有趣又有意义的亲子活动。这不近日非常受小朋友喜爱的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返场了。全新生日专场登陆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那么现场有多热闹呢？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看看。
10: 我就是霸王龙雷奇，我要走在最前面去探险喽！
11: 近日，由卡酷少儿与哔哩哔哩联合打造的奇幻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在木偶剧院开启了返场演出。该剧讲述了霸王龙雷奇与伙伴们开启奇妙旅行，孩子们可以化身恐龙小专家和雷奇携手探险。
12: 因为我们这个舞台剧它其实是一个奇幻的亲子合家欢的探险舞台剧，所以我们的互动是非常多的。然后每一个幕间包括全程的我们基本上是70分钟的时间全程在互动，然后我也会作为月亮带着小朋友们去玩起来。因为您看我们像各种各样的神奇互动都有，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 起去玩球，然后还有一起参加这个恐龙知识的大挑战。我觉得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层层递进的剧情，让小朋友们去思考自己的优点啊，自己对友情的理解啊等等，就是他们一个对爱的探索吧。
11: 而据了解，本次演出还是全新推出的雷奇生日会限定专场，专为当月过生日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生日福利与仪式感惊喜，为孩子们创造专属回忆，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的参与。
13: 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他也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这些玩偶啊，大型的跟他们互动，对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4: 所以我们这回买的还是第一排正中间，对，想让他多看一看，然后让他不胆怯，能跟现场的演员互动。
15: 因为这是绘本剧嘛，所以孩子们很喜欢恐龙嘛，然后绘本剧是本来是在书本上的东西，就绘本纸面的东西搬到这舞台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孩子们来体验一下，就孩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嘛，就是孩子们可能对这个本身的形象还有故事可能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1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九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九月和十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雾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且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7: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1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 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去年的八月，我们栏目对渔阳饭店停车场违规建设围墙，在人行道上设置支撑杆，影响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的当天晚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下，渔阳饭店进行了一些及时性的整改。在节目播出后的两周左右，我们又进行了回访，困扰居民们的围墙以及道路支撑杆全部拆除，影响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当时呢，居民一共有三个合理诉求：拆支撑杆、拆危墙、恢复绿地。当时呢，前两个诉求呢已经彻底的解决了，但是第三个诉求，也就是恢复为绿地的问题啊，还没有开始进行整改。那居民呢，希望能够继续的推进。那么过去的一年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儿。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1: 我呢，就是在这儿住不远，常在这遛弯儿。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儿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2: 陶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七根，间距大概在1.5米左右。那要是七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1: 这点有多窄？
2: 对，
1: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俩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这一下就扑过去。
2: 他知道很多年了吗？
1: 这常年在这儿，
3: 有小一年吧。
2: 来，我们看，
4: 我们都去过
2: 那边，还有，那是第三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三面墙，三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们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人居多，年轻人摔了可能还就是磕破点皮儿，老年人要摔一下，在这种坚硬的这个青石路面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之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柱子放在这儿，感觉好像是一直在撑着这面墙，是因为这面墙是随时要倒吗？
1: 对，倒塌倾斜了。这个墙呢是多年围的墙。

0: 自然下渗，排血也会更通畅。
1: 经理，您这边有什么难处吗？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我们恢复这个
2: 和秋冬抗寒，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啊，它不像肉类那么油腻，不会给脾胃带来负担。那另外呢，营养的密度啊也比较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咱们的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那在这儿啊，咱们给大家呢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蔬菜。那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啊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莲藕啊，生吃清热，煮熟了之后吃啊，健脾益气。那还有这个荸荠啊，清热化痰，会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那民间呢，我们会看到有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这真的是啊，吃白萝卜呢能够消食顺气，帮助咱们消化。还有呢，我们再说说土豆，脂肪含量呢比较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呢也比较强。那平时呢用薯类呢去替换一部分的精米白面，是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咱们的体重了。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三类人群的这进补方式呢要格外的讲究。脾虚的朋友呢，常常食少腹胀，肢体倦怠，那进补之前呢先健脾和胃，那用山药小米煮粥啊就比较合适。那胃火旺盛的朋友呢，平时爱喝冷饮啊，容易口臭便秘，这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吃点苦瓜、黄瓜、冬瓜，等着胃火退了之后啊再补。那还有老人和小孩，这消化能力呢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这类帮助消化的食物。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等食物的时候，那记得要相应的去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之后呢要监测血糖。那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我们来关注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着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爱生活，每一天。
4: 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我就是。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学机械。
2: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1: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0: 可能有点意思吧。
1: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0: 没真正追过的。
2: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3: 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4: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5: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她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6: 她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6: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7: 他能吃辣，他不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6: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7: 得带他，有点相对带小孩一样。
6: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9: 对我批判说了什么了？
1: 哎，你完全没听到。
7: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视频到最后
1: 啊，
7: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1: 哦，
7: 嗯，你这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1: 好，
7: 就翻篇了呗。
1: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呢，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6: 刚才就是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1: 离得近是吧？
10: 对，
1: 有多近？
10: 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我都用不了。
1: 哦，
10: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都是10104的。
6: 哦，不是你们家哪儿没拆还行？
10: 没有没有拆啊。

0: 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个
1: 能吃辣吧？
0: 能吃辣啊？
1: 没
0: 啊？
2: 能吃火锅吗？
0: 能，太能吃了。嗯、铜锅，您想问什么？
1: 就是啊，还有就是住房问题，刚才你说都现在都跟哪块儿有？
0: 现在就是在那个新发地。
1: 哦，
0: 出门就是那个卖肉卖菜那儿，在那儿买的房，我去年买的，啊，去年买的，买了一个一居室，啊，
1: 多少？大概有多少平？
0: 70平。
1: 哦，大一居。
0: 大一居，我们家10多分钟，我和他们家。
1: 哦，
0: 他成庄，
1: 成庄路，
0: 我就开车就10多分钟。
1: 那个大红门和成庄路，
0: 这不是我们中我中间吗？我就这边也行，那边也行，两边都能去。
3: 嗯，这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于金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他的关键词有4个：一路波折，安稳选择当下，日常生活都很简单，情感空白，清晰择偶标准。你才34岁，哪来的一路波折呀？
4: 一路波折可能就是我是就是灵活就业状态，就是，然后那个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3: 哦，一直在找工作。
4: 对。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学机械。
3: 机械。
4: 啊、嗯。
3: 机械不好找工作吗？
4: 在社会上比较难找，在社会平台上。
3: 不是在北京读的书。
4: 嗯，对。
3: 然后回北京来找工作，是不是？
4: 对。
3: 那第一份工作做的什么呀？
4: 第一份工作是专业对口的，是那个一家是中铁的一个、嗯、一份一个设计院。
3: 嗯，
4: 跟我学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3: 嗯，
4: 然后那个我当时也刚开始找工作也不知道，然后那个然后就没干多长时间。
3: 方向不一样，咱就学一学呗。你其实你看有几个是学的这个专业，最终干的是这个呀？
4: 学了我也不见，就是不见得能干得了，就是。
3: 工作了多久？后来就不干了。
4: 工作试用期，后来是待的挺长时间的，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找工作。
3: 那你目前这个工作是高校的物业的前台？
4: 对，这是之前的这个。
3: 这也不干了。
4: 这个那个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然后那个是一个重点的学校，
3: 嗯，
4: 然后就不让我去了。
3: 嗯，那等于是现在又没工作了。
4: 对，但是我还是就有学历的，就是我是统招本，找工作可能是就挣份工资可能是。不太愁，就是
3: 啊、哦。那原来这份工作就是高校的物业前台，具体做什么呢？
4: 收发快递。
3: 啊、
4: 哦。然后指路，给一些参加会议的指路。
3: 哦，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4: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就是。
3: 嗯，比方说早上几点上班啊？几点下班呀、啊？
4: 这个。7点半到6点半。
3: 晚上6点半。
4: 啊、嗯，对。
3: 中间有休息吗？
4: 中间睡1小时。
3: 这几个小时啊？好久啊，12个小时减1个小时，11个小时啊。
4: 啊，对。
3: 然后那收入呢？
4: 收入在社招里还算高点，就差不多5000块钱吧。
3: 管吃管住5000块钱。
4: 嗯，对。
3: 其实也还行，就是真的到手里是5000的，对吧？这么说，嗯，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4: 嗯，对。
3: 从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应该是22岁，到现在10年了，对吧？为什么你觉得就每一个工作做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这个物业的工作，物业前台的工作做了多久？
4: 这个试工，
3: 所有的都没过试用期，对吧？问题出在哪儿了？
4: 可能没找合适的吧，我觉得。
3: 什么叫合适？
4: 就是说，社会上比较适合我的。
3: 我现在把你派到那个上九公司去，
4: 哦，
3: 需要学历吗？不需要。你先去面试一下，现在老板在，他真的就是老板。
4: 你是做什么的？
5: 我们是做搬家，做那个物流送货，
4: 哦，
5: 啊，家政也覆盖也涵盖，
4: 哦，
5: 啊，
4: 我还是就是对就是。我毕竟是就是本科对那个就业单位还是行业也都有要求的，就是一些
3: 就是你对公司有要求，
4: 对
3: 吧？对，
4: 一些偏体力的可能是做不了。
3: 那你这个物业的前台其实跟你的专业已经偏差非常大了。
4: 啊，对。
3: 也能选择呀。
4: 啊。
6: 就是他吧，有点那种不长性，就

0: 就是在一个工作上不能待很长时间，就是也是个问题。
1: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这先生，就是你这几份工作都是过试用期或者没过试用期，是你不干了还是公司没有继续录用你？
2: 公司没录用我。
1: 啊，是公司一共几份了？
2: 挺多，基本上两个月一份吧，
1: 就是两个月一份。那大约几份的？因为你毕业十年了。
2: 因为我刚开始一毕业也不会找工作，就是找一些那个就是体力的店里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师啊这种工作。后来一看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就不是特别主流，不是说是就本科生要找那种工作就不去做了。
1: 嗯，啊，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这工作还是比较有选择的，后来就想有个工作咱就先试试干，差不多少的。但是有大约几份的工作就是因为对方企业没有继续给你转正，是吧？
2: 啊。
3: 哎，你爸爸妈妈怎么说你工作的事儿？
2: 父母都是五几年的人了啊，然后那个就是管不着我这些事儿，
3: 不管
2: 啊，
3: 管不了，
2: 管不了的。
3: 穆老师，你要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你会怎么办？
4: 这个话题我跟我媳妇儿聊过，就是我们培养到18岁，就让他自己开始拿主意了，然后我们可以出建议，啊，我们不决定他。因为他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去体会这个社会，他是体会自己的生活。
5: 对，
4: 对了，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错了，哎，他能从里边吸取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么他以后的路他自己得担得起来，啊，我们会建议说，哎，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但我们不强迫。
3: 所以爸爸妈妈会给你建议吗？
2: 没，给不了建议。
1: 嗯，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2: 国企事业单位的。
3: 那你现在我看日常生活很简单哈。
2: 嗯。
3: 那你喜欢什么呀？都平常忙些什么？玩些什么呀？
2: 看看腾讯新闻这种的。
3: 嗯。
2: 看看那个国安。
3: 踢球。
2: 啊，对。
3: 啊，哦，你自己踢球吗？平常？
2: 我不常踢。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那个

0: 我们来问问哈，这有个妈妈辈的，如果您闺女二十六七岁，这么一个小伙子说我的，为什么呀？
1: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单纯的不是这个小伙子，是另一小伙子说没有房子，那我肯定同意，我来买，对吧？年轻人嘛，他不可能说一毕业就马上有钱来买房子，所以做家长的应该的。
0: 嗯，
1: 哪怕我们是女孩，我出没问题。
0: 嗯，
1: 但是我听了刚才整个这个小伙子的这个故事以后嘛，我就觉得了，你看他从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他没干好，再找了一份工作人家没有录用，也就是说几份下来，那么肯定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不肯定不光是人家用人单位的原因了。那么像对于这样的小伙子，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的，因为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没有潜力。
0: 所以我们的择偶标准虽然非常清晰，能不能调整？
2: 调整了年龄差不多吧，就是
0: 年龄要放松是吧？
2: 年龄
0: 你有没有考虑过，比方说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子？
2: 哦，这种不考虑，
0: 完全不考虑，
2: 只考虑土著的。
0: 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对地域的这个那么严格？
2: 因为我比较传统吧，那个我就是，就这土著比较好找对象，就是。
0: 你觉得你好找对象吗？
2: 我觉得土著比较好找，就是。
0: 你都做了34年土著了，你还一段情感都没有呢，你没有体现出这个优势来呀。
2: 可能那外地大城市的可能考虑吧。
0: 多大的城市算大城市？
2: 直辖市、省会城市这种。
0: 如果说成都，你觉得算大城市吗？
2: 南方的不考虑啊，这种。
0: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2: 因为有地域差、地域区别、地域差距。
0: 天哪，小伙子，我觉得你都不是34岁的小伙子，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2: 哦，比较现实，因为进入社会啊也。
3: 那这个也跟我不合适，我也看了，我就是光看他外貌，我觉得还行
0: 啊。
3: 就但是他一就是他这一说，一个是老跳槽，一个是，我觉得也不是合适。妈呀，反正这个太难找了。
0: 你觉得自己最能拿得出手的三个亮点，你跟我说一说。
2: 中专本学历还可以。
0: 嗯，这一二。
2: 二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在北京市标准也还可以。
0: 啊，三。
2: 三就是我外形，觉得我，就我觉得我皮肤白，想找个皮肤白的。
0: 赵倩，你会在乎一个男士皮肤白不白吗？
4: 不会。
0: 姐姐，你会在乎你的未来女婿皮肤白不白吗？
1: 绝对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0: 在场一共三位女士，马老师，您会在意吗？
5: 我不在意。
0: 我认为这三个亮点，在你手里，它这个光不足够强。就咱们要撒在一起来比，对吧？那人女孩子也要看看你，看看梅波，看看那个上九，人都要看一看。
6: 我觉得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就是我能为这个婚姻做什么，就从这儿开始看，就是先说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如果光凭想象，就是哎，我们家我想条件不错，就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个优势，就客观的看不那么扎实啊。对，你把自己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定准了，你找的对象才准。
2: 嗯，
6: 否则很难实现，就跟你玩游戏似的，对吧？你全都有了，你那电池型号不对，没电，对吧？它照样不亮，是不是？
2: 嗯，
6: 你能为以后的婚姻能做什么，然后你再去提那个对象的要求，我估计就比较准确一点。
0: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不是在针对你，是希望你尽快的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找起来肯定是比较难。那如果我们又想赶快解决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其他方面是要调整。
7: 在家里闷的时间太长了吧，太宅了吧，是吧？我觉得你显得比我还老，
2: 我有点内向吧，
7: 比我还老一样。我都50过了，你30出头，怎么这个精气神这么不足啊？别人从你这儿能看到什么呀？跟那个老师说的，希望在哪儿呢？你自己的话，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你说准备啊、提升啊、积蓄力量啊？可哪怕你现在工作做的很一般，收入很一般，有没有去做一些积极能够让你提升的一些东西？有没有？
2: 我积极在找工作啊。

0: 你找工作，你得凭什么找工作嘛，对吧？这么来看，你优势就是北京户口。我倒觉得假设一个条件，就是说人家就需要北京户口的，人家在北京很能干，能闯天能闯地，很能干，但是他没有北京户口，他需要以后有小孩在北京上学，你这一点能够吸引他，对方比你斗志强，比你坚定。
1: 我统招本，
0: 不是学历是一方面啊，
2: 人家也有本科、啊、
0: 人家对、
1: 啊、是交易，我不做交易。
0: 现在就是你感觉就是不光学历的问题，就是你的精神面貌是不足的，差着气儿的。如果一个人斗志比你强，但是他就缺户口，找你，他把你的精神带起来，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现实一些。
3: 这是你的优势。
0: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1: 我可以就是经济条件就是可以差不多，可以稍微对比我低一些。房你和父母住，那个跟我家差不多大也行。然后那个车，那个我们家都是有辆车，就是。
2: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条件其实还可以，是不是？
1: 在我爸那单位。就是北京市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就是小康家庭。
2: 这样，我还是说，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我们探讨那么多，分析那么多，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聊要谈的。三号女士，你看看她目前的情况啊，年龄和你很合适，32岁，1.6米，52公斤，钢琴老师。你还可以了解一下她的其他三个方面，户籍要了解吗？
1: 了解吧。
2: 收入要了解吗？
1: 了解。
2: 学历要了解吗？
1: 了解。
2: 吴彤，32岁，1.6米，52公斤，北京户籍，钢琴老师，收入在8000以上，本科学历，和你标准吗？
1: 我觉得薪资比较高吧，就是。
2: 高不好啊。
1: 高的话就是太高了也看不上我。我的标准就是，家里用着有房，家里就和父母住就可以。那个薪资的话比我低也可以，用不着太高。
2: 我跟你说，本科如果在北京找到工作，收入8000不算是，就是这个正常的收入，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2: 对呀、啊。
1: 他是。
2: 你又要求人家本科，还让人家把收入降下来。
0: 因为钱有愁嘛，钱多的不好吗？
1: 钱多钱不好
0: ，
1: 钱多看不上我。
3: 他的心里
0: 不是你这奇怪，我觉得只有钱少的，有钱多的呀。
2: 他的心里
3: 矛盾是他的工资低，对方工资
0: 面子问题，就是面子问题。
1: 比我高的话，那个那不也不匹配啊。
2: 但问题是，你很多的要求是拧着的。我还是说，一个北京孩子如果能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工作，他月入8000左右是很正常的。
1: 那行了，那可以见见吧。
2: 来吧，见一下吴彤，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我们三号女士。
4: 往昔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5: 这是
6: 什么学历？
5: 本科，
2: 好厉害呀、啊！这个，这是酸菜鱼
0: ，
2: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4: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6: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2: 叔叔看中了。
7: 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4: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有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5: 这是
8: 什么学历？
5: 本科。
9: 好厉害呀、啊！
6: 这是酸菜鱼。
0: 酸菜鱼。
6: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4: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6: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8: 叔叔看中了。
7: 哎呀，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啊、
4: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34岁男嘉宾于晶登上选择舞台。
1: 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就不让我去了。
8: 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1: 嗯，对。
4: 对于这次选择，他有着明确的择偶标准。
1: 城友区用户的承担的优先，我不太考虑农村的，南方的不考虑啊，这个。
8: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1: 因为有地域差距。
8: 我觉得你说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4: 接下来他将与即将上场的3号女士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8: 我们的宝藏女孩，来过来，坐这边。以前见过他吗？
1: 没见过。
8: 没见过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呢，其实年轻人场不是特别的多，

0: 合伙人，这是咱俩今天共同的一个关键词啊、我想我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1: 谢谢
2: 谢谢谢，
1: 那就尝
3: 牵手成功，来来来。
4: 所以后面我们约出来见过，然后呢觉得就见了几次，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可能从生活方式啊各方面觉得不是特别的匹配。
3: 来一点一点的讲，生活方式是怎么看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4: 我说我不喜欢吃甜点，我连零食都不怎么吃，我就吃正餐比较多，然后呢甜的就更不吃了，别说甜点了，连西瓜我那个甜我都接受不了。他在明明知道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我这种饮食习惯的情况下，他点那个套餐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个套餐里带了点心，然后他已经知道我不吃甜食了，他还在让我吃。
3: 那他自己不吃吗？
4: 他不吃。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崇尚的那个学派是不能浪费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后来我说什么学派都不能浪费吧，然后吃不掉的就要打包，那么打包的话他就有点强迫性质希望我带回去。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甜点，这个甜点你也没有动，那我又不想吃，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带走？
3: 那他为什么不打包走啊？
4: 对呀、我说要不你带吧，我确实不想吃，但是他还让我带，我都没有说别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连我自己吃什么要不要带走一个东西回一个吃的回家的权利我都没有自由了，我还敢想别的吗？
3: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4: 还有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发微信消息是用来工作的，不是不能聊天，聊天就得见面或打电话，但是他又很忙，那我就尝试接受他的习惯，我说好的，那就不发微信消息聊天了，虽然我平时都发微信消息聊天。然后呢那好那打吧，然后白天他说我要去这儿我去那儿，就他有各种活动他很忙必须晚上打，然后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报时啊、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报时的时候会精确到分钟哦，然后报完时就接着说要睡觉了，要睡觉了。
3: 所以他要聊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很长了，
4: 就一个多小时。跟他的聊天只有电话沟通，他平时白天是不发消息的。
3: 那你们俩能聊一个小时也可以，
4: 因为是我一直在展开话题。啊，是我在展开
3: 话题，每天都能聊一个小时，
4: 不用每天，就只打了两次电话就不没有再打过了。
5: 你说打个电话有规定时间，不规定时间就不能说了。
6: 我以前跟我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就是说每次就是不管在哪儿，以前说拍戏啊或者出差啊都要视频，就是360无死角视频是这样。
3: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4: 爬过一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天比较冷了，我记得好像穿羊毛大衣的那个季节，然后呢等录完以后再去爬山就也会更冷一点，然后爬完山之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冬天的北京太阳一落下去温度唰就下来了嘛，然后正好也是爬完山人会比较累，就想早一点，就是不管是回到家还是坐在餐厅里，就是你想赶紧坐下来。我们俩就是当时是打车去的，那就肯定要打车回，他就说那你要是不想吃饭我可以送你回家，他就打车，但是打了很久很多分钟还没有。后来我说那你用什么叫车，他说我用高德，后来我就用滴滴叫，都不到一分钟就叫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只用高德呢？他说因为高德有优惠券。就我当时跟他表示过我很累，而且就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很冷。后来我就自己拿出手机叫了一个，他说我送你吧，我说那行那你送吧，我打完车你坐在车送我吧。
5: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也人家女孩急着回家就看完打个车都能费多少钱，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70年代某些男性的这种抠索。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后来还有后来吗？
4: 后来最后一次打电话，当时我记得我跟他好像起了一点争执，但是不是因为事件而起的争执，而是因为他这种结束聊天和突然唰就是终结话题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热情被泼灭。因为本身话题就是我一直在开启，他也自己承认了，他说我每次跟你聊天就是笑得特开心，我平时都不会这样的。然后但是他想终结的时候他就不会管你

0: 正在说什么，它就会终结。然后他其实这样做了一次了，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挺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然后我就选择直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当时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还有他的一番道理，但是他是在讲道理，哪怕我当时都要哭了，他还在讲道理。
1: 这男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自己创业，跟数据有关的工作，他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坐班。
2: 没准就是说他这种做法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0: 也许吧，
2: 比如说做数据工作，或者做 AI 什么，他正好
0: 好像还不是 AI 的那个数据，不是，而且他不是实际实操者，他就是一个，
2: 他是管理者吗？
0: 差不多，
2: 就是有的人他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
0: 对，但是我已经直白的反馈过你的这种行为带给我怎样的感受了，但是可能没有被采纳，
2: 他不够体谅，
0: 可能没有被采纳吧，
2: 没有被采纳，不够体谅。
0: 就是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候一直在尝试包容他很多他身上的特征。
2: 你为什么要尝试包容他呢？
0: 因为这个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拼接在一起，就是拼图拼上的人啊，所以肯定要看看，就是曾经你的生活中没有的，他的生活中要有的。那如果你们相处，你能不能接受？你不能，我是不会想要去说以改变对方为前提相处的，就是看这些点自己能不能接受吧。
3: 所以刚才你没上来之前，我们还探讨了一个问题，就生孩子哈。因为老孟一直说希望生三个，你们俩又后来，你们俩又沟通过吗？
0: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关于宣传多子文化的事情，就聊了半顿饭。然后我就一直在默默地听他的这个宣传。一对一宣传。
3: 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要接受了是吗？
0: 没有接受也没有不接受，就是我很懵，就是第一次吃饭会说这个，然后我当时脑子是懵的，就是已经停机了。
3: 因为那个老孟是一个博士吧，然后比他大要超过12岁了吧，反正大不少。他研究的那个传统文化一定要多生孩子，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的那套文化一定要节俭，不能浪费。我觉得也是跟他的成长经历这个年龄
0: 会有。对，我是觉得节俭你可以想带走打包什么你就带嘛，对吧？我也不会拦住说不许打包，你带呗，你为什么要强迫我的带呢？
4: 那有可能是要立威，就是霸道总裁的那个感觉，对吧？就是我是一大男人可我先定一规矩，我明知不可行，我看你的反应，看你的态度。
5: 这女的气质真好，一看学音乐气质真好。
3: 现在还在做钢琴老师呢？
0: 钢琴老师肯定会一直做的呀，因为这个是你做教育的一个媒介嘛。
3: 所以现在带的学生多吗？
0: 还行，就是有不会是工作狂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就是有一部分每周大概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就是分配的会比较好吧。
3: 最近有碰到比较难搞的学生吗？
0: 有。
3: 什么样啊？
0: 就是让我们整个机构的人都觉得机构地震了，他一上课整个机构都地震了。他每一节课几乎都会闹至少5次以上的情绪，就是情绪波动大的时候都会摔东西，小的时候就是哭喊到整个中心都听见。
3: 那怎么办呢？
0: 就是他情绪来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原因，有一些情况我是会慢慢引导，慢慢陪伴他把这个情绪过去。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我就会这样做呢？就是这孩子吧，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犯错，就不太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音是咪，他弹错了，你跟他说，他立刻就，比如他应该是咪，他弹成瑞了哈，你跟他说你，哎，这个是瑞吗？然后他说，他就立刻太难了，我不要弹了。就是他做了也不能说，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敏感，就我觉得燃点挺情绪燃点比较高，比较容易被点燃情绪。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他可能就是他的情绪燃点高，那么可以陪伴他把这个情绪度过。有的时候我会，就是他不是光把手撤下来说不弹，直接从琴凳上就下来了，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坐在地上，然后有的时候跪在地上，有的时候就在屋里就是折腾。
4: 男孩女孩？
0: 女生。
3: 然后所以你做的什么？
0: 所以我就是在他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满屋子就开始折腾吗？有时候会在地上，然后一个姑娘家

0: 阿金啊，你说你在地上再着了凉，对不对？虽然是小孩，我就会把他抱回来。如果他坐地上，我也坐地上，然后我就会把他抱回到琴凳上，然后让他坐在琴凳，然后比如说这是琴凳，他坐在这儿，然后我就蹲在他面前，这样跟他说话，就一直蹲着，直到他的情绪好。
1: 像你这种这么耐心的态度，哇，
2: 会把我们都惯坏的。
0: 但是就是因为我心中是有红线的，比如说他哪些行为我是绝对会换一个面孔。嗯，就是那天他摔东西，就是这几个月来他每周跟我上一次课，每个月让机构地震一次啊，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引导他从他自己的那个燃点里走出来，我觉得他燃点已经开始变低了，他已经不是特别容易，就是跟他自己的过往比他已经在进步了。然后呢，最近的一次课我觉得他学的真的非常好，然后就在最后两分钟，我说是把妈妈请进来现场听你谈一下今天的成果，还是我们录下来给妈妈看一下，他就说那不录吧，我说行，然后就录。录的时候呢，我因为他不是不喜欢记录下他的错误吗，就在他发生错误之后，我轻轻的我说这个音打错了，我特意悄悄的跟他说，让他感觉没有人听到，只有他自己知道，然后我还说，我还把视频先停了，因为他不是不喜欢他的错误被留下来吗，我悄悄的停，就停了视频的录制，然后跟他说这个音打两拍，然后他哇一下就炸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摔东西，先是摔他自己的书本，往地上唰唰这样开始摔，然后他摔完以后他才看我的脸，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在故意找茬，他这个不是他的燃点高低的问题了已经，而且摔东西这个苗头就不能有。然后呢我就没理他，他看这招就是他摔书对我是没有作用的，开始摔琴盖，因为钢琴琴盖不是特别沉嘛，就棒

0: 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
1: 从里到外能有一个这种改善。
2: 老房翻新改造，如何把握先机？
3: 把我们工艺呢也全线进行了升级。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4: 北京大批的20年以上的老旧小区是要统一进行改造，无论是管道啊、外墙啊，同步施工。当然，各位，你们要想象一下啊，如果是外部在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们家里也是住不了的，就不如同步室内一起翻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
1: 因为这个北京啊，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囤量房市场了。
4: 对对对，
1: 这个老房占比是非常的高。政府呢，从改善民生的角度，其实也是要促使很多这种老破小的房屋啊，能够从里到外能有一个改善。那么这个外墙这个结构呢，那国家是有相关补贴的这种政策，比如说很多这种小区啊，实行这种免费的维修维缮。对于这个居室内的环境，国家没法强制啊，说你这个家里必须怎么去装，但是它可以也是有相关这种补贴政策来促使咱们老百姓那也能够与时俱进啊，把自己房子进行一些完善。比如说人家涉及到一些这种厨卫的这种翻新呀，包括管道的一些优化呀，然后家电的这种以旧换新，它都是有相关这种政策的啊。那我们利用这些政策，再结合比如说老旧小区整体这种改造，从里到外，可能咱们整个这种居住环境都会焕然一新。哎，
2: 政策给了外部改造的补贴支持，但是咱们北京老房的内部硬伤一点也不少。格局不合理，水电线路老化，防水失效渗漏，这些问题不解决，居住的品质很难真正提上来。
3: 那我们凡客呢，针对于啊现在老房啊翻新比较多，我们也把我们工艺呢也全线进行了升级。你比如说啊，在水电点位改造这块啊，我们也做了升级。因为现在很多老房啊，水电都已经老化了，满足不了现在家里这么多电器的使用需求了。那长时间使用的话，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现在呢也重新进行了升级。你比如说原来我们70平米的房子，我们包含55个强电、3个弱电、11个水路点位，我们现在新推出一个套餐包啊，这个可以每个房价增加3到5个点位。同时呢，因为很多老房它的电箱也不行了啊，这个老的那种强电箱啊、弱电箱啊，都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使用要求了。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免费的升级和更换，还有水路也升级了。你看现在呢，大家里都家里都用水比较多，那水管的要求就比较高。那以前可能很多房子那个老旧的那些水管容易出现渗水、漏水的这种情况，保温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洗个澡放半天才出热水，是吧？到冬天怎么开它这个水都不热，是吧？我们现在比如说水管，我们全线都给套那个保温套管，全部使用热水管，而且水管我们也进行了升级啊，都是采用比如说像什么纳米抗菌管啊、紫铜内壁水管啊这些水管，这样的话呢，延长了水管的使用寿命，同时呢也保障了咱们日常的使用不出问题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下水改造，包括我们的管道静音工艺也是做了一些升级。那老房子那个老旧的下水管容易出现哗啦哗啦流水声，影响咱们日常休息啊。那我们现在采用双层隔音处理，把这个管道呢做了降噪处理，降噪能达到80%以上，来给大家一个安静的空间。那并且呢，厨卫防水也升级了。那原来呢，卫生间做防水，那就是淋浴的墙面刷一刷，那其他地方就不刷了。那我们现在呢，厨房地面给你做防水，然后呢，卫生间四面墙都直接做到顶，这样呢能保证卫生间墙面不渗水、不反潮，并且卫生间的门套里侧、外侧我们都给刷做防水，而且要提高生活品质嘛，这卫生洁具也得换吧？
4: 对，
3: 这马桶啊、台风柜等等这些，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提出了一些升级，比如说给大家提供这种智能马桶啊、恒温花洒呀，在洗澡的时候它不会出现忽冷忽热的情况，让大家有更好的使用体验。那房客呢有很多的样板间，因为老房并不等于说都得是老年人住，也有年轻人，对吧？比如说你看刚结婚的小两口啊，单身贵族啊，原来这个家里的房子住的比较紧张的要改造的呀，
4: 是
3: 这种也特别多。所以呢，我们针对于这个我们做了七宅一生，能满足比如单身贵族啊、二人世界呀、三口之家 家呀、三代人呐等等啊，当然还有一些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适老房样板间，因为这个现在也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嘛。
4: 是的，那接下来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设计师啊带我们去实景看一看。
1: 很多人都觉得适老化改造就是装几根扶手，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老人怕摔怕累，行动不方便，从进门到厨卫、地面、动线、开关高度，每一处的细节都关乎老人的居住安全和舒适度。
2: 家里面如果说有老人，咱们要注重几点。首先第一点，咱们要平，
0: 一定要平，别磕磕碰碰。
2: 对，
0: 因为老人怕摔。
2: 对，怕摔。这个平啊，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卫生间平，它是比较潮湿的
0: 啊，水电气比较多。
2: 对，所以说卫生间咱们要做这个无差别的一个设计，只是微坡够流水的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0: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阳台要平。因为传统的很多这个阳台啊，它都是下沉式的，因为阳台是外挂的，下边是下沉式的设计，
0: 下沉之后它不积水啊，它水往下流嘛。
2: 对，再一个就是它来回有台阶，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0: 现在我们都是给它填平。
2: 对，填平。
1: 无高差设计是适老化装修的第一要务，而厨房和卫生间用水多动线密是意外高发区，也是适老化设计中的重中之重。
2: 那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在厨房的一些操作空间上，那咱们有一些根据家庭看谁去做饭，
0: 然后我去做饭，我家里
2: 啊，那您像秦老师身高这么高，那咱们再去做菜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咱们洗菜盆儿，
0: 不能太矮了，
2: 不能太矮。
0: 那我们家现在那个洗菜盆就矮了之后，你让我每天趴着腰，我这老腰啊，我这。
2: 所以说呢，咱们要考虑到家庭做饭的这个人的一个他的实际的身高，咱们针对性的可以对这个台盆进行一个高低的调整。那你看底部它是有一些留空的，
0: 哎，这是为什么？
2: 这个其实是针对有一些老人去居住的时候，有的是坐轮椅，它是可以坐着来操作的，坐着可以做饭的，
0: 就把这个轮椅就推进去了。
2: 对，直接是可以推进去，
0: 哪怕是不坐轮椅，我们在这里放个八凳，
2: 也是非常舒服的。
0: 洗手啊，洗菜呀，就不一直
2: 轻松
0: 站着。
2: 对，是非常
0: 就对于老人来说是比较友好啊。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里面的设计啊，咱们一定要加上这个无障碍的扶手，比如说折叠的浴室凳，还有马桶的一个扶手，它也会减少咱们一个负担。
0: 借力。
2: 对，借力。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老年人有适用，甚至我现在遇到很多年轻客户，特别是女同志啊，咱洗澡洗的时间比较长，要坐着洗，减少了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啊，咱也是要提前去考虑。那么除了咱们这些功能性方面呢，咱们还要在一些细节上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调整，比如说在咱们走廊的一个区域，尽量设计的稍微宽一些，方便。
0: 对，
2: 第二，在整体的这个家居设计的时候，尽量也是增加一些圆角防磕碰。还有更重要的是呢，就是灯光的设计也是重中之重。比如说在去企业的时候，一个感应灯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负担，省得再去找这个开关灯的位置，也是造成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隐患。所以说提前做一个预判，提前做一个预留。如果大家也有这个装修的一个需求，那么欢迎拨打我们屏幕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的一个二维码，我们可以跟您安排一个一对一的设计师，针对性的给您去做一个免费的一个测量以及规划2到3稿的一个平面方案。欢迎到店咨询，签约即送12件成品家具以及部分 ENF 级别的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全屋的软装、窗帘、灯具。
1: 硬件改造有红利，资金安全更要紧。
3: 核心的管控在于能够做到专款专用。
1: 资金托管、合同新规，怎么用才真正保护自己？
0: 要落在纸上。
3: 本质上其实相当于先装修后付款。
1: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0: 前面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啊，这个硬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改造。接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政策呢，直接和大家的这个钱包就挂钩了。先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资金这方面的问题吧。
3: 其实家装现在最大两个痛点啊，一个是资金安全，一个是增项。那这个国家都有相关的政策引导啊。首先从这个资金安全上，确实现在整个行业是一个洗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难免会出现有些企业这个难以为继。自然终止还好，那很多公司可能出现一些跑路的这种情况。那也给咱们这个明星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伤啊。
0: 没错，尤其是一些大的公司，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跑路的情况？因为装修业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现金流。
3: 哎，是
0: 现金流很充足， 一次性一个家庭就得收十几二十万，但是收了这些钱之后，注意这些钱并不是装修公司的
3: 啊，
0: 而是装修公司代管的。因为这些钱是什么？要给工人的，
3: 是
0: 要给产品方的，
3: 对，给材料商的，
0: 要给材料商的，
3: 对，
0: 他只是代管。但是往往有一些家装公司收到了这笔钱之后，挪作他用。我钱生钱，曾经有一个大公司，不就是因为挪用了之后，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生意失败了，然后资金链断裂，导致最后没有办法跑路了。
3: 对，所以说核心的管控在于能够做到专款专用。如果说您用户给的这个装饰公司这笔装修款是能够专款专用，能够为客户服务的，那即使这家公司后续经营不善了，但是给您做服务的这笔钱还是应该能够保住的。国家也是在做相关的这种引导，那么现在也是在尝试出具这种平台，让资金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托管，也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交给装饰公司的钱先经过某个平台，然后进行一个存管，然后按阶段再打给这个装饰公司，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引导和尝试。
0: 没错，当然了，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呢，和装修公司最直观的约束力的话就是合同。
4: 那国家呢对于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啊，比如说要签标准的施工合同，
0: 对，
4: 然后明文规定呢这个增项要有一定的约束。那我们呢也在合同里边有一些体现，比如说它不超过整个合同总造价的10%，这样的话呢人业主能够心里头有底，不用担心就增项变成无底洞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把售后服务这块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升级啊，比如说售后延保，标准的规范中规定的售后呢一般来讲是水电呢、是2年，防水是5年，那我们现在通通给大家延保到10年，让咱们老百姓这套房子能使用的时间更长，用的也更踏实。那作为在北京做了快20年的老品牌，咱们凡客在售后方面呢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有专属的售后服务中心，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服务人员，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啊，48小时出解决方案，72小时上门服务，就保证大家找到凡客以后呢各个方面都不用操心。
0: 是，政策虽然是非常的好哈，但是业主和企业在进行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落地，这个确实更重要。凡客是怎么做的？
3: 那我们其实已经在国家这个政策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推出了这种相关的服务啊。当然我们是跟支付宝进行了一个强强联合啊，战略合作，推出了叫做支付宝资金存管的一个服务。用户交给凡客的装修款啊，其实是存管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根据这个装修的施工这种阶段分阶段打到我们的这个账户上，从根源上阻碍了企业专款不专用这个问题，本质上其实相当于现装

0: 全新阵容集结，
1: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惊魂。
2: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4: 何地去狗进行比赛。
5: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6: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21点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家发现啊，我们这排排坐是要做互动小测试，出题人就在我身边，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啊，我们还是要欢迎来自东城中医医院骨伤科的胡准师胡克杰胡准，你好，
1: 大家
0: 欢迎。这动作应该怎么做呀，胡准？
2: 我们先翘个二郎腿，身体要坐直了，哎，对，这样放，压这个腿，压膝盖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酸胀感？
0: 有，哪儿酸？
3: 大腿，
2: 胯外侧酸胀。换一个腿，咱们看一下，哎，是不是
0: 上
2: 不去了？又不一样了，是吧？对，哪边的腿酸胀的比较明显？
0: 那
2: 哪边的？哎，胯关节啊，就是有炎症，胯关节有。关节炎了，
4: 您看我这右边这腿哈，这么压没事儿，但是左边这个腿就不能压，
2: 对，你都拉不起来，我都看得很拉得很费劲，
4: 抬上都疼，胯骨轴这儿，
0: 对，
4: 酸疼
0: 上，
2: 对，胯关节有肌肉劳损了，然后拉得特别紧，有酸胀感，
1: 对，
5: 我是从这儿到这儿，然后麻的，
2: 那你这个骶髂关节也有问题了，
0: 骶髂关节是哪儿啊？
2: 腰底部，哎，我们的腰底部，
1: 腰底部，哦，
0: 说明腰有问题，
2: 对对对，腰底部有问题。
0: 袁叔叔这翘的二郎腿，这翘的老高老高了，
5: 下面
0: 都要抱到胸前了。
2: 对，正常的二郎腿呢是可以放平的，
1: 就这样的。哎，
2: 对对对。
0: 平时走路啊，或者是运动啊，有受到影响吗？
3: 有，
5: 有啊，
3: 有啊。
0: 李阿姨，您说说您怎么受影响？
3: 就是他这个牵的走不了，
0: 走不了啊，您走路都走不了。
3: 就是以前。哦，后来主任治完就好多了。哦，
0: 您是主任的患者啊？哦，您以前怎么回事啊？
3: 做完饭就去超市溜一圈，溜一圈回来走不回来了。
0: 能走出去啊，但是就走不回来了。
3: 走不回来了
0: 啊？是怎么让您走不回来？疼得迈不开步？
3: 原来就这样的走不了了嘛，走不了就这个迈不开腿。
0: 完全迈不开腿，
3: 迈不开，一点迈不了。
0: 您现在迈步没问题了？
3: 现在迈行，哎，
1: 这不是挺正常，挺好啊，
3: 这不治好了，
0: 这不治好了。如果您有腰疼、走路迈不开腿的情况，那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说一说您的具体情况。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2: 第二个动作我们测试一下，左手放在右膝盖上，右手抬起来。然后我们侧身拉一下，看看有没有腰酸的感觉。
3: 有
2: 是吧？哪边腰特别啊？两个手可以交替，这边也换一下，这个手放这个腿上，
3: 哎，有啊。
2: 如果两边都酸的话，我们的背阔肌啊，腰背的肌肉群拉得特别紧，有酸胀感，这是背阔肌的问题。
4: 不是那根筋
2: 拉得很紧。
0: 背阔肌是在哪个位置？您给我们比一下。
2: 腰底部，一直到这，到肩，可以拉到肩膀上的一部分。
0: 哦，这么长一个范围。
2: 对，
5: 是一个三角似的。
2: 对，一个大的三角。
0: 这个动作是侧背阔肌的。
4: 对，往右这边抻的哈。
0: 左侧抻的厉害。
4: 对，这边倒没有。
2: 他的一边拉得紧嘛，一边是松一点。
0: 李阿姨，您刚才说疼。
3: 我也疼，
0: 哪儿疼？哪边疼？
3: 就这儿，这个吧，这块这也疼。这个吧，右边，这块疼。
2: 后背呢，背阔肌扎了一部分了，这边背阔肌不怎么疼了，它是上半部没扎的疼。
0: 上头这一块还没彻底解决，
2: 没治疗。它现在扎过的地方是不痛了，没扎的地方还有点痛的感觉。
0: 这第二个测试也测出来了，
2: 对，
0: 测的是背阔肌。如果说您想找到缓解疼痛的办法，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了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啊，胡氏三针疗法精准治疗腰腿痛。第二个

0: 并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第三个，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先来看第一个啊，不是三针疗法，精准治疗腰腿痛。刚才啊，我们看到关键点一当中啊提到这胡适三针法，现在我们就要请胡主任结合李阿姨哈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还有以往治疗这个过程，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这到底什么是胡适三针法？
1: 这是第一种针法，内热针。哦，
0: 您拿的这个就是
1: 对
2: 针灸针吗？
1: 不是针灸针，这是特制的针。
3: 哦，这特制的针。
4: 特制的针啊，
1: 对，
5: 这么粗。
1: 对，哎呦，
4: 就三针，
1: 对，三针，
0: 比平时那个针灸针要粗一些。
1: 这个针的粗度是1.1毫米，长度是14公分。像这个针，它里面有根导丝，到针尖有一根导丝，像头发丝那么细的导丝，它可以通过加热，产生一种热疗，里面的寒气啊，包括深层的这些无菌性炎症可以消灭，它起到这个作用。
5: 您这一扎。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1: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
4: 仪器加上，
0: 桌子上面放的
4: 加热。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5: 它这个扎的时候，那深浅度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这个针呢，它一般的都扎到骨面了，扎的比一般的针灸针要深。像骶髂关节这个位置呢，我们扎到骨缝。它是松解了韧带。然后和包括黏连的肌肉。
0: 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腰部上半肢或者说下半肢的疼痛不适，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5: 刚才在这摁了一下，就是加热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5: 咱们这显示是38度。
1: 对，就38度到45度这个期间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了。
0: 一般这种治疗大概会多长时间？
1: 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
0: 李阿姨也提到了，之前这走路走半中间突然迈不了步了。但是我发现您主要治的是腰的这个位置。
1: 他这个呢，不光是腰底部有问题，他迈不开腿的时候是骶髂关节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反应。然后他在拍片子，我们看到了他的骶髂关节里面有积液，叫髂关节积液。这个积液也是他的一个病根。
0: 但阿姨明显看着他穿的比别人都厚多了。
5: 对，
0: 就怕风。

0: 吗？
1: 疼。
0: 李红姐，您站起来给我面试一下，您腰是哪儿？
1: 你看我一站起来吧，我就得先直着，直完了我再走。嗯，我这个腰是这个部位这儿。就这儿这两边就是那种站起来以后我得先直着腰然后才能再走路然后还有这个位置啊、
2: 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骶髂关节劳损。
0: 现在呢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腰疼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黄金三角区在哪儿啊？
1: 那我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
0: 那李红姐，那来。您贡献一下您的腰啊，
2: 对，
1: 我还得站起来。
2: 对，在我们这个骶骨呢，这是骶骨哈，忘了这是脊椎，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啊。
0: 这不是老说是腰吗？
3: 腰窝嘛，
2: 其实就是哎。
0: 腰眼
3: 儿。腰眼儿。
2: 对，腰眼儿。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脊突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然后呢，这是上缘，那就在上骶髂关节的内侧缘，这三个点。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不是单侧的，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我们局部治疗的话，可能治这一侧痛点也有效果。那如果说我们单纯性的要是治两侧的话，效果更好。因为肌肉不单纯性的是一侧劳损，它有的这边痛，它这边也痛，只是一边轻一边重而已。
3: 它是两个三角区。
2: 对对，黄金三角区，
3: 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2: 对，最重要的还是确实是这块肌肉比较丰厚，它容易损伤。那说这个位置是啥呢？是四、五腰椎的两侧，就挨着它。所以说经常所说的，我们说会讲到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0: 大家如果啊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腰部的所谓这黄金三角区这一块最关键，因为如果它出现问题，哎呀那疼的那难受啊。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2: 不要受凉，假如说天冷的时候一定要穿暖一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4: 胡氏三针疗法，缓解腰痛的同时还能治胃病。
2: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珠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个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呀，
4: 居家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
2: 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人人健康学院荣誉的。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2: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0: 除了把背心塞到裤子里，还有一个就是往这个黄金三角区敷一个热敷包，
2: 缓解这个寒凉性的腰部疼痛。
0: 我看这是6味药，
2: 这个是艾草。艾草是温通阳气的吧？这个呢是生筋草。生筋草呢，它就顾名思义，它有软化肌肉的作用，可以伸展我们腰部僵硬的那种感觉。假如说你腰部僵硬，肯定是生筋草会好一些，是吧？这个呢是透骨草。透骨草呢，就是说它可以
0: 渗透进骨头里，
2: 哎，那你的骨。

0: 头那得了一顿滋养、哦、
1: 这是桂皮肉桂，
0: 肉桂啊，肉桂它这是做阳的止痛的作用，这是干姜，干姜呢也是温阳的啊、它比生姜的温热度要强，这个乌珠鱼呢也是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啊、它还去一些燥湿，这六味药放在一起呢，草类的像艾叶啊、透骨草、生筋草啊，草类的呢我们量大一点，用到20克，像肉桂呢它比草类的会重一些，我们少用一点、会用到10克都可以，无茱萸呢10克左右就可以，
1: 放在一个布袋里，
0: 一般的用盐水哈、湿透湿一下，湿一下湿完以后呢在锅上蒸，水开再蒸20分钟，这个药效呢就出来了，热敷的时候一定先放一个毛巾、先让这个温度先散一散，别烫住了、等温度稍微的适合了以后，把毛巾撤掉，然后用药呢直接挨上皮肤，每次时间呢也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20分钟都可以啊、就有很好的缓解疼痛的作用。
1: 像这一包药我能循环用几次？
0: 一般的情况这个量还是小一点了啊、这是用1到2次的量，
1: 这是一个平时在家里头自己
0: 辅助
1: 保养的方法、真出现疾病了这还得找专家治疗、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内热针，不过这是胡适三针疗法当中的其中一针，
0: 对、
1: 后头还有2种针法、适合的是不一样的疾病和不一样的人群，大家说如果想提前了解那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平时可能还有一些行为大家觉得挺好，其实是错误的。以下哪些行为有可能伤到腰 ？A 是抬手取物 ，B 是弯腰摘菜 ，C 是窝沙发看手机 ，D 长时间站立。大家选择一下。
2: 都有可能
3: 弯腰摘菜，
4: 老弯腰 是
3: 吧？
2: 像过去上农村劳动去，不是老有弯腰的活吗？就是这样泛指的。
0: 弯腰的时候也有讲究的哈，假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蹲下去。拿起来靠腿的力量、如果说我们这样做就是伤腰的，
2: 一般都这样拿，一般一只手、
0: 一定要蹲下来
2: 蹲下去、
0: 对、拿东西的时候要蹲下来，
2: 不瞒
0: 您说端盆粉
2: 上岁数蹲下去就起不来，
3: 这膝盖的问题，
2: 对，
0: 别治好了
2: 就好了，所以就老这样老斜着身子拿啊、
0: 那腰也会伤啊。
1: 抬手取物，别说这抬这一个动作，关于刚才欠一个身、
2: 对，
1: 都腰闪了。
0: 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晾衣服，他一伸手去挂衣服啊，把腰扭了。如果说他本身腰部的肌肉不太好，他一伸，他一欠身就可能会伤到了他的腰部的肌肉。
1: 窝沙发看手机，
0: 那是肯定不好。老年人更不能坐在沙发上太久了，因为这个沙发特别软。因为我们坐直了是对我们腰椎是一个保护，肌肉呢也是一个支撑点。窝在里面去，你的腰椎是弯曲的，
1: 是
0: 啊，这就是在五行中的劳损。一般的前3个是最常见的，长期站立的话对腰的有累，但是劳损性会少一些，
1: 反而这 D 不是选项。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关键点，长按3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刚才正好
2: 我觉得应该
1: 学了个手三里，
2: 对，所以
1: 有这个吗？
2: 我只看这儿
0: 有这个手三里，但是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穴位叫后溪穴，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啊。我们平常可以按一按揉一揉，这有问题的时候特别疼，
1: 就凸起来的这儿吗？
0: 你弯曲的时候看到纹的，
2: 看见了，
0: 哎，就是这个地方，按的时候往骨边上按，骨头的边上，
4: 骨头边上
1: 按的时候真挺疼的，哎，
0: 疼
1: 的
0: 就有问题啊。
1: 这是左手，那我右手是不是也
0: 都可以？哎，两边手交替，两边手都可以交替按。
1: 这个位置平时我们是疼的时候按，还是不疼的时候也可以？
0: 可以保健。哎，可以保健，经常的按一按腰和颈椎都会得到一定缓解。
1: 还有哪个穴位可以教？
0: 委中穴，委中穴在这个腘窝这个位置，腘窝的正中间，
1: 膝盖后面，
0: 膝盖后面，
4: 最后边，
0: 对，腘窝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们针灸学上有一句话叫腰背委中求，它对腰和后背的疼痛都有治疗作用。
1: 是中间那根筋的位置吗？
0: 拨动这个筋。
4: 哦，拨到了吗？啊，
0: 拨到了吗？
1: 拨到了。
0: 对，疼痛的性质和你的疾病的轻重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如果说真的腰背不舒服，你晚上自己揉一会儿，揉个5分钟、10分钟，或者是揉个300下、500下，就是所数嘛，对吧？哎，你就感觉就轻松多了。
1: 知道了怎么保护我们的腰，那接下来就得说。

0: 我真的，咱已经出现了有点不舒服了。这胡氏三针法还有哪两针？
1: 腰痛的病人其实跟胃有关系，有一部分胃疼啊，它牵扯的后背痛。足三里是治疗胃痛引起的后背痛，它是治胃。
0: 按压就能治吗？
1: 按压效果会差一些，但也有效，当时会缓解。但是埋线的话，我们有一种针法叫埋线，啊，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对，
0: 这算是您胡氏三针的其中一针。
1: 对，其中一针。
2: 您怎么还撩裤子呀？
1: 可以，
2: 不是，因为我这个胃老不舒服，然后星期六吐来了。吐，然后呢，我这几天就没怎么吃饭。刚才来说我瘦了吗？
1: 这个埋线呢，它是一个长效针灸，同时也可以治疗颈肩腰腿痛，也可以治很多慢性的病，像哮喘。支气管炎、慢性肠炎，
0: 但是穴位不一样是吧？
1: 对，穴位不同。
3: 主任，他这扎完了还能可以洗澡吗？
1: 最好是今天不洗澡。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洗澡的时候，埋完线两个小时洗澡都没问题，但是冲淋浴啊。
0: 主任现在就要给我们郭阿姨啊试一下胡氏三针疗法当中的第二种针法。
1: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这个线已经进入两公分了，有两公分在外面。针灸的话，你扎完也就是半个小时，针灸的作用往往在72小时左右，就三天扎一次管个算，三天左右。这个就管最少也有15天到20天的刺激量，就是足三里啊。酸吗？
2: 酸。
1: 好了，
0: 像给关阿姨在治疗的时候，明显那一块特别酸，其实也是说明她这个胃不是特别好。
1: 现在胃还疼吗？
2: 刚才有点闷得慌，现在也不闷了。
1: 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
2: 哎呀，这一下不大了。
0: 关阿姨今天在节目里头啊，不光是解决了腰的痉挛的问题，而且还吃了20只老母鸡啊。胡主任呢是有胡氏三针，还有什么针？
1: 还有一个叫韧针，韧针呢是治疗这个局部疾病的一种针法，就是说点性的。哎呦，就这个点。那我这个认真治疗效果很快啊，像腱鞘炎网球肘啊，像腰背或颈椎的局限性疼痛，面积比较小一点的，用认真就可以了。
0: 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针法针对的是不同的疾病的治疗。如果说啊您想了解一下呀，那我这种情况更适合哪种治疗的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全民健康，越牛西藏，耶！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6: 开学啦，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
7: 真的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
8: 那现在呢，我们在孩子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强调五育融合，共促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6: 青少年情绪异常，哪些是正常宣泄，哪些是心理求助信号，家长、学校、医院该如何做好疏导？
7: 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院专家带来实用方法，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5: 全民健康学院。
4: 秋风拂过 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9: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9: 送您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桥因为桥而得名。说到白石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金代。话说呢，早在金代啊，我身边这个首都体育馆是一个寺院，叫护国仁王寺。在寺院的门前呢，有一条河，这是高粱河的支流。为了方便呢往来的香客，于是呢在河道之上架了一座桥。在《西金志》当中记载，这个桥叫白玉石桥，是一个三拱的石桥。等到了元代呢，这白石桥啊挪地方了。至元29年，郭守敬主持修建通惠河。这高粱河呢是通惠河的上游工程。当时啊，在高粱河上修建了一个白石闸，为了调节水位。在这个白石水闸的边上呢，修建了一座白石桥。大概位置啊，就是现在首都体育馆北边的河道，挨着五塔寺不远。那么在后来的《光绪顺天府志》里边记载说，元代的白石桥呢是一个单拱石桥，而且拱圈很高，这龙舟呢可以直接在底下通行。到了明清两朝，白石桥啊都有重修，而且直到现在啊，这清代的白石桥的遗存还能看见，那个石构件就保存在五塔寺石刻博物馆里。那今天呢，咱介绍的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开了24年的老店。这店里呢有一个老面点师傅，那手艺不得了，能把面条啊抻得跟头发丝那么细，而且啊做糖饼的手艺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

0: 正好这香芹梗儿，这咱们就用来炒那些料了。
1: 早上八点半，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餐厅的面点厨师长张喜忠走进这间十平米不到的面点间，他一天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每天在这间小屋里埋头制作各种面点，这个工作他已经坚守了30多年。
0: 我是一直坚持下来的，这可能是受老人的影响吧。那老一代人他不想让我们频繁的更换工作，老人们都希望孩子稳稳当当的，能一个工作一直干到退休，老人也觉得踏实。
1: 为了让父母心安，年轻的张喜忠就在面案前安定了下来。流逝的时间和不变的踏实心态，把他的手艺打磨得越来越精湛。不光是把各地面食的制作方法都掌握得炉火纯青，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0: 这个叫抻面。
1: 估计50-60年代出生的北京人还有印象，早年间北京人讲究吃抻面。据传说，抻面是清代著名美食爱好者慈禧钟爱的美食之一。但当年慈禧吃的是抻得很细的龙须面，后来抻面的技艺传到民间，逐渐降低了难度，变成了粗面条，但吃起来口感更肉头。别看难度降低了，但是抻面依然算得上是绝活。还有人认为抻面就是拉面，其实这俩差别可大了去了。首先从和面来看，老北京抻面只需要单纯的用水和面，而拉面则要加入盐和碱，让面团更有劲儿。等面团醒好之后，拉面就可以直接拉出条了。老北京抻面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溜面过程。
0: 初期溜的时候啊，这会儿不成形，大臂啊用不上，大臂你得稳定住，用小臂多，因为你大臂一甩开了，很容易给它溜折了，掉地上。哎，这时候只能用小臂轻抖。
1: 左一扣，右一扣，张喜忠手中的面顺着惯性自然地拧在一起，再轻轻一抻，反复多次，就从软塌塌的状态逐渐变得有弹性了。
0: 这个面一般也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就你看就比刚才有型多了。想一会儿直接出条，我的手就不能停，一直得溜到能出条为止。但是我这个目前这个面的状态，到离出条至少也得20-30分钟。这会儿我已经溜开了，比刚才还省劲了呢。这个面啊，中间它可能会流失一些水分，时常的要蘸一下水。这时候两边粗细都是均匀的，而且这时候面筋已经溜顺了。准备出条了。
1: 出条是最后一个环节，溜好的面条放在面案上，撒上薄面，
0: 要给它这么拧着，给它搓一下，来
1: 前后搭扣，再抻，再撒薄面，再拧，再搭扣，反复13扣，细如龙须的面条就成型了。
0: 这个抻面一般就是能达到13扣就是完美的。
1: 如今北京的拉面馆遍地开花，但还会做抻面，而且抻得如此精。

0: 气的着实不多见了。
1: 面点跟热菜不太一样，热菜分得很细，它这一道菜出来，它有加工啊，有炒，哎，还有最后装盘盘饰。我们面点不是，我们面点从准备一直到结束，全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你打个卤啊，或者炒一些那个馅儿啊、调料啊，需要火上操作，要求的还是相对全面一点。现在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行业吧，可能比较累一点，苦一点。现在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有一些老人也基本上都快退休了，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断代比较严重。看一眼，嗯，翻一个面我看看，哎，这个也翻一下我看看。啊，行了，可以出锅了。
0: 让张启忠欣慰的是，最近这两个小学徒一直干的都比较踏实，这给了张启忠希望。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艺以摸索出来的小秘方。
1: 我们用的是香油卸的，香油要分多次倒入，这个吸收度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用眼去观察，基本上就像哎这个状态就已经差不多了。
0: 张启忠做糖饼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面饼是擀成梯形的，上窄下宽，卷的时候酱就不会往外流，这也是他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诀窍。
1: 卷的稍微的紧一点。
0: 糖饼入称之后，张喜忠就静静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糖饼的变化，做出各种调整。
1: 这中间呢，你可以稍微的抬起来看一看，那面可以翻一下了。哎，
0: 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步骤，张喜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凭感觉。在他的这座小面点间里，我们的确也没看到电子秤、刻度尺这些工具，标准对他来说早已印刻在心里，成型在指尖。刚出锅的糖饼外皮酥脆，咬上一口，麻酱的香气和红糖的甜蜜在口中均匀散开，让味蕾瞬间满足。
1: 然后这个厚，再擀薄一点。很多人进了行都愿意去干炒菜，感觉很有面子。面点的呢，喜欢干的人相对就少一些。它不像火上那个可以很痛快的去做东西，面点有时候就需要慢工细活。这一个糖饼，他们要反复的练习很多遍，最后才能掌握。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对性格的磨得也是比较厉害的。平时下班还是比较晚，我一般都是9-10点钟才在下班。
2: 那挺早了、
1: 今天比较早啊。
0: 难得一天早下班，张喜忠想快点回家。孩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他包的馄饨，但是张喜忠一直没有时间。为了让孩子尽快吃上，作为面点师的他也只能买现成的馄饨皮儿将就一下。
1: 哎妈，哎我回来了。哎
3: 小孩，
1: 哎，吃馄饨喽。你坐在姥姥边上。
4: 这是牛肉馅，嗯，小心烫啊。
1: 哎，那他要睡觉了。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能进入这个行业，毕竟这行业还是有技术的行业。这有的人说是预制菜顶了厨师，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哎，厨师放弃了这自己的阵地。
0: 厨房辛苦，但张喜忠却乐此不疲，每天守在小小的面点间里，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但他的热爱始终没变。年过50，张喜忠最近开始健身了，他想能在这个岗位上坚守更长的时间，守护这些老手艺，找到合适的接班。

0: 班人传承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城元味道掌门张喜忠。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1: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顺序。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得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6: 生活每一天。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
1: 哎、
2: 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呢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

0: 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十几年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3: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说的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 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迪迪，你发现没啊？这出伏之后这几天，感觉真是凉快了不少。
1: 是，
0: 时不时就下场雨啊。这早晚出门，小风一吹，真是感觉倍儿舒服。嗯，
1: 舒服多了啊。
0: 对，
1: 那老话说了，处暑出伏，秋凉快来，这话啊真不假。可是天气呢，虽然凉快了，对于很多过敏型人来说啊，这烦心事儿也跟着来了。那郝月，你发现没？现在最近咱们身边打喷嚏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真的是哈，而且好多人开始还以为是感冒呢，因为啊这流清鼻涕，打了一串喷嚏，包括这眼睛也是痒得想揉，但是呢体温是正常的，这嗓子啊也不疼，去医院一看啊才发现原来是过敏了。
1: 那么每年八九月份是北京致敏杂草花粉的飘散高发期，蒿类花粉是最凶的，很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那么咱们怎么

0: 分传播高峰期，
1: 不少人呢因此出现过敏症状，深受其扰。
2: 看看这户外的好草，到处都是，想躲你都没地儿躲。
3: 还我们作为裤子在啊，作为裤子这边。

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去年的八月，我们栏目对渔阳饭店停车场违规建设围墙，在人行道上设置支撑杆，影响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的当天晚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下，渔阳饭店进行了一些及时性的整改。在节目播出后的两周左右，我们又进行了回访，困扰居民们的围墙以及道路支撑杆全部拆除，影响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当时呢，居民一共有三个合理诉求：拆支撑杆、拆危墙、恢复绿地。当时呢，前两个诉求呢已经彻底的解决了，但是第三个诉求，也就是恢复为绿地的问题啊，还没有开始进行整改。那居民呢，希望能够继续的推进。那么过去的一年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儿。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1: 我呢，就是在这儿住不远，常在这遛弯。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2: 陶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七根，间距大概在1.5米左右。那要是七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1: 这点儿有多窄？
2: 对，
1: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俩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是这一下就扑过去。
2: 他织了很多年了吗？
1: 这常年在这儿，
3: 有小一年吧。
2: 来，我们看，
4: 我们都去过
2: 那边，还有。那是第三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三面墙，三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没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人居多，年轻人摔了可能还就是磕破点皮儿，老年人要摔一下，在这种坚硬的这个青石路面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之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柱子放在这儿，感觉好像是一直在撑着这面墙，是因为这面墙是随时要倒吗？
1: 对，倒塌倾斜了。这个墙呢是多年围的墙，里头糟得要命，整个那砖呢全是巴拉砖头了，有窟窿的，原来有倾斜度，全露着墙皮了，所以呢它有刷子刷完了把这给顶下去了。如果没这顶，这墙是忽闪忽闪的，咱们这些人一推就推倒。
2: 这个杆子是谁织的呢？
1: 就是渔阳饭店，
5: 因为这是渔阳饭店的停车场。
6: 我们的诉求不仅是要他撤他这个，撤了这个我们隐患更大了，那他就应该拆了。
5: 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化，他们是占用了绿化做了停车场，还不安全，还把绿化恢复起来，这是正常的。
2: 好，我们这边手里呢是拿到了一些居民给我们提供的答复意见书啊，还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回复函。当时居民们是举报过，北京市刽子委朝阳分局给了一个举报事项告知书。渔阳饭店主体东侧停车场规划为原生态庭院，我局已告知渔阳饭店负责人尽快按照规划许可进行整改。居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举报，2024年11月12日反映的。关于未按规划实施问题，经查询相关材料，渔阳饭店在2008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申请规划核验，由于其未按规划实施，我单位下达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不合格通知书，并且规自委朝阳分局向渔阳饭店曾经致过函，明确要求渔阳饭店履行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要求，其中明确了要抓紧拆除顶部设备机房等原有建筑，恢复院内东侧的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和完成代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涉及到的这三个，东侧的西式园林和原生态庭院和完成代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指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停车场，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渔阳饭店的规划验收申请。现在我们首先明白了，居民肯定首先想要的第一个诉求，这个东西是想拆掉，对吧？第二个诉求涉及到更深一步，想把这个墙也干脆拆掉。
5: 那当然了。
2: 第三。

0: 三个居民的诉求是要把里边恢复成这些花园，是吧？
1: 对对对，
0: 先拆杆再拆墙，把里边再恢复成这些花园，是这个吧？啊、嗯，
1: 它本身就是绿化，你就还我们绿化。
0: 现在我们去到渔阳饭店，跟渔阳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2: 我先跟我们领导说一下，
0: 嗯，
2: 好吧，
0: 我们先去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
2: 那也是我们的，
0: 可需要，
2: 再见，好吧，
0: 你请示需要多长时间？
2: 几分钟。
0: 好的，我们配合你一下。
2: 这是我们董办主任，
0: 您好，董办主任，
3: 你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3: 哎，你好，你好，这回过来就是把这个诉求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上面反映，还是就是什么？
0: 一个是传递给咱们，
3: 对对对，
0: 然后再一个看看，就是之前咱们这事儿都不知道。
3: 我的确是不知道。
0: 那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那就帮我们再上传一下。
3: 对对，上传一下。
0: 我面前坐的这三位呢，是朵芽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刚才呢，也非常详细的把这个今天附近居民给我们的这个诉求，以及确实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跟三位领导进行了沟通。
4: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办处还是都是属地责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地方大门出去以后，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这个产权单位啊，落实这项工作。
5: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11点，20根支撑杆已经全部整改完毕。而在采访结束后的2周以后，附近居民再次联系了记者，表示支撑杆以及围墙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0: 随着我们的报道之后，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顺着这儿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4: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班，也责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考虑到老百姓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8月这个5号，我们接到了桂子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渔阳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8月12号，我们出动了2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的4点就拆除完毕了。
0: 我现在是在渔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渔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首先我们把镜头转向右边，是非常通透的，一直到这边是亮马河河畔，确实是给人的这个心情上啊和整体的这个观感上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人居环境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环境很陌生？
6: 是、就是稍微就觉得呀，这边能看见这边了。
0: 拆了之后，等于说上次您说的那个下绊的情况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6: 没有下绊的了。你看现在两个人走可以随便。
1: 搬这儿了快40年了，这儿呢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但后来都成那他们停车场了。哎呦，这堵着黄金来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0: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民一共有三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5: 按照原有规划，渔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1: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它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0: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对吧？
1: 它的走向
0: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1: 对。
4: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处这一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啊，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7: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后呢表现出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来看呢整个路面感觉啊也是更加的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呢也承诺会按照流程呢进行整改。 看起来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呢又给我们打来了热线，说这进展呀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呢再去跟进跟进，主要就是按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们说了，说左等右等，渔阳饭店呢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可是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啊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出入。
8: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5: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0: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5: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9: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8: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9: 人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斑秃了。
5: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0: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9: 下了雨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8: 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啊，估计再下几场雨，这连绿苗这都成跑没了。
9: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很多蚊子。
10: 不是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5: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10: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5: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10: 看见了吗？
8: 到了。
10: 看见了吗？
11: 这是啥？哦，
10: 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12: 就搁了一层浮土，没有，两圈公分都没有。
0: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4-5厘米。
9: 高的厚的地方可能5-6公分，矮的地方连2公分都不够。土显你一个根扎不进去，吸收不了这个水分跟养分呀。那草能长得好吗？它长不好啊。所以它就自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是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家里也养花，都一样，大家都清楚。
12: 就是一个应付
8: 敷衍。
12: 对，
8: 你现在你绿化，这肯定长不了。
5: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候雨水渗不下去，就难免会出现积水的问题。
9: 它本身受那个沥青马路阻隔着，它跟地下那个土它不贯通，底下它那个没有那个排漏，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那里就跟个水池子似的。
5: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糟了殃。
9: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顺着那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这些岁数大，有时候跟那儿，我说你们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了。
8: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有让的，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了。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5: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8: 说句实话，我觉得他还不弄
9: 啊。你要是改就应该改彻底，要不你就别改，你改完以后反而问题更多了。你要原来是一光秃秃的柏油路，上面画上那停车位，实事求是讲它都没有这么大沙尘。
8: 不弄这些土来，这些土冲不到便道上，冲完了以后就非常滑，更危险。
12: 不满意就敷衍。
1: 不是认真的。
0: 它应该恢复成什么样呢？
1: 你看这亮马河，这是国家工程吧？多么的漂亮，体现出大北京的风采了，对吧？这点呢，跟这一相比呢，它是高低略见。
8: 我是1993年搬这儿来的，以前我们这儿有树，有这个坐的椅子呀，休息的地方。
1: 原先我们经常在这儿跳跳广场舞啊，在这个。

0: 休闲娱乐活动啊，
1: 原来像一个街心公园。
2: 对，就它就是一个街心公园，整个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现在你看你变成就是这样。
3: 居民认为，既然是恢复绿地，能不能露出下面原本的土地，以后再在土地上面进行绿化呢？这样既美观，也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的问题了。那么对于恢复绿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些标准和规定呢？
4: 首先，这个不属于法律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专业的专家园林局或者什么看一看这是不是符合绿化的一个恢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土壤是否符合，就是说我以后绿植能够全面的覆盖啊，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5: 居民们说，之所以联系我们，确实是因为下了几次雨以后发现啊，这草坪呢都变成水池子了，又是泥又是水的，路真是没法走，所以想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核心诉求呢就一个，把这个水泥地啊铲了再恢复绿地。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绿地的恢复情况啊，是否符合规范呢？对此，记者呢也在现场联系了宇阳饭店以及属地街道和规划部门，各方又是怎样的回应呢？
6: 哎，武经理吗？
7: 哎，
6: 你好。哎，你好，你好。今天也是有这个居民们的这个投诉，就门口您这两块铺上泥，然后撒上草籽这两块绿地，您看您方不方便过来跟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简单说一下？
7: 这事儿是这样。这块就是我们专业的人来进行对外的一个答复，我只是一个饭店的一个小部门，具体这些情况正常的咱们去跟领导去反映沟通，这都是可以的。
6: 您这能帮我找找领导吗？
7: 我可以帮您找，但是现在领导是出差了啊。
6: 不是，那您帮我联系。
7: 可以，我给您反映，这个是没问题的。
6: 那什么时候给我回复呢？
7: 那这样就反映完，看如果有情况，我跟都队联系啊。
6: 行。
3: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恢复绿地的事儿，他也没办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了。对此，记者又联系了负责验收绿地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的工作人员。
6: 这个是当时是有过一个这个函，给渔阳发的，恢复院内东侧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规划功能，同时向我分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相关材料，尽快申请办理规划验收。这是2024年，对，上一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这个事儿。
8: 我们负责的就是这个绿地的一个腾退，就是你腾退，只要上面没有硬化，没有建筑物，但是你具体说那个绿化进行什么方式的进行住院突出，我们要。
6: 所以我们明确了这个细节，就是说白了，这个绿地的腾退，它上面这个绿地上面是不能有硬化的。那它现在这边还是有硬化的，这硬化就在底下嘛，那这个还算吗？
8: 我理解您说这个是绿化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不会说像您似的，我们还去就比如下挖呀，或者有比如第三方公司去进行检测，我们只能用眼睛看。但是呢，我们这个过程中其实绿化标准的话，应该是会让园林部门一块来参与，看园林部门就是对它的绿化达标啊是否符合。
3: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是否符合恢复绿地的标准，还需要园林部门进行判断。而目前能够确定的是，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8: 我们就是让他就是按照规划许可证达标之后申请验收，目前他还在整改过程中。
6: 他还在整改？
8: 对，还没有向我们申请
9: 绿地规划的问题。渔阳饭店前期开过咱们的协调会，可以约谈过他们现在正在完善绿化方案
6: 啊，完善绿化方案
9: 啊，
6: 就是绿化方案实际现在还没有确定，
9: 还没确定。据我了解的，跟他们的负责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说下步把绿化方案完善了之后，然后再报规划部门包括相关的业务指导部门方案那个通过了之后，他们会按照咱们那个方案呢进行那个落实。落实完了之后呢，就是由相关部门这一块来过来验收。
6: 明白。
9: 达到绿化的要求。
6: 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还不是一个所谓绿化的一个状态，还不是一个就是说按照它已经成型的绿化方案去进行操作的一个状态。
9: 是这样的。
3: 绿化方案没有最终确定，那就意味着还有调整的空间。那么在后续调整的过程中，在符合绿化标准的基础上，是不是也能够采纳一些居民的意见，尽量的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呢？对此，记者也把居民们的想法和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9: 针对这个恢复绿地的问题，一是跟规划部门这一块，核实咱们绿化的面积和范围，包括绿化的标准这一块，应该是咱们那个相关的业务部门呢这块指导这个问题，或者我们积极的跟相关部门反馈，给居民有所答复。
5: 通过刚才的调查，我们了解到目前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整改工作还是在进行中，这就意味着呢还有在调整的空间。居民的建议啊也是善意且有价值的，对此呢我们也跟街道进行了沟通，属地街道呢也是吹哨牵头，渔阳饭店、规划、园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齐聚一堂，看看呀能不能把困扰居民的问题给解决了。
0: 需要绿化的地儿，它要绿化，它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叫绿化？
1: 而且它后期还要保证说这绿化你能管理养护的能活呀。
10: 那肯定从这个现场它覆土的厚度来说说咱们的地标啊，地方标准。您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是草，那草的草坪或者是草籽的覆土，那就是大于30公分的覆土。如果要是栽小灌木、大灌木，就是40到90公分的覆土。如果栽大乔木，那肯定就是1米往上1米5到2米的覆土。这个呢，是根据咱们植物的需求来定的。
3: 工作人员表示，30厘米是草坪草的正常生长的最低覆土厚度，达不到这个厚度，不仅无法通过绿化验收的标准，另一方面，土壤浅，草根扎不下去，草也很难长期存活。
10: 按照咱们环保部门的要求也好，是什么也好，这个按道理来说也不太理想，因为对后期的植物生长，那就可能会影响生长。
6: 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绿化方案，是吧？
10: 对。
3: 但按照目前的现状，真要把土壤增加到30厘米高的话，问题又来了。
6: 它如果说是本身那个地方和地面持平，上面再盖土，它加出来可能30公分，倒是还好。但是它现在它底下那个基座本身已经挺高的了，然后在上面再覆土，
8: 有高差。您的意思
10: 是出来的话，只要一下雨，或者说怎么着的，边上的道路就立马就没法走了。
6: 那天我们去拍的时候就赶上了下雨，而且它里边有一个问题，它底下的那个基座不是说所谓现在我们强调的叫海绵城市那种砖，
8: 对，
6: 它底下的是完全水泥，
8: 对，
6: 是沥青。那天我们去那雨下的可能相对急一点啊，那水带

0: 区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两个人相处中，你们就慢慢去学着怎么相处就好了。我觉得因为你跟谁在一起都会遇见不同的点，都会遇见问题，你不可能说找一个不需要解决问题就能在一起的人，这是不现实的呀。嗯，
1: 马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宝藏女孩，因为她真的什么都会，你知道吧，她又是瑜伽教练，她这次刚才在底下碰到她，我说你今儿带咖啡了吗，她说没有，那个等下次如果她这次又没成功再来的话，咱们就有咖啡喝了。
0: 你要想喝回头直接冷链快递给你啊，
1: 不用的，多麻烦呀，就她泡出来的这个是会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哎呀能量很足。对，
0: 但是我有一点，我不喜欢洗碗，嗯，我不喜欢洗碗。你一提做饭突然想起来了，我不喜欢洗碗，要么你买洗碗机，要么你洗，
1: 我不喜欢洗碗。我的重要的要求是吗？
0: 就是不是说不可破的，为什么刚刚问不可破的条件我就没提呢，因为这个只是说我真的不喜欢洗碗。
1: 哦，这是他做的蛋羹，
2: 挺不错的。
1: 这是包的饺子，哎，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和出来的？
0: 菠菜汁儿，
1: 菜饺，
3: 嗯，啊，菠菜汁儿，
0: 菠菜汁儿，然后因为馅儿是鲅鱼馅儿的，考虑到馅儿是白的，那皮儿得穿插一下颜色嘛，
3: 颜色造型啊，水煮鱼，
0: 这是酸菜鱼，
3: 酸菜鱼，哇，
1: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出这样啊？
0: 嗯，
1: 你在我们的美食群里吗？
0: 在。这个是给我学生做的甜品，
1: 哎，你不吃甜的呀？
0: 学生喜欢吃。
1: 那你不吃，你怎么能把它做出足够好的味道来呢？
0: 我在之前在门店做咖啡师的时候也是，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自己的出品必须尝味道，如果不吃的话也得尝，只要是你的出品你就得尝。
1: 这个是
0: 在做那个做饭的准备工作，嗯嗯，就是要去虾头，虾头
2: 的是吧？
0: 对，要把虾头去掉，然后挑虾线，去掉虾皮，留虾尾巴。
2: 不错不错。
0: 这个是麻婆豆腐，
1: 好有食欲啊！
0: 就我比较喜欢用内酯豆腐做麻婆豆腐，我吃不了用那个北豆腐做的那个麻婆豆腐。
4: 真讲究，真讲究，他吃饭真讲究。其实我吃饭也讲究，但是没人给我做。我吃真的，我吃饭也讲究。
5: 你也分北豆腐跟南豆腐吗？
4: 对对对，北豆腐做那什么猪肉炖粉条是用北豆腐，他说那个做麻婆豆腐用那豆腐好吃。
1: 叔叔看中了。
6: 哎呦，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
1: 你看这瑜伽教练，
0: 就谈不上教练，就算个副业吧。
2: 嗯，哇，不错，
0: 这是
2: 你什么学历？
0: 本科。
1: 嗯，好厉害呀，这个。
4: 我要是练，我跟你说，我已经练武术的，我的腿跟你说比他不差。
1: 所以为什么是我们这儿的宝藏女孩哈？就是。样样行，而且都干得很好。但是马老师，因为我们其实对他是蛮熟的了，马老师第一次见哈，有没有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女孩？
2: 我觉得他有点过于理性。其实我在给他建议的同时，也在给电视机前的朋友建议，就是说，比如说，不管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遇到对方他的一些举止行为，咱们不满意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不是说这就说咱挑剔啊，一定给对方一个回应。如果他这个不，咱们这个不满意是对方挺无理，嗯，对吧？他做的有点过的时候，一定给对方一个反应，给他一个回应，一定要告诉他。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互相有个边界，他知道他怎么做，然后你知道你怎么做。如果说他一味的去那么做，那这件事儿那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3: 说了我不吃甜的。非要让他带走，
0: 对，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所以就是我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跟对方去拉扯，但是我心里就知道了，就是不合适的点就已经有一个了。嗯，
3: 其实我觉得特好的地方是你随时能顾到别人，嗯啊，这是特别好的。其实会就是人和人之间缺的是能顾到别人的感受啊，但是刚才就是说还是要有限制。
0: 对，以后就长记性了，第一次就不带。
3: 要顾到，然后呢？
0: 让我带，赶紧跑！
1: 赶紧跑！我老是觉得这问题出在哪？为什么这么棒的女孩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太棒了。
3: 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用心去感受。我不是老说一句话，小事用脑，大事用心。人说怦然心动，没说怦然脑动的，脑洞都大开了。还是听心的感觉。
0: 对。
3: 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个、
1: 没有碰到一个。
0: 其实我真正碰到喜欢的人，也主动跟人家提出过想要不要接触一下，但是被拒绝了。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尊重人家的想法，那你就只能继续去碰别人呗。
1: 就是没有碰到能够

0: 向奔赴的，
1: 是
0: 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看今天这个玫瑰花到底能不能送出去。
2: 您看着他怎么样啊？
3: 他看人家这女的看不上我，反正是。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玫瑰花送不送？
3: 我先再考虑考虑考虑，
0: 再考虑考虑，没有特别合适的，是吗？
3: 也先做好朋友吧，从好朋友开始做起。
0: 行，好的，那二号小伙，话筒给他。
4: 我也是再考虑考虑，然后，可以花钱做朋友吧。
0: 这样，今天虽然都没有献花成功，但是对于电视机前的您来说，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在场所有单身朋友的信息。那祝福大家能够通过选择找到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5: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6: 飘过来了，
7: 对
6: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1: 有，
8: 飘飘欲仙啊，
6: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9: 应该是1.70米吧。
1: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
6: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儿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的？
5: 哈，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3: 全民健康，全民游戏吧，耶！
14: 秋风。
7: 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府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4: 加了4-5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中医专家来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耳朵。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观耳辨病，观耳调病。得先问问大家，您知道这耳朵上有多少个穴位吗？
1: 十几个？
2: 二十几个？
0: 现场就有一耳朵，大家可以拿起来看看啊，初步的判断一下。
1: 不老少啊，六七十个了得。
0: 今天现场呢还有一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咱们心内科的护理师李玉叶。李护士您好。您也可以给我们揭揭秘啊，这耳朵上到底有多少个穴位？
1: 按国标来说它是分为93个穴区，但是穴位呢大概是300左右。
2: 300
1: 啊，有点夸张。
0: 您说的这还是一只耳朵吧？
1: 对啊，它是点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小点。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都知道耳朵上的穴位特别多，但是93个穴区，然后一共加起来可能两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啊。那平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好好的按揉？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我们的谢雷丽主任，欢迎您。谢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来有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耳朵上的穴位怎么能这么多呢？
1: 对呀，
0: 耳朵真不大，它可能让穴位都塞满了。
3: 对，的确是因为这个耳朵呢，我们就全息学说嘛，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耳朵上体现。这么大的一个人体，然后都在耳朵上体现，所以就耳朵上穴位就很多了。
1: 都能体现吗？
3: 对，叫
1: 全息。耳朵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3: 对，假如说咱们不研究耳朵的话，感觉每个人一样。但是如果说咱们研究耳朵的话，会发现第一个来讲，耳朵的形状啊、颜色呀、厚薄呀、润泽呀，甚至耳朵它对应的这个区域就它都是不一样的。民间也好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嘛，什么如来耳啊，什么顺风耳啊，对吧？这说明是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0: 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找一面镜子，咱对照着看一看自己这耳朵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然后也可以看看摁一摁是硬啊，是软啊，是薄啊，是厚啊，这个都有说法，而且跟我们的健康啊息息相关。
1: 这耳朵还能看病，这耳朵还能瞧出点什么毛病来？
2: 不是，
1: 长得一样。
2: 听说过啊，听说过，就是大人说揉揉耳朵，给你贴个小豆，哎，管用。
0: 没体验过，
2: 没体验过。
0: 两位专家啊，就要给大家体验一把。
1: 那太好了。
0: 这样，请谢主任，咱们一步到学员去，好不好？
3: 事实来说话。
0: 对，
2: 好，
1: 您给我瞧瞧。
2: 好好，
1: 也给我治治毛病啊。
3: 先看耳朵，先看耳朵。
0: 我们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说，耳朵有消化功能啊，意思搓一搓还能消化啊。李护士是频频点头，这看来有这么一个说法，
2: 能够促进消化。
1: 对，
0: 冬梅姐您不说，让谢主任啊看完之后，把您现在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跟隐患写出来。
1: 哟，真的，写对了，我请客吃饭。
3: 好的，
0: 一顿不行。
1: 好。
0: 不许看，
1: 还不能看。
0: 具体写了什么不知道，但先写了个一，说明后头还有二，还有三，
2: 点点点。
1: 搞得我还挺紧张，万一我
3: 扣过来
1: 十万呢？
0: 先扣过来。
2: 好好啊，
0: 袁叔叔，那咱们让李护士给看看，您紧张什么呀？
2: 真
0: 疼吗？
2: 真疼！哎呀，
1: 哎呦，有那么难受吗？
2: 是是，真疼，真疼。
0: 疼啊！
2: 对对对。有反，哎呵，
0: 您这真的假的呀？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
1: 说，我都快抽筋了。
2: 是真疼，
0: 真疼，
2: 真疼。哦，
0: 哎，这怎么也写上一点了？这可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1: 真是，
0: 这一下看出来好多问题。这样，我们把板子亮起来的同时，冬梅姐跟玉言叔叔两位说一下，陈述一下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身体情况，咱们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啊？
2: 血糖比较高。另外一个，睡眠不是特别好，还有血脂啊都比较高一点。
0: 血压高吗？
2: 血压也高。
0: 现在多少啊？血压？
2: 得145。吃药现在能控制到130左右吧。哦，
0: 血脂您说也高？
2: 也高。
0: 血脂多高？
2: 不吃药的话，2点多、3点多。
0: 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
2: 耳鸣，
0: 大家看到了吗？
2: 啊，这
0: 我觉得血压血脂就您这个身材来讲啊，大家觉得不意外。
2: 对 对, 对。
0: 但是耳鸣。
2: 对对对，发动机跟那什么嗡嗡嗡嗡嗡老在，越是静的时候越能感觉到。
0: 您是按哪儿发现的呀？
1: 您看他那个耳朵，在这个区域，他有一个听力，我们叫耳鸣弓，也叫听力下降弓。一般出现这个的话，他的听力啊，或者是会出现一个耳鸣。我就感觉啊，尤其是他这边会比这边更重一点。
4: 你这耳垂啊，真的有一大豁口。
1: 对，
4: 就跟那刀切的似的。哦。
0: 所以刚才袁叔叔说他左耳就老是感觉有发动机似的响。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边重。左耳比这边右耳重。
0: 这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一定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耳朵，拿镜子啊好好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耳垂这儿，如果说有特别深的沟，像刚才袁叔那耳朵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这耳鸣沟。
2: 哦，
0: 就是耳朵听力下降或者说有耳鸣，就会特别的突出。这
2: 您没有，
0: 绝对算准了。
2: 哎，这个
0: 是不是
2: 真挺准？对，血压、血脂、耳鸣，对，是好，
0: 好
1: 厉害，
0: 还总结了一下，好啊。那您说吧，您平时有什么问题？
4: 血压不太稳，然后这个有时候胸闷，然后别的这个还有啥？尿急、尿频、打呼噜。您看出来了吗？
3: 打呼噜没看出来。
0: 打呼噜得靠听吧。但是我们来揭秘一下啊，让冬梅姐自己看一下。第一个写的是糖尿病，然后第二个呢写的是胸闷、心慌。
4: 血糖我还好。
0: 谢主任，您微笑的看着他，是说明他有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
3: 吗？是因为我在这看着有一点点，他这个颜色就中间这块颜色有点点不太一样，然后这块有点发暗，就有可能是怀疑是一个那个血糖是有个问题。
4: 就已经有这种症状。
0: 您再让我们看一下您的耳朵。哦，还真是，
3: 就这块，
0: 就这一截儿，
3: 对，有点发暗，
0: 如果要是说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自己去初步判断，也是看看这一块有没有发暗，这个区间，
3: 对，
0: 如果有的话，有概率。
3: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血糖特别高的话，它会这块有一个啥呢？就有个竖的那个纹纹。假如说是糖尿病很明显的话，它这块有一个细纹纹。它这块只是颜色发暗，但是没有那个细纹纹。但是这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说它是胸闷呢？因为它这块这个心区这块，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心区那个往下窝去那个点。
0: 我能看到了。您一说我看到了，就是小点儿，小

0: 就如果说时间长了，他老是胸闷啊、憋气啊，
1: 对，他会有这些有这个表现。你看，
0: 主任主要看的是这儿有没有那种小坑坑、小点点儿。说如果这儿如果有频繁的那种坑坑点点，那可能说明常年的胸闷啊、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出现。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一节儿，如果要颜色发暗，可能跟血糖异常是有相关性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
2: 对。
0: 也不是说这出现了趋势，咱一定会得病，咱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调理呢，是不是？但的确通过这两个测验啊，也发现这耳朵真是不一般啊，真能看出来不少东西啊。之前光听说这耳穴特别重要，但是今天实打实的这才感受得到。
1: 这个耳朵呢，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人体一样，脑袋在下边，然后下肢在上面，这么一个形状，它倒置了一个人体。颈椎呀、胸椎呀、腰椎呀，就这块有个三角窝，就这块有个三角窝，这块这基本跟生殖系统相关。
0: 这一块在我们耳朵上是这个窝里头吗？
1: 对，耳轮往前伸，这不这个中间这个三角窝
0: 是这儿吗？
1: 对，
0: 大概这个位置，
1: 这是跟生殖相关，这块呢就跟脾胃呀、什么的相关，然后这不是跟胸腔这个心呐、肺啊相关，也大体有个位置，也就是这边是胸腔，这边是腹腔，这边生殖，这边呢就是牙呀、舌呀，就头面部这些。那我刚才说倒置嘛，倒置的脑袋是靠下的嘛，你看这块就全部都是一些脑袋的这些穴位啊什么的。大家有时候还开玩笑说扎一个就是耳垂，就是扎个耳钉，然后可以治疗近视眼，是吧？听说过这一说法吧？就是其实不是说一点点道理没有，虽然说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了哈。大耳洞那个地方，这不在眼这个位置吗？对吧？
0: 怪不得呢，这叫耳朵眼儿，就是这眼儿的这个位置。
1: 在我门诊看完以后，然后我给他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以后，或者西医治疗方法以后，等到耳朵的治疗，我可能就交给李护士，说李护士来辛苦，然后去做下面的治疗了。
0: 哦，所以为什么说李护士今天是打辅助？平时工作当中也是一直在打辅助。
2: 对，
0: 具体的操作呀、执行啊，都是您来做。
1: 对，
3: 我们耳朵上可以，按摩，还可以做灸法，还可以做刮痧。我这今天带了一个刮痧板，
0: 耳朵还能刮痧？
3: 可以，在耳朵上刮痧，只刮耳朵，还可以做放血、做扎针，还有埋针。还有贴痘等等。
0: 刮痧一般是刮哪儿？比如说像刚才您摁着疼的地方就刮一刮吗？
3: 可以。咱们耳朵95%的是软骨，咱们刮的时候它皮特别薄，就会准备那刮痧油给它抹上以后，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一个头晕的患者，我们可以在他的对耳屏的外侧面进行刮，刮拭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阳性点，找到阳性点以后，我们再找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在上面也可以贴痘，也可以做治疗。平常做保健的话，也可以用来定期刮一下。我们的耳甲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对耳甲腔、耳甲挺的一个刮拭以后，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一个按摩。我们平时保健的话也可以这样啊。对于我们心内科的疾病来说，你刮拭完以后，你的心区的一些阳性点就可以顺势就出来了，我们就会找到。
0: 阳性点指的就是疼的那个位置，
3: 有的是疼，有的是血管的怒张，有的是颜色的变化，
4: 小血点，
0: 就有点像出痧的那个感觉。
3: 对，
0: 是吧？
3: 就是刮痧吗？
0: 我看直播间啊，好多人都问这刮痧板儿怎么买，应该买什么样的？
3: 这
0: 感觉这个东西特别趁手。
3: 其实刮痧板有很多，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或者是顺势你哪个比较适合你就行。其实刮痧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4: 是是。
0: 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的想眨眼睛。
4: 我咬了以后唐牙说，
1: 挤眉弄眼的说。
0: 但养康宝宝说对耳鸣有帮助吗？
3: 耳鸣的话，我们在医院里头的话，我们就给他按摩，有时候也配合一些刮痧，我们进行贴痘，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可能就需要放血了。
3: 像我们和那种高血压、肝阳上亢的，一看他来了，脾气也特别急，血压也特别高，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放血。还有一些发烧的患者，我们可以给他放一下血。顽固性失眠的，我们也偶尔也放血，但是放血量不会像高血压的那样放血那量那么大。一定看它放出来血的颜色啊，还要根据它的量啊进行一个判定。浅色的那个我们就不放了，或者是出血量特别大，你像

0: 炎上亢那种高血压的那种可能会放出来很多。
1: 还有一位康宝宝啊提到说有血瘀的也能放血吗？
0: 可以，对热丸痛瘀都可以。
1: 哦，
0: 热症啊痛症啊瘀症啊就是顽固性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血。但是放血大家要注意，在家里最好别操作，因为我们耳朵上我就说了95%的是我们的软骨，你放血的时候最好是放血一定是在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是在耳轮上进行一个放，扎的时候一定不要扎到里边的软骨，一定要做好消毒的工作，你扎到软骨容易耳朵容易萎缩。
1: 那还是咱自己这个
0: 就
1: 别放血了，
2: 还是上医院做。
0: 对，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嗯，只要出血的这种操作咱一定要到医生那里去完成。刚才我们也看到李护士这一操作行云流水这一套。

0: 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
1: 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

0: 大家好。
1: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的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0: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0: 对，哪卖的？
1: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0: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

0: 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
0: 对，
2: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抢两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3: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啊，
0: 一加热
1: 一加热，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哎，咱们打个样。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加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呀、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 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支持，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3: 不到一百块钱啊，嗯，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嗯，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嗯，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哎，
4: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哎，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哎，是不是？
3: 这不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3: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3: 行，冲您这个方案，嗯，我呀您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4: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一百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一百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一百元，限量供应一百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3: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3: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4: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

0: 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1: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呀，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2: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
1: 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1: 对，
2: 我家也想多存点。
1: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1: 而且
3: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这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1: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3: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并且配到

0: 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吃满意的。
1: 怎么样，阿姨？
2: 一直都听说这个，今天您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0: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1: 它只能从身体的
0: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原来看到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呀、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1: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椒汁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0: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1: 太好
0: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1: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占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0: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面压力了吧？
1: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0: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下来是9块多了。
1: 对，
0: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咱就可就没有了。
1: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0: 合适。
2: 太好了，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0: 阿姨也满意了，
1: 一人抢一组啊，
0: 抢一组。
1: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椒汁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椒汁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椒汁，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 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
2: 嗯，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了，
0: 啊，
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吧？
2: 不占地方，
0: 嗯，
2: 不怕放，还好吃，
1: 嗯，
2: 想吃就吃，
0: 没错。
1: 哎，其实咱这个金枪鱼呢，就常温保存就行
0: 啊，
1: 不怕放。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之后去加热一下就行了，开罐即食，有备无患。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是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那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你这一罐啊配上这个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哎，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在这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0: 哎，
1: 两个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1: 哦，是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1: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1: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没错，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高配，
1: 哎呦，
0: 高配版的，
1: 高配版的，
0: 就是简简单单方便早餐。
2: 还是咱们郑重的鱼好。
1: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哎，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别忘了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椒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可以关键我们

0: 还能送货上门。
1: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过这有时候啊，钱一旦借出去了，归还呢却可能是遥遥无期呀。
1: 没错，要是啊真没有现钱还呢，也应该去想想办法，比如说卖卖车呀，或者卖卖一些其他的物品凑一凑之类的，总不能说一直拖着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啊，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法院都判完了，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义务，最后呢是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2: 这个车没有钥匙，行驶不了。好好好好好，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跟随着法官来到了执行现场。那么刚刚呢可以看到呢，法院是依法扣了两辆车。那在这两辆车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案子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
3: 朋友认识借钱，经营周转。他说疫情的时候不是公司困难吗，说借点钱经营，就借我的款。当时关系很好，他有那么大的产业，说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而刘先生没想到公司的钱借出去容易，要回来就难了。
3: 第一笔借了50万，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说这笔钱周转过来还了，还挺靠谱的。后来又借的就不还了，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了。疫情的时候借的，我还了他2年多，他一说我马上解决，马上解决，一直解决不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没有很大的影响嘛。对啊，我的公司现在发工资都困难，因为这经营也很难现在。但是我也没办法，每天我在盯着这个事。
0: 刘先生表示，无奈之下将对方公司诉至法院。
2: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然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
0: 被执行人到期仍未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什么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可以变现的大概就是这两辆车。发现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车辆的档案查封，禁止这个车辆过户，也禁止这个车辆办理抵押登记，但是咱们没有实际扣押到这辆车。
0: 而就在最近，刘先生发现了车辆，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3: 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这车就停在这地方，我就知道在这，他一般人不怎么开。我上周联系执行法官，他这周就过来，挺快，办的效率也挺高的。
0: 当天一早，丰台区法院一行人赶到了车辆停放的通州区某公司院内。
2: 109，看109在不在？啊，在呢。车牌号对，车辆识别号也对，车辆控制住吧。
0: 法官在现场也联系了被执行人公司。
4: 他不在北京。
2: 您是工作人员是吗？之前也沟通过，然后你们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向我们申请，然后来现场扣押这两辆车，然后今天我们到现场，然后这两辆车也在，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实际扣押，车辆我们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好吧？然后你尽快让你们负责人找我们去沟通，下一步这车是还款还是拍卖，或者是你们双方
4: 有？我们现在还在待审呀，反正那个合同就。
2: 待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有规定，好吧？你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没有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好吧？这是扣押裁定书，
5: 钥匙有吗？车钥匙，
2: 把个人物品拿一下，公里数记一下。那个车没有钥匙？
4: 没有，这车都不开了，放到那儿。
2: 两个车的私人物品都拿走了，是吧？
0: 目前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两辆车呢，已经都被查封。可以看到，这其中一辆呢是我身后这辆黑色小客车，而另一辆呢是黄牌的面包。目前呢是已经被贴上封条。而据了解，后续对于这两辆车的处置也有所不同。
2: 这两辆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车，虽然都是京牌，但是一种属于大型车辆，一种属于京牌小客车。京牌小客车是通过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连车带牌一起处置。那种大型的车辆是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网进行处置，只能是处置车辆。
3: 踏实多了吗？今天怎么也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看到点希望，多少能回点，能解决我公司的一些经营状况吧。丰台法院执行速度还挺快的。谢谢法官，谢谢法官。
0: 如今呢，网约车已经是许多人出行选择的必备交通工具了。那么想去哪儿，咱们手机叫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没错，但咱们说啊，方便归方便，
0: 是
1: 有时候在路上难免还是会发生一些意外，随之而来的这个麻烦事儿也就跟着了。这不，密云的一位李女士啊，就碰到了糟心事儿了。她是乘坐网约车出了事故，自己呢不幸骨折受伤，可是后续的赔偿没有人去管了。
0: 那么为了讨个说法，李女士呢是把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一并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担呢？
6: 这天晚上，李女士下班后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车，司机张某接灯后拉着李女士往家走。
7: 途经密云区某路段的时候呢，在司机张某拐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直行的车相撞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的损伤。
6: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汽车由西向东行驶，而网约车张某驾驶的车辆由东向南行驶，结果在路口转弯处两车发生了碰撞。
7: 对向车道上其实它的车速都是比较快的，这个网约车它在左拐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车速没有那么快，它只是在左拐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对向来的直行的车辆。
6: 事故发生后，李女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7: 最后送到医院，经医院诊断造成了头部、胸部以及腹部的损伤，其中呢肋骨也有一个骨折的这样一个伤情。
6: 而在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发现，直行车辆的司机竟然是无证超速驾驶。
7: 在这个路口的限速当时是40，但是王某的速度已经达到了66.9，所以说呢，王某的超速行驶行为也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之一。所以在咱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做出处罚的时候，对他们认定的是同等责任。
6: 经过鉴定，李女士的伤情已经构成了9级伤残。事后她和网约车平台协商赔偿，但几次沟通都没有谈拢。无奈之下，她将平台和司机一起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
8: 诉讼请求发令被告赔偿原告总计601497.23元，具体赔偿项目为医疗费17984.23元，残疾赔偿金520473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135305元，护理费1309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9: 平台跟这个司机是合作关系，然后应当由这个司机来对这个原告承担责任，和平台无关。然后我再补充一点，本案的这个事故责任是同等责任，因此原告的损害赔偿金额的另一半应当由事故三者及三者险的公司进行赔偿。为避免原告重复索赔，我们认为本案中被告仅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0: 我就是给公司打工的，我没有违法，我觉得这个损伤应该由公司来全部承担。
11: 那本案的重要点，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的问题，对吧？
9: 不管是我们承担还是说人承担，我们认为都应当是50%。
6: 在庭上，两名被告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来赔，赔多少。而网约车平台还对部分赔偿项目提出了异议。
9: 关于原告主张的这个赔偿项目，我这边有异议的是护理费的计算标准，除了这个发票金额以外的剩余天数，我们仅认可在150一天的这个标准进行赔偿。
11: 其他的呢？
9: 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我们认为主张金额过高，我们仅认可在10000元范围内赔偿。就是交通费，我们认为这个也是主张过高了，请法院依法酌定。
8: 本案中，原告与公司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公司应当对原告

0: 事情的来龙去脉。王女士当时啊和男友是闹分手了，但是呢又不想放弃这段感情，所以呢就想找一个办法
1: 拿东西混了进去，可没有放行条，车根本开不走，随后就被民警控制。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抢劫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2: 公安机关呢是加强这个管制器械的管理，那希望人民群众在发现我们这个身边有携带管制器具的，可以随时的拨打110，然后由民警呢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3: 您看看啊，什么叫酒壮怂人胆？这三位啊算是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但是咱们要说啊，法律可不会因为您是喝了酒喝醉了就网开一面的，他们的结果啊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最近这个天气啊，一早一晚真的是舒服下来了，而且呢正值暑期，也是带着家人孩子逛一逛的好时候。
3: 没错，其实说起咱北京啊，就这种能逛能吃能玩的综合体游玩地啊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东城区的隆福寺就是非常适合夜间游玩，一站式打卡吃喝玩乐的。
0: 没错，而且隆福寺的活动啊也是不停的上新当中。那么除了能逛夜市，最近还有哪些特别活动可以参与呢？
4: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寺街区的隆福潮集，那在这个夏天啊，这里成为了集国潮文创和美食演绎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那现在我在这个街区的花宠集的区域，而在这里啊，最近正在举办一场非常奇妙的活动，它的名字叫做流浪植物。
5: 在本次流浪植物节中，市民游客可开展闲置绿植免费交换、公益送养、随心领取等多种活动，现场还可以和广大花友、专业人士等一起分享养护知识。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木质阶梯上面摆放的这些花花草草啊，它们的长势都非常的茂盛，而这些植物啊，全部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捐赠或者是公益交换而来的。
6: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是热植居多，就是仙人掌类的，对吧？
4: 嗯。
6: 然后这种兰花类的，一开始在我们的站点里是没有的。
4: 嗯。
6: 然后随着就是大家参与，各自喜好不一样，然后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就越来越全，越来越全啊。这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植物，这是一个非遗手作啊，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植友，然后那个分享给我们说，您把它当做一个植物给大家抽了去算了。这个
4: 也可以被领养走。
6: 对，这个也可以被领养走。其实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就是唤起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然后我就是被植物治愈的，养了很多植物，植物慢慢缓解了我的焦虑，治愈了我焦虑。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把这种能够治愈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以一个特别低的成本，甚至就是零成本，然后来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棵植物，啊，每个人的内心心灵都能被治愈。那么我们现在呢，借花宠集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把它搬到这个市区来，搬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过来参与。
7: 很好呀，我今天拿来了十盆。
4: 您今儿拿来了十盆？
7: 对呀、啊，这都是我拿来的。这个茉莉是上次拿来的，这个仙洞龟背竹，这个是风雨兰。这个是那个水椰子，就是像椰子树一样的。有这种活动，正好我们拿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4: 一起来分享。
7: 对，我也看看。
4: 您也可以挑一挑。
7: 对，像这个我平时没有。
4: 所以打算也去养一养。
8: 因为其实之前不养，主要是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觉得如果就是为家里去增添一抹绿意，我觉得其实挺好。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3: 专列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还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 全列为多项适老化

0: 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九月和十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有一位观众袁女士啊，带来了她珍藏多年的一套钱币。袁女士说，多年过去了啊，她仍然记得刚拿到这套钱币时的欣喜。那么现在这套钱币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呢带来我的收藏的第四套的人民币。
2: 那我们看呢，这个这里面有100元，有50元，有10元、5元、2元、1元，5毛、1毛，应该是全了。
3: 袁女士说，这套藏品对于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是在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亲戚特意送给我的。
2: 问问哪年结婚的？
1: 从2015年。
2: 哎，那个时候2015年，这个钱退市了吗？
1: 还没有，在我记忆当中还在用。
2: 他是给您一套直接
1: 啊？对。
2: 哟，那这个结婚礼物有一些不一样啊。
1: 是的。
2: 那你打开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怎么想的？
1: 就是我觉得比给我10000人民币要值钱。
3: 袁女士说，当时拿到姐姐给的这份特殊的礼物是特别的惊喜，这份礼物也被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精心的保存着。除此之外，袁女士这次还带来了不少分币。
1: 逢年过节呀，当这个压岁钱。
2: 是这一摞都给着还是拆出去给呀？
1: 有时候就封人吧。如果多磕两个头就多给点。
2: 好看磕头数是吧？
1: 对对对对。
3: 要说起钱币的收藏这事儿，每当聊起这些，他心里总有些小遗憾。
1: 很多的东西在之前嘛，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问题吧，也没赶上，然后就是
2: 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
1: 都没有赶上，
2: 是您父母那时候赶上，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2: 而且那时候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有限，
1: 对对对，
2: 可能第四套更容易见，比较好收藏，
1: 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3: 虽然收藏了这套人民币这么多年，可袁女士对这钱币的价值并不了解。这不前几天看到了我们的鉴宝节目，这才把他们带到了拍摄现场。
1: 今天带过来呢，想邀请就是我们王老师帮我做一个鉴定。
2: 看看这个值不值钱。
1: 对对，看看值多少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今天聊的呀是第四版的退市的人民币。可以说呢，这个是离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使用的是第五套，是最近的一套人民币了。
4: 而且第四套人民币是我们币钞改革的先锋。
2: 其实在第四套人民币上能够看出来很多之前人民币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更直观的是从面值上看，头一次出现100元。
3: 其实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最大的面值都是10元，那第四套为什么会出现100元面值呢？
5: 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发展也是使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加快，需求量也大，最后由央行决定，报请国务院决定就是印制大面额。
4: 从1987年开始，就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的大面值的50元、100元，这样呢就能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了。
2: 这个也侧面反映了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啊，比60、70年代好了。
5: 对。
3: 这里还有个细节，您仔细看，第四套人民币的50元和100元中有标注1980年的。乍一看可能与专家口中的发行年份不太一致，实际上并不冲突。人民币上标注的1980是设计的定稿年份，并不是发行年份。除此之外，1978年开始设计第四套人民币时，并没有50元和100元这两张大面额。换句话说，这两张是后面加上去的，这在钱币的图案上就能看得出来。
5: 大家可以发现啊，第四套人民币的10元都是我们的各个民族，我们也叫民族大团结。50元和100元呢，为什么没有？那是后发行的，用的是那个领导人头像，当时用的是第一代领导人的4个人头像，就是100元的。50元呢是3个什么工农知识分子。
3: 说到这儿，袁女士要问了，她带来的第四套人民币品质如何呢？
4: 第四套人民币从年代区分，一共发行了14个版别，100元呢是90版和80版，50元也是90版、80版。然后看袁女士啊，拿来这个是一套一整套，而且是14枚是齐的，每个面值都有，每个年号都有，
5: 保存下来不容易。
4: 对，
5: 所以叫84啊，它就非常全了。
1: 是
5: 我们讲就是在收藏和投资过程中啊，有一个规律叫藏全不藏单，越全价值越高，将来以后会出现什么？ 不同程度的升值，但如果是单枚的，它升值比例可以不如那个就是全套的。
3: 由此可见，袁女士姐姐这份礼物是真的用了心，一张不差，大全套。那么这套人民币里面哪一张又是票王呢？
5: 现在这一套也得在2000块钱，这一套
4: 50的1000多块钱，100的500块钱。
3: 专家口中的50元和100元都指的是1980版的。总的来说，1980版的50元和100元要比1990版的发行量少得多，因此这收藏的价格就贵了不少。此外，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990版的50元目前市场价在100元左右，而1990版的100元目前市场价格在130元左右。
1: 非常满意。
2: 您这个心态比较平和是吧？
1: 对，
2: 袁女士这个追求定的目标没有那么高啊。
3: 此外，专家也对袁女士带来的成捆的分币做了鉴定，这些实际上是属于第二版人民币的一分钱，是后期的补发版，由于数量较大，价值也很低。除此之外，专家特别提示您，我们在讨论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时，是不包括一角和五角纸币的，因为这两种纸币目前仍在流通。
0: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伙儿啊，只有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才可以作为收藏品上市进行买卖。那同一套人民币，不同的面值啊，不同的形态，比如说纸币和硬币，那它停止流通的时间可能啊也会有差别。您在交易之前一定要仔细去了解一下。那如果您家中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流浪动物的话题。平时走在路上啊，您会发现大街小巷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流浪的猫狗，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一方面啊，不管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些小猫小狗，这些小动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权利。但同时，如果不能及时的救治和管理这些流浪猫狗，可能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咬伤路人或者传染疾病的情况，那就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有一些爱心人士和机构在尽自己的所能去发现并且收养这些流浪猫狗。今天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热线电话的吴女士啊，就是这样一个好心人。吴女士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她一直在做收养救治流浪狗的工作，不过她在帮助小狗的同时呢，自己也碰到了一些难题，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就走到了吴女士的家，我们来看看啊，她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你好，北京宠物店。哎呦，
7: 看看我家这边
6: 这么多小狗。
8: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吴女士家的毛孩子们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吴女士告诉我们，她现在同时在照顾6只小狗，其中有4只健康的，2只身患残疾的。
7: 哎呦，这些狗全都是我救的狗。
8: 说起和这些小狗的缘分，吴女士告诉我们，她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小狗的。
7: 我那时候怕狗的，完了那个在小区门口一个狗跟着我跟我们家孩子，完了我就直跑，回头一看我还问一老头，我说这是你的狗吗？怎么不拴着？

0: 老师说不是，我们俩就进了小区，这小区他又跟着我们俩就停下了，我们一看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我们就带他到旁边宠物医院问了，说你这眼睛瞎，就是那个晶体已经破了，必须得摘。完了呢，我就花了1500的眼球摘了，完了就把那只狗收养了。2018年7月10号捡的那个第一只狗。
1: 没成想又隔了一段时间，吴女士遇到了第二只被遗弃的流浪小狗。
0: 后第二只是我们家孩子上微博看见的，说那个在颐和园那边一小区里头，那让人那狗连狗带笼子就给扔出来了。正好那年3月份下大雪，下着大雪，完了人说这么冷的天，说谁能先把小狗安中转或者领养。完了我跟我们家孩子就是从望京到那边坐了2个多小时车给他那个抱回来了。养了2年零8个月，得癌症，得鼻腔肿瘤死了。我就所以特别难受。
1: 这只小狗的突然离世让吴女士非常难以接受。
0: 那狗死了以后吧，我就老打不开那心结，老想着这狗是我没照顾好它，就是没给它那个找好医院，找对大夫，就老自责。哎呦，天天在家那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后来那个我们家孩子给我建议说，要不然你就上小红书上看有没有跟咱家狗一样的，你领养一只。我就这么着上小红书，从去年1月份开始上小红书上看找，结果狗没找着，到开始救狗，救到现在我都数不清救了多少只了，有直接间接的，有送出去的，送不出去的现在就在我手里，就这些。
1: 说着吴女士给我们讲起了她救助的几只小狗的故事。
0: 她是因为在皮村捡着的，所以就叫她皮皮，她可皮了。她就那天2月14号那天，我本来上小红书想查个东西，没想到一打开就看见她了，在一个汽车底下，在汽车旁边坐着，那惨样就别提了。因为晚10点多冷啊，然后就这么给送到医院，最后确诊是脊髓炎。完了这么着就在医院就给他治，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能走，但是也走得跟正常狗不一样。现在但是他大小便还是失禁。这只是车祸让人家给扔到马路边上的。
2: 您当时是在哪儿发现他的？
0: 我也从小红书上看见的，当时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5月23号他给撞了之后，让别人也没给他怎么治，就给他直接送到那个寄养小院了。我又从小院给他接出来，重新做了手术，重新但是也没站起来。他这腰这儿断了，他当时就是没有及时做手术，这个腰骨头错位长上了，他就平时坐着站不起来。
3: 养这么多小狗压力大不大？
0: 大呀，责任大。
1: 吴女士告诉我们，这两年她陆陆续续救助了15只小狗，其中又有几只身患残疾的小狗。对于吴女士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累呀，你看我这岁数，我也60岁了，这是年龄岁数不饶人啊。
2: 照顾这么多小狗
0: 啊，对，而且我父母也80多岁了，我都没时间就照顾他们了。
2: 那每天这么就光遛狗就得花挺长时间。
0: 是啊，我之前狗多的时候我都分着遛。
2: 那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的去救助小狗呢？
0: 这有时候你说你看见了，你不救吧，真的晚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真的就老惦记着。
1: 吴女士认为，如果让这些流浪狗肆意在城市里自生自灭，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是有一定影响的。不仅如此，对于平时在小区遛弯的老人和孩子们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她说自己在发现流浪狗之后没办法选择置之不理。
0: 你要是救了吧，所以真是又是压力特别大，领养不出去，自己又养不了，照顾不过来。对，就因为吧，我现在手里狗太多了，就是瘫痪的狗啊，照顾非常那个耗费精力。我就想着把那个正常的健康的小狗呢，能给领养出去，这样呢，我可以减轻点负担，我更好的照顾这两只瘫痪的。就是我想通过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吧，就是帮我这些小狗呢，能找到那个爱心家庭领养。那个第一呢，我也可以减轻负担；第二呢，小狗就是，比如就是在一个家庭，他们有那么多狗，得到的照顾也更多。
2: 那您还是跟我说一下这些小狗的具体信息，我记录一下。
0: 这是迪迪，这个狗是 是从狗肉车上救下来的。完了那个送到寄养小院，寄养小院对他也不是特别好，他让大狗咬了，咬了以后呢，他这个肩关节可能就错位了，他可能就是甩了他胳膊这肩一下，他就老这么举着，我们就从小院救出来了，给他花了4000块钱，我们俩一块儿给他做了个手术，现在就恢复好了。迪迪2岁，现在身体健康，已绝育，疫苗齐全，特别听话，就是胆小，亲人，特别亲人。这是豆豆，是今年的5月12号那天吧，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小红书那网友说的，他遛狗碰见了一只小狗跟着他们家，跟了一晚上了。他说我给他找了一晚上，主人也没找着。他说怎么办呀？他说我也安置不了。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既然咱发现了他，也不能让他再跑了。我说下一步他就有危险了，有可能出车祸怎么办呀？或者遇上坏人。我说那要不然你就叫一货拉拉送我们家吧，等于晚上10点左右给送到我们家了。现在我就想通过电视台呢，看能不能给他找找主人。他是那天跑到那个朝阳区金宇太和园小区的，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丢狗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跑过来的。就说要有丢狗的，比如家里老人的呀，不会上网，看看能不能就找着主人是最好，还给主人，找不着主人就给他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4: 豆豆年龄不详，应该是5-6岁，但是他那个特别听话，就是出去也不跟小狗打架，在家也不跟别的狗打架。嗯，也是公狗。嗯，这是欢欢啊，欢欢2岁，男孩，也是身体健康，就是驱虫什么都做了，没绝育。乐乐2岁，是个女孩。这俩一个欢欢，一个乐乐，嗯，是我们同时从小院救出来的2只，嗯，健康2岁，女孩，绝育了。疫苗齐全，已齐虫。
0: 那个迪迪、欢欢、豆豆和乐乐这4个小狗就想给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2: 好，咱们先给小狗做一个档案记录啊。
1: 不过吴女士也告诉我们，对于这个领养人，她也有自己的要求。
0: 我领养这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办狗证，这狗证你得办。第二就是真心喜欢这小狗，全家都得同意。别有不同意的，回去有这个不同意，那因为这小狗闹别扭也不好。完了还第三就是那个有病及时就医，科学喂养。完了遛狗拴绳，完了还有同意我上门送狗，完了签领养协议。就我之前领养这小狗就没有签这些，现在这小狗找不着，我现在就还跟他打着官司，我8月18号开庭。所以我这次领养就是我下了决心了，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条件，我这狗宁可不送。咱也不要求这个小狗找那家庭多有钱，只要真心爱这狗就行。
5: 吴女士呢，最后也对领养人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她除了救助流浪猫狗的善举之外，也有着一份对于文明养犬的坚持。那如果您也很喜欢吴女士家这几只待领养的小狗，同时您也是文明养犬人的话，欢迎您拨打96168和我们联系，献出一份爱心，同时也为流浪动物治理出一份力。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老旧小区改造，这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但是丰台区望园西里社区启动综合整治之后呢，11栋楼里边啊，只有6栋是搭起了脚手架，那剩下那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当然不是，而是啊，这问题更复杂。
1: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6: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1: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7: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1: 被落下的5栋楼，
8: 咱们这是6栋，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脚手架呢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1: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11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6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5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9: 打多少电话？关键是，
10: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11: 弄了我。
8: 对，那会儿
9: 做完就一块钱做。
8: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9: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啊。
1: 这五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

0: 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1: 剩下这五栋楼，那就成了一个翻秃。
2: 您干，您就给干痛快了。您这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3: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0: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4: 漏得这么厉害，刚才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块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这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0: 记者观察到五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心就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5: 雨大了，呱呱顺着泽就
0: 是
5: 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6: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7: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8: 这个脱落的面积也挺大。然后那个有一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0: 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9: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10: 对，就是渗了是吧？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11: 渗水，
2: 嗯，
11: 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涨幅，
2: 嗯，
11: 涨幅完了以后发霉，完了还起包。
2: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
10: 嗯，
2: 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0: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12: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
2: 嗯，
12: 然后
3: 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咋回事儿吗？
9: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它不漏了。
2: 嗯，
9: 然后咱们再归置家里边。
6: 上面我们先给你临时处理一下。
0: 施工方、社区工作人员及物业一同来到了24号楼楼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水施工。
1: 3天之内就把我家里这个活给干得特别好，
13: 晚上能睡好了。
1: 对，我特别满意，之前的焦虑也不存在了。
14: 通过这个老旧改造，终于彻底的得到了解决。
2: 这个地方它没了之后，我也不担心这小微风老吹我脑袋了。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0: 望园小区的老旧改工作将于10月底完工。从被区别对待的愤怒到一楼一侧的破局，政策又是无法覆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唯有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听取居民的心声，解决居民的顾虑，才能确保惠民政策不落一人，不落一栋楼。
15: 眼瞅着夏秋之交，蚊子呀还没有消停，所以防蚊灭蚊还是得继续。但是现在市面上这些产品啊非常的多，到底哪些好用呢？首先啊，如果您家里有婴幼儿、孕妇或者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首选肯定是物理类的，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蚊帐啊、纱门啊、纱窗啊等等，这种方式呢最踏实，直接从源头就把蚊子啊给挡在外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另外呢，像电蚊拍、粘蚊板这些呢也可以，但是啊，那种用紫光灯的灭蚊灯您得注意了，它确实能够吸引飞虫，但是对于蚊子的针对性啊没有那么强，抓了半天啊，可能抓的大多都是飞蛾，所以它只能当个辅助的手段。再来说说市面上最主流的化学合成类产品，像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它的效果呢确实挺好的，点上一会儿啊，那蚊子就蔫了。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类产品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使用。至于那种老式的盘装蚊香，它燃烧的时候呢有烟尘，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者没有人的房间里来使用。还有呢就是杀虫气雾剂，您用的时候啊，这全家老小包括宠物最好都撤出去，关好门窗。

0: 再喷，喷完之后呢，等个十来分钟，您再进去开窗通风。另外就是皮肤上涂抹的那些驱蚊产品啊，也分很多种，比如说避蚊胺，浓度在10%以下的儿童是能用的，但是啊，浓度超过10%，甚至到30%的那种高浓度的，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特别提醒一句啊，就是现在很火的植物精油类的产品，像柠檬胺油、香茅等等，听着呢是天然安全，但是它的防护时间很短，也就20分钟到2个小时。而且含有柠檬胺油的产品啊，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些驱蚊手环、驱蚊贴大多呢都属于这一类，防蚊的效果有限，您千万别指望说戴上一个手环就能高枕无忧。那至于网上那种啊插电的所谓的超声波驱蚊器，目前科学上啊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它有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想想明白，是不是别花那冤枉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啊，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爱生活每一天。
4: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5: 想吃烤鸭不容易，主持人后厨体验带来笑料不断。
4: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5: 红烧肉做法有讲究，后厨探秘揭秘美味密码。
6: 把皮在锅里面火给它烧过，
7: 为什么要烧一下呢？
5: 春饼创新混搭吃法，味道让人惊喜，吸引众多老食客始终追随。
8: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10年。
9: 十多年了。
8: 只要你能想得起来，说得出来，他就能给你做得出来。
5: 特色食材、绝活手艺齐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烟火饭馆家常味正在播出。
10: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朝内南小街的偃月胡同的东口。要说这条街上呢，这山南海北的好吃的也是不老少。听我们导演说啊，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呢老北京春饼家常菜，想在这条街上站住脚，哎，想必他们家呀一定有点不一样的吃食。现在呢，就带您看看去。
8: 十多年了。
9: 从那里是西口，过来以后就挪到这儿来了，我们就追到这儿来了。哇，一直就这个多少年，一直都在这吃。
8: 自己家食堂嘛。
9: 对，
11: 便民的这种家庭食堂，经济实惠，然后最主要的是菜味儿，这种的话也都不错。那我们一家呢，有时候是5口人，200多块钱，人均也就是50块钱左右。
12: 基本上3天就得上这儿吃一顿了。
8: 三天就来吃一顿，
12: 真是啊，一点不瞎说。
13: 见着真人啊，
8: 见着活了。想问问您，经常来这儿吃烤
13: 啊？对，这个地方对口啊。
11: 他们家这边的特色菜有一款那个酥羊肉，是基本上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必点的，比较实惠。
12: 每次来吧，反正得有80%带鱼要一份啊，那个量挺大的，得有10多块吧，
14: 块也大，还挺厚，都是中段，
12: 外边卖的吧，都挺，反正得7-80块钱那个。

0: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1: 啊、
0: 哦，对，
1: 啊、嗯，小乌鸡面好吃在哪？
0: 它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它还有
2: 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3: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渍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2: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3: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
2: 哦、
3: 嗯。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2: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3: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
2: 嗯。
3: 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2: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3: 上一点颜色。
2: 嗯。
3: 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2: 哦，
3: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
2: 嗯，
3: 肥而不腻，
2: 等于
3: 发而不烂，
2: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3: 对对。
2: 哦，
3: 然后炒糖色。
2: 嗯，
3: 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
2: 嗯，
3: 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
2: 嗯，
3: 让它软烂。
2: 嗯，
3: 这样就可以出锅，
2: 就完成了。
3: 出餐。
2: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3: 烧热
2: 它一下，
3: 它对
2: 啊、哦，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3: 哎，
2: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3: 焯一下，对。
2: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3: 对对。
2: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3: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
2: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3: 对对对。
2: 啊、嗯，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那个口感。
3: 对对对。
1: 其实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的招牌呢叫面馆儿，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细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0: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4: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0: 我靠，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4: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5: 那必须的，你看。
0: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4: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0: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我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转转方向。我哎不行了，太沉了。是我要烤熟了啊！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哦，不行，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感觉质感。哦，怎么才能把这个杆儿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
5: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你看着是挺简单的，其实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0: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的，
5: 抓木头啊这个块儿，对吧？基本咱们进去呢，这个鸭子，
0: 你怎么就杵到了我？
5: 你看吧，是这样啊。其实看着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因为我这个臂力不够，根本挑不动。
5: 对，是这样。
0: 哦，所以就是哦，叫正啊。
5: 对。
0: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给我说说，一般来说啊，您这行家，
5: 咱们基本抓在后杆的话，哎，上去咱们基本上这。

0: 师傅只摘这么一小节、
1: 啊、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壁的咱们经常每天去烤，所以咱们这个胳膊劲儿啊，
0: 我能摸摸您肌肉吗？我能
1: 必须的。哇，就咱们每天
0: 这个肌肉我真的想
1: 看了。哎，可以了。
0: 哎，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1: 因为这个也是巧劲儿嘛，
0: 啊，
1: 就有点就使劲给咱们。
0: 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了，我刚就有点挑不动。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啊、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1: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
0: 哦、
1: 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有个房间专门放枣木、
0: 嗯、
1: 啊，这时候用的时候再去拿。
0: 哦，
1: 因为咱们首先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嘛，啊，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烤鸭一直是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子来的枣木啊，就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
0: 哦，
1: 啊，咱们不用湿的枣木，啊，全是干的枣木。
0: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
1: 对，肯定越高。
0: 所以咱是专门给他人造了一间房子，
1: 对，专门给他弄了一间房子放枣木，
0: 啊。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坯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就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前两期呢，我们讲了好房子是什么，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也同时知道了，95%的房子呢都不达标。那问题就来了，那怎么改？谁来改？怎么去做呢？其实一提到这个装修吧，我觉得很多业主都头疼。比方说工期的问题不断的延长，然后比方说增项的问题，原来说是10万变成了20万，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可能都是不想大动，想做局改，但是哎，企业觉得不赚钱，然后也不愿接这样的活。
1: 中国的家装市场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像中国的家装市场这样的情况。这是从90年代末这个福利分房的尾气，到2000年初这个商品房的初期，再加上房地产20年的这个快速的发展、高速的发展，甚至是超速的发展，家装行业也是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个行业。但是呢，随着房地产黄金时代、白银时代、

0: 什么青铜时代的落幕，那么从增量转向存量以后，那么整个家装市场其实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啊，特别是这几年又加上消费情况的一个叠加，使家装行业呢陷入了困境，就是市场大幅缩小，大家的消费本来就在缩得越来越小啊，本质问题是市场变了。那么现在的消费呢到底有没有呢？其实有，只不过是说现在的消费并不是大家理解以前的那种家装消费了，特别是像一次性投入很多钱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做一次装修，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时代变了，家装企业呢没有跟上变化
1: 啊。家装行业是个农民化的行业，还在农耕时代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呢它会有极大的不可控，它是靠人去解决大量的这些问题，所以家装行业的规模越大成本越高。但是现在呢我们要重新回头，我们去思考我们现在就那些年发展的过程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人这个事情在里占着很大的成分。所以说无休止增项和无限期的延期，家装行业的两大癌症，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2: 现在传统装修最要命的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1: 第一点，在传统装修呢，它是以施工为核心，那么这个就造就它在存量房时代，它的这种模式它是不容易进入存量房的，因为施工呢它的计价的方式并不是按施工的这种每天计价，它按项目的维度去计价，因为只有按项目维度计价才会容易让这个施工的价格不够透明。也就是说项目数量越多，设计的越个性化越复杂，它价格的透明度会越低。我个人觉得家装行业最近这十几年设计师其实已经给家装行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因为早年设计师对家装行业的快速发展都起着极大的贡献，那么近些年由于整装套餐逐渐介入以后，整体的设计师他销售的属性越来越大，那么还有一些设计师个性化越来越强，这种个性化会让一个农耕社会的这个产业结构靠着人传人，所以它就会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一旦有不确定性就会有大量的增项、大量的延期存在，所以必须要根除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永远要尊重设计师不变的，但是设计师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重新改变它的属性。
2: 装修这个它涉及的很多这个工种，然后每个工种之间它有胶圈，这个胶圈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如果不到位就会出现问题。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老的这个工长看不起年轻的这个设计师，所以呢对他的设计可能又不认可，在沟通过程中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最终导致的结果老百姓非常不满意。
0: 当你的这个标准不是非常明确的话，那就变成了需要人去协同解决问题。我说的这个标准实际上说简单点就是图纸。其实很多人一提说这个家装干不好，那就是工人的问题，工人的管理问题，工人的手艺问题。但是呢其实我一直说工人管不好的最大的难度是因为你设计图纸没画全，报价没报准啊，和现场都对不上，设计的时候挖了一堆坑，然后你想靠工队去给它填上那是不可能的。那工队一看这么多坑，那我继续挖，挖了以后呢自己从中得利，不管是坑公司还是坑客户啊，甚至两个都坑，他继续挖，结果呢给客户留下的就是千疮百孔的这个问题。那么怎么抓好这个问题呢？要从源头，从设计抓起。设计为什么不能把图画全画对了，为什么不能把报价报准了？第一没这个能力，第二呢没这个时间。其实我也算过这个账，我以前在国企的设计院里面干活，我知道怎么画那个图，如果按国企设计院画那个图的标准去画的话，那我们还没开工呢，我们那点毛利都被设计吃掉了。为什么国外你看发达国家只有富豪阶层才用得起设计师，而中国呢工薪阶层都能用，因为以前咱们的人工太便宜了嘛，啊，这个把它传承下来以后，哎，就变成了说，哎，我们都需要设计师，不管是个性化还是所谓的套餐标准化，反正都需要设计师，对吧？你看在国外呢，在发达国家

0: 大家哪有这种情况呢？那说明我们以前这个人工是便宜的，但是人工后来贵了以后，大家一下适应不过来，转不过来，对吧？啊，自己不会干，你依赖这个设计师，但是设计师现在不论是从经济效益上来讲，还是他能力上呢，他没办法把这个图纸画全了，画对了。哎，那个问题就到施工现场了。施工现场，你看，哎，那我就只能是将错就错了。我那会儿说过一个，打过一个比方，我说谁来了干的最差呢？德国工人。
1: 德国工人
0: 来了以后按图施工，他图纸都是错的，按图施工
2: 没图，关键没图，
0: 他根本就干不完。为什么呢？不是缺图，就是错的图纸，你跟现场对不上，他根本干。哎，中国工人能把它干完。为什么呢？
1: 需要图，
0: 没有图纸，我自己想象着干呢，我自己非得把它干完不可。
1: 有一年我们合作一公司，他做那个工装，他展厅他要重新那个装修嘛，他请了一设计师，也挺大牌的，然后那个图纸相对来讲还挺全的。最后一到工长那儿，那些工长看说不用看图，不用给我，我们大致都知道怎么做，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经验。
0: 当我们公司数字化家装推出来以后，管工人特别简单，我们只有一句话，少废话，按图施工。以前不敢跟工人说，为什么呢？以前你敢说少废话，按图施工，那好，做出来全是错的，因为图纸是错的。自从我们数字化推出，我们设计都数字化了，设计师只要画一部分图，好多详细的节点搭样都是系统自动出的，那哎，图就出全了，图出全了，报价就能出准。这样的话，现场管理就特别容易，少废话，按图施工，这事就解决了，现场再变得很简单了。
1: 那未来我们这块新的模式完全是以设计为主，然后在设计端我们是通过经销理去改变过去的那些弊端。
0: 对，我们新的这个经理换新家的模式呢，我们全面的使用了人工智能设计，人工智能设计师叫经销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不会产生您说的那个，哎，情绪好不好，跟女朋友是不是打架了，或者最近什么家里有事儿啊，心不在焉，奖金没拿到很生气，然后在那不认真干，不存在这个问题。经销理它是一个 AI 啊，它没有情绪，而且他会把企业研发的成果很认真的落实下去的。以前设计师不学不推，造成我们很多研发的东西根本就不能100%的推下去。而且他怎么会了解客户那么清楚呢？电子工牌呀，啊，包括跟经销理的交流啊，掌握了客户的需求，而且他会把大量的这种对话把它分析出来，客户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去对应我们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啊满足客户的需求。哎，你看这样的设计师啊，又听话又高效啊，基本上你跟他说明白以后，一分钟就出来一个设计，出来一个创意。那这样的效率，这样的态度啊，是不是对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如果设计做好了以后，那后面的施工其实虽然还是人在做，还是那句话，少废话，按图施工，管理特别简单。
1: 过去可能一个设计师出一个图可能得至少一周，我先得跟业主沟通你家里的基本情况啊，兴趣爱好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未来这个家里有什么变化都要了解。
0: 但是你沟通完了，设计师有没有解决方案？
1: 对，能不能运用到他这个设计到这个方案里头，
0: 新技术新工艺新工法新材料都用上的，或者新的设计手法都用上的这种解决方案有没有啊？也许没有，没有，你了解了以后还是按你那个低水平的操作去给客户做设计。
1: 那这个方案比方说前期到位了，业主只要一认可，那后边一系列的出图啊出报价

0: 高效成本低，所以它能给客户带来更高的这种价值。
1: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好房的基本标准，就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仔细思考，因为最最核心这几点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否定传统家装当中有一些表面比较华丽的一些东西，我再回到六步这个维度，我怎么去解决它的工艺，什么的工艺是最有价值的，而且采用什么样的供应链去解决它是更有价值的。我其实最近是蛮有心得的啊，我们也是想把那个经理欢迎家这现在的整体的工艺往好房子的标准整体去走，不能叫提，而且更加准确和精准，能打到这个尺寸上。我觉得精准是很重要的，以前是做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面子的东西是比较多的，现在回到里子上，如何把它解决得更好，在我优选的产品上做得更准确更精准。
0: 那我呢更关注说在好房子这个标准之上啊，建立起来更高的一个标准。我们一直说这个好房子标准是一个基础标准，但是人住在里面啊，他的愉悦不愉悦，心情好不好啊，符合不符合他的生活方式，能够达到人居合一的这种境界，那我们要制定这样的标准啊，让他能够推广下去，普及下去。
2: 过去可能觉得好房子离得我们很远，但是通过这个经理换新家呢，让我们感受到好房子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且是很近，就发生在你身边。所以你家准备装修的话，不如来经小李来试一试。
3: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结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八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中医专家来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耳朵。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观耳辨病，观耳调病。得先问问大家，您知道这耳朵上有多少个穴位吗？
1: 十几个？
2: 二十几个？
0: 现场就有一耳朵，大家可以拿起来看看啊，初步的判断一下。
1: 不老少啊，六七十个了得。
0: 今天现场呢还有一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咱们心内科的护理师李玉叶。李护士您好。您也可以给我们揭揭秘啊，这耳朵上到底有多少个穴位？
1: 按国标来说它是分为93个穴区，但是穴位呢大概是300左右。
2: 300
1: 啊，有点夸张。
0: 您说的这还是一只耳朵吧？
1: 对啊，它是点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小点。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都知道耳朵上的穴位特别多，但是93个穴区，然后一共加起来可能两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啊。那平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好好的按揉？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我们的谢连娣主任，欢迎您。谢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来有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耳朵上的穴位怎么能这么多呢？
1: 对呀，
0: 耳朵真不大，它可能让穴位都塞满了。
3: 对，的确是因为这个耳朵呢，我们就全息学说嘛，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耳朵上体现。这么大的一个人体，然后都在耳朵上体现，所以就耳朵上穴位就很多了。
1: 都能体现吗？
3: 对，叫全息。
1: 耳朵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3: 对，假如说咱们不研究耳朵的话，感觉每个人一样，但是如果说咱们研究耳朵的话，会发现第一个来讲，耳朵的形状啊、颜色呀、厚薄呀、润泽呀，甚至耳朵它对应的这一个区域，就它都是不一样的。民间也好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嘛，什么如来耳啊，什么顺风耳啊，对吧？这说明是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0: 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找一面镜子，咱对照着看一看自己这耳朵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然后也可以看看，摁一摁。是硬啊，是软啊，是薄啊，是厚啊，这个都有说法，而且跟我们的健康啊息息相关。
1: 这耳朵还能看病，这耳朵还能瞧出点什么毛病来？
2: 不是，小时候真听说过啊，听说过，就是大人说揉揉耳朵，给你贴个小豆，哎，管用。
0: 没体验过，
2: 没体验过。
0: 两位专家啊，就要给大家体验一把，
1: 那太好了。
0: 这样，请谢主任，咱们舞蹈学院去好不好？
3: 事实来说话，
0: 对，
2: 好，
1: 您给我瞧瞧，
2: 好好，
1: 也给我治治毛病啊。
3: 先看耳朵，先看耳朵，
0: 我们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说，耳朵有消化功能啊，意思搓一搓还能消化啊。李护士是频频点头，这看来有这么一个说法，
2: 能够促进消化。
1: 对，
0: 冬梅姐您不说，让谢主任啊看完之后，把您现在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跟隐患写出来。
1: 哟，真的，写对了，我请客吃饭。
3: 好的，
0: 一顿不行。
1: 好。
0: 不许看，
1: 还不能看。
0: 具体写了什么不知道，但先写了个一，说明后头还有二，还有三，
2: 点点点儿。
1: 搞得我还挺紧张，万一我
3: 扣过来
1: 吃饭呢？
0: 先扣过来。
2: 好好啊，
0: 袁叔叔，那咱们让李护士给看看，您紧张什么呀？
2: 真疼？
0: 是疼吗？
2: 真疼！哎呀，
1: 哎呦，有那么难受吗？
2: 是是，真疼，真疼。
0: 疼啊！
2: 对对对对。有反，哎呵，
0: 您这真的假的呀？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
1: 说，我都快抽筋了。
2: 是真疼，
0: 真疼，
2: 真疼。哦，
0: 哎，这怎么也写上一点儿了？这可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1: 真是，
0: 这一下看出来好多问题。这样，我们把板子亮起来的同时，冬梅姐跟玉言叔叔两位说一下，陈述一下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身体情况，咱们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啊？
2: 血糖比较高。另外一个，睡眠不是特别好，还有血脂啊都比较高一点。
0: 血压高吗？
2: 血压也高。
0: 现在多少啊？血压？
2: 得145。吃药现在能控制到130左右吧。哦，
0: 血脂您说也高？
2: 也高。
0: 血脂多高？
2: 不吃药的话，2点多、3点多。
0: 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
2: 耳鸣，
0: 大家看到了吗？
2: 啊，这
0: 我觉得血压血脂就您这个身材来讲啊，大家觉得不意外。
2: 对 对
0: 但是耳鸣。
2: 对对对，发动机跟那什么嗡嗡嗡嗡嗡老在那，越是静的时候越能感觉到。
0: 您是按哪儿发现的呀？
1: 您看他那个耳朵在这个区域。

0: 这边重。
1: 嗯
0: 嗯，左耳比这边右耳重。
1: 嗯，这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一定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耳朵，拿镜子啊好好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耳垂这儿，如果说有特别深的沟，像刚才袁叔那耳朵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这耳鸣沟。
0: 哦，
1: 就是耳朵听力下降或者说有耳鸣，嗯，就会特别的突出。
0: 哦，
1: 哦，这
0: 没有，
1: 绝对算准了。
0: 哎，这个
1: 是不是
0: 真挺准？对，血压、血脂、耳鸣，对，是好，
1: 好
2: 厉害，
1: 还总结了一下，好啊。那您说吧，您平时有什么问题？
2: 血压不太稳，
1: 嗯，
2: 然后这个有时候胸闷，嗯，然后别的这个还有啥？尿急、尿频、打呼噜，您看出来了吗？
3: 打呼噜没看出来，
1: 打呼噜，打呼噜得靠听吧。啊，但是我们来揭秘一下啊，让冬梅姐自己看一下。嗯，第一个写的是糖尿病，
2: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写的是胸闷、
2: 嗯，
1: 心慌。
2: 嗯，糖，嗯，血糖我还好。嗯，
1: 谢主任，嗯，您微笑的看着他是。说明他有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
3: 是因为我在这看着有一点点，它这个颜色就中间这块颜色有点点不太一样，
2: 哦，
3: 然后这个有点发暗，就有可能是怀疑是一个那个血糖是有个问题。
2: 哦，
3: 嗯，
1: 哦，
3: 嗯，
2: 就已经有这种症状。
1: 您再让我们看一下您的耳朵。哦，还真是。
3: 嗯，就这块，嗯，
1: 就这一节。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发暗。嗯，
1: 如果要是说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自己去初步判断，也是。看看这一块有没有发暗，这个区间，
3: 对，
1: 如果有的话有概率。
3: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血糖特别高的话，它会这块有一个啥呢，就有个竖的那个纹纹，假如说是糖尿病很明显的话，它这块有一个细纹纹。
2: 嗯
3: 啊，它这块只是颜色发暗，但是没有那个细纹纹。
2: 哦，
3: 嗯，但是这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说它是胸闷呢？因为它这块这个心区这块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心区那个往下窝去那个点。
1: 哦，我能看到了。
3: 嗯，
1: 啊，您一说我看到了，就是小点儿，
3: 嗯，
1: 小坑。
3: 嗯，对，
1: 嗯。就如果说时间长了，他老是胸闷啊，
3: 嗯，
1: 憋气啊，
3: 对对，他会有这些有这个表现。你看，
1: 主任主要看的是这儿有没有那种小坑坑、小点点儿，嗯。说如果这儿如果有频繁的那种坑坑点点，那可能说明常年的胸闷啊、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出现。嗯，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一节儿，如果要颜色发暗，
2: 嗯，
1: 可能跟血糖异常是有相关性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
2: 对，
1: 嗯，也不是说这出现了趋势，咱一定会得病。
2: 嗯，
1: 咱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调理呢，是不是？但的确通过这两个测验啊，也发现这耳朵真是不一般啊，真能看出来不少东西啊。
2: 嗯，
1: 之前光听说这耳穴特别重要，但是今天实打实的这才感受得到。
3: 这个耳朵呢，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人体一样，脑袋在下边，然后下肢在上面，这么一个形状，它倒置了一个人体。颈椎呀、胸椎呀、腰椎呀，就这块有个三角窝，就这块有个三角窝，这块这基本跟生殖系统相关。
1: 这一块在我们耳朵上是这个窝里头吗？
3: 对对，耳轮往前伸，这不这个中间这个三角窝
1: 是这儿吗？
3: 对，嗯，
1: 大概这个位置，
3: 嗯，
1: 哦，
3: 这是跟生殖相关，这块呢就跟脾胃呀什么的相关，然后这不是跟胸腔这个心呐、肺啊相关，也是大体有个位置，也就是这边是胸腔，这边是腹腔，这边生殖，这边呢就是牙呀、舌呀，就头面部这些。那我刚才说倒置嘛，倒置的脑袋是靠下的嘛，你看这块就全部都是一些脑袋的这些穴位啊什么的。大家有时候还开玩笑说扎一个就是耳垂，就是扎个耳钉，然后可以治疗近视眼，是吧？嗯，听说过这一说法吧？啊，就是其实不是说一点点道理没有，虽然说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了哈。大耳洞那个地方，这不在眼这个位置吗？对吧？
1: 怪不得呢，这叫耳朵眼儿。就是这眼儿的这个位置。
3: 在我门诊看完以后，然后我给他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以后，或者西医治疗方法以后，等到耳朵的治疗，我可能就交给李护士了，说李护士来辛苦，然后去做下面的治疗了。
1: 哦，所以为什么说李护士今天是打辅助？
2: 嗯，
1: 平时工作当中也是一直在打辅助。
2: 对，
1: 具体的操作呀、执行啊，都是您来做。
3: 对，
2: 我们耳朵上可以，按摩，还可以做灸法，还可以做刮痧。我这今天带了一个刮痧板，
1: 耳朵还能刮痧？
2: 可以，在耳朵上刮痧，治刮耳朵，还可以做放血、做扎针，还有埋针。还有贴痘等等。
1: 刮痧一般是刮哪儿？比如说像刚才您摁着疼的地方就刮一刮吗？
2: 可以。咱们耳朵95%的是软骨，咱们刮的时候它

0: 皮特别薄，就会准备那刮痧油给它抹上以后，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一个头晕的患者，我们可以在他的对耳屏的外侧面进行刮，刮拭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阳性点，找到阳性点以后，我们再找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在上面也可以贴痘，也可以做治疗。平常做保健的话，也可以用来定期刮一下。我们的耳甲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对耳甲腔、耳甲挺的一个刮拭以后，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一个按摩。
1: 哦、oh. ，
0: 我们平时保健的话也可以这样啊。对于我们心内科的疾病来说，你刮拭完以后，你的心区的一些阳性点就可以顺势就出来了，我们就会找到
1: 阳性点，指的就是疼的那个位置。
0: 有的是疼，有的是血管的怒张，有的是颜色的变化，
2: 小血点，
1: 就有点像出痧的那个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刮痧吗？
1: Oh. 我看直播间啊。好多人都问这刮痧板儿怎么买，应该买什么样的？
0: 这
1: 感觉这个东西特别趁手。
0: 其实刮痧板有很多，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或者是顺势你哪个比较适合你就行。其实刮痧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2: 是是。
1: 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的想眨眼
2: 睛。我咬了以后唐牙说，
3: 挤眉弄眼的说，
1: 但养康宝宝说对耳鸣有帮助吗？
0: 耳鸣的话，我们在医院里头的话，我们就给他按摩，有时候也配合一些刮痧，我们进行贴痘，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可能就需要放血了。
0: 像我们和那种高血压、肝阳上亢的，一看他来了，脾气也特别急，血压也特别高，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放血。还有一些发烧的患者，我们可以给他放一下血。顽固性失眠的，我们也偶尔也放血，但是放血量不会像高血压的那样放血那量那么大。一定看它放出来血的颜色啊，还要根据它的量啊进行一个判定。浅色的那个我们就不放了，或者是出血量特别大，你像肝阳上亢那种高血压的那种，可能会放出来很多。
1: 还有一位康宝宝啊提到说，有血瘀的也能放血吗？
0: 可以，对热丸痛瘀都可以。
1: 哦，
0: 热症啊、痛症啊、瘀症啊，就是顽固性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血。但是放血大家要注意，在家里最好别操作，因为我们耳朵上我就说了，95%的是我们的软骨。你放血的时候最好是放血，一定是在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是在耳轮上进行一个放扎的。

0: 燕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姐是什么样的。
1: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
0: 彩啊，排班啊什么这些。
2: 哎，是是的，
0: 是吧？
3: 人家不错，
4: 人家不错。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3: 他还在送吧，我们就是点着玩。
0: 两个儿子，
2: 一个儿子在国航，一个儿子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
0: 哇，
2: 现在考研已经考上研究生了
0: 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妈妈为什么气质那么好了，是不是？那儿子是做什么工作？
2: 空中保卫的，就是空警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那来来回回飞也很辛苦啊。
2: 哎呀，太辛苦了。
0: 儿媳妇儿也是国航的吗？
2: 对，她也是，她是乘副长还是？也很优秀。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戳中了我自己的一个好奇点啊，就是这种两个人都飞的，是不是也很难见到面呀？
2: 昨天我们还在那探讨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我儿子可能要飞到哪个国家，可能飞到德国，他可能就要飞到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回来匆匆忙忙见一面，又飞了。就是我跟他说，他妈妈下个月我们俩可能能见两次面。哦，
0: 天哪！
2: 有时候也感觉做父母的可疼他们哈，但是我感觉他们也挺好啊，像这种。
5: 挺好的，没时间吵架。
0: 哎，确实没有时间吵架，这见了面都得约一下，是吧？调个班，咱俩为了见个面调个班啊。
2: 呀，不能调班的。
0: 还不能调？
2: 给你规定的航程，你如果调班，这个飞机都飞不了了。哦，他们太严谨了。哦，太严谨
0: 了。所以什么时候见面，全听安排，是很被动的，不能够自己主动的去选择。哎，我想陪陪孩子，我想陪陪妈妈，我想陪陪爱人，完全不可能。
2: 可能会有休假期，就是让你们去到外地啊，去旅游啊，度假。他是专门有这个日程，但是你平常你是真不能请假，你要一请假，这个航班就为你而停了。
0: 那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还在飞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现在想去追求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活了，那孩子怎么办？有人管吗？
2: 有人管，已经就是基本都安排好了。他姥姥家呢，就是有人，他整个就是把孩子包下来了。哎，这个也挺好，他们就能安心的去工作啊。
0: 你也可以安心，
2: 我也撒手了，
0: 安心做你喜欢的事情了，是吧？
2: 是。所以说呢，就想着再重新呢回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想去做点事情。第一是为自己，再一个呢为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做点事情，
0: 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
2: 是的。
0: 那您原来是学艺术的吗？看您这大高个儿，这气质和身材，
2: 感觉今天走到这一步哈，能培养出来一个专业的艺术生，我都真很纳闷。
0: 莫名其妙就出来一个艺术生，是吧？
2: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
0: 凡尔赛了
2: 啊！我就说，我说儿子，你有艺术天分还是妈妈有艺术天分？我为啥能给你培养出来？当时考试的时候，那可是千里挑一啊！全国几十万人的孩子拥到北京来考中央民族大学，我说你是其中能考上的。但是那时候感觉家庭像这个那个年代，我们家里这个姊妹也比较多，父母这个生活呀、各方面没心思培养咱的孩子。那我这个感觉就是啥呀，那时候结婚成家就感觉这孩子呀得培养，然后就问他你喜欢干什么。老大说，妈妈我喜欢田径，我不喜欢学习。我说那你就玩田径。结果被人家天津火车头队给选走了，真的很幸运的。
0: 一个文艺生一个体育生，是吧？两个儿子。
2: 对，后来的小儿子就是我们到北京艺考的时候，在北京住了十几天考上的，考上艺考进入北京。
6: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

0: 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那你喜欢的艺术项目是什么？比如说唱歌、跳舞、走秀，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2: 说到这里哈，就感觉
1: 好像都行是吧？是不是想说都行？
2: 就好像自己，这么多年陪孩子，好像自己也被艺术这个
1: 熏陶了，
2: 熏陶的多了。然后再加上自己小时候也挺喜欢，像那个我们国航离退休老干部啊，我们就有歌唱队。然后我发现还会跳舞，
1: 这都，
2: 我连着我的舞蹈哈，小儿子告诉我，他妈妈你是灵魂舞者，不学就自会，
1: 其实就是骨子里有那种表达的欲望。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学艺术的人，他一定是内心有那种涌动的、压抑不住的要表达的感觉，是不是，孟老师？
3: 对对是。
1: 对艺术生，
3: 对，其实艺术它就是一个天生的一种感知，就是包括唱歌。你到一个环境，你就自然的想歌唱。
1: 就比如说，我可能到哪儿，我就愿意说话。
3: 是是是是，老天给的。
1: 那您现在有没有想唱一首的愿望？
2: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1: 那咱们
2: 走个秀好不好？
1: 可以啊，可以啊。想想看，
2: 舞蹈呢，但是
1: 想想看，来。

0: 谢。哇。
1: 哎，刚才有人说了情不自禁的啊，这真不错，是您喊的吧？谁喊的？啊，您看什么感觉？
2: 我
1: 夸夸，现在
2: 我学不来，但是我看人家，哎，这个温文尔雅啊，这词儿，对，就是好
1: 啊。好在哪儿呢？
2: 好在哪儿了？我也说不清楚好在哪儿，反正是身体发飘啊，身体发飘这事儿。
1: 来，虎哥您说说好在哪儿？
3: 我觉得走得很轻盈，您很舒展的。也很大方。
1: 对，我们两位女士呢，有没有想起来和她一起走一走的感觉？
4: 我不行，人家一看人很专业，真的。
1: 那您觉得呢？
5: 业余人走出来专业水平，
2: 没有练。
1: 其实我看了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燕姐的这个走秀并没有很教条的说我的步应该怎么在一条线上，然后我的手怎么摆，其实完全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受。
6: 对，其实好看的东西啊，就跟现在我就老说我们这个京剧这个行业，就包括所有艺术，现在都是特强调我要怎样，我的那个专业，其实把这个东西化掉啊，就是叫举重若轻的东西是好东西啊。你看他走的是很自然，但是他有那个规范的东西，但是他很舒展，对啊，
1: 由心而发的会更多，是吧？石宇觉得呢？
7: 对，也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练这种台步会花了多长时间？
8: 很长时间了，应该
1: 有多少年？
8: 十年、二十年前应该都在上台走秀。那时候有的时候说是不专业吧，但我们也要去练。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的鞋不舒服。因为走秀必须是高跟鞋的。今天穿的平底鞋哈，
1: 其实穿了高跟鞋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那种挺拔的那个气质马上就出来了。
8: 是，你看我走路好像有点
1: 它是自带的
8: 那种感觉。
1: 没有，我是觉得稍微脚底还有点没跟儿
8: 啊。对，它走秀，因为它毕竟要是踢腿要出去的，你这一落，他感觉没那个根在支撑，所以说，
7: 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姐她，我观察到一点啊，就是她走秀的时候，她会配合摄像老师，对，她眼里是有配合的这个
1: 镜头感，
7: 对，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这个自然可能就表现在这儿，
1: 对，所以我们整体看来的话，真的是被您惊艳到了。您平时还学民族舞是吧？还是古典舞？
8: 反正都能接触一点，像什么傣族舞啊那一些类的都接触。哇，但是还不是说，就我还是我儿子说那句话，我属于灵魂舞者，听着音乐，但是我不跳得很专业，我就是跟着我这个点儿，跟着我自己想象。
1: 要不要跳两下？
8: 来一个鸿雁吧。

0: 常棒，非常棒。
1: 人家很漂亮，身材也很好，而且我对这舞蹈非常感兴趣。他这本人有这气质，人家往最起码他这个往这一站，他说我就觉得，哟，确实这人感觉，最起码咱说的最简单的嘛，像个演员一样的，那不一样了，
2: 很优雅，很优美。
0: 嗯，你自己喜欢跳舞吗？
2: 我就是舞动老师啊。
0: 那您是专业的？
2: 不是专业的，我是自学的，
0: 也是自学的。嗯，
3: 非常非常棒。
4: 您比我多了一个非常而已吗？
3: 非常非常棒，
5: 谢谢。
3: 因为他是就这种他真是天生的，就是他的姿态哈，包括您的体态各个方面，您的自然一摆就是那个位置，就是美的那个点。嗯，非常好，
5: 谢谢谢谢。
4: 有没有感觉就是很有感染力？
3: 然
4: 后会觉得，我觉得很少有一个，就比如说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很少有人觉得这个舞台是我的。嗯，
5: 对，
4: 嗯，就是那种感觉，
3: 人家自己走的调度了。
4: 对对，
3: 就是全场都是，哎，对，非
4: 常，对，就觉得这个舞台就是我的，我就是在展现我的美，就是那种感觉，我不用想那么多，是吧？
0: 对，因为有一些嘉宾他上台的时候，他虽然也可以唱也可以跳，但他先会客气一下，说哎，我可能不太行啊，我这个今天状态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这位大姐就是她，就确实有那种感觉，就这里就是我的，她在闪闪发光。然后我也会感觉，会唱歌跳舞的人，他的这个生活得多丰富啊，这好羡慕呀，说唱就能唱，说跳就能跳。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调查啊，就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唱歌跳舞的话，他的情绪的压抑程度会比那些不太会擅长这种艺术表达的人，可能他的情感流露啊，还有他情绪处理的速度要更快。是因为我们说肢体的动作还有我们的歌唱本身就是让人具有情绪的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是觉得您的心态应该还一定不错。
5: 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平常我要是有些或者寂寞了，或者有些很不愉快了哈，我可能要可以唱一段，或者可以舞一段。我甚至呢，我有的时候我到那个风景区，自己背着支架去拍摄一段，就一拍就是一天，喜怒哀乐由我掌控。
4: 可能说到这儿啊，有一些男嘉宾估计看完之后，可能心里会稍稍有一丢丢压力。
6: 是
4: 啊，是不是会有一些压力？
6: 是的，
4: 就是这个女性如果她的情感很丰富，又能读懂自己内心的需求，还能找到自己解决的一个方式，其实你自己的情感世界是很完整的。
5: 女人这辈子啊，首先得了解自己，这爱自己呢都是后来的，就是一定要懂自己，就是要成长，一定要成长。我学会了着装啊，这服装搭配啊，包括这个家庭怎么样去做一个女人呢，哎，等一系列培养孩子，所以说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原来真的感觉自己就是个女人，但是没有女人味儿。
4: 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对吧？
5: 是，真的。
4: 一定要自己先喜欢自己嘛，别人才会喜欢你，才会看见你的光啊。
5: 是
4: 吧？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儿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啊，你们跟燕儿姐都认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跟燕儿姐认识也好久了，但是刚开始认识燕儿姐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有一种高冷的感觉，然后觉得很不容易接近的。但是呢，跟她交往以后，觉得确实不是这样的，她不只是美，而且特别温柔，特别善良。啊，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知心的姐姐，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姐姐。但是从家庭当中，她又是一个特别会持家的一个女人。嗯，啊，她是一个能上的厨房，也能入的厅堂的一个女人。嗯，啊，就是说，我觉得她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像一幅画，很美很美。但是呢，她的美呢，又不只是欣赏，又特别落地。啊，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真的就是有柔有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0: 不能再夸了，
2: 谢谢，
0: 你再夸下去大家会认为哦他不需要男人。对吧？好，来，这位姐姐也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子。
3: 燕儿姐这个她是一个特别懂得就是换位思考的人，而且善于理解和包容别人。燕儿姐是很照顾我的啊，
0: 嗯，她不会训你啊？
3: 她不会，她会开导我。
4: 嗯，对对，
3: 而且她特别热爱生活。
0: 那有没有想成为燕儿姐这样的人？
3: 我想成为啊，所以我就是愿意和她在一起。
0: 所以身边的能量场，其实交什么样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4: 太重要。
0: 对，然后燕儿姐又是愿意去成为别人心中的一道光的那种人。
5: 您的那个好朋友会说，您的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就是让我会觉得跟我眼前的您哈，就是我会特别好奇。对，所以我想给您出一个题，您看一下怎么来安排下面几件事情。现在呢，同时发生了五件事情，都很紧急且重要的啊。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假如说你们家孩子退回到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在哇哇大哭。第二个，你们家的水龙头正在哗哗的淌水。第三个，门口有人咣咣咣在敲门，这个时候您的手机也在一直在响。还有呢，就是我现在非常想上厕所。五件事情同时发生，请问您做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感觉这五件事情啊，我首先要看孩子，
5: 抱着孩子，
4: 抱着孩子把门打开。我把水龙头关上，然后我上厕所，最后一个再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0: 接手机。
4: 对
5: 对，能说说理由吗？就是为什么先抱小婴儿啊，先抱起了孩子，为什么是先开门去？
4: 因为我想着这个孩子呢，他不舒服，是我感觉很重要啊，因为他年幼。因为开门呢，我想着外面的人，假如是客人或者家里人。我不能让人外头久待，不太礼貌，是吧？然后呢，水龙头呢，不能长久的开，这个就感觉啊，要及时给它关上。
5: 就是您会觉得水龙头的这个问题，您觉得会有危险，还是说害怕财务的损失？
4: 就感觉它这么流水，不说光说它浪费哈，就感觉要把它赶紧关掉。
0: 它就应该是关上的，
4: 刻不容缓那种感觉。
6: 对，水老流着，对不起地球。
4: 哎，对，有这个感觉，你还是老师，
0: 只是没有必要让它流着。
4: 其实你说接电话，我感觉电话还可以再打回去。
5: 对，所以您的这个顺序是：首先抱孩子，第二个要开门，第三个是关水龙头，第四个是自己上厕所，第五个
4: 我感觉还是要接电话。接完电话，拿着电话可以上厕所。
0: 第四个是接电话。
5: 对，
4: 是。
5: 所以像。像亲友团描述的您，我就大概有一种感觉了。而我们的这种心理投射问题，就让我们会更了解你。那我分别说一下这五项代表的投射的含义。那其实抱小婴儿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你所有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亲子关系，还有你跟未来的伴侣，就是您可能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去开门，开门指的是我们的亲友关系。 朋友这种关系。那第三个呢，是关水龙头，是财务方面的一些您的关注程度，它投射是这个含义。第四个，您指的是接电话，它指的是我们的事业。第五个，上自己上厕所，代表的是自我需求。那换句话说，燕儿姐把自我需求排在了最后一位。我在想，您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还能有这么多的自我实现的东西，所以您的生活当中，我认为一定是做了很多取舍和权衡。就是即便最后一位，你看人家做的也很好。
2: 解决前四个问题，我感觉应该轻而易举的问题。就是不影响我个人。你我感觉我就说为啥我拿着手机我可以进厕所，可以进卫生间。我很潇洒自如把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感觉解决自己的问题跟自己常年积累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经验，完全这些东西不在话下。
5: 其实即便我们说这个题目是退回到小婴儿的，你孩子还是那么小的时候，您的态度其实也代表的是你当下的排序。那换句话说，我认为燕儿姐非常有可能她把自我排在最后一个，也非常有可能是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顺便把自我需求这个顺带着完成了。所以你看她的那个人生的条目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她非常会找这样的一个时机，就是既没有特别压抑我的自我需求，但是他也没有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
2: 我想插一句，就是说我把自己提升和自我这个爱护也好哈，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呼吸一样，每时每秒。你打比方就是说我们原来曾经做个高级美容培训这一块哈，我们的老师就说你出去倒垃圾也要优雅一点，就说你随时要记住你身后有一个摄像头，也就是说你平常做女人这些生活琐事和你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带着美和优雅的
0: 自我修炼和让自己不断的变好变闪光，它是随着你的生活无处不在的。
2: 对，
0: 都是会有这根弦儿，所以它并没有说是像我们说的它是分开的，我先解决一个事情解决完就完了，而这个事情是伴随你一生的，你都希望自己变好。
2: 对，我希望我走过去留下的这个所有的痕迹都是美好的。也就是我自己平常不论做什么事情我在对自己有要求，也不是这种他们说洁癖，我说不是，我洁癖是对自己这种刻薄，但是我这种生活洁癖就是对自己要求的。
0: 因为别人这样做，他说刻薄是这么做自己不开心而被动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你是喜欢这么做。对，
2: 我喜欢这样做。

0: 再生重生，又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
1: 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2: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
2: 咋
1: 卖的？

0: 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那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混麻仁，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就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呐。
1: 对，
2: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那。

0: 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1: 是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来来来来来来。抢两组，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到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啊，
0: 一扎热一扎热，哎，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腻，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或者送个礼呀，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知道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同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 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明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
3: 不到一百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哎呦，
4: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哎，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

0: 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
0: 什么？哎，
1: 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冲您这个方案，
1: 嗯，
0: 我呀您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 哎呦，
2: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1: 哎呀，
2: 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囤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儿。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呢、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啊，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呀，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厂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2: 的。
1: 嗯，原来看到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咱就可以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
1: 啊。太好了，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啊。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质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
2: 嗯，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了，
0: 啊，
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吧？
2: 不占地方，
0: 嗯，
2: 不怕放，还好吃，
1: 嗯，
2: 想吃就吃，
0: 没错。
1: 哎，其实咱这个丁香鱼呢，就常温保存就行
0: 啊，
1: 不怕放。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之后去加热一下就行了，开罐即食，有备无患。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就是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那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椒汁金枪鱼。
1: 嗯，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

0: 我们进去之后成绩就跟不上呗。
1: 师傅，你还怕成绩跟不上？我听说啊，那边老师厉害得很，你到那边只会成绩更好哦。
2: 我觉得这个是件好事情。
3: 就是说，
1: 对的，
4: 对
1: 的，
4: 就是。
5: 光老师好有用吗？就你们这成绩去了南中，狗都不理。

0: 在我看呀，这周善群也没出错啥子，你生他什么气啊？我是气他吗？我是气我自己后院着火。昨天，周善群刚说把高三合并到南中去，消息立马传开了。哎，你说他出这种无情无耻的破主意也就算了，这学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啊，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那叫一个高兴。
1: 那你合并算了，正好把那烂摊子丢给南中，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正好可以轻装上阵。
0: 我说方琼，你到底哪伙的？这又不是打架，还分边了。
1: 哎，你这个女高咋办起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招生一点门槛都没有，谁家里穷谁就可以上，娃娃们底子摆在那儿呢。
0: 可现在正式要立竿见影出成绩的时候，你咋个办？孩子们底子差，合并到南中去就改头换面，一飞冲天了。
1: 周善群他就是想把这南中跟女高的成绩掺和在一起，看起来好看点儿。说到底还是生周善群的气，不是生学生的气。
0: 这是重点吗？我是瞧不上这种偷奸耍滑的帮法，我不稀罕。嗯，
1: 好，你清高，你不稀罕，那咱别说了，不去了。
0: 你这拿话堵我呢是吧？
1: 那你要我说啥？
0: 你想说啥说啥啊，你不用考虑我感受。
1: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的。
0: 没胡子。
1: 你这个人就是心态实，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遇到点问题你就跟人硬刚，你刚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时候？
0: 你为什么非得要用你的胳膊去拧啊？就算你再卖力再使劲儿，他也就是个胳膊，
1: 拧不过咱就不拧，等他长成了大腿再说嘛。什么玩意儿？缓兵之计。你就先答应下来，让这一届先过去试一试。你呀，非得在这个关键时刻跟别人硬刚，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一想，上头投入这么多。 是要看到成果的，你要是第一届就考砸了，上面会怎么想？学生家长会怎么讲？要是毕业生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这都不是最严重的，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有没有信心念下去？到底能念到什么时候都成问题？还有就是招生的问题，人都是奔着上大学来的，如果这一届总共没考上去及格。 以后还怎么说扶人来上咱们女高呀？所以你是觉得我要再这么坚持下去，反而是害了他们。你想想，你为什么要办这女高？当务之急是要保住女高这块招牌，考好高考，把这第一炮打出去，才能让更多山里的娃娃。 来读书，有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好想想吧啊，我先走了，明儿还要上班呢。

我。我想好了，合并，我答应跟南中合并。

0: 黄校长，
1: 哎，
0: 这我儿媳就拜托你了啊。哎呀，
1: 周局啊，实不相瞒啊，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找我，我真是不敢接这摊子。你也知道他们这情况，对吧？啊，
0: 我理解理解啊，我理解。我是真的要感谢南中出手相助，都是一个县里的，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嘛。张老师，你用茶敬好黄校长，啊，喝了这杯茶，那这个事情呢，就算是定下来了。那至于具体的啷个插班、啷个教学，把它确定清楚以后，我们再商量。啊，
2: 黄校长
1: 啊，
2: 我敬您。
1: 不忙哈。我觉得呢，有些话还是得说到前头，别到时候大家会错了意，产生什么纠纷就不太好了。
2: 您是还有什么顾虑吗？
1: 顾虑倒没有，条件倒是有几个。那周局我就直接说了。
0: 说。
1: 这个第一个呢，全员招收

0: 我只是嫌你太差了。你看一下你现在成绩，前二十名都进不开，不想点法子补上来，请我拿骰子跟我装。
1: 你给我等着，
0: 站起来跑快一点。

0: 这回来的有点晚啊。
1: 韩老师，您慢点走。
0: 嗯，没事。
1: 别太快。
0: 没事，没事，没事。
1: 韩老师啊，今天实在是对不住。
0: 哎呀，思涵，你说这些干啥呀？没有的事，只要能把你家的事摆平，这都不叫啥。而且我跟你讲，我一点都没觉得啥，我特别喜欢亲人们，可爱呀，质朴、单纯，是不是？还热情。呀，这谁呀？这是？哎呀！
1: 哎，小张，小张，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2: 扎发皮，
1: 你说谁呢？
2: 扎发皮，
1: 张老师，他喝多了，他喝。
0: 别管他，你说，你让他说，我看看。
2: 张八皮，
0: 我张八皮啊？
2: 哎，
0: 我张八皮，你就是鸡。哎，你是鸡，我是孔雀。
1: 哎，张老师啊，时间不早了，咱回去说。
0: 你别动，你走开，你让他说。我听听他还能说出个啥？我看这对我有情绪啊，这是。啊，别拉着他啊，你说。你有啥话你说出来，你别憋着。你说吧，我听着。
1: 喝多了。
2: 张八皮，你知不知道你最没人性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没人性。
2: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呐。你看看我现在。
0: 咋了？不挺好的吗？啊？
2: 我现在血气方刚，我正当年华。哎呀，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0: 成活体的，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0: 鸟。
1: 小山，小点声，你是不是在同学会上受刺激了？
2: 谁受刺激了？你受刺激了？
0: 同学会呀、啊！哎呀，这你早说呀！这我是过来人，这事儿我有经验呢。这种聚会一般就是混的这个好的在那穷张罗，在那个混的不好的面前臭嘚瑟，是不是？
2: 对了，
0: 你这种事儿你认真你就输了，你就输了。哎呀，
2: 张八皮，我跟你讲。那根本就不是同学会的事儿。你说，你说这人们怎么就那么俗呢？睁眼闭眼就是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精神，是上层建筑。
0: 说的太对了，太对了，俗，特别的俗。
1: 小山，你真的小点声，这么大晚上的。
2: 听到没有？陈主任都让你小声点了。
0: 我没说话呀。哎呀，
2: 人是说让你以后不要老拿着那个大喇叭喊了。
0: 喇叭呀？
2: 啊，
0: 对呀，思涵呀，我今天应该带着那喇叭，我去跟他们喊。哎，这显得我多热情啊，跟家人们呢。
3: 哎，对，就得拿那个大喇叭。
0: 是的，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
3: 拿那个大喇叭朝你耳朵喊，把我的心声都喊出来给你听听。

0: 行了，我知道了，杨老师，知道什么了？你知道，
1: 杨老师，我真懂了。你放心啊，你说的这个事儿不给你解决。我是一只，别老唱这些，你哎，给我，等会儿，给我，
0: 你别老唱这些，就一听就年纪糊了。你唱点那种能提高士气的，
1: 你不管经历什么困难啊，
0: 不管有多难，
1: 都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2: 你比如说哈，心若在，梦就在。
0: 小点声，谁急呢？

0: 你醒了？
1: 哎，
0: 我给你打了热粥，趁热喝啊。
1: 啊，陈瑞。哎，陈瑞啊。
0: 啊。
1: 我昨天怎么回来的？
2: 你真忘了？
1: 我就记得昨天啊，我昨天同学聚会，然后他去 KTV 喝了点酒，就再后来就不记得了。
2: 不记得挺好，不记得挺好。
1: 哎，不是你好好说呀，我昨天。我昨天怎么记得张老师？
2: 他也在校门口一直陪你聊天。
1: 我没乱说话吧？
2: 何止哦，你还歌唱了
1: 啊！
2: 来，先喝口粥。
1: 哎，我不喝。哎，我昨天没耍酒疯吧？
2: 何止，你还给张老师起了一个新名字
1: 啊！
2: 你叫他张……
1: 哎，我不听，别告诉我。

0: 我。
1: Sorry.

0: 人都到齐了哈。开会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事儿。
1: 我都想好了，张老师。
0: 坐下。让你打断我了吗？最近大家加班加点的都很辛苦，鉴于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打算给高三年级选个组长。这个人呢，得是有能力的，能担事儿的，带领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个人选呢，就是姚小山。
1: 哎，在。
0: 有什么困难吗，姚组长？
1: 姚组长，
2: 你是不是傻？年级组长就是你。
1: 对，张老师，好。

0: 你都年级组长了，还愁呢？哎呀，我想不通，我是真想不通啊！
1: ？
2: 一个年级组长能有啥的炸吗？
1: 不是那个说法，陈主任。我问你，那张桂梅是什么人？
2: 什么人？
1: 张桂梅，那是华平第一狠人啊！我昨天干嘛了？我昨天喝酒了，还给他骂了。他不但没罚我，还给我升了职。你说，这么不科学。他是不是想给我养肥了再杀我呀？
2: 小帅啊，你不要阴谋论哦。我看得很清楚，你骂张老师，张老师还对你笑。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你哦，参加个破同学会，回来就魂不守舍。你跟我说，到底是咋回事？到底是咋回事嘛？
1: 陈主任，我本将心向命曰。奈何命运照顾去呀。
2: 啥子意思？

0: 你说啥子？咋个辞职报告都写上了？你撂挑子上瘾啊？
1: 陈主任，我昨天喝多这事儿，是不是所有老师都知道了？
0: 小山，你是了解我的，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但你昨天晚上的动静，想听不见都难。
2: 今天有很多老师过来关心我，但也不是全都来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温度，大昭四转京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八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府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二十五人精品小团，六十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九点至二十点拨打电话，九六幺六八咨询详情。
4: 此刻
5: 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奇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四五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这么好，那这一点五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呀！
1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技能关，见情况。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过这有时候啊，钱一旦借出去了，归还呢却可能是遥遥无期啊。
1: 没错，要是啊真没有现钱还呢，也应该去想想办法，比如说卖卖车呀，或者卖卖一些其他的物品凑一凑之类的，总不能说一直拖着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啊，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法院都判完了，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义务，最后呢是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2: 这个车没有钥匙，行驶不了。好好好好好，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跟随着法官来到了执行现场。那么刚刚呢可以看到呢，法院是依法扣了两辆车。那在这两辆车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案子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
3: 朋友认识借钱，经营周转。他说疫情的时候不是公司困难吗，说借点钱经营，就借我这款。当时关系很好，他有那么大的产业，说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而刘先生没想到，公司的钱借出去容易，要回来就难了。
3: 第一笔借了50万，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说这笔钱周转过来还了，还挺靠谱的。后来又借的就不还了，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了。疫情的时候借的，我还了他2年多，他一说我马上解决，马上解决，一直解决不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有很大的影响嘛。对啊，我这公司现在发工资都困难，因为这经营也很难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办法，每天我得盯着这个事。
0: 刘先生表示，无奈之下将对方公司诉至法院。
2: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然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
0: 被执行人到期仍未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什么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可以变现的大概就是这两辆车。发现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车辆的档案查封，禁止这个车辆过户，也禁止这个车辆办理抵押登记，但是咱们没有实际扣押到这辆车。
0: 而就在最近，刘先生发现了车辆，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3: 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这个车就停在这里吧，我就知道在这，他一般人不怎么开。我上周联系执行法官，他这周就过来挺快，办事效率也挺高的。
0: 当天一早，丰台区法院一行人赶到了车辆停放的通州区某公司院内。
2: 109，看109在不在？啊，在呢。车牌号对，车辆识别号也对，车辆控制住吧。
0: 法官在现场也联系了被执行人公司。
4: 他不在北京。
2: 您是工作人员是吗？之前也沟通过，然后你们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向我们申请，然后来现场扣押这2辆车，然后今天我们到现场，然后这2辆车也在，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实际扣押。车辆我们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好吧？然后你尽快让你们负责人找我们去沟通，下一步这车是还款还是拍卖，或者是你们双方。
4: 我们现在还在待审呀，反正那个合同就
2: 待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有规定，好吧？你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没有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好吧？这是扣押裁定书。
5: 钥匙有吗？车钥匙。
2: 把个人物品拿一下，公里数记一下。那个车没有钥匙。
4: 没有。这车都不开了，放到那儿。
2: 两个车的私人物品都拿走了，是吧？
0: 目前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2辆车呢，已经都被查封。可以看到，这其中一辆呢是我身后这辆黑色小客车，而另一辆呢是黄牌的面包。目前呢是已经被贴上封条。而据了解，后续对于这2辆车的处置也有所不同。
2: 这2辆车是2种不同类型的车，虽然都是京牌，但是一种属于大型车辆，一种属于京牌小客车。京牌小客车是通过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连车带牌一起处置。那种大型的车辆是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网进行处置，只能是处置车辆。
3: 开始多了吗？今天怎么也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看到点希望。

0: 告做了多次调解，最终让双方达成了调解方案。
1: 可以，我们没啥问题，58万同意。
2: 58万啊，什么时间支付呀？
3: 那个调解书出具之日起30日内，
2: 双方就本

0: 有虚假宣传、签订霸王条款等等。那涉诉的金额呢，也是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 那梳理多位挽回机构的套路，就是先是通过情感咨询去吸引潜在的客户，在听咨询者倾诉的时候呢，对方表现得非常投入，在输出足够的情感价值之后啊，放大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制造焦虑，把感情出问题的原因全都推到咨询者的身上，让咨询者赶紧下单。
0: 那所谓的情感导师呢，通常是会让咨询者先买一个便宜的基础套餐，给出一堆没有实质内容的方案，等时间到了没效果，再要求啊加钱升级。咱们需要警惕的是啊，在机构给出的合同里面，往往是藏着霸王条款的。比如说，因为客户个人原因导致服务效果不佳，不予退款。那么如此一来呢，咨询者想退费了，这对方呢就说你配合不够，那就把责任呢推得给这个咨询者了。
1: 有律师表示，如果说啊机构存在虚构90%以上挽回成功率啊、独家挽回技术等等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或者有声称情感导师是拥有什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资格的虚构资质行为，或者利用消费者情感脆弱期以制造焦虑的方式诱导其购买高价服务的，那都可能是涉嫌欺诈。
0: 在此前呢，武汉警方就破获了一个诈骗团伙，58名所谓的情感咨询师呢是被一锅端了，其兜售的挽回方案呢其实就是网上下载的男女正常交往的行为准则，从团伙成员处呢收缴的20多本心理咨询师的证件，经鉴定呢也全部都是假证。
1: 所以要是我们来说啊，就是感情生活是因人而异的，任何人都没有解决别人感情问题的万能钥匙。感情上啊，要是遇到了挫折，首先呢咱们要和自己的恋人真诚的沟通，就算是沟通无果，那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倾诉一下也是没问题的。不过这花钱在网上找所谓的情感咨询服务，那真得三思了。别忘了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您自己的感情问题真的要全交给别人帮您处理吗？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前些天的一个凌晨，在银柏高速重庆开州段，交警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啊，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啊！一辆轿车呢，竟然是在高速公路上逆行。
1: 要说这大半夜的啊，视线本来就不佳，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的司机，谁能想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呢？可想而知啊，司机逆行随时会引发事故，而且后果不堪设想。
0: 那么险情会不会演变成悲剧呢？这司机又为什么会在高速上逆行呢？咱们往下看。
2: 凌晨1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3: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2: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向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3: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我们也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1: 您说这车坏了，它能修也可以再买，但是生命啊只有宝贵的一回，所以再一次奉劝各位司机朋友啊，咱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
0: 云南昆明的网约车司机杨师傅前不久啊，有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遭遇啊。在一个晚上，3个年轻男子呢是上了杨师傅的车，途中呢三人在摆弄一个物品啊，这看起来呢像是一把手枪。
1: 这够吓人的
0: 啊。是啊，
1: 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临下车前，3个人啊都戴上了口罩，把脸部是遮掩的严严实实的。其中一个人啊临走时还甩下这么一句，说警察来问你啊，你什么都不知道。
0: 杨师傅当时真的是被吓坏了，可是出于责任心，3个人离开之后呢，他还是立即就报了警，而事情的真相呢，让人瞠目结舌。
4: 当晚，3名年轻男子坐上了老杨驾驶的网约车，途中坐在副驾位置的男子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件物品，还问老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看这物件像一把枪，老杨警觉起来，并把对方的问题搪塞过去。网约车行驶途中，3名男子戴上了口罩和面罩，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看到这一幕，老杨更警惕了。到达目的地，公安机

0: 关疑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门前后，三名年轻男子下车，拿走了先前放在后备箱里的物品。等他们离开后，老杨第一时间报了警，民警也很快赶到现场，控制住了三人。
1: 我们开始走了，你们在这做什么？啊？咋这样包他？报告，加车。
2: 你们到这里做什么？
3: 怎么过来
4: 敲啊？敲
5: 烂车啊！因为当时天色比较昏暗，他们在的位置又是在这个我们的阴暗处，但不好判断，所以说我们赶到现场第一时间是让他们控制住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抱头走到明亮的地方。
0: 在一旁的草丛里，民警找到了三人携带的管制器械。经调查，三名男子中的杨某因酒驾车辆被扣，但又拿不出3000元的罚款。当天在烧烤摊喝了点酒后，三人便谋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
5: 他们为了把车辆取回，在饮酒后，然后几个年轻人就想到了用这种抢劫的手段来锁回自己的车辆。他们进去之后呢，发现车也开不走，因为里面还是有我们的道闸这些，然后他们又出来到大门口外面。
0: 原来三人到达停车场后，对保安谎称要上车拿东西混了进去，可没有放行条，车根本开不走，随后就被民警控制。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抢劫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5: 公安机关呢是加强这个管制器械的管理，那希望人民群众在发现我们这个身边有携带管制器具的，可以随时的拨打110，然后由民警呢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6: 您看看啊，什么叫酒壮怂人胆？这三位啊算是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但是咱们要说啊，法律可不会因为您是喝了酒喝醉了就网开一面的，他们的结果啊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7: 最近这个天气啊，一早一晚真的是舒服下来了，而且呢正值暑期，也是带着家人孩子逛一逛的好时候。
6: 没错，其实说起咱北京啊，就这种能逛能吃能玩的综合体游玩地啊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东城区的隆福寺就是非常适合夜间游玩，一站式打卡吃喝玩乐的。
7: 没错，而且隆福寺的活动啊也是不停的上新当中。那么除了能逛夜市，最近还有哪些特别活动可以参与呢？
8: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寺街区的隆福潮集。那在这个夏天啊，这里成为了集国潮文创和美食演绎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那现在我在这个街区的花宠集的区域，而在这里啊，最近正在举办一场非常奇妙的活动，它的名字叫做流浪植物。
9: 在本次流浪植物节中，市民游客可开展闲置绿植免费交换、公益送养、随心领取等多种活动，现场还可以和广大花友、专业人士等一起分享养护知识。
8: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木质阶梯上面摆放的这些花花草草啊，它们的长势都非常的茂盛，而这些植物啊，全部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捐赠或者是公益交换而来的。
10: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是热植居多，就是仙人掌类的，对吧？然后这种兰花类的，一开始在我们的站点里是没有的。然后随着就是大家参与，各自喜好不一样，然后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就越来越全，越来越全啊。这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植物，这是一个非遗手作啊，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植友，然后那个分享给我们说，您把它当做一个植物给大家抽了取算了。这个
8: 也可以被领养走。
10: 对，这个也可以被领养走。其实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就是唤起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然后我就是被植物治愈的，养了很多植物，植物慢慢缓解了我的焦虑，治愈了我焦虑。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把这种能够治愈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以一个特别低的成本，甚至就是零成本，然后来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棵植物，啊，每个人的内心心灵都能被治愈。那么我们现在呢，借花宠集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把它搬到这个市区来，搬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过来参与。
11: 很好呀，我今天拿来了10盆。
8: 您今儿拿来了10盆？
11: 对呀、啊，这些都是我拿来的。这个茉莉是上次拿来的，这个仙洞龟背竹，这个是风雨兰。这个是那个水椰子，就是像椰子树一样的。有这种活动，正好我们拿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8: 一起来分享。
11: 对，我也看看。
8: 您也可以挑一挑。
11: 对，像这个我平时没有。
8: 所以打算也去养一养。
12: 因为其实之前不养，主要是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

0: 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觉得如果就是为家里去增添一抹绿意，我觉得其实挺好。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还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有一位观众袁女士啊，带来了她珍藏多年的一套钱币。袁女士说，多年过去了，她仍然记得刚拿到这套钱币时的欣喜。那么现在这套钱币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呢带来我的收藏的第四套的人民币。
2: 那我们看呢，这个这里面有100元，有50元，有10元、5元、2元、1元，5毛、1毛，应该是全了。
3: 袁女士说，这套藏品对于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是在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亲戚特意送给我的。
2: 问问哪年结婚的？
1: 从2015年。
2: 哎，那个时候2015年，这个钱退市了吗？
1: 还没有，在我记忆当中还在用。
2: 他是给您一套直接
1: 啊？对。
2: 哟，那这个结婚礼物有些不一样啊。
1: 是的。
2: 那你打开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怎么想的？
1: 就是我觉得比给我10000人民币要值钱。
3: 袁女士说，当时拿到姐姐给的这份特殊的礼物是特别的惊喜，这份礼物也被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精心的保存着。除此之外，袁女士这次还带来了不少分币。
1: 逢年过节呀，当这个压岁钱。
2: 是这一摞都给着还拆出去给呀？
1: 有时候就分人吧。如果多磕两个头就多给点。
2: 好看磕头数是吧？
1: 对对对。
3: 要说起钱币的收藏这事儿，每当聊起这些，他心里总有些小遗憾。
1: 很多的东西在之前嘛，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问题吧，也没赶上，然后就是
2: 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那个
1: 都没有赶上，
2: 是您父母那时候赶上，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2: 而且那时候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有限，
1: 对对对，
2: 可能第四套更容易见，比较好
1: 收藏，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3: 虽然收藏了这套人民币这么多年，可袁女士对这钱币的价值并不了解。这不前。

0: 几天看到了我们的鉴宝节目，这才把他们带到了拍摄现场。
1: 今天带过来呢，想邀请就是我们王老师帮我做一个鉴定啊，
2: 看看这个值不值钱。
1: 对对，看看值多少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今天聊的呀是第四版的退市的人民币。可以说呢，这个是离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使用的是第五套，是最近的一套人民币了。
3: 而且第四套人民币是我们币钞改革的先锋。
2: 其实，在第四套人民币上能够看出来很多之前人民币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更直观的是从面值上看，头一次出现100元。
0: 其实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最大的面值都是10元。那第四套为什么会出现100元面值呢？
4: 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发展也是使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加快，需求量也大。最后由央行决定，报请国务院决定就是印制大面额。
3: 从1987年开始，就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的大面值的50元、100元，这样呢就能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了。
2: 这个也侧面反映了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啊，比60、70年代好了。
4: 对，
0: 这里还有个细节，您仔细看，第四套人民币的50元和100元中有标注1980年的。乍一看可能与专家口中发行年份不太一致，实际上并不冲突。人民币上标注的1980是设计的定稿年份，并不是发行年份。除此之外，1978年开始设计第四套人民币时，并没有50元和100元这两张大面额。换句话说，这两张是后面加上去的，这在钱币的图案上就能看得出来。
4: 大家可以发现啊，第四套人民币的10元都是我们的各个民族，我们也叫民族大团结。50元和100元呢，为什么没有？那是后发行的，用的是那个领导人头像，当时用的是第一代领导人4个人头像，这是100元的。50元呢是3个什么工农知识分子。
0: 说到这儿，袁女士要问了，她带来的第四套人民币品质如何呢？
3: 第四套人民币从年代区分，一共发行了14个版别，100元呢是90版和80版，50元也是90版、80版。然后看袁女士啊，拿来这个是一套一整套，而且是14枚是齐的，每个面值都有，每个年号都有，
4: 保存下来不容易。
3: 对，
4: 所以叫大四啊，它就非常全了。我们讲就是在收藏和投资过程中啊，有一个规律叫藏全不藏单，越全价值越高，将来以后会出现什么不同程度的升值，但如果是单枚的，它升值比例可以不如那个就是全套的。
0: 由此可见，袁女士姐姐这份礼物是真的用了心，一张不差，大全套。那么这套人民币里面哪一张又是票王呢？
4: 现在这一套也得在2000块钱这一套，
3: 50的1000多块钱，100的500块钱。
0: 专家口中的50元和100元都指的是1980版的。总的来说，1980版的50元和100元要比1990版的发行量少得多，因此这收藏的价格就贵了不少。此外，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990版的50元目前市场价在100元左右，而1990版的100元目前市场价格在130元左右。
1: 非常满意。
2: 您这个心态比较平和是吧？
1: 对，
2: 袁女士这个追求定的目标没有那么高啊。
0: 此外，专家也对袁女士带来的成捆的分币做了鉴定，这些实际上是属于第二版人民币的1分钱，是后期的补发版，由于数量较大，价值也很低。除此之外，专家特别提示您，我们在讨论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时，是不包括1角和5角纸币的，因为这两种纸币目前仍在流通。
5: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伙儿啊，只有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才可以作为收藏品上市进行买卖。那同一套人民币，不同的面值啊，不同的形态，比如说纸币和硬币，那它停止流通的时间可能啊也会有差别。您在交易之前一定要仔细去了解一下。那如果您家中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流浪动物的话题。 平时走在路上啊，您会发现大街小巷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流浪的猫狗，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一方面啊，不管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些小猫小狗，这些小动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权利。但同时，如果不能及时的救治和管理这些流浪猫狗，可能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咬伤路人或者传染疾病的情况，那就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有一些爱心人士和机构在尽自己的所能去发现并且收养这些流浪猫狗。今天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热线电话的吴女士啊，就是这样一个好心人。吴女士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她一直在做收养救治流浪狗的工作，不过她在帮助小狗的同时呢，自己也碰到了一些难题，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就走到了吴女士的家，我们来看看啊，她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来了，哎，你好，北京什么店？
7: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吴女士家的毛孩子们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吴女士告诉我们，她现在同时在照顾六只小狗，其中有四只健康的，两只身患残疾的。
8: 哎呦，这些狗全都是我救的狗。
7: 说起和这些小狗的缘分，吴女士告诉我们，她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小狗的。
8: 我那时候怕狗的，完了那个在小区门口一个狗跟着我跟我们家孩子，完了我就直跑，回头一看我还问一老头，我说这是你的狗吗？怎么不拴着呀？老头说不是，我们俩就进了小区，这小区他又跟着我们俩就停下了，我们一看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我们就带他到旁边宠物医院问了，说你这眼睛瞎，就是那个晶体已经破了，必须得摘。完了呢，我就花了1500把那眼球摘了，完就把那只狗收养了。2018年7月10号捡的那个第一只狗。
7: 没成想又隔了一段时间，吴女士遇到了第二只被遗弃的流浪小狗。
8: 后第二只是我们家孩子上微博看见的，说那个在颐和园那边一小区里头，那边人那狗连狗带笼子就给扔出来了。正好那年3月份下大雪，下着大雪，完了人说这么冷的天，说谁能先把小狗安中转或者领养。完了我跟我们家孩子就是从望京到那边坐了2个多小时车给他那个抱回来了。养了2年零8个月，得癌症，得鼻腔肿瘤死了。我就所以特别难受。
7: 这只小狗的突然离世让吴女士非常难以接受。
8: 那狗死了以后吧，我就老打开那心结，老想着这狗是我没照顾好它，就是没给它那个找好医院，找对大夫，就老自责。哎呦，天天在家那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后来那个我们家孩子给我建议说，要不然你就上小红书上看有没有跟咱家狗一样的，你领养一只。我就这么着上小红书，从去年1月份开始上小红书上看找，结果狗没找着，到开始救狗，救到现在我都数不清救了多少只了，有直接间接的，有送出去的，送不出去的现在就在我手里，就这些。
7: 说着吴女士给我们讲起了她救助的几只小狗的故事。
8: 她是因为在皮村捡着的，所以就叫她皮皮，她可皮了。她就那天2月14号那天，我本来上小红书想查个东西，没想到一打开就看见她了，在一个汽车底下，在汽车旁边坐着，那惨样就别提了。因为晚上10点多冷了，然后就这么给送到医院，最后确诊是脊髓炎。完了这么着就在医院就给他治，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能走，但是也走得跟正常狗不一样。现在但是他大小便还是失禁，

0: 那也没站起来，他这腰这儿断了，他当时就是没有及时做手术，这个腰骨头错位长上了。他就那个迪迪、欢欢、豆豆和乐乐这四个小狗就想给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1: 好，咱们先给小狗做一个档案记录啊。
2: 不过吴女士也告诉我们，对于这个领养人，她也有自己的要求。
0: 我领养这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办狗证。这狗证你得办，第二就是真心喜欢这小狗，全家都得同意，别有不同意的，回去有这个不同意，那因为这小狗闹别扭也不好。完了还第三就是那个有病及时就医，科学喂养，完了遛狗拴绳，完了还有同意我上门送狗，完了签领养协议，就我之前领养这小狗就没有签这些，现在这小狗找不着，我现在就还跟他打一个官司，我8月18号开庭，所以我这次领养就是我下了决心了，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条件，我这狗宁可不送，咱也不要求这个小狗找个家庭多有钱，只要真心爱这狗就行。
3: 吴女士呢，最后也对领养人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她除了救助流浪猫狗的善举之外，也有着一份对于文明养犬的坚持。那如果您也很喜欢吴女士家这几只待领养的小狗，同时您也是文明养犬人的话，欢迎您拨打96168和我们联系，献出一份爱心，同时也为流浪动物治理出一份力。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老旧小区改造，这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但是丰台区望园西里社区启动综合整治之后呢，11栋楼里边啊，只有6栋是搭起了脚手架，那剩下那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当然不是，而是啊，这问题更复杂。
2: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4: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2: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5: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2: 被落下的5栋楼，
6: 咱们这是6栋，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脚手架呢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2: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11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6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5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7: 打多少电话？我跟你说，
8: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6: 对，那会儿
8: 就一块钱做。
6: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8: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呀、啊。
2: 这5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5: 剩下这5栋楼，那就成了一个搬出。
7: 您干，您就给干痛快了。您这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5: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2: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4: 漏得这么厉害，完了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2: 记者观察到5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新旧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6: 雨大了，呱呱顺着灯儿就，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9: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10: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11: 这个脱落的面积挺大。
12: 然后那个有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 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

0: 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1: 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2: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3: 对，就是渗了是吧？这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4: 渗水，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涨幅，涨幅完了以后发霉，完了还起包。
5: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值期能有多长？
1: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0: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6: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7: 这五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当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1: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3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由于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8: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建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建设图纸，所有图纸反映呢，这些楼当时的确是按照节能50%的标准进行建设。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所以呢，从政策角度来说呢，这几栋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1: 望园西里五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执一词。
8: 30年有没有保质期？目前为止，你看咱不光是北京市啊，全国没听说过哪个保温因为达到了30年或达到多少年换。很多东西我们设备都是建筑结构终身的啊，特别是埋架啊等等，都是结构终身的。老小区改造政策当中呢，它没有把单独的外墙的防水、外墙的涂料作为一个单项工程列入为，它是列为一整体的。就是我们在做节能改造同时，要对墙体做一些防水以及我们的那个涂料粉刷。重做保温这块是的确离现行政策这个冲突
9: 啊。住了30年了，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的不暖和的情况啊，又漏水的情况，我们说白了修修补补可以，但是未来从这个根本来说治不了不治本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咱让一步啊，从外立面上给我们统一的粉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啊，大家也能理解。
1: 最终房管局采取一楼一侧的办法，为情况类似这五栋楼，也就是不能参与老旧改外墙改造的老楼，制定外墙修复方案，修补原保温层的漏水点和裂缝，从而解决五栋楼的外墙改造诉求。
10: 我们请房管局啊开始牵头深入地进行研究，启动这个一楼一侧这么工作机制，形成方案，跟这个财政啊发改啊要做好这方面的沟通，看看请他们从资金上给予一个保障。
1: 调度会的结果，施工方将对被落下的五栋楼进行外保温的修复工作，同时做外墙防水和外墙粉刷，使整个小区保持统一的风格。8月11号，一场大暴雨，顶楼居民家的屋顶漏了。
11: 昨天晚上下雨，今天哗啦一下就全掉了，墙皮都掉来了。
12: 领导，你看看给我们漏的呀！最起码你让我这女同志你们明白，之后后续我怎么着带着一个孩子？
13: 我那小被有那俩大被，这地下这所有的这些床的床垫子，所有的都藏。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找事儿吗？
14: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它不漏了。咱们再归置家里边。
15: 上面我们先给你临时处理一下。
1: 施工方、社区工作人员及物业一同来到了24号楼楼

0: 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水施工。
1: 三天之内就把我家里这个活给干得特别好，
2: 晚上能睡好了。
1: 对，完我特别满意，之前的焦虑也不存在了。
3: 通过这个老旧改造，终于彻底的得到了解决。
4: 这个地方它没了之后，我也不担心这小微风老吹我脑袋了。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0: 望园小区的老旧改工作将于10月底完工，从被区别对待的愤怒到一楼一侧的破局，政策又是无法覆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唯有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听取居民的心声，解决居民的顾虑，才能确保惠民政策不落一人，不落一栋楼。
5: 眼瞅着夏秋之交，蚊子呀还没有消停，所以防蚊灭蚊还是得继续。但是现在市面上这些产品啊非常的多，到底哪些好用呢？首先啊，如果您家里有婴幼儿、孕妇或者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首选肯定是物理类的，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蚊帐啊、纱门啊、纱窗啊等等，这种方式呢最踏实，直接从源头就把蚊子啊给挡在外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另外呢，像电蚊拍、粘蚊板这些呢也可以，但是啊，那种用紫光灯的灭蚊灯您得注意了，它确实能够吸引飞虫，但是对于蚊子的针对性啊没有那么强，抓了半天啊，可能抓的大多都是飞蛾，所以它只能当个辅助的手段。再来说说市面上最主流的化学合成类产品，像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它的效果呢确实挺好的，点上一会儿啊，那蚊子就蔫了。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类产品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使用。至于那种老式的盘装蚊香，它燃烧的时候呢有烟尘，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者没有人的房间里来使用。还有呢就是杀虫气雾剂，您用的时候啊，这全家老小包括宠物最好都撤出去，关好门窗再喷，喷完之后呢等个10来分钟您再进去开窗通风。另外就是皮肤上涂抹的那些驱蚊产品啊，也分很多种，比如说避蚊胺，浓度在10%以下的儿童是能用的，但是啊，浓度超过10%甚至到30%的那种高浓度的，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特别提醒一句啊，就是现在很火的植物精油类的产品，像柠檬桉油、香茅等等，听着呢是天然安全，但是它的防护时间很短，也就20分钟到2个小时，而且含有柠檬桉油的产品啊，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些驱蚊手环、驱蚊贴大多呢都属于这一类，防蚊的效果有限，您千万别指望说戴上一个手环就能高枕无忧。那至于网上那种啊插电的所谓的超声波驱蚊器，目前科学上啊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它有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想想明白，是不是别花那冤枉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啊，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7: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他十年求职一路波折，
1: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学机械。
0: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2: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1: 可能有点意思吧。
2: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1: 没真正追过。
0: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3: 他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可能
4: 还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她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5: 她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2: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5: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6: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加
5: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6: 得带他，就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
5: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8: 对我批判说了什么了？
2: 哎，你完全没听到。
6: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视频到最后
2: 啊，
6: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2: 哦，
6: 嗯，你这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2: 好，
6: 就翻篇了呗。
2: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的，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5: 啊，刚才就是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2: 离得近是吧？
9: 对，都是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都用不了。
2: 哦，
9: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都是10104的。
2: 哦，
5: 不是你们家哪儿没拆还行？
9: 没有拆啊。
10: 我觉得小龙这小伙子就不错。
2: 这接触这么点时间，你就觉得不错啊？
9: 是。
10: 阅人无数，一瞅这小伙子不错
2: 啊。叔叔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10: 搞实业。
2: 哦，那以后您没事不行，以后也来做观众呗，点评点评。
10: 谁知我够格不够格？我要够格就行，我不够格。
2: 我跟你讲啊，您这样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小助理说，你说我要来做这个志愿者，我要做现场的观众，都是可以的。
10: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你看，叔叔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但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儿子的问题，这事儿不能怎么解决？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9: 这孩子，因为我现在有一套房嘛，一居室，我儿子会和我妈住，我可以搬出去住，都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说不管这孩子，肯定管还是得管的。但是我可以，就是我母亲也说过这问题，她可以看这个孩子。
2: 两个离得近吗？两套房子
9: 近啊。
2: 哦，那是可以的
9: 啊。
2: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5: 那得孩子成，得再过几年吧。孩子这不刚14-15吗？
9: 15没问题了，高中了。我跟我儿子
5: 那高中的那也得跟家长得督促得管呀，不能
9: 是得管，那个孩子是得管，孩子可以管，我也可以每天回去。但是晚上我还得再回来呀，也不远，
5: 不累呀。
9: 这没有什么呀，我觉得。
5: 哦，
2: 开车，
5: 我知道开车，
2: 几公里应该不是事。
9: 都有车也很方便。
5: 我知道的，不天天跑啊你？
9: 也不是说天天跑啊，偶尔回去也可以。
2: 不，你想一下啊，按你的节奏，2年以后你们俩才结婚。2年以后孩子都要上大学了，你上了大学的男孩子谁还回来天天跟自己爸住在一起？
5: 是啊，
4: 孩子都不带你们玩了。
10: 而且姑娘，我跟你说啊，你跟他跟小龙还真挺合适。
5: 因为我们
10: 为什么？
5: 因为他
10: 有一儿子，你是可要可不要孩子，你跟他在一块不要孩子也行，二人世界也挺好。而且你们都，而且有共同语言，知道吗？就这有共同语言就很难得，
2: 所以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来给你看下一位小伙子的状况。于金，自由职业，未婚有房，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5: 身高、体重，

0: 然后学历，照片有吗？
1: 于金，1米7，80公斤，自由职业，未婚，有房，本科学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要不要见一下？
0: 来见
1: 吧。见一下啊，来，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坐这边来。于金，3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于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女士是比您大，这个你会在意吗？
0: 30几
1: 的
0: 来着。
1: 对，
3: 我34，
1: 差7岁。
0: 对对，我85的。
1: 你会在意这个年龄吗？
3: 有点在意。
1: 哦，行，还需要沟通吗？你们俩觉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了。比起来，还是小龙更适合你，是不是？
0: 对。
1: 那小龙，你们俩需要再沟通一下吗？还是我们最后直接到最终选择环节？
4: 沟通一下。
1: 沟通一下。好，那如果这样，两位可以到台下去聊聊吧。说啊，你看这高矮胖瘦的，两个人还真挺合适的。
5: 平时呢，我一般都是喜欢看看球啊，唱唱歌，看看电影儿，旅游，这一年净旅游了，哪儿都去。
0: 都去哪儿了？
5: 这不是刚从敦煌回来吗？平时喜欢唱唱歌，看看演唱会什么的，其他的就是品尝美食什么的呗。我到哪儿玩其实还凑合，就是到哪儿先找好吃的。
0: 爱好都还行
5: 啊。那咱们这就跟您说的铜锅涮肉，什么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个。
0: 能吃辣吧？
5: 能吃辣啊。
0: 没
5: 啊。
6: 能吃火锅吗？
5: 能，太能吃了，铜锅涮肉啊，必须的呀。
6: 你还有什么想聊？
5: 您想问什么？您说您想问什么？
0: 就是啊，还有就是就住房问题，刚才你说都现在都跟哪块儿有？
5: 现在就是在那个新发地。
0: 哦，
5: 出门就是那个卖肉卖菜那儿，在那儿买的房，我去年买的，啊，去年买的，买了一个一居室，啊，
0: 多少？大概有多少平？
5: 70平。
0: 哦，大一居。
5: 大一居，我们家10多分钟，我和他们家。
0: 哦，
5: 他城庄。
0: 城庄路，
5: 我就开车就10多分钟。
0: 那个大红门和城庄路，
5: 这不是我们中我中间吗？我就这边也行，那边也行，两边都能去。
1: 嗯，这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于金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他的关键词有4个：一路波折，安稳，选择当下，日常生活都很简单，情感空白，清晰择偶标准。你才34岁，哪来的一路波折呀？
3: 一路波折

0: 绝对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单纯的不是这个小伙子，是另一小伙子说没有房子，那我肯定同意，我来买，对吧？年轻人嘛，他不可能说一毕业就马上有钱来买房子，所以做家长的应该的。
1: 嗯，
0: 哪怕我们是女孩，我出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听了刚才整个这个小伙子的这个故事以后嘛，我就觉得了，你看他从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他没干好，再找了一份工作，人家没有录用，也就是说几份下来，那么肯定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不肯定不光是人家用人单位的原因了。那么像对于这样的小伙子，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的，因为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没有潜力。
1: 所以我们的择偶标准虽然非常清晰，能不能调整？
2: 调整了年龄差不多吧，就是
1: 年龄要放松是吧？
2: 年龄
1: 你有没有考虑过，比方说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子？
2: 哦，这种不考虑，
1: 完全不考虑，
2: 只考虑土著的。
1: 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对地域的这个那么严格？
2: 因为我比较传统吧，那个我就是，就这土著比较好找对象，就是。
1: 你觉得你好找对象吗？
2: 我觉得土著比较好找，就是。
1: 你就做了34年土著了，你还一段情感都没有呢，你没有体现出这个优势来呀。
2: 可能那外地大城市的可能不考虑吧。
1: 多大的城市算大城市？
2: 直辖市、省会城市这种。
1: 如果说成都，你觉得算大城市吗？
2: 啊，南方的不考虑啊，这种。
1: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2: 因为有地域区别、地域差距。
1: 天哪，小伙子，我觉得你都不是34岁的小伙子，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2: 哦，比较现实了，因为进入社会啊也。
3: 那这个也跟我不合适，呵呵，我也看了，我就是光看他外貌，我觉得还行
1: 啊，
3: 但是他这一说，一个是老跳槽，一个是，我觉得也不是合适。哎呀，反正这个太难找了。
1: 你觉得自己最能拿得出手的三个亮点，你跟我说一说。
2: 怎么着，本学历还可以。
1: 嗯，这一二。
2: 二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在北京市的标准也还可以。
1: 啊，三。
2: 三就是我外形，觉得我，就我觉得我皮肤白，想找个皮肤白的。
1: 赵倩，你会在乎一个男士皮肤白不白吗？
4: 不会。
1: 姐姐，你会在乎你的未来女婿皮肤白不白吗？
0: 绝对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1: 啊，在场一共三位女士，马老师，您会在意吗？
5: 我不在意。
1: 我认为这三个亮点，在你手里，它这个光不足够强。就咱们要撒在一起来比，对吧？那人女孩子也要看看你，看看梅波，看看那个上九，人都要看一看。
6: 我觉得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就是我能为这个婚姻做什么，就从这儿开始看，就是先说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如果光凭想象，就是哎，我们家对象条件不错，就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个优势，就客观的看，不那么扎实，啊，对，你把自己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定准了，你找的对象才准，
2: 啊，
6: 否则很难实现，就跟你玩游戏似的，对吧？你全都有了，你那电池型号不对，没电，对吧？它照样不亮，是不是？
2: 啊。
6: 你能为以后的婚姻能做什么，然后你再去提那个对象的要求，我估计就比较准确一点。
1: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不是在针对你，是希望你尽快的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找起来肯定是比较难。那如果我们又想赶快解决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其他方面是要调整。
7: 在家里闷的时间太长了吧，太宅了吧。是吧？我觉得你显得比我还老一样。
2: 我有点内向吧。
7: 比我还老一样，我都50过了，你30出头，怎么这个精气神这么不足啊？别人从你这儿能看到什么呀？跟那个老师说的，希望在哪儿呢？你自己的话，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你说准备啊、提升啊、积蓄力量啊？可哪怕你现在工作做的很一般，收入很一般，有没有去做一些积极能够让你提升的一些东西？有没有？
2: 我积极在找工作啊。
7: 你找工作，你凭什么找工作嘛？对吧？这么来看，你优势就是北京户口。我倒觉得，假设一个条件，就是说，人家就需要北京户口的，人家在北京很能干，能闯。

0: 年龄场地很能干，但是他没有北京户口，他需要以后有小孩在北京上学。你这一点能够吸引他，对方比你斗志强，比你坚定。
1: 我挺高本，
0: 不是学历是一方面啊，
2: 人家也有本科、啊，
0: 人家对
1: 啊，是交易，我不做交易。
0: 现在就是你感觉就是不是说学历的问题，就是你的精神面貌是不足的，差着气儿的。如果一个人斗志比你强，但是他就缺户口，找你，他把你的精神带起来。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现实一些。
3: 这是你的优势。
0: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1: 我可以就是经济条件就是可以差不多，可以稍微为比我低一些。房你和父母住那个跟我家差不多大也行。然后那个车，那个我们家都是有辆车，就是。
2: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条件其实还可以，是不是？
1: 在我爸那单位。就是北京市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就是，就是小康家庭。
2: 这样，我还是说，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我们探讨那么多，分析那么多，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聊要谈的。三号女士，你看看她目前的情况啊，年龄和你很合适，32岁，1米6，52公斤，钢琴老师。你还可以了解一下她的其他三个方面，户籍要了解吗？
1: 了解吧。
2: 收入要了解吗？
1: 了解。
2: 学历要了解吗？
1: 了解。
2: 吴桐，32岁，1米6，52公斤，北京户籍，钢琴老师，收入在8000以上，本科学历，和你标准吗？
1: 我觉得薪资比较高吧，就是。
2: 高不好啊。
1: 高的话就是太高了也看不上我的标准就是，家里用不着有房，家里就和父母住就可以，那个薪资的话比我低也可以，用不着太高。
2: 我跟你说，本科如果在北京找到工作，收入8000不算是，就是这个正常的收入，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2: 对呀、啊。
1: 他是。
2: 你又要求人家本科，还让人家把收入降下来。
0: 你跟钱有仇吗？钱多了不好吗？
1: 钱多了钱不好吗？钱多看不上我。
3: 他的心里
0: 不是你这奇怪，我觉得只有钱少的，有钱多的呀。
3: 他的心里矛盾是他的工资低，对方工资
0: 面子问题，就是面子问题。
1: 比我高的话，那个那不也不匹配啊。
2: 但问题是，你很多的要求是拧着的。我还是说，一个北京孩子如果能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工作，他月入8000左右是很正常的。
1: 那行了，那可以见见吧。
2: 来吧，见一下吴桐，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我们三号女士。
4: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5: 这是高
6: 什么学历？
5: 本科，
2: 好厉害呀、啊！这
5: 酸菜鱼，
2: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4: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5: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2: 叔叔看中了？
7: 哎呀，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4: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6: 这是
5: 什么学历？
6: 本科，
2: 好厉害呀、啊！这
5: 酸菜鱼，
8: 酸菜鱼，
2: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4: 线下相处究竟？

0: 哪些细节让他选择及时止步？
1: 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2: 叔叔看中了。
3: 哎呀，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0: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34岁男嘉宾于晶登上选择舞台。
5: 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放假办不了预约，就不让我去了。
2: 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5: 对。
0: 对于这次选择，他有着明确的择偶标准。
5: 城友居民户籍承担的优先，我不太考虑农村的，南方的不考虑啊，这个。
2: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5: 因为有地域区别。
2: 我觉得你说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0: 接下来，他将与即将上场的3号女士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2: 以前见过他吗？
5: 没见过。
2: 没见过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呢，其实年轻人场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吴桐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年轻人场里的明星嘉宾。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宝藏女孩来了，哎呀那老厉害了。正式的认识一下啊，吴桐32岁，未婚，钢琴老师，北京人。
6: 大家好，我是吴桐，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来聊一聊先好不好？
1: 哎，
5: 您住哪个区啊？
1: 我就是房山区的。
5: 啊，房山那儿的。我住北五环。
1: 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您就尽管问，没关系。
5: 暂时没有。
1: 好的。
7: 他们俩有准备过吗？
8: 没有。
7: 我觉得是他不会谈。
8: 他肯定是不会谈嘛。
7: 他问啥？
8: 他不说他没一次他没谈过吗？
2: 行，那这样，这个弟弟他不太会聊，那咱不是有这个话题吗？咱们在话题的引导下，带着他聊，来抽一个。
5: 相亲时隐瞒感情史、负债、病史，算不算欺骗行为？
2: 你觉得呢？
5: 那我觉得得看具体情况吧。
2: 结婚以后突然发现，他其中有一段都谈到谈婚论嫁了。
5: 但没领证我觉得还不算欺骗吧。
2: 抛开所有的，吴桐是不是你目标型？年龄也合适，也是北京人。
5: 但是薪资比我高不少。
2: 也不行是吧？
5: 对方可能对方不同意吧，我薪资差不多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太高。
1: 我觉得薪水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状态，你在正在做的事情。一时的薪水这都不重要。关键你正在做哪些事情？
2: 现在正在做的在找工作呢。
1: 那就先希望他找到一个他心仪的工作。
2: 好，那咱们这样，先回到观察室。我看你有点紧张，是吧？你也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啊。那行，我们先回观察室吧。
7: 上台感觉怎么样？
5: 上台感觉，嘉宾跟我观点不太一样了。
7: 这么说您不太认同嘉宾们说的这些？
5: 我可以放宽条件，可以放宽条件。
7: 那您现在放宽到什么条件了？您跟我们说说。
5: 放宽条件，外地女孩那个，可在北京有工作有房可以考虑。
7: 还得有房在北京？
5: 对，北京没房怎么生活？
7: 您不也跟父母住吗？
5: 但是我可以付基础付啊。
7: 外地女孩跟您一起付首付可以接受吗？
5: 可以啊。
7: 那你对这个我们3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5: 我觉得她是北京土，我没仔细问她，说她是房山的，那个我没问她是不是土著。
9: 这女孩应该就是房山的。
5: 她是房山的，我怎么觉得有点黑呀？
9: 黑
5: 女孩黑的多吗？你觉得？
9: 黑的也多呀。我这意思，那个海淀那个女孩也长得也黑呀。海淀很属于北京吗？
5: 海淀哪有黑的？我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小时候长的，哪有黑的呀？这稍微有点显黑，我觉得。
10: 我敢穿白衣服，他就不会显黑。
2: 来吧，我们再来聊吴桐吧。我们看他这

0: 词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深耕钢琴教学，自学心理学，因材施教，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吴彤是我们的宝藏女孩，其实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你一个赵倩，其实大家都印象是比较深的哈。你选择之后，然后应该也有不少热线，包括哎，你跟老孟你们俩人之间，
1: 就是去年孟先生不是献花了吗？
2: 上次咱们有一定的了解了，嗯，就是哎，你还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我。
1: 上回就是比较喜欢要很多小孩，不知道您是期望还是刚需？
2: 希望两到三个孩子，所以想找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这个一个伴侣。对，但是说如果实在是没有是吧，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必须的啊，至少是说他也喜欢孩子。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个也说了，实际上我是响应国家号召。吴彤，今天见到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谢谢你今天又给了我一次跟你加深了解的机会。我想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朋友做起，但是最好能成为一辈子的合伙人，这是咱俩今天共同的一个关键词。我想我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0: 谢谢，
3: 谢谢，谢谢。那就尝试先了解一下。
0: 哇，恭喜！
2: 谢谢，谢谢。
0: 来，两人牵手成功，来来来。
1: 就后面我们约出来见过，然后呢，觉得就见了几次，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可能从生活方式啊，各方面觉得不是特别的匹配。
0: 来，一点一点的讲，生活方式是怎么看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1: 我说我不喜欢吃甜点，我连零食都不怎么吃，我就吃正餐比较多。然后呢，甜的就更不吃了，别说甜点了，连西瓜我那个甜我都接受不了。他在明明知道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我这种饮食习惯的情况下，他点那个套餐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个套餐里带了点心，然后他已经知道我不吃甜食了，他还在让我吃。
0: 那他自己不吃吗？
1: 他不吃。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崇尚的那个学派是不能浪费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后来我说什么学派都不能浪费吧，然后吃不掉的就要打包。那么打包的话他就有点强迫性质，希望我带回去。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甜点，这个甜点你也没有动，那我又不想吃，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带走？
0: 那他为什么不打包走啊？
1: 对呀，我说要不你带吧，我确实不想吃，但是他还让我带，我都没有说别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连我自己吃什么，要不要带走一个东西回一个吃的回家的权利，我都没有自由了，我还敢想别的吗？
0: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发微信消息是用来工作的，不是不能聊天，聊天就得见面或打电话，但是他又很忙。那我就尝试接受他的习惯，我说好的，那就不发微信消息聊天了。虽然我平时都发微信消息聊天，然后呢，那好，那打吧。然后白天他说我要去这儿，我去那儿，就他有各种活动，他很忙，必须晚上打。然后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报时。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报时的时候会精确到分钟。然后报完时就接着说要睡觉了，要睡觉了。
0: 所以他要聊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很长了，
1: 就一个多小时。跟他的聊天只有电话沟通，他平时白天是不发消息的。
0: 那你们俩能聊一个小时也可以，
1: 因为是我一直在展开话题。是我在展开话题，
0: 每天都能聊一个小时，
1: 不用每天，就只打了两次电话就不没有再打过了。
4: 你说打个电话有规定时间，不规定时间就不能说了。
5: 我以前跟我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就是说每次就是不管在哪，以前说拍戏啊或者出差啊都要视频，就是360无死角视频这样。
0: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1: 爬过一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天比较冷了，我记得好像穿羊毛大衣的那个季节。然后呢等录完以后再去爬山就也会更冷一点。然后爬完山之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冬天的北京太阳一落下去温度唰就下来了嘛。然后正好也是爬完山人会比较累，就想早一点，就是不管是回到家还是坐在餐厅里，就是你想赶紧坐下来。我们俩就是当时是打车去的，那就肯定要打车回。他就说那你要是不想吃饭我可以送你回家，他就打车。但是打了很久很多分钟还没有。后来我说那你用什么叫车，他说我用高德。后来我就用滴滴

0: 教，都不到一分钟就教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只用高德呢？他说因为高德有优惠券。就我当时跟他表示过我很累，而且就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很冷。后来我就自己拿出手机叫了一个，他说我送你吧。我说那行，那你送吧，我打完车你坐在车送我，送我吧。
1: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也，人家女孩急着回家，你看完打个车都能费多少钱。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70年代某些男性的这种抠索。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后来还有后来吗？
0: 后来最后一次打电话，当时我记得我跟他好像起了一点争执，

0: 干，就我觉得燃点挺情绪燃点比较高，比较容易被点燃情绪。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他可能就是他的情绪燃点高，那么可以陪伴他把这个情绪度过。有的时候我会，就他不是光把手撤来说不谈，直接从琴凳上就下来了，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坐在地上，然后有的时候跪在地上，有的时候就在屋里就是折腾。
1: 男孩女孩？
0: 女生。
2: 然后所以你做的什么？
0: 所以我就是在他这个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满屋子就开始折腾吗？有时候会在地上，然后一个姑娘家进来，你说你在地上在着了凉，对不对？虽然是小孩，我就会把他抱回来。如果他坐地上，我也坐地上，然后我就会把他抱回到琴凳上，然后让他坐在琴凳，然后比如说这是琴凳，他坐在这儿，然后我就蹲在他面前，这样跟他说话，就一直蹲着，直到他的情绪好。
2: 像你这种这么耐心的态度，哇，
1: 会把我们都惯坏的。
0: 但是就是因为我心中是有红线的，比如说他哪些行为，我是绝对会换一个面孔。就是那天他摔东西，就是这几个月来他每周跟我上一次课，每个月让机构地震一次啊。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引导他从他自己的那个燃点里走出来，我觉得他燃点已经开始变低了，他已经不是特别容易，就是跟他自己的过往比他已经在进步了。然后呢，最近的一次课我觉得他学的真的非常好，然后就在最后两分钟，我说是把妈妈请进来现场听你谈一下今天的成果，还是我们录下来给妈妈看一下，他就说那不录吧，我说行，然后就录。录的时候呢，我因为他不是不喜欢记录下他的错误吗，就在他发生错误之后，我轻轻的我说这个音他错了，我特意悄悄的跟他说，让他感觉没有人听到，只有他自己知道。然后我还说，还把视频先停了，因为他不是不喜欢他的错误被留下来吗，我悄悄的停，就停了视频的录制，然后跟他说这个音大两拍，然后他哇一下他就炸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摔东西，先是摔他自己的书本，往地上刷刷这样开始摔，然后他摔完以后他才看我的脸。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在故意找茬，他这个不是他的燃点高低的问题了已经，而且摔东西这个苗头就不能有。然后呢，我就没理他，他看这招就是他摔书对我是没有作用的，开始摔琴盖，因为钢琴琴盖不是特别沉嘛，就棒这样子从上面给他摔下来，整个机构的人当时都听见了，就是从玻璃里看我们这屋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是平静跟他说，我想跟他说的话是，我知道你不喜欢记录你的错误，刚才特意把视频停下来了，我可以帮你，帮你改正之后我们重录就可以了。但是他不让你说完，只要你一说话他就开始喊，就是喊破嗓子的那种。后来我说，你是不是现在不能让我跟你说话，要不我先出去，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门口，你就开门把我叫进来。
2: 当这样的老师的多不容易啊，天哪。
0: 后来我就出去了，因为我知道就是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在试探我的底线在哪儿。别的问题咱们都好说，但是有两个点我觉得是不能助长孩子的，一个是摔东西，一个是有需求你就用话说，用嘴说，不要用情绪说。他很明显他是不太会表达他的想法和需求，他只能靠情绪的这种去表达。
2: 所以你的第三个关键词说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其实你对未来另外一半也会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对吧？
0: 但是我觉得有几件事是我比较就是不能破的吧，一个是我想找北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闻不了烟味儿，所以就不找抽烟的。
2: 个子呢
0: 无所谓。
3: 你平常抽烟吗？
4: 不抽烟。
3: 也不喝酒
4: 啊？偶尔可能过节喝点酒啊。
3: 过节喝，平常不喝、啊、
4: 就喝的少、啊、
3: 碳酸饮料喝吗？就是说带气儿的
4: 喝、
5: 啊、当水喝吗？
4: 不当水喝，就是偶尔喝。
2: 所以如果像我们穆老师这种型的啊，特别帅气的，又是北京的，
1: 我抽烟
2: 啊，对，是不能要的，因为他抽烟。 其他的呢？
0: 没有了。
2: 养宠物之类的呢？
0: 这个没什么呀，养就养呗。
2: 啊，
0: 虽然我猫的分泌物过敏，但是现在有一种猫粮，就是猫吃完那种猫粮，它再分泌的东西，过敏人群就不过敏了。我觉得现在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
2: 嗯，还有呢，别的？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在两个人相处。

0: 我说你们就慢慢去学着怎么相处就好了。我觉得因为你跟谁在一起都会遇见不同的点，都会遇见问题，你不可能说找一个不需要解决问题就能在一起的人，这是不现实的呀。嗯，
1: 马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宝藏女孩，因为她真的什么都会，你知道吧，她又是瑜伽教练，她这次刚才在底下碰到她，我说你今儿带咖啡了吗，她说没有，那个等下次如果她这次又没成功再来的话，咱们就有咖啡喝了。
0: 你要想喝回头直接冷链快递给你啊，
1: 不用的，多麻烦呀，就她泡出来的这个是会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哎呀能量很足。对，
0: 但是我有一点，我不喜欢洗碗。嗯，我不喜欢洗碗。你一提做饭突然想起来了，我不喜欢洗碗、要么你买洗碗机、要么你洗，我不喜欢洗碗。
1: 我的重要的要求是吗？
0: 就是不是说不可破的，为什么刚刚问不可破的条件我就没提呢，因为这个只是说我真的不喜欢洗碗。哇、
1: 哦，这是他做的蛋羹、
2: 挺不错的，
1: 这是包的饺子，哎，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和出来的？
0: 菠菜汁儿，
2: 菜饺、
3: 菠菜汁儿，
0: 菠菜汁儿，然后因为馅儿是鲅鱼馅儿的，考虑到馅儿是白的，那皮儿得穿插一下颜色嘛，
3: 颜色造型啊，水煮鱼，
0: 这是酸菜鱼，
3: 酸菜鱼，哇，
1: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出这样啊？嗯，你在我们的美食群里吗？
0: 在。这个是给我学生做的甜品，
1: 哎，你不吃甜的呀？
0: 学生喜欢吃。
1: 那你不吃你怎么能把它做出足够好的味道来呢？
0: 我在之前在门店做咖啡师的时候也是，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自己的出品必须尝味道，如果不吃的话也得尝，只要是你的出品你就得尝、
1: 这个是
0: 在做那个做饭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去虾头，
2: 挑虾头的是吧？
0: 对，要把虾头去掉，然后挑虾线、去掉虾皮，留虾尾巴。
2: 不错。
0: 这个是麻婆豆腐，
1: 好有食欲啊！
0: 就我比较喜欢用内酯豆腐做麻婆豆腐，我吃不了用那个北豆腐做的那个麻婆豆腐。
4: 真讲究，真讲究，他吃饭真讲究。其实我吃饭也讲究，但是没人跟我做。我吃真的，我吃饭也讲究。
5: 你也分北豆腐跟南豆腐吗？
4: 对对对。北豆腐做那什么猪肉炖粉条是用北豆腐，他说那个做麻婆豆腐用那豆腐好吃。
1: 叔叔看中了。
6: 哎呦，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
1: 你看这瑜伽教练、
0: 就谈不上教练，就算个副业吧。

0: 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
1: 高盐，
2: 对，
3: 高盐，
1: 对，
3: 有可能会导致血管钙化。
2: 像这个吧，都是大海盐腌的。
3: 您血压怎么样？高吗？
1: 我血压高。
3: 有血管钙化吗？
1: 那应该是有吧。哦，
2: 那他都不知道，您这材料应该
1: 我是刚体检完三高吧，就是糖还没有高上去。
4: 那平时关注我们心脏的检查吗？
1: 有，观察的少，
5: 还没感觉呢。
1: 对对对。
3: 但是您觉得这其他的几项指标高跟这个腌制的咸菜有关系？
1: 我认为是有关系，因为其实上这个我也是我爱吃的，因为我比较喝粥的时候，这个咸菜必不可少。
4: 喝粥吃咸菜，
1: 对，
4: 白米粥是这个是个很好的搭配啊。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这种口味的。
3: 我见过有一碗白粥能吃这半盘子咸菜的。
1: 我就是不在乎，因为知道这个盐对于高血压这方面有刺激，会高血压，但是一旦喝粥了以后就刹不住了，我就得多吃
0: 啊，不然粥下不去啊。
1: 对。
3: 王丽阿姨选什么？
6: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的最爱，但是呢有一点哈，就这个啊，这个龙须面，就这个我家里头是常备啊。我也经常会没饭的时候自己下碗面条吃，但是有一点哈，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你少吃这个，这里头盐可多了，以后不许吃这个了，这对你血压特别不好，因为我是高血压。
7: 我不赞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有盐。
0: 对呀，
7: 它是一个白的，就是虽说有鸡蛋，你看它这个是鸡蛋面，它是干的呀，它是风化了，它不会有那么。
3: 我也觉得也做是不是？
7: 我也净做这个，
6: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没觉得它有味儿啊，我经常拿这个呀和那个卤味儿，我给它做一锅，那个是有咸味儿的，我给它做一锅这个面，是不是也挺营养的？
7: 这个卤味儿这个啊，它确实是它有盐，搁盐还搁得多。我就这么，
3: 要不然吃不进去，
7: 要不吃不进去。
6: 对，
3: 听出来了，个个都是美食专家
6: 啊。没错。
3: 那到底哪些食物有这样的风险？我们平时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第二个，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需警惕。第三个，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咱们先来看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既然提到了管住嘴，那管哪一部分，管哪一方面呢？
4: 引起我们血管钙化的有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
3: 这些好像大家都很熟。
4: 对
6: 对，
3: 刚才我们选的时候，好像大家也是从这个方向选的。
4: 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隐形的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刚才罗叔叔选择这个隐形高盐的食物里的腌黄瓜是对的。因为这个我们需要去盐去腌它，所以这个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个高盐食物，一个挂面。那大家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这个挂面里边含盐很高，
3: 含盐很高。
4: 对对对，其实它为了挂面更有这个韧性，所以它里边是加有盐的。
3: 可是哪儿写着盐呢？
4: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哦，
7: 有小字儿。
0: 这还真是以前不知道，以前也没有关注过，光看这挂面切面，买完了回家一下锅就完了，谁还看着配料表？
6: 您说的那个切面里头也应该，咱们鲜面条里头也应该有这个盐是吧？
4: 要增加这个面的韧性，它会放有，会放有食盐的。
6: 对，
4: 盐里边还有钠啊，所以呢，你们平时觉得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隐性的啊食盐的加入。
6: 对对对，
3: 真是得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啊，这营养成分表里头，您刚才提到这个钠的含量，32%。每100克当中有643毫克的钠，就说明这含盐量还是很高的。
7: 很高，
4: 是的。
7: 那我还拿它有时候真的经常吃这个
4: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盐食物。
3: 那把它应该放在隐形高盐食物前面啊。平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提说，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光是看那个价目表，更重要要看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这里头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接下来就要看另外一个了，隐形高糖的
4: 食物。隐形高糖的时候哈，大家就选择了蛋糕和这个点心，对吧？这里边还有一个隐形高糖的食物，大家没有选，那就是我面前摆到的果脯，
0: 就剩果脯。

0: 谱了。
1: 对，水果做成果脯以后，它的糖的含量会更高。哦。
2: 它是因为它加了糖了是吗？
1: 对，它一方面加糖，然后它就风干以后就是糖的这个析出会更高一些。
3: 这我知道，就这个水果，就我家里有时候晾的那个干类的哈，它还真是，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白白的糖霜。
1: 对，
3: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它还真是糖量高，
0: 而且像这种它一吃就停不下来。
4: 对，
0: 它不是说就吃一块。
1: 对，因为口感非常好啊，
0: 一下摄入就多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糖食物，很多人不太注意，尤其是我们这种中老年人。
0: 接下来还有一类，
1: 看凡是脂肪酸的食物
0: 啊，大家知道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吗？
2: 听过，
3: 但是说特别明白，
5: 不好的奶油。
1: 这个通俗点也这么讲啊，
2: 就是脂肪，那我们就是油脂，
5: 不好的奶油吧，就是
1: 对。就是不好的这种油，蛋糕和点心平时大家都吃，对吧？大家都觉得口感也非常好，这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
0: 啊，
3: 就这，就我们刚才选的这个，
1: 对，
0: 这还含这反式脂肪酸呢，
1: 对对对对。
3: 还有这个也是，
1: 它对我们的血管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4: 哦，等于它是双重的不好，
1: 对，
4: 又甜又糖，还是那个反式脂肪酸。
1: 对，它为了口感好，它就会放了很多的一些添加剂。
0: 如果要是持续的吃这些食物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出现您刚才提到的钙化。
1: 对，
3: 我不懂什么叫钙化，我只知道什么
0: 斑块，
3: 斑块里
0: 跟血，
3: 比如说肺里头不是有那种钙化什么。是不是跟那有关系呢？
1: 你刚才提到了斑块，那钙化是我们斑块发展的一个中后期的表现。你先有了斑块，随着斑块的堆积，然后慢慢的使我们的血管钙化。
3: 那我想问主任，就是您说的钙化，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是给这血管堵上了的似的？是这种东西吗？
1: 是这样的，钙化只是说的血管的弹性的问题啊。那你说那个堵指的是斑块
3: 啊？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血管钙化严重了之后，它肯定弹性就不是特别好了。
1: 是的，
0: 就血管出现我们特别害怕那种硬化了。
4: 硬化
1: 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的橡皮筋一样的，那你长期的拉，它的弹性就差了。就包括我们生活中，刚才这个叔叔说他有高血压，对吧？那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控制的还可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

0: 挺忙的，所以那天是我去接的孩子。我当时我就心想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吧，可是那天状态很明显就不对劲。怎么说呢，就是我备个菜啊，我就得歇一会儿，我翻个锅我也得坐一会儿，就好像你的手机充满了电，但电量是虚电，用两下就没了。但因为是个炖菜啊，所以我就把锅放炉上炖着，我就回床上休息去了。刚躺下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两个脸颊巨酸巨胀，就感觉下巴要掉了似的，要脱臼了一样。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但是啊，这个时候我这个胸口就开始有点隐隐作痛，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哦，我这一连串的不舒服可能是胃引起的，然后我就颠颠的去跑去吃了个胃药。可这时候我的胸口啊，它闷得更厉害，就感觉像有人坐在我胸口，就坐在我身上喘不上气儿。然后呢，四肢开始发麻，然后最主要是哭哭的出冷汗。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去医院了。那个护士一眼就看到我了，看到我这熊样，一把就把我按到病床上了。没错，我心梗。
1: 哎，牙疼，牙疼有关系吗？跟心血管？
2: 之前好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
3: 对，提到过。
1: 那牙疼不是常事儿吗？
3: 牙疼跟牙有关系吧？好像说是血管跟心脏还连着。
4: 那不是说那个胃痛？那时候我知道说有胃痛哈，有可能会说跟这个心血管，因为我家人有这个心血管这个病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嚷着，他就说嚷他胃痛，然后去的医院去看，说不是胃，说的就是心脏。这个
1: 去医院看的也是消化科
4: 、哦，但是人家说你不是胃的事儿，说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冒虚汗了，然后说你赶紧去心血管科，当时就给留住院了。
1: 那这牙疼呢？有
4: 牙疼我还真不
5: 牙疼不就牙的毛病吗？
1: 对呀、啊，拔了不就好了吗？
5: 对呀、啊，
6: 咱得问问主任啊，
7: 都差
6: 人求证一下、嗯。那这些都跟所谓的血管钙化有关系？
7: 有关系。其实大家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哈，尤其像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牙疼可能就要去看牙医，我胃疼我可以看消化科、嗯。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我胳膊疼啊，有些人会对我咽部不舒服哈、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冠脉钙化是有关系的啊。那其实有些这个心绞痛，它的表现就是我觉得胃疼啊。那我的牙疼，有些人也是这个心绞痛也会表现牙疼。
6: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也提示我们血管可能已经钙化了呢？
7: 啊，有些人比如说我爬个楼梯呀、啊，我提个重东西呀、啊，我就觉得哎呀，我呼哧带喘的哈，这种情况，那我们也要警惕心脏。其实我在工作中，在门诊就遇到一个这个患者，他就是平时他可能胖，他就要去这个
6: 他多少斤啊？
7: 他一个男性吧，他有1.74米，他大概有180斤吧，啊，他还挺胖的。他为了减肥，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啊，他骑得特别快。他有半年前，他就会出现一种这个仪器块，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啊，这个胸闷不舒服，他就觉得我停下来休息休息，可能是累了。那半年以后，他就出现在骑自行车的途中就出现急性心梗了，
1: 啊，
7: 这就是我们平时这个不注意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6: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如果出现了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哪些前期的表现和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获取跟了解一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
8: 哪些因素会加速血管钙化？
3: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补钙第三，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8: 冠脉钙化积分是什么？又是如何判断血管钙化严重程度的？
7: 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8: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呢？
7: 那我不知道这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这个补钙不补钙哈？那如果我们的钙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钙化啊，因为钙盐的沉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钙化
1: 啊。那补钙我们老补，一直是在吃的，都吃多少年了、啊，和那 VC 配合着吃啊。
5: 对啊，晒太阳。

0: 你钙晒太阳，
1: 对对 对, 对, 对、嗯、啊，其实我们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啊，就我们生活中，然后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钙的流失，我们是要补钙的，但是过量的补钙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硬化。
2: 那我们怎么掌握呀、哎？大夫就说你上岁数，你得补钙、
1: 啊、那我们要定期去查。一定要查你的骨密度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波动性的指标的改变。那再找我一个大家举一个病例啊，一个52岁的女性，她呢平时每年都会体检，她的血脂血糖啊基本也就在上限高一点哈，但是她有这个失眠，然后夜间的血压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的血脂也就比较高，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我们的指标没有达标，所以呢会加速她血管的钙化。
3: 我怎么觉得好？您说的有点像我呀，我也是这个夜间血压高，然后血糖呢也在那个高线那哈，只高不低，就这种情况。而且我前一阵去做了那个骨密度，人家说我是骨量低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让我补钙补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4: 您查过血管的钙化吗？
3: 血管钙化没查过，我查的是骨密度。那我怎么去查这方面的指标啊？
4: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
3: 哟，这还有积分呢？
5: 嗯，冠状化
0: 积分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个
2: 不是，这又不是买东西，积分能换点什么？这积分是怎么个说法？高好还是低好、啊？
3: 就是怎么积上去的？
4: 终于有一个名词难住了现场所有的健康学员。
1: 是的，
4: 告诉各位，之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体验了一把，我测了一下。呀，
5: 那你积分呢？
3: 积分我一下，
4: 给大家看看啊，我积分怎么样？我现在已经来到体检中心了，现在这身衣服都换好了，马上就要进 CT 室要体验一下。我现在啊，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CT 室做检查了。
6: 女士您好，我们现在做的是 CT 检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床上，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0: 冠状动脉，这个硬化的程度，那真正要凭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程度的话，那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 CTA 的检查，那即使你的积分很高，就刚才像刚才那个患者，他积分很高哈、那我们也不能说他血管就完全堵了啊，这是指的是他血管的硬度和他的钙化的程度。那如果想要去评估他的狭窄的面积，那还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去确诊。
1: 这个是筛查，
0: 是的。
2: 这一说这个啊，我还真想去做一下，这么简单的就做，像那做一个就是躺在那做一个 CT 似的感觉，这么快就能查出来血管的钙化，或者是
3: 我觉得
2: 有没有这情况？
3: 我觉得咱们应该组团去，咱们都选，因为我这儿有斑块，腿有斑块，肯定比那个人那个也强不了多少。
0: 现在有一个一扫多查，那在做胸部 CT 的同时，我们就把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个检查给做了，就是一个胸部的 CT， 那人躺进机器里边，几秒钟就完成一个扫描了啊，并且这个是一扫多查，也可以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结节，还有这个胰腺癌的早筛啊。那我们都知道胰腺癌是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在早期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可以早期的有胰腺癌的筛查，那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骨质疏松的检查啊。
3: 那这个好啊，因为我们以前要是查的话都是分部分的，挂个号开一个这个条，然后再开一个那条，各个的然后查，才能也不一定能够查得完全。这个说一扫多查，就是整个这个部位全包括了。
0: 对，你能查四个部位。你平时这个做一个胸部的 CT， 你也是要用低剂量的 CT， 它有射线的嘛、你查这四样也是用一样的这个射线的量。
3: 它这射线不加倍哈。
0: 啊，对的。
4: 这个包括血管吗？就都扫了吗？
3: 不是，它这一段、
0: 就是、我们只是查我们冠状动脉血管。
4: 哦，
0: 是我们的心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的啊，上面还有三根最主要的血管，这叫冠状动脉血管。往往我们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三根血管啊，我们专业术语叫左冠、右冠、前浆支啊，其实就是这叫冠状动脉。
3: 就这三根哈，最粗壮的，
0: 最主要的，我们出问题就出在三根上。
3: 所以叫冠状动脉，
0: 对，
3: 是指的他们这三根哈。
0: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每年啊都去查这个心脏，查什么心电图啊，打了药的那种 CT 啊，还有彩超我也、
0: 心脏彩超对吧、
2: 什么跟这个钙化积分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3: 对啊，
0: 是这样的，心电图和我们的心脏彩超是我们就是每年体检或者我们做心脏的检查一个基础的检查啊，必查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像一座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那线路就相当于我们做的一个心电图，看的就是我们的线路，我们传导怎么样。心脏彩超呢，查的是我们心脏的结构和我们心脏的功能。冠脉钙化积分这个呢，那查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打药的这个叫冠状动脉造影
2: 啊，
0: 它是可以评估我们血管狭窄的程度的，
5: 这是金标准。您看张主任今天呢给我们是介绍了我们心脏相关的这个检查分别针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逐一的去进行一个解决。当然如果说您今年还没有体检，或者说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检查您都觉得挺陌生的，没有具体的排查过啊，尤其是这个钙化积分您不是很了解，现在呢也都欢迎您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想详细的来了解清楚。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哦，
0: 怎么了？
7: 我说我往前倾一点身子，我嘎吱一下，我这一往前一蹭，
8: 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
7: 真疼。
5: 腰疼很多不？
8: 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9: 专家现场演示特色内热针，胡氏三针疗法，全方位治疗腰腿痛。
8: 第一种针法内热针。
5: 您拿的这个就是？
8: 对。
4: 针灸针吗？
8: 不是针灸针。
7: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8: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 放了两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呀，
9: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特色中医疗法，缓解腰腿痛。

0: 请关注。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3: 想吃烤鸭不容易，主持人后厨体验带来笑料不断。
2: 哇靠，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刚才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3: 红烧肉做法有讲究，后厨探秘揭秘美味密码。
4: 把皮在锅里面火给它烧过，
5: 为什么要烧一下呢？
3: 春饼创新混搭吃法，味道让人惊喜，吸引众多老食客始终追随。
6: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十年，
7: 十多年了，
6: 十多年了。
7: 只要你能想得起来，说得出来，他就能给你做得出来。
3: 特色食材、绝活手艺齐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烟火饭馆家常味正在播出。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朝内南小街的偃月胡同的东口。要说这条街上呢，这山南海北的好吃的也是不老少。听我们导演说啊，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呢老北京春饼家常菜，想在这条街上站住脚，哎，想必他们家呀一定有点不一样的吃食。现在呢，就带您看看去。
7: 十多年了，原来我你是西口，然后以后就挪到这儿来了，我就追到这儿来了，哇，一直就这个多少年，一直都在这吃，
8: 全自己家食堂了，
7: 对，
9: 便民的这种家庭食堂，经济实惠，然后最主要的是菜味儿，这种的话也都不错。那我们一家呢，有时候是五口人，200多块钱，人均也就是50块钱左右，
10: 基本上三天就得上这儿吃一顿了，
8: 三天就来吃一顿，
10: 真是一点不瞎说，
11: 见的真人啊。
8: 想问问您，经常来这儿吃烤
11: 啊？对，这个地方对口啊。
9: 他们家这边的特色菜有一款那个酥羊肉，是基本上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必点的，比较实惠。
10: 每次来吧，反正得有80%带鱼要一份啊，那个量挺大的，得有10多块吧，块也大，还挺厚，都是中段，外边卖的吧，都挺，反正得70-80块钱那个。
8: 您好，小姐，小姐啊，您是这店的老板？
12: 对。
8: 哎，刚才问了一圈了啊，这个大伙儿说咱们家好吃的真不少。那您个人认为的咱们家的招牌菜都有什么？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12: 招牌是这样的，就是来的就是大春饼店嘛，就是卷春饼的比较多。如果说要必点的话，一般就是烧羊肉和带鱼。
8: 烧羊肉和带鱼也是要卷到春饼里的？
12: 对，可以卷到跟面一块吃。
8: 刚跟老板呢问了一下，基本上您的意思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啊，春饼可以卷一切，
12: 对。
8: 但是呢，主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老北京的烧羊肉和这个酥带鱼，是吧？
12: 对。
8: 这说话的功夫啊，咱们这个酱肘子也上来了哈。
12: 对。
8: 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
12: 春饼吃的就是那个锅气鲜味，
8: 而且
12: 有那个面香味。
8: 这个个儿呢，我感觉有8寸，差不多。
12: 有。
8: 是吧？非常的够个儿啊，这饭量小的。估计一卷下去就饱了，是吧？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再蘸点这个面酱，是吧？北京之笔就是我们这里边的韭菜，是吧？
12: 对，
8: 非常的提味儿，
12: 对，哇，
8: 有点兜不住了啊！
12: 解馋了。您这口也大了，哇，
8: 酥酥脆脆的这烧羊肉外壳，在口中爆裂的声音，对吧？饼呢，薄筋道有弹性，接下来呢就能尝到酥带鱼的这种鱼香和这种酱香。
12: 对，
8: 当然我这里还搭配了肘子，还有天然的甜面酱的香。
12: 还有小葱，
8: 哎，还有小葱，然后那边有豆角和这个菠菜。正常来说，这种组合您有什么好的推荐的？
12: 正常呢，就是我们标准的啊，就是
8: 酱肉、
12: 小葱、甜面酱、菠菜、扁豆丝啊，一起卷。要想吃呢这一口呢，再换另一口，就是酥羊肉单独和小葱卷，味道更不一样。再有人要吃带鱼的，对吧？我就单独拿个饼，什么也不加，就要带鱼的原汁原汤。
8: 哎，卷哪个带鱼？有点市面上的烙饼卷带鱼的意思。
12: 有点那么意思，就是口感它不一样。
8: 每次我吃这个
0: 卷带鱼啊，多少都有点这个忆苦思甜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呢感觉啊，这带鱼不是天天都能吃的，是吧？逢年过节可能有的时候还得按票供应，而且买回来呢宽窄不一啊。一般那会儿形容那个带鱼，说你看你给妈买那带鱼还没表带宽呢，是吧？那就是说那会儿带鱼它比较稀缺，因为当时可能在北京城呢，三种海鱼最时髦啊，带鱼、平鱼和黄花鱼。
11: 对，
0: 哎，那时候真是不是说您想吃就能吃着的，对吧？
5: 现如今啊，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市面上带鱼的品种呢也是越来越丰富，店里的鱼呢在选材上也更加的讲究了。
0: 今天这两条呢是这个吕四鱼场的，
11: 对，
0: 江苏的。
11: 对，
0: 这个带鱼它有什么特点？
11: 吕四的带鱼呢，它的海水含量要低，所以那个地方生活的那个鱼呢，出来的港口出来的鱼啊，肉质偏嫩，
0: 然后稀，
11: 所以它肉质发白。
0: 然后这个嘴和这个眼睛，
11: 小嘴黑眼，
0: 小嘴黑眼，
11: 对，
0: 哦，还真是啊。一般的这带鱼的嘴要小一点，整体的体型也更，
11: 体型大概在8两到1斤左右，
0: 纤细，
11: 8-9两吧，纤细一些，身子宽。
0: 哎，
5: 老板说呀，这样的带鱼制作后啊，肉质更为细腻鲜美，也更好入味儿。
0: 选的是这个羊的胸叉骨，您这块是
11: 羊的前腿直接叫胸叉骨，
0: 前腿连接
11: 羊的前腿
0: 连接胸的这个，
11: 连接胸的骨叫胸叉骨，
0: 胸
11: 叉骨的肉为什么要选那呢？它的肉它就类似跟猪肉的梅花肉似的，既不肥也不瘦，
0: 可以看到它是偏瘦的，是吧？
11: 然后它里面有肥肉相间，肥肉相间，所以你要是拿腿的肉吧，它就柴了，第二个，我们家这个做羊肉改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羊肉坚决是不可以焯水。咱们过去鉴定谁家吃涮羊肉，那都是白嘴一只眼看有没有沫，没沫那就是好羊肉，对吧？所以这个羊肉首先第一不可以去焯水，焯水它就不对了，那么不焯水，我们家呢是拿那个蔬菜汁，比如芹菜啊，皮芽子啊，香菜啊，然后呢打成汁，把那羊肉先码入，让它
0: 腌一下，是吧？
11: 腌一下的目的是去腥、去血水，
0: 然后增鲜。
11: 哎，对，增鲜。去完这个血水，处理干净了以后，然后再去蒸，
0: 上锅蒸，
11: 上锅蒸，蒸它能锁住水分，充分的锁住水分，这样呢，你出的羊肉它既不膻，又不腥，然后口感呢肥而不腻。
0: 对，而且它确实这个肥肉相对这传统上来说要少一些，
11: 对，
0: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让您感觉那么腻口，
11: 对对
0: 对吧？但是有这种羊油的这种油香，
11: 对，

0: 制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1: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0: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
1: 哦，
0: 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1: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0: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
1: 嗯，
0: 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1: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0: 上一点颜色。
1: 嗯，
0: 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1: 哦，
0: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肥而不腻，
1: 等于
0: 发而不烂，
1: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0: 对对。
1: 哦，
0: 然后炒糖色。
1: 嗯，
0: 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
1: 嗯，
0: 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
1: 嗯，
0: 让它软烂。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出锅
1: 就完成了。
0: 出餐。
1: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0: 烧热
1: 它一下，
0: 刺它，对，
1: 哦，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0: 哎，
1: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
0: 哎，
1: 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0: 焯一下，对。
1: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0: 对， 对，
1: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0: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
1: 嗯，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的一个口感。
0: 对对对。
1: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招牌呢叫面馆儿，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气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2: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3: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2: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3: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4: 那必须的，你看。
2: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2: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哇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转转方向。我哎不行了，太沉了。是我要烤熟了啊！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哦，不行，哇，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质感。哦，怎么才能把这个肝儿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
4: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你看着是挺简单的，
2: 对呀，
4: 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2: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
4: 儿，木头啊这个块儿，对吧？基本咱们进去了，这个鸭子，
2: 哎，您怎么就杵到了我？我是
4: 你看吧，是这样啊，
2: 哇，
4: 其实看着
2: 我知道了
4: 啊，
2: 我知道了，是因为我这个臂力不够，根本都挑不动，
4: 对，是这样，
2: 所以就是哦，叫痛啊，
4: 对，
2: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跟我说说，一般来说啊，您这行家。
4: 咱们基本抓在后杆的话，上去咱们基本上这个样子。
2: 师傅只抓这么一小截儿。
4: 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臂力，咱们经常每天去烤，所以咱们这个胳膊劲儿啊。
2: 能摸摸您肌肉吗？我能。
4: 必须的。就咱们每天
2: 锻炼
4: 啊，
2: 咱们这个
4: 可以了。
2: 哎，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

0: 玩，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1: 这个它也是巧劲嘛，就有点就使劲的话，其实。
0: 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了我，刚就有点挑不动我。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1: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一个房间，咱模仿枣木，这师傅用的时候再去拿。因为咱们首先要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嘛。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烤鸭一直是广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里来的枣木啊，就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咱们不用湿的枣木，全是干的枣木。
0: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
1: ，对，越高。
0: 所以咱是专门给他人造了一间房子，
1: 对，专门给他弄了一间房子放枣木。

0: 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皮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就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加热的那个小痕迹在里头，所以其实他们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了，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中和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甘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小姑娘，我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烤鸭，我刚才是尝过了。如果说再想吃点别的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比如说点单率或者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前五位吧。
1: 前五位，咱们家有这个贝类爷烤羊肉，然后还有干炸丸子，然后王府味牛肉，还有山东炒鸡都很不错。
0: 哦，山东炒鸡，哦，那就等于是京鲁菜咱都涵盖了。
1: 是的。
0: 这个干炸丸子，我觉得可能是一道就是最老少皆宜的菜品了，因为这小朋友也爱吃，就是脆脆香香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这牙口不好的，其实那个小脆壳也能咬得动哈。点单率这么高，我相信肯定是有好吃的地方，那我去后厨看一看，因为咱北京人对于干炸丸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2: 好，那这个干炸丸子肉很关键啊，就是首先说是咱们选的都是什么样的肉。
3: 咱们选用的都是当天的京五花肉啊，就是当天来肉，咱们当天使用，不过夜。
2: 那比如说啊，就是这个肉选完了之后，咱们是有什么诀窍会让咱家的这个干炸丸子，就是这个点餐的排名这么靠前？您觉得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咱们这个馅儿呢，主要是它得摔打的过程。
2: 摔打的过程。
3: 摔打的它会一个起劲儿，二它会口感更酥脆。咱们必须把它摔打，看着肉有粘性啊，看着光滑，这样的时候咱们的丸子也算是完成了。
2: 这得摔多长时间啊？
3: 基本上呢，咱们这个呢五六分钟吧。
2: 得摔五六分钟呢。
3: 对，看一下这个肉的光滑度，还有它的。
2: 我掂量您这盆有多沉啊？哦，挺沉的，
3: 是吧？
2: 咱们摔五六分钟。
3: 对。
2: 人家

0: 个地方比较大，一层呢是展台，二层是包间，二层一共是十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团建也好，都可以考虑来他们家来尝一尝。
1: 眼下呀，恰逢处暑时节，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再合适不过了。民间也有处暑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在京城啊，以鸭肉为主的美食多种多样，除了今天给您介绍的北京烤鸭，传统名菜冬菜扒鸭、芝麻鸭肉、马连良鸭子，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去打卡两家以鸭肉为招牌菜的饭馆，鸭肉的做法是特色十足。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老店，凭借着一道老鸭汤火锅火了18年，很多新老食客朋友专程来打卡呀。锅底选用生长了1年以上的优质白鸭，整鸭下锅单锅单炖，再搭配腌制满1年的老坛酸萝卜，慢火熬制3小时以上，整锅汤醇厚温润，鲜味突出却不显酸涩，完全没有鸭肉自带的腥气。那么吃这锅老鸭汤讲究顺序，要先喝汤润喉，再品炖的酥烂脱骨的鸭肉，最后捞吸满汤汁的酸萝卜。炖软的鸭肉蘸上店家秘制的蘸料，肉香料香别具风味。吃完鸭肉呢，还能下入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特色十足。处暑食鸭还有一款特色烤鸭不容错过，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九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啊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入口除了浓郁的鸭香，还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风味层次啊是格外的丰富，让人一口难忘。
2: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0: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1: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3: 关键就在于汤上。
1: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1: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2: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1: 锁定京城美食地图，下周继续和您一起探美食、话门道，美味相约，不见不散。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过这有时候啊，钱一旦借出去了，归还呢却可能是遥遥无期呀。
1: 没错，要是啊真没有现钱还呢，也应该去想想办法，比如说卖卖车呀，或者卖卖一些其他的物品凑一凑之类的，总不能说一直拖着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啊，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法院都判完了，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义务，最后呢是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2: 这个车没有钥匙，行驶不了。好好好好好，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跟随着法官来到了执行现场。那么刚刚呢可以看到呢，法院是依法扣了两辆车。那在这两辆车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案子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
3: 朋友认识借钱经营周转。他说疫情的时候不是公司困难吗，说借点钱经营，就借我的款。当时关系很好，他有那么大的产业，说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而刘先生没想到公司的钱借出去容易，要回来就难了。

0: 了。
1: 第一笔借了50万，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说这笔钱周转过来还了，还挺靠谱的。后来又借的就不还了，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了，疫情的时候借的，我还了他2年多，他一说我马上解决，一直解决不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有很大的影响嘛。对啊，我这公司现在发工资都困难，因为这经营也很难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办法，每天我得盯着这个事。
0: 刘先生表示，无奈之下将对方公司诉至法院。
2: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然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
0: 被执行人到期仍未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什么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可以变现的大概就是这2辆车。发现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车辆的档案查封，禁止这个车辆过户，也禁止这个车辆办理抵押登记，但是咱们没有实际扣押到这辆车。
0: 而就在最近，刘先生发现了车辆，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1: 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着车就停在这地方，我就知道在这，他一般人不怎么开。我上周联系了执行法官，他这周就过来挺快，办事效率也挺高的。
0: 当天一早，丰台区法院一行人赶到了车辆停放的通州区某公司院内。
2: 109，看109在不在？啊，在呢。车牌号对，车辆识别号也对，车辆控制住吧。
0: 法官在现场也联系了被执行人公司。
3: 他不在北京。
2: 您是工作人员是吗？之前也沟通过，然后你们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向我们申请，然后来现场扣押这2辆车，然后今天我们到现场，然后这2辆车也在，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实际扣押，车辆我们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好吧？然后你尽快让你们负责人找我们去沟通，下一步这车是还款还是拍卖，或者是你们双方。
3: 我们现在还在待审呀，反正那个合同就留。
2: 待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有规定，好吧？你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没有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好吧？这是扣押裁定书。
4: 钥匙有吗？车钥匙。
2: 把个人物品拿一下，公里数记一下。那个车没有钥匙。
3: 没有。你车都不开了，放到那儿。
2: 两个车的私人物品都拿走了，是吧？
0: 目前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2辆车呢，已经都被查封。可以看到，这其中一辆呢是我身后这辆黑色小客车，而另一辆呢是黄牌的面包。目前呢是已经被贴上封条。而据了解，后续对于这2辆车的处置也有所不同。
2: 这2辆车是2种不同类型的车，虽然都是京牌，但是一种属于大型车辆，一种属于京牌小客车。京牌小客车是通过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连车带牌一起处置。那种大型的车辆是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网进行处置，只能是处置车辆。
1: 踏实多了吗？今天怎么也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看到点希望，多少能回点，能解决我公司的一些经营状况吧。丰台法院执行速度还挺快的。谢谢法官。
5: 没事。
0: 如今呢，网约车已经是许多人出行选择的必备交通工具了。那么想去哪儿，咱们手机一叫，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6: 没错，但咱们说啊，方便归方便，
0: 是。
6: 有时候在路上难免还是会发生一些意外，随之而来的这个麻烦事儿也就跟着了。这不，密云的一位李女士啊，就碰到了糟心事儿了。她是乘坐网约车出了事故，自己呢不幸骨折受伤，可是后续的赔偿没有人去管了。
0: 那么为了讨个说法，李女士呢是把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一并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担呢？
7: 这天晚上，李女士下班后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车，司机张某接单后拉着李女士往家走。
8: 途经密云区某路段的时候呢，在司机张某拐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直行的车相撞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的损伤。
7: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汽车由西向东行驶，而网约车张某驾驶的车辆由东向南行驶，结果在路口转弯处两车发生了碰撞。
8: 对向车道上其实它的车速都是比较快的，这个网约车它在左拐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车速没有那么快，它只是在左拐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对向来的直行的车辆。
7: 事故发生后，李女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8: 最后送到医院，经医院诊断造成 成了头部、胸部以及腹部的损伤，其中呢，肋骨也有一个骨折的这样一个伤情。
7: 而在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发现，执行车辆的司机竟然是无证超速驾驶。
8: 在这个路口的限速当时是40，但是王某的速度已经达到了66.9，所以说呢，王某的超速行驶行为也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之一。所以在咱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做出处罚的时候，对他们认定的是同等责任。
7: 经过鉴定，李女士的伤情已经构成了9级伤残。事后她和网约车平台协商赔偿，但几次沟通都没有谈拢。无奈之下，她将平台和司机一起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
5: 诉讼请求发令被告赔偿原告总计601497.23元，具体赔偿项目为医疗费17984.23元，残疾赔偿金520473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135305元，护理费1309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补位金20000元。
9: 平台跟这个司机是合作关系，然后应当由这个司机来对这个原告承担责任，和平台无关。然后我再补充一点，本案的这个事故责任是同等责任，因此原告的损害赔偿金额的另一半应当由事故三者及三者险的公司进行赔偿。为避免原告重复索赔，我们认为本案中被告仅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0: 我就是给公司打工的，我没有违法，我觉得这个损伤应该由公司来全部承担。
11: 那本案的重要点，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的问题，对吧？
9: 不管是我们承担还是说人承担，我们认为都应当是50%。
7: 在庭上，两名被告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来赔，赔多少。而网约车平台还对部分赔偿项目提出了异议。
9: 关于原告主张的这个赔偿项目，我这边有异议的是护理费的计算标准。除了这个发票金额以外的剩余天数，我们仅认可在150一天的这个标准进行赔偿。
11: 其他的呢？
9: 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我们认为主张金额过高，我们仅认可在10000元范围内赔偿。就是交通费，我们认为这个也是主张过高了，请法院依法酌定。
5: 本案中，原告与公司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公司应当对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7: 第一次开庭后，法官又对原被告做了多次调解，最终让双方达成了调解方案。
12: 可以，我们没啥问题，58万同意。
11: 58万啊，什么时间支付呀？
13: 那个调解书出具之日起30日内。
11: 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啊。双方自签署调解笔录之日起啊，调解书已经生效了啊。拒收调解书也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啊。
8: 他可以主张这个运输合同纠纷走违约，也可以主张一个侵权，就是走正常的交通事故的侵权。如果走交通事故的侵权，其实他是可以把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张某跟对象的这个司机王某以及他们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呢，有他的特殊之处，因为对方的司机王某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的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王某的这个赔偿能力又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她就选择了走这个运输合同纠纷，直接起诉网约车平台，就可以主张她的全额的损失了。
7: 最终网约车平台同意赔偿李女士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8万余元。
6: 事故之后啊，交管部门也已经对对方的司机无证驾驶的行为进行了处理。那咱们再回过头来啊，看一下这起赔偿纠纷。乘坐网约车出了事故之后，刚才法官呢也给咱们说了维权的路子。第一个啊，就是运输走合同纠纷，乘客在乘坐网约车的过程中是跟网约车平台达成的协议，那平台并非单纯的中介，所以乘客是可以起诉司机跟平台的。第二呢，就是可以选择交通事故侵权的途径，起诉事故双方的司机和保险公司。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一旦说啊真的发生了意外了，一定要保留好当时的票据等相关的证据，这样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是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的。
1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在情感上遇到挫折的人，要么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要么呢是找亲朋好友去倾诉，寻找安慰和帮助。也有人呢会向网上所谓的情感导师来进行求助啊，希望对方能为自己指点迷津，来挽回感情。
6: 嗯，我知道你刚才说的这种所谓的情感导师啊，
14: 是
6: 现在网上呢有很多情感咨询机构是推出了类似的服务，宣称啊是拥有经验丰富的导师团队。 能够帮您去化解各种的感情危机。但问题是，这种情感咨询服务靠不靠谱呢？
14: 据节目

0: 新闻的报道，湖北武汉的王女士啊，就因为找情感导师求助，有了一段闹心的经历，最后呢，甚至还打起了官司。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王女士当时啊，和男友是闹分手了，但是呢，又不想放弃这段感情，所以呢，就想找一个办法来挽回。
1: 偶然之间呢，她是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情感的直播间，女主播啊，侃侃而谈，各种恋爱的技巧，句句都是戳中她的心。那王女士呢，就想着说试一试啊，就私信联系了对方。很快，一个自称为情感导师的人就跟他联系了。双方一番沟通之后呢，在线上签了一份合同，王女士交了5000多块钱的服务费。
0: 当时呢，双方约定的情感咨询服务时间是30天。随后，所谓的情感导师啊，与王女士进行了40到60分钟的语音通话，来了解她跟男友之间的恋爱情况，以便于对对方啊做出分析和指导。可是呢，没有过几天，这情感导师啊说线上效果有限，咱们得面对面进行指导才行。王女士呢，应对方的要求啊，是又签了第二份协议，再次转账41000块钱。
1: 王女士付的这个费用啊，两次加起来超过了46000，这可不是小数目了啊。为了跟男友破镜重圆，王女士也算是花了大价钱了。那很快，3名所谓的情感导师坐飞机赶到了王女士所在的城市。双方见面之后呢，三位导师称啊，说要先跟踪了解她男友的情况，再去制定具体的方案。那接下来的3天里，导师们是手把手指导王女士给男友去发短信以挽回感情，还带她呢去男友的住处尝试沟通，但是结果啊是吃了闭门羹。
0: 几天之后，导师们说了，经过调查，王女士的前男友呢是已经有了新女友了，想要复合的话呢，就得先拆散两人，而这项服务呢需要追加19000多块钱。那到了这个时候啊，王女士对所谓的导师依然是深信不疑，于是呢就签下了第三份协议。可是在此之后，对方呢是再也没有拿出过任何新的对策了。后来导师们呢是陆续的返程，那王女士也是再次联系对方，对方呢却以导师在住院养病等理由进行了推脱。
1: 这前前后后啊花了很多钱了，眼看着就要打水漂了，那王女士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要求退款，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那王女士呢，一怒之下就把女主播所在的某传媒公司告上了法庭。
0: 法院审理认为，涉事公司呢确实派人去了王女士所在的城市，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呢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合同写明公司采用主导老师家团队模式提供家庭婚恋服务，实际内容呢却大多都是疏导和劝慰，缺少了系统性可视化的指导意见或者是设计方案，与王女士花高价所期待的专业定制化服务呢，这个相比啊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的。
1: 还有就是第三份协议约定线上服务15天，公司承认啊实际只做了5天，服务时间呢是严重缩水，而且第二份和第三份协议的履行时间是高度重叠的，根本无法分清楚哪项服务对应的是哪份合同。
0: 法官也说了，服务合同呢可以约定不保证结果，但是呢不等于涉事公司可以只收费不服务。情感咨询服务呢也是存在着特殊性，其结果呢常常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也恰恰要求服务方呢在过程当中要下足了功夫，定期沟通，持续的指导，及时反馈，一样都不能少啊。那即便公司没有承诺包挽回，但是如果在签约的时候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收款之后呢又消极怠工，过程很敷衍，那这种行为呢就已经是构成违约了。
1: 最终王女士和该公司啊达成了调解协议，3份服务协议呢是全部解除，公司一次性返还王女士35000块钱，这钱呢是拿回来一部分了啊。但是换句话说，王女士可是花了30000多块钱却去买了一场官司。
0: 是啊，还有人是跟王女士有着同样的经历啊，像在今年的2月份，张女士呢是花了2800元买了某咨询公司1个月的线上感情挽回服务，对方大保票说啊，说挽回概率很大，承诺呢提供高级情感分析、私人定制方案，还有个人的提升计划。
1: 张女士付完。

0: 引发事故，而且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么险情会不会演变成悲剧呢？这司机又为什么会在高速上逆行呢？咱们往下看。
2: 凌晨一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3: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2: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向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3: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我们也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您说这车坏了，它能修也可以再买，但是生命啊只有宝贵的一回，所以再一次奉劝各位司机朋友啊，咱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
1: 云南昆明的网约车司机杨师傅前不久啊，有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遭遇啊。在一个晚上，三个年轻男子呢是上了杨师傅的车，途中呢三人在摆弄一个物品啊，这看起来呢像是一把手枪。
0: 这够吓人的啊。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临下车前，三个人啊都戴上了口罩，把脸部是遮掩的严严实实的。其中一个人啊临走时还甩下这么一句，说警察来问你啊，你什么都不知道。
1: 杨师傅当时真的是被吓坏了，可是出于责任心，三个人离开之后呢，他还是立即就报了警，而事情的真相呢，让人瞠目结舌。
4: 当晚，三名年轻男子坐上了老杨驾驶的网约车，途中坐在副驾位置的男子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件物品，还问老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看这物件像一把枪，老杨警觉起来，并把对方的问题搪塞过去。网约车行驶途中，三名男子戴上了口罩和面罩，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看到这一幕，老杨更警惕了。到达目的地，公安机关已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门前后，三名年轻男子下车，拿走了先前放在后备箱里的物品。等他们离开后，老杨第一时间报了警，民警也很快赶到现场，控制住了三人。
5: 我们派出所了，你们在这做什么？啊？驾车报他，报他驾车。
6: 我们到这里做什么？
7: 我们过来抢玩具。
8: 闯辆车，因为当时天色比较昏暗，他们在的位置又是在这个我们的阴暗处，但不好判断，所以说我们赶到现场第一时间是让他们，控制住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抱头走到明亮的地方。
4: 在一旁的草丛里，民警找到了三人携带的管制器械。经调查，三名男子中的杨某因酒驾车辆被扣，但又拿不出3000元的罚款。当天在烧烤摊喝了点酒后，三人便谋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
8: 他们为了把车辆取回，在饮酒后，然后几个年轻人就想到了用这种抢劫的手段来锁回自己的车辆。他们进去之后呢，发现车也开不走，因为里面还是有我们的道闸这些，然后他们又出来到大门口外面。
4: 原来三人到达停车场后，对保安谎称要上车拿东西混了进去，可没有放行条，车根本开不走，随后就被民警控制。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抢劫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8: 公安机关呢是加强这个管制器械的管理，希望人民群众在发现我们这个身边有携带管制器具的，可以随时的拨打110，然后由民警呢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0: 您看看啊，什么叫酒壮怂人胆？这三位啊算是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但是咱们要说啊，法律可不会因为您是喝了酒喝醉了就网开一面的，他们的结果啊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最近这个天气啊，一早一晚真的是舒服下来了，而且呢正值暑期，也是带着家人孩子逛一逛的好时候。
0: 没错，其实说起咱北京啊，就这种能逛能吃能玩的综合体游玩地啊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东城区的隆福寺就是非常适合夜间游玩，一站式打卡吃喝玩乐的。
1: 没错，而且隆福寺的活动啊也是不停的上新当中。那么除了能逛夜市，最近还有哪些特别活动可以参与呢？
9: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寺街区的隆福潮集，那在这个夏天啊，这里成为了集国潮

0: 文创和美食演绎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那现在我在这个街区的花宠级的区域，而在这里啊，最近正在举办一场非常奇妙的活动，它的名字叫做流浪植物。
1: 在本次流浪植物节中，市民游客可开展闲置绿植免费交换、公益送养、随心领取等多种活动，现场还可以和广大花友、专业人士等一起分享养护知识。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木质阶梯上面摆放的这些花花草草啊，它们的长势都非常的茂盛，而这些植物啊，全部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捐赠或者是公益交换而来的。
2: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是热植居多，就是仙人掌类的，对吧？
0: 嗯。
2: 然后这种兰花类的，一开始在我们的站点里是没有的。
0: 嗯。
2: 然后随着就是大家参与，各自喜好不一样，然后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就越来越全，越来越全啊。这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植物，这是一个非遗手作啊，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植友，然后那个分享给我们说，您把它当做一个植物给大家抽了取算了啊。这个
0: 也可以被领养走。
2: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被领养走。其实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就是唤起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然后我就是被植物治愈的，养了很多植物，植物慢慢缓解了我的焦虑，治愈了我焦虑。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把这种能够治愈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以一个特别低的成本，甚至就是零成本，然后来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棵植物啊，每个人的内心心灵都能被治愈。那么我们现在呢，借花宠级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把它搬到这个市区来，搬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过来参与。
3: 很好呀，我今天拿来了10盆。
0: 哦，您今儿拿来了10盆？
3: 对呀，这都是我拿来的。这个茉莉是上次拿来的，这个仙洞龟背竹，这个是风雨兰。这个是那个水椰子，就是像椰子树一样的。有这种活动，正好我们拿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一起来分享。
3: 对对对，我也看看，
0: 您也可以挑一挑。
3: 对对对对对，像这个我平时没有。
0: 所以打算也去养一养。
4: 因为其实之前不养，主要是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觉得如果就是为家里去增添一抹绿意，我觉得其实挺好。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

来到了24号楼楼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

0: 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是不是有超级多的叔叔阿姨都非常爱吃千层饼哈、啊、你说在家里做这千层饼这得多费劲呀、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这款千层饼，一它能保护血管，二它还是一个快手千层饼。
2: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个香酥全麦的千层饼哦、哎、全程都是非常简单快手，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一张饼里能吃出两种馅料
3: 有不同的功效，而且做到荤素搭配，两种营养物质1+1=2，更巧的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嗯，具体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您。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千层饼，这里面秘密多了去了，咱边做边说。
2: 好，那首先呢，咱俩先开始和面，咱们大概有个400克左右的全麦粉。然后呢咱们再加入100克的普通面粉，哎，为了增加它这个这个延展性。今天呢教大家和的这个千层面这个饼皮啊，其实呢它是这个热的吃好吃，凉了吃呢它也是不干不硬，所以这个和面呢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大家一定别眨眼啊。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哎，然后呢和面的水就很关键了，我先拿热水去先烫一部分。今天这整体的面一共是500克，我加的所有的水呢一共是270到280克，那么像热水呢我就加大概一半，130到140克之间。烫一下面的这个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面呢更加的这个吃起来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半，也就是130克左右的一个常温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些油，大概有个10克就可以揉搓成型。
1: 您这边揉着面粉哈，我这边就想问问沙老师了，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千层饼不仅好吃，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血管，这个皮儿也是有贡献的。
3: 对，这皮儿贡献是挺大的。外头这个皮儿也是我们抗炎饮食的重要成分。咱们在抗炎食物中呢，它是排名第一的碳水化合物。这全麦粉呢，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炎症。如果机体出现了炎症，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鼓包，
1: 是的，
3: 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1: 刘大厨，我看这面团已经很滋润了。
2: 是的，非常的松软。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潮乎的毛巾或者封上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1: 好的，
2: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儿。顺着一个方向搅，哎，咱们就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
1: 啊。这肉馅儿调的够香的。
2: 是的，我肉馅儿已经让它上劲儿了。我最后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
1: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3: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1: 对，
3: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4-5种营养成分，而且这营养成分含量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2: 我说呢，刚才沙老师为什么强力推荐这个蔬菜呢？
1: 绿叶菜。我仔细瞅瞅，还好嘛，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2: 深绿色。
1: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这样的菜还挺多的，红嘴绿鹦哥，菠菜、
2: 对。
1: 但它是菠菜吗？
2: 不是啊，
1: 还真不是。
2: 这个蔬菜呢，一般咱们吃馅里焯一下水，过凉，攥干，给切碎就行了，很简单。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也调好了，咱这面应该也差不多了，行了，咱俩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 刘大叔，怎么才能出千层呢？
2: 按照现在流行话叫斜修，咱把这面团先给它搓成那种长条。
1: 好的，
2: 手上呢，案子上。

0: 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儿，哎，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儿，咱们给它搁在上面。
1: 哦，叠在一起的。
0: 哎。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儿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走，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来，走，然后呢，把这个边儿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1: 五层，
0: 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素六层。
1: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0: 拿起来，把这个边儿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十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1: 就试探着。
0: 试探着先压一压。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1: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
2: 土地老儿。
3: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我去瞧瞧。
5: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9: 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有四五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1: 刘大厨，咱们这饼烙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那种中小火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
1: 有饼花，沙老师。
0: 颜色很漂亮。而且呢，听这声音，
1: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大夏天的，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1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 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十年求职一路波折，
1: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学机械。
0: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2: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1: 可能有点意思吧。
2: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1: 没真正追过的。
0: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3: 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4: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5: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她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6: 她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2: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6: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7: 他能吃辣，他不是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6: 菊花楼走廊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7: 得带他，有点相对带小孩一样。
6: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9: 被我批判说了什么了？
2: 哎，你完全没听到。
7: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视频到最后
2: 啊，
7: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2: 哦，
7: 嗯，你这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2: 好，
7: 就翻篇了呗。
2: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呢，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6: 刚才就是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2: 离得近是吧？
10: 对，
2: 有多近？
10: 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都用不了。
2: 哦，
10: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都是101104的。
6: 哦，不是你们家哪儿没拆还行？
10: 没有拆啊。
11: 我觉得小龙的小伙子就不错。
2: 这接触这么点时间你就觉得不错啊？哎呀，
11: 阅人无数，一瞅这小伙子不错
2: 啊。叔叔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11: 搞实业。
2: 哦，那以后您没事不行，以后也来做观众呗，点评点评。
11: 谁知我够格不够格？我要够格就行，我不够格。
2: 我跟你讲啊，您这样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小助理说，你说我要来做这个志愿者，我要做现场的观众，都是可以的。
11: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你看叔叔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但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儿子的问题，
6: 是的，
2: 这事儿不能怎么解决，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0: 这孩子因为我现在有一套房嘛，一居室，我儿子会和我妈住，我可以搬出去住，都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说不管这孩子，肯定管还是得管的。但是我可以就是我母亲也说过这问题，她可以看那个孩子。
2: 两个离得近吗？两套房子
10: 近啊。
2: 哦，那是可以的
10: 啊。
2: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6: 那得孩子成得再过几年吧，孩子这不刚14-15吗？
10: 15没问题了，高也高中了。我跟我说的
6: 那高中的那也得跟家长得督促得管呀，不能
10: 是得管，那个孩子是得管，孩子可以管，我也可以每天回去，但是晚上我还得再回来呀，也不远，
6: 不累呀。
10: 这没有什么呀，我觉得。
6: 哦，开车，我知道开车
2: 几公里应该不是事，
10: 都有车也很方便。
6: 我知道的，不天天跑啊你？
10: 也不是说天天跑啊。偶尔回去也可以
2: 啊。不，你想一下啊，按你的节奏，2年以后你们俩才结婚，2年以后孩子都要上大学了，你上了大学的男孩子谁还回来天天跟自己爸住在一起？
6: 哦，
2: 你觉得呢？
5: 好，孩子都不带你们玩了。
11: 而且姑娘，我跟你说啊，你跟他跟小龙还真挺合适。
6: 因为我们
11: 为什么？
6: 因为他
11: 有一儿子，你是可要可不要孩子，你跟他在一块不要孩子也行，二人世界也挺好，而且有共同语言，知道吗？就这有共同语言就很难得，
2: 所以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来给你看下一位小伙子的状况。于金， 自由职业，未婚有房。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6: 身高体重，然后学历，照片有吗？
2: 于今1米7，80公斤，自由职业，未婚有房，本科学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要不要见一下？
6: 来见吧。
2: 见一下啊，来，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坐这边来。于金，3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
12: 大家好，我是于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女士是比您大，这个你会在意吗？
6: 30几的来着？
2: 对，
13: 我34，
2: 差7岁。
6: 对对，我85的。
2: 你会在意这个年龄吗？
13: 有点在意。
2: 哦，行，还需要沟通吗？你们俩觉得？
6: 不需要，
2: 不需要了。比起来，还是小龙更适合你，是不是？
6: 对。
2: 那小龙，你们俩需要再沟通一下吗？还是我们最后直接到最终选择环节？
10: 沟通一下。
2: 沟通一下。好，那如果这样，两位可以到台下去感受吗？走啊。你看这高矮胖瘦的，两个人还真挺合适的。
10: 平时呢，我一般都是喜欢看看球啊，唱唱歌，看看电影儿，旅游，这一年净旅游了，哪儿都去。
6: 都去哪儿了？
10: 这不是刚从敦煌回来吗？平时喜欢唱唱歌，看看演唱会什么的，其他的就是品尝美食什么的呗。我到哪儿玩其实还凑合，就是到哪儿先找好吃的。
6: 爱好都还行
10: 啊。那咱们这就跟您说的铜锅涮肉，什么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个
6: 能吃辣吧？
10: 能吃辣啊？
6: 没
10: 啊？
14: 能吃火锅吗？
10: 能，太能吃了！铜锅涮肉啊，必须的呀。
14: 你还有什么想
10: 聊的？您想问什么？
6: 就是啊，还有就是住房问题，刚才你说都现在都跟哪块有？
10: 现在就是在那个新发地。
6: 哦，
10: 出门就是那个卖肉卖菜那儿，在那儿买的房，我去年买的，去年买的，买了一个一居室，
6: 大概多少平？
10: 70平。
6: 哦，大一居。
10: 大一居，我们家10多分钟和他们家。
6: 哦，
10: 他成庄。
6: 城庄路，
10: 我就开车就10多分钟。
6: 那个、大红门和城庄路，
10: 这不是我们中我中间吗？我就这边也行，那边也行，两边都能去。
2: 这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于金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他的关键词有4个：一路波折，安稳选择当下，日常生活都很简单，情感空白，清晰择偶标准。你才34岁，哪来的一路波折呀？
13: 一路波折可能就是我是就是灵活就业状态，就是。然后那个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2: 哦，一直在找工作。
13: 对，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3: 学机械。
2: 机械
13: 啊，
2: 机械不好找工作吗？
13: 在社会上比较难找，在社会平台上。
2: 不是在北京读的书？
13: 对。
2: 然后回北京来找工作，是不是？
13: 对。
2: 那第一份工作做的什么呀？
13: 第一份工作是专业对口的，是那个。一家是中铁的一个设计院，跟我学的这个方向不一样，然后那个我当时也刚开始找工作也不知道，然后就没干多长时间。
2: 方向不一样，咱就学一学呗。你其实你看有几个是学的这个专业，最终干的是这个呀？
13: 学了我也不见就是不见得能干得了，就是。
2: 工作了多久？后来就不干了。
13: 工作试用期，后来是待的挺长时间的，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找工作。
2: 那你目前这个工作是高校的物业的前台？
13: 对，这是之前的这个。
2: 这也不干了？
13: 这个那个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然后那个是一个重点的学校，然后就不让我去了。
2: 那等于是现在又没工作了？
13: 对，但是我还是做有学历的，就是我是统招本，找工作可能是就挣份工资可能是不太愁，就是。
2: 那原来这份工作就是高校的物业前台，具体做什么呢？
13: 收发快递。然后指路，给一些参加会议的指路。
2: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13: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就是。
2: 比方说早上几点上班啊？几点下班呀？
13: 这个，7点半到6点半。
2: 晚上6点半。
13: 对。
2: 中间有休息吗？
13: 中间休一小时。
2: 这 几个小时啊？好久啊，12个小时减一个小时，11个小时啊。
13: 啊，对。
2: 然后那收入呢？
13: 收入在社招里还算高点，这差不多5000块钱吧。
2: 管吃管住5000块钱。
13: 嗯，对。
2: 其实也还行，就是真的到手里是5000的，对吧？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13: 嗯，对。
2: 从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应该是22岁，到现在10年了，对吧？为什么你觉得就每一个工作做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这个物业的工作，物业前台的工作做了多久？
13: 这个试工，
2: 所有的都没过试用期，对吧？问题出在哪儿了？
13: 可能没找合适吧，我觉得。
2: 什么叫合适？
13: 就是说，社会上比较适合我的。
2: 我现在把你派到那个上九公司去。
13: 哦。
2: 需要学历吗？不需要。你先去面试一下，现在老板在，他真的就是老板。
13: 啊，你是做什么的？
15: 我们是做搬家，做那个物流送货。
13: 哦。
15: 啊，家政也覆盖也涵盖。
13: 哦。
15: 啊。
13: 我还是就是对就是。我毕竟是就是本科对那个就业单位还是行业也都有要求的，就是
2: 你对公司有要求，
13: 对
2: 吧？对，
13: 一些偏体力的可能是做不了。
2: 那你这个物业的前台其实跟你的专业已经偏差非常大了。
13: 啊，对。
2: 也能选择呀。
16: 就是他吧，有点那种不长性，就不就是在一个工作上不能待很长时间，就是也是个问题。
17: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这先生，就是，你这几份工作都是过试用期或者没过试用期，是你不干了，还是公司没有继续录用你？
13: 公司没录用我。
17: 啊，是公司一共几份了？
13: 挺多，基本上，两个月一份吧。
17: 就是2个月1份，那大约几份？因为你毕业10年了。
13: 因为我刚开始一毕业也不会找工作，就是找一些那个就是体力的店里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师啊这种工作。后来一看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就不是特别主流，不是说是就本科生应该要找那种工作就不去做了。
17: 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这工作还是比较有选择的，后来你就想有个工作咱就先试试干，差不多少的。但是有大约几份的工作就是因为对方企业没有继续给你转正，是吧？
2: 哎，你爸爸妈妈怎么说你工作的事儿？
13: 父母都是50几年的人了啊，然后那个就是管不着我这些事儿。
2: 不管
13: 啊，
2: 管不了，
13: 管不了的。
2: 穆老师，你要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你会怎么办？
5: 这个话题我跟我媳妇聊过，就是我们培养到18岁，就让他自己开始拿主意了，然后我们可以出建议，啊，我们不决定他。因为他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去体会这个社会，他是体会自己的生活。
7: 对，
5: 对了，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错了，哎，他能从里边吸取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么他以后的路他自己得担得起来，啊，我们会建议说，哎，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但我们不强迫。
2: 所以爸爸妈妈会给你建议吗？
13: 没，给不了建议。
17: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13: 国企事业单位的。
2: 那你现在我看日常生活很简单哈。那你喜欢什么呀？都平常忙些什么，玩些什么呀？
13: 看看腾讯新闻这种的。看看那个国安。
2: 踢球。
13: 啊，对。
2: 哦，你自己踢球吗？平常？
13: 我不常踢。
2: 为什么呀？
13: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那个。
2: 这又不是真去比赛，让你代表北京队去比赛去。这不是娱乐吗？你看像那个谁孟博，他39，

0: 还踢球呢？
1: 我们那边没什么场地。
0: 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啊？
1: 平常能骑车，
0: 骑自行车是吗？
1: 对，然后那个偶尔我妈有那个健身卡，可能我去那个游泳健身，就这样。嗯，
0: 然后上上网健健身，然后还干嘛呀？
1: 打打简单游戏。哦，
0: 玩什么游戏啊？
1: 斗地主这种的。哦，
0: 平常做家务吗？
1: 通常做。
0: 跟父母住在一起？嗯。哦，你负责家里的什么？
1: 我说洗碗、抽桌子。
0: 就是洗洗碗。
1: 对。
0: 收拾桌子。
1: 抽桌子。
0: 哦，抽桌子。
1: 对。
0: 就是那个把桌子要蹬大了。那做饭你不做？
1: 做饭那个偶尔做也。哦，
0: 洗衣服、收拾家都是妈妈在做。
1: 洗衣服也洗，我自己衣服也我自己洗。
0: 那现在的确日常生活很简单，会跟朋友聚会吗？你北京的孩子呀，从小学，恨不得从幼儿园开始，
1: 没什么那个交际圈了。
0: 初中、高中总要聚吧？
1: 以前去过，但都散了，
0: 接触也不多了，是吧？啊。

0: 得找到一个工作，他月入8000左右是很正常的。
1: 那行了，那可以见见吧。
0: 来吧，见一下吴桐，好不好？来，掌声迎请我们三号嘉宾。
2: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3: 这是高空
4: 学历，
3: 本科，
0: 好厉害呀、啊！
3: 这是酸菜鱼，
5: 酸菜鱼，哇，
0: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2: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3: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0: 叔叔看中了？
6: 哎呀，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2: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3: 这是高空
4: 学历，
3: 本科，
0: 好厉害呀、啊！
3: 这是酸菜鱼，
5: 酸菜鱼，哇，
0: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2: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3: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0: 叔叔看中了？
6: 哎呀，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2: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34岁男嘉宾于晶登上选择舞台。
1: 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就不让我去了。
0: 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1: 嗯，对。
2: 对于这次选择，他有着明确的择偶标准。
1: 城郊区维护的承担的优先，我不太考虑农村的，南方的不考虑啊，这种。
0: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1: 因为有地域差距。
0: 我觉得你说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2: 接下来他将与即将上场的3号女士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我们的宝藏女孩，来过来，坐这边。以前见过他吗？
1: 没见过。
0: 没见过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呢，其实年轻人场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吴桐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年轻人场里的明星嘉宾。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宝藏女孩来了，哎呀，那老厉害了。正式的认识一下啊，吴桐32岁，未婚，钢琴老师，北京人。
7: 大家好，我是吴桐，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来聊一聊先好不好？
7: 哎，
1: 您住哪个区啊？
7: 我就是房山区的。
1: 啊，房山那儿吧。我住北五环。
7: 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您就尽管问，没关系。
1: 暂时没有。
7: 好的。
0: 他们俩有准备住房
8: 没有？
4: 我觉得是他不会谈，
5: 唐诗，他肯定是不会谈嘛。
4: 他问啥？
5: 他不说他

0: 想法和需求，他只能靠情绪的这种去表达。
1: 嗯嗯。所以你的第三个关键词说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其实你对未来另外一半也会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对吧？
0: 但是我觉得有几件事是我比较就是不能破的吧。一个是我想找北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闻不了烟味儿，所以就不找抽烟的。
1: 个子呢
0: 无所谓。
2: 你平常抽烟吗？
3: 不抽烟。
2: 也不喝酒
3: 啊？偶尔可能过节喝点酒。
2: 过节喝，平常不喝。
3: 就喝的少。
2: 碳酸饮料喝吗？就是说带气儿的
3: 喝。
4: 当水喝吗？
3: 不当水喝，就是偶尔喝。
1: 所以如果像我们穆老师这种型的啊，特别帅气的，又是北京的，
5: 我抽烟
1: 啊。对，是不能要的，因为他抽烟。其他的呢？
0: 没有了。
1: 养宠物之类的呢？
0: 这个没什么呀，养就养呗。虽然我猫的分泌物过敏，但是现在有一种猫粮，就是猫吃完那种猫粮，它再分泌的东西，过敏人群就不过敏了。我觉得现在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
1: 还有呢别的？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在两个人相处中，你们就慢慢去学着怎么相处就好了。我觉得因为你跟谁在一起都会遇见不同的点，都会遇见问题，你不可能说找一个不需要解决问题就能在一起的人，这是不现实的呀。
1: 马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宝藏女孩，因为她真的什么都会，你知道吧？她又是瑜伽教练，她这次刚才在底下碰到她，我说你今儿带咖啡了吗？她说没有。那个等下次如果她这次又没成功再来的话，咱们就有咖啡喝了。
0: 你要想喝，回头直接冷链快递给你啊。
1: 不用的，多麻烦呀。就她泡出来的这个是会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哎呀能量很足。对，
0: 但是我有一点，我不喜欢洗碗。我不喜欢洗碗。你一提做饭突然想起来了，我不喜欢洗碗。要么你买洗碗机，要么你洗。我不喜欢洗碗。
1: 我的重要的要求是吗？
0: 就是不是说不可破的。为什么刚刚问不可破的条件我就没提呢？因为这个只是说我真的不喜欢洗碗。
1: 这是他做的蛋羹，
6: 挺不错的。
1: 这是包的饺子。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和出来的？
0: 菠菜汁儿。
6: 菜饺。
5: 菠菜汁儿。
0: 菠菜汁儿，然后因为馅儿是鲅鱼馅儿的，考虑到馅儿是白的，那皮儿得穿插一下颜色嘛。
5: 颜色造型
1: 啊，
5: 水煮鱼。
0: 这是酸菜鱼。
5: 酸菜鱼。
1: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出这样啊。你在我们的美食群里吗？
0: 在。这个是给我学生做的甜品。
1: 你不吃甜的呀？
0: 学生喜欢吃。
1: 那你不吃，你怎么能把它做出足够好的味道来呢？
0: 我在之前在门店做咖啡师的时候也是，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自己的出品必须尝味道，如果不吃的话也得尝，只要是你的出品，你就得尝。
1: 这是
0: 在做那个做饭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去虾头，
6: 挑虾
0: 头
6: 的是吧？
0: 对，要把虾头去掉，然后挑虾线，去掉虾皮，留虾尾巴。
6: 不错。
0: 这个是麻婆豆腐。
1: 好有食欲啊。
0: 就我比较喜欢用内酯豆腐做麻婆豆腐，我吃不了用那个北豆腐做的那个麻婆豆腐。
2: 真讲究，真讲究，他吃饭真讲究。其实我吃饭也讲究，但是没人给我做。我吃真的，我吃饭也讲究。
7: 你也分北豆腐跟南豆腐吗？
2: 对对对。北豆腐做那什么猪肉炖粉条是用北豆腐，他说那个做麻婆豆腐用那豆腐好吃。
1: 叔叔看中了。
8: 哎呦，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
1: 你看这瑜伽教练，
0: 就谈不上教练，就算个副业吧。
6: 不错。
0: 这是
6: 你什么学历？
0: 本科。
1: 好厉害呀，这个。
2: 我要是练，我跟你说，我以前练武术的，我腿我跟你说比他不差。
1: 所以为什么是我们这儿的宝藏女孩哈？就是样样行，而且都干得很好。但是马老师，因为我们其实对她是蛮熟的了，马老师第一次见哈，有没有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女孩？
6: 我觉得她有点过于理性。其实我在给她建议的同时，也在给电视机前的朋友建议，就是说，比如说，不管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遇到对方她的一些举止行为，咱们不满意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不是说这就说咱挑剔啊，一定给对方一个回应。如果他这个不，咱们这个不满意是对方挺无理， 对吧？他做的有点过的时候，一定给对方一个反应，给他一个回应，一定要告诉他。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互相有个辩解，他知道他怎么做，然后你知道你怎么做。如果是他。

0: 他一味的去那么做，那这件事儿那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1: 说了我不吃甜的，那非要让他带走。
2: 对，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所以就是我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跟对方去拉扯，但是我心里就知道了，就是不合适的点就已经有一个了。
1: 其实我觉得特好的地方是你随时能顾到别人，这是特别好的。其实会就是人和人之间缺的是能顾到别人的感受啊，但是刚才就是说还是要有限。
2: 对，以后就长记性了，第一次就不带，
1: 要顾到，然后呢
3: 该让我带赶紧跑赶紧跑。
0: 我老是觉得这问题出在哪，为什么这么棒的女孩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太棒了。
1: 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用心去感受。我不是老说一句话，小事用脑，大事用心。人说怦然心动，没说怦然脑动的，脑洞都大开了，还是听心的感觉。
2: 对，
1: 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个、
0: 没有碰到一个。
2: 其实我真正碰到喜欢的人，也主动跟人家提出过想要不要接触一下，但是被拒绝了。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就尊重人家的想法，你就只能继续去碰别人呗。
0: 就是没有碰到能够双向奔赴的，
1: 是
0: 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看今天这个玫瑰花到底能不能送出去。
4: 您看着他怎么样啊？
5: 他看人家这女的看不上我，反正。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玫瑰花送不送？
5: 我先再考虑考虑考虑，
0: 再考虑考虑，没有特别合适的，是吗？
5: 也先做好朋友吧。从好朋友开始做起。
0: 行，好的。那二号小伙。话筒给他。
6: 我也是在考虑考虑，然后可以花心做朋友吧。
0: 这样，今天虽然都没有献花成功，但是对于电视机前的您来说，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在场所有单身朋友的信息。那祝福大家能够通过选择找到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7: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8: 飘过来了，
9: 对
8: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1: 有，
10: 飘飘欲仙啊。啊，
8: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9: 应该是1.70米吧。
1: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啊，养眼啊。
8: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儿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的？
7: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

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其实后边咱们所有的指导决策都是互相商量的，就是我们不会替你做任何决策，咱们共同决策。
1: 目前伴随的就是疼痛嘛，现在吃药了，应该状态还可以，但是也能吃点饭吗？
0: 对对对，火烧火燎，局部敏感，衣服蹭一下也疼。这个带状疱疹啊，其实泡已经起来了，主要就是疼痛，有些疱疹下去以后能疼十年，疼痛是一天24小时都在疼，
2: 太疼你就睡不着觉。
3: 这里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间独特的诊室，来此就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疼痛难忍。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级，痛不欲生为十级最高，那我们见到的这些患者评分都将超过六级。
0: 你这个疼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啊？
2: 一直不停的呢。
0: 所有的恶性刺激最难以忍受的是疼痛，不动疼不疼
4: 啊？我只要一直比较我的痛，
0: 是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口之家必有痛者，就如果这个人疼到三分以上寝食难安，连续三天不能睡觉，肯定会把他击垮的。这 加重了啊，疼痛是没有人能忍受的。
3: 杜桂君与疼痛打了30年的交道，他擅长为人止痛，更有一句名言，忍痛是软暴力。
0: 不痛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甚至还希望进一步治疗，当疼痛不断侵袭的时候，那我就万念俱灰，甚至想到以极端的方式远离这种疼痛。
3: 由此我们跟随并见证了陆桂军与疼痛交手的过程，甚至触碰到了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5: 老曲，老曲，哎，曲大哥，喝点水吧，张嘴啊，张嘴，喝两口水，咽了啊，好，咽一下啊，湿润湿润，好吗？好，行喽，好，太棒了吧。来，喝一口，好吗？好，真棒，咽啊，咽啊，好，好，咽，太棒了。
3: 耿奶奶的老伴儿73岁，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她喝水进食艰难异常。耿奶奶知道，老伴儿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5: 老曲，知道哈，知道哈，看胳膊上有没有？
6: 看，多细，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7: 都扎满了。
6: 没扎呢。
7: 不是，我就说，都扎满了。
0: 如虫一般慢慢撕咬，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咬你的骨头一样。
7: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

0: 被谈论，被学习的话题。
1: 明天不是要去厦门吗？那
2: 我是九点的航班，这个手术估计一小时就做完了，那就明天早上你通知我吧。那我就回家先睡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几点能接我们几点，我几点去。没事，你通知几点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就来了就啊。
1: 行，好的好的、
2: 你看本来手术到三点来一个急诊手术加到前面去了，我们经常半夜做。
0: 陆贵君的微信名叫陆况，这一充满隐喻的名字暗示了人生境遇，他需要把握自己的路况，也需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家庭真正摆脱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2: 昨天老取他这个是眼睛花、拿水冲一下
3: 眼镜。
2: 看来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哈、帮我把家属找过来在这里吗？谢谢。他现在就清醒的时候他认识您和认识啊，这还不错。就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就是弥留之际他就这么轻了，不知道是谁了啊，到时候我们要反复确认我是谁，你放心我一直在，这个话是要说的。就每一个人走的时候危重是不希望是孤独的，希望亲人在。
0: 入院后不久，陆贵君开始帮助耿奶奶站在老伴儿的角度去想他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4: 他说我愿望就是平平静静有尊严的离去。尊严实际就是包括颜面呀，就是还有心灵上的那个安宁啊。他说就包括，肯定是包括这两点。
0: 照顾老伴的每一天，耿奶奶都在认真按照陆贵君的叮嘱为老伴有尊严的离开做足准备。老伴不能说但可以写，耿奶奶仔细的阅读尽力去完成，这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实属不易。
2: 说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患者和家庭，他在整个社会生态中，他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一定是最有爱的。
4: 从他得病以后，我就怕他有思想负担嘛，就怕他这种想法那什么，所以女人的最温柔的那一面全给了他了。
2: 徐老师可能就在这两天了。其实上次你问我说，我说是按周记，现在应该是按日记了，随时有可能转身。
4: 想到了
2: 、然后还好昨天前天亲人都看过了，还好徐老师把自己后边事安排得特别妥帖。
4: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给他写了一段话。那天他们说你跟他多念念。我说我感谢你，我这辈子嫁给你。我说我觉得感觉确实是知足，然后就是也感谢你这辈子把你的爱和大度都给了我。我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包容。
2: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们也希望的是我们做那么长时间工作，希望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关键时候完全是亲人的认可和不舍。
4: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2: 在最后场景呢，我跟病房已经交代了，到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还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不让他自己面临这个场景。
0: 耿奶奶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做好这件事，她要让最后的告别没有遗憾。
5: 所有情况目前都是按我们掌控中在往前走的，即便有一天你远行了，然后家里人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将来老伴儿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照顾他，然后特别妥帖。
3: 你乐乐，刚才给我的以后的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啊。谢谢你给了我你这辈子的包容和爱，对我的大度从不斤斤计较。
2: 好，
3: 有反应，
2: 有反应了，知道了。你安心休息啊，你所有担心的事儿我们会

0: 杜慧君离开了，病房里葛奶奶再次亲吻了老伴儿。这一次几乎陷入昏迷的爷爷抬手轻轻拍了拍老伴儿的肩膀，仿佛在说，别伤心，我都知道。这是葛奶奶人生中第一次这样与挚爱告别，她在心中预言了无数次，她真的做到了。拍摄结束前，我们再次去看望了莲老，为了让90岁的老父亲能没有遗憾地离开，孩子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像小时候一样团聚在父亲的周围。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定按照陆桂君的叮嘱，努力去读懂父亲。也就是在居家安宁的一个月里，原本脾气暴躁的父亲转变了。
1: 他当时呢，就写了一个说，感谢所有亲人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写完这个，他已经就没什么精力了，然后昏睡。最后又写了一个说，我死后呢，想把骨灰撒在出生地，等到我下午4-5点回来的时候呢，他看着我就特别激动，但是张开嘴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说不出来话，但是呢就是感觉到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拿纸，他又写了一个，然后最需要感谢的就是你，就是指我。这一辈子他也没跟我妈说过我爱你，所以就那天写完这个字之后呢，突然跟我妈蹦出来一句话，说我爱你。当时我妈就掉眼泪了，因为他们那代人跟咱们还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含蓄型的吧。
2: 实际行动呗，非得嘴说吗？你需要我这干什么，我就帮你干点什么，我就伺候。

0: 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
1: 非常的鲜明，而且会刺激食欲，让这个鱼肉呢也是鲜鲜嫩嫩滑滑，一口咬下去美味的享受，还能帮助我们清热调血糖。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过这有时候啊，钱一旦借出去了，归还呢却可能是遥遥无期啊。
1: 没错，要是啊真没有现钱还呢，也应该去想想办法，比如说卖卖车呀，或者卖卖一些其他的物品凑一凑之类的，总不能说一直拖着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啊，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法院都判完了，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义务，最后呢是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2: 这个车没有钥匙，行驶不了。好好好好好，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跟随着法官来到了执行现场。那么刚刚呢可以看到呢，法院是依法扣了两辆车。那在这两辆车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案子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
3: 朋友认识借钱经营周转。他说疫情的时候不是公司困难吗，说借点钱经营，就借我的款。当时关系很好，他有那么大的产业，说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而刘先生没想到，公司的钱借出去容易，要回来就难了。
3: 第一笔借了50万，用了大概一个多月，说这笔钱周转过来还了，还挺靠谱的。后来又借的就不还了，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了。疫情的时候借的，我还了他2年多，他一说我马上解决，马上解决，一直解决不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没有很大的影响嘛。对啊，我公司现在发工资都困难，因为这经营也很难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办法，每天我得盯着这个事。
0: 刘先生表示，无奈之下将对方公司诉至法院。
2: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然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
0: 被执行人到期仍未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什么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可以变现的大概就是这2辆车。发现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车辆的档案查封，禁止这个车辆过户，也禁止这个车辆办理抵押登记，但是咱们没有实际扣押到这辆车。
0: 而就在最近，刘先生发现了车辆，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3: 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这个车就停在这地方，我就知道在这，他一般人不怎么开。我上周联系执行法官，他这周就过来挺快，办的效率也挺高的。
0: 当天一早，丰台区法院一行人赶到了车辆停放的通州区某公司院内。
2: 109，看109在不在？啊，在呢。车牌号对，车辆识别号也对，车辆控制住吧。
0: 法官在现场也联系了被执行人公司。
4: 他不在北京。
2: 您是工作人员是吗？之前也沟通过，然后你们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向我们申请，然后来现场扣押这2辆车。然后今天我们到现场，然后这2辆车也在，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实际扣押。车辆我们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好吧？然后你尽快让你们负责人找我们去沟通，下一步这车是还款还是拍卖，或者是你们双方
4: 有。我们现在还在待审呀，反正那个合同就留。
2: 待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有规定，好吧？你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没有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好吧？这是扣押裁定书。
5: 钥匙有吗？车钥匙。
2: 把个人物品拿一下，公里数记一下。那个车没有钥匙。
4: 对呀，这车都不开了，放到那儿。
2: 两个车的私人物品都拿走了是吧？
0: 目前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2辆车呢，已经都被查封。可以看到，这其中一辆呢，是我身后这辆黑。

0: 色小客车，而另一辆呢是黄牌的面包，目前呢是已经被贴上封条。而据了解，后续对于这两辆车的处置也有所不同。
1: 这两辆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车，虽然都是京牌，但是一种属于大型车辆，一种属于京牌小客车。京牌小客车是通过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连车带牌一起处置。那种大型的车辆是通过京东、淘宝。
2: 先多少能赚东西吧，
3: 看到点希望，多少能回点，能解决我公司的一些经营状况吧。丰台法院执行速度还挺快的。谢谢谢谢谢谢法官，谢谢法官。
4: 如今呢，网约车已经是许多人出行选择的必备交通工具了。那么想去哪儿，咱们手机一叫，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5: 没错，但咱们说啊，方便归方便，
4: 是。
5: 有时候在路上难免还是会发生一些意外，随之而来的这个麻烦事儿也就跟着了。这不，密云的一位李女士啊，就碰到了糟心事儿了。她是乘坐网约车出了事故，自己呢不幸骨折受伤，可是后续的赔偿没有人去管了。
4: 那么为了讨个说法，李女士呢是把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一并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担呢？
6: 这天晚上，李女士下班后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车，司机张某接灯后拉着李女士往家走。
7: 途经密云区某路段的时候呢，在司机张某拐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直行的车相撞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的损伤。
6: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汽车由西向东行驶，而网约车张某驾驶的车辆由东向南行驶，结果在路口转弯处两车发生了碰撞。
7: 对向车道上其实它的车速都是比较快的，这个网约车它在左拐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车速没有那么快，它只是在左拐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对向来的直行的车辆。
6: 事故发生后，李女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7: 最后送到医院，经医院诊断造成了头部、胸部以及腹部的损伤，其中呢肋骨也有一个骨折的这样一个伤情。
6: 而在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发现，直行车辆的司机竟然是无证超速驾驶。
7: 在这个路口的限速当时是40，但是王某的速度已经达到了66.9，所以说呢，王某的超速行驶行为也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之一。所以在咱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做出处罚的时候，对他们认定的是同等责任。
6: 经过鉴定，李女士的伤情已经构成了9级伤残。事后她和网约车平台协商赔偿，但几次沟通都没有谈拢。无奈之下，她将平台和司机一起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
8: 诉讼请求法令被告赔偿原告总计601497.23元，具体赔偿项目为医疗费17984.23元，残疾赔偿金520473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135305元，护理费1309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9: 平台跟这个司机是合作关系，然后应当由这个司机来对这个原告承担责任，和平台无关。然后我再补充一点，本案的这个事故责任是同等责任，因此原告的损害赔偿金额的另一半应当由事故三者及三者险的公司进行赔偿。为避免原告重复索赔，我们认为本案中被告仅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0: 我就是给公司打工的，我没有违法，我觉得这个损伤应该由公司来全部承担。
11: 那本案的重要点，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的问题，对吧？
9: 不管是我们承担还是说人承担，我们认为都应当是50%。
6: 在庭上，两名被告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来赔，赔多少。而网约车平台还对部分赔偿项目提出了异议。
9: 关于原告主张的这个赔偿项目，我这边有异议的是护理费的计算标准，除了这个发票金额以外的剩余天数，我们仅认可在150一天的这个标准进行赔偿。
11: 其他的呢？
9: 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我们认为主张金额过高，我们仅认可在10000元范围内赔偿。就是交通费，我们认为这个也是主张过高了，请法院依法酌定。
8: 本案中，原告与公司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公司应当对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6: 第一次开庭后，法官又对原被告做了多次调解，最终让双方达成了调解方案。
12: 可以，我们没啥问题，58万同意。
11: 58万啊，什么时间支付呀？
9: 那

0: 那调解书出具之日起30日内，
1: 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啊。双方自签收调解笔录之日起啊，调解书已经生效了啊。据说调解书也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啊。
2: 他可以主张这个运输合同纠纷走违约，也可以主张一个侵权，就是走正常的交通事故的侵权。如果走交通事故的侵权，其实他是可以把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张某跟对象的这个司机王某以及他们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呢，有他的特殊之处，因为对方的司机王某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的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王某的这个赔偿能力又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她就选择了走这个运输合同纠纷，直接起诉网约车平台，就可以主张她的全额的损失了。
3: 最终网约车平台同意赔偿李女士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8万余元。
4: 事故之后啊，交管部门也已经对对方的司机无证驾驶的行为进行了处理。那咱们再回过头来啊，看一下这起赔偿纠纷。乘坐网约车出了事故之后，刚才法官呢也给咱们说了维权的路子。第一个啊，就是运输走合同纠纷，乘客在乘坐网约车的过程中是跟网约车平台达成的协议，那平台并非单纯的中介，所以乘客是可以起诉司机跟平台的。第二呢，就是可以选择交通事故侵权的途径，起诉事故双方的司机和保险公司。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一旦说啊真的发生了意外了，一定要保留好当时的票据等相关的证据，这样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是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的。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在情感上遇到挫折的人，要么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要么呢是找亲朋好友去倾诉，寻找安慰和帮助。也有人呢会向网上所谓的情感导师来进行求助啊，希望对方能为自己指点迷津，来挽回感情。
4: 嗯，我知道你刚才说的这种所谓的情感导师啊，
5: 是
4: 现在网上呢有很多情感咨询机构是推出了类似的服务，宣称啊是拥有经验丰富的导师团队，能够帮您去化解各种的感情危机。但问题是这种情感咨询服务靠不靠谱呢？
5: 据极目新闻的报道，湖北武汉的王女士啊，就因为找情感导师求助有了一段闹心的经历，最后呢甚至还打起了官司。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王女士当时啊和男友是闹分手了，但是呢又不想放弃这段感情，所以呢就想找一个办法来挽回。
4: 偶然之间呢，她是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情感的直播间，女主播啊侃侃而谈各种恋爱的技巧，句句都是戳中她的心。那王女士呢就想着说试一试啊，就私信联系了对方。很快一个自称为情感导师的人就跟她联系了，双方一番沟通之后呢，在线上签了一份合同，王女士交了5000多块钱的服务费。
5: 当时呢双方约定的情感咨询服务时间是30天，随后所谓的情感导师啊与王女士进行了40到60分钟的语音通话，来了解她跟男友之间的恋爱情况，以便于对对方啊做出分析和指导。可是呢没有过几天，这情感导师啊说线上效果有限，咱们得面对面进行指导才行。王女士呢应对方的要求啊是又签了第二份协议，再次转账41000块钱。
4: 王女士付的这个费用啊两次加起来超过了46000，这可不是小数目了啊。为了跟男友破镜重圆，王女士也算是花了大价钱了。那很快三名所谓的情感导师坐飞机赶到了王女士所在的城市。双方见面之后呢，三位导师称啊说要先跟踪了解她男友的情况，再去制定具体的方案。那接下来的3天里，导师们是手把手指导王女士给男友去发短信以挽回感情，还带她呢去男友的住处尝试沟通，但是结果啊是吃了闭门羹。
5: 几天之后，导师们说了，经过调查，王女士的前男友呢是已经有了新女友了，想要复合的话呢就得先拆散两人，而这项服务呢需要追加19000多块钱。那到了这个时候啊，王女士对所谓的导师依然是深信不疑，于是呢就签下了第三份协议。可是在此之后，对方呢是再也没有拿出过任何新的对策了。后来导师们呢是陆续的返程，那王女士也是再次联系对方，对方呢却以导师在住院养病等理由进行了推脱。
4: 这前前后后啊花了很多钱了，眼看着就要打水漂了，那王女士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要求退款，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那王女士呢一怒之下就把女主播所在的某传媒公司告上了法庭。
5: 法院审理认为，涉事公司呢确实派人去了王女士所在的城市，人力成

0: 个人原因导致服务效果不佳，不予退款。那么如此一来呢，咨询者想退费了，这对方呢就说你配合不够，那就把责任。
1: 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就是唤起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然后我就是被植物治愈的，养了很多植物，植物慢慢缓解了我的焦虑，治愈了我焦虑。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把这种能够治愈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以一个特别低的成本，甚至就是零成本，然后来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棵植物，啊，每个人的内心心灵都能被治愈。那么我们现在呢，借花宠集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把它搬到这个市区来，搬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过来参与。
2: 很好呀，我今天拿来了10盆。哦，
3: 您今儿拿来了10盆？
2: 对呀、啊，这都是我拿来的。这个茉莉是上次拿来的，这个仙洞龟背竹，这个是风雨兰。这个是那个水椰子，就是像椰子树一样的。有这种活动，正好我们拿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一起来分享。
2: 对对对，我也看看。
3: 您也可以挑一挑。
2: 对对对对对，像这个我平时没有。
3: 所以打算也去养一养。
4: 因为其实之前不养，主要是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觉得，如果就是为家里去增添一抹绿意，我觉得其实挺好。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5: 专列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还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有一位观众袁女士啊，带来了她珍藏多年的一套钱币。袁女士说，多年过去了啊，她仍然记得刚拿到这套钱币时的欣喜。那么现在这套钱币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呢带来我的收藏的第四套的人民币。
2: 那我们看呢，这个这里面有100元，有50元，有10元、5元、2元、1元，5毛、1毛，应该是全了。
3: 袁女士说，这套藏品对于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是在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亲戚特意送给我的。
2: 问问哪年结婚的？
1: 从2015年。
2: 哎，那个时候2015年，这个钱退市了吗？
1: 还没有，在我记忆当中还在用。
2: 他是给您一套直接
1: 啊？对。
2: 哟，那这个结婚礼物有一些不一样啊。

0: 是的，
1: 那你打开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怎么想的？
0: 就是我觉得比给我10000人民币要值钱。
2: 袁女士说，当时拿到姐姐给的这份特殊的礼物是特别的惊喜，这份礼物也被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精心的保存着。除此之外，袁女士这次还带来了不少分币。
0: 逢年过节呀，当这个压岁钱。
1: 嗯，是这一摞都给着，还拆出去给呀？
0: 有时候就封人吧。如果多磕两个头就多给点。
1: 啊，看磕头数是吧？
0: 对对对对。
2: 要说起钱币的收藏这事儿，每当聊起这些，他心里总有些小遗憾。
0: 很多的东西在之前嘛，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对对。
1: 而且那时候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有限，
0: 对对对，
1: 可能第四套更容易见，比较好
0: 收藏，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2: 虽然收藏了这套人民币这么多年，可袁女士对这钱币的价值并不了解。这不前几天看到了我们的鉴宝节目，这才把他们带到了拍摄现场。
0: 今天带过来呢，想邀请就是我们王老师帮我做一个鉴定。
1: 看看这个值不值钱，
0: 对对，看看值多少钱。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今天聊的呀是第四版的退市的人民币。可以说呢，这个是离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使用的是第五套，是最近的一套人民币了。
3: 而且第四套人民币是我们币钞改革的先锋。
1: 其实，在第四套人民币上能够看出来很多之前人民币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更直观的是从面值上看，头一次出现100元。
2: 其实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最大的面值都是10元。那第四套为什么会出现100元面值呢？
4: 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发展也是使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加快，需求量也大。最后由央行决定，报请国务院。决定就是印制大面额，
3: 从1987年开始就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的大面值的50元、100元，这样呢就能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了。
1: 这个也侧面反映了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啊比60、70年代好了。
4: 对，
2: 这里还有个细节，您仔细看，第四套人民币的50元和100元中有标注1980年的。乍一看可能与专家口中发行年份不太一致，实际上并不冲突。人民币上标注的1980是设计的定稿年份，并不是发行年份。除此之外，1978年开始设计第四套人民币时，并没有50元和100元这两张大面额。换句话说，这两张是后面加上去的，这在钱币的图案上就能看得出来。
4: 大家可以发现啊。第四套人民币的10元都是我们的各个民族，我们也叫民族大团结。50元和100元呢，为什么没有？那是后发行的，用的是那个领导人头像，当时用的是第一代领导人的4个人头像，这是100元的。50元呢是3个什么工农知识分子。
2: 说到这儿，袁女士要问了，她带来的第四套人民币品质如何呢？
3: 第四套人民币从年代区分。一共发行了14个版别，100元呢是90版和80版，50元也是90版、80版。然后我看袁女士啊，拿来这个是一套一整套，而且是14枚是齐的，每个面值都有，每个年号都有，
4: 保存下来不容易，
3: 对，
4: 所以叫大四啊，它就非常全了。
0: 是
4: 我们讲就是在收藏和投资过程中啊。有一个规律叫藏全不藏单，越全价值越高，将来以后会出现什么不同程度的升值，但如果是单枚的，它升值比例会不如那个就是全套的。
2: 由此可见，袁女士姐姐这份礼物是真的用了心，一张不差，大全套。那么这套人民币里面哪一张又是票王呢？
4: 现在这一套也得在2000块钱，这一套
3: 50的1000多块钱，100的500块钱。
2: 专家口中的50元和100元都指的是1980版的。总的来说，1980版的50元和100元要比1990版的发行量少得多，因此这收藏的价格就贵了不少。此外，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990版的50元目前市场价在100元左右，而1990版的100元目前市场价格在130元左右。
0: 非常满意。
1: 您这个心态比较平和是吧？
0: 对。
1: 袁女士这个

0: 追求定的目标没有那么高啊。
1: 此外，专家也对袁女士带来的成捆的分币做了鉴定，这些实际上是属于第二版人民币的一分钱，是后期的补发版，由于数量较大，价值也很低。除此之外，专家特别提示你，我们在讨论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时，是不包括一角和五角纸币的，因为这两种纸币目前仍在流通。
2: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伙儿啊，只有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才可以作为收藏品上市进行买卖。那同一套人民币，不同的面值啊，不同的形态，比如说纸币和硬币，那它停止流通的时间可能啊也会有差别。您在交易之前一定要仔细去了解一下。那如果您家中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流浪动物的话题。平时走在路上啊，您会发现大街小巷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流浪的猫狗，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一方面啊，不管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些小猫小狗，这些小动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权利。但同时，如果不能及时的救治和管理这些流浪猫狗，可能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咬伤路人或者传染疾病的情况，那就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有一些爱心人士和机构在尽自己的所能去发现并且收养这些流浪猫狗。今天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热线电话的吴女士啊，就是这样一个好心人。吴女士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她一直在做收养救治流浪狗的工作，不过他在帮助小狗的同时呢，自己也碰到了一些难题，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就走到了吴女士的家，我们来看看啊，她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
4: 北京宠物店。
3: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这边的狗，
4: 哇塞，这么多小狗。
5: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吴女士家的毛孩子们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吴女士告诉我们，她现在同时在照顾六只小狗，其中有四只健康的，两只身患残疾的。
3: 哎呦，这些狗全都是我救的狗。
5: 说起和这些小狗的缘分，吴女士告诉我们，她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小狗的。
3: 我那时候怕狗都，完了那个在小区门口一个狗跟着我们家孩子，完了我就直跑，回头一看，我还问一老头，我说这是你的狗吗？怎么不拴着呀？老头说不是，我们俩就进了小区，这小区他又跟着我们俩就停下了，我们一看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我们就带他到旁边宠物医院问了，说你这眼睛瞎，就是那个晶体已经破了，必须得摘。完了呢，我就花了1500的眼球摘了，然后就把那只狗收养了。2018年7月10号捡的那个第一只狗。
5: 没成想又隔了一段时间，吴女士遇到了第二只被遗弃的流浪小狗。
3: 后第二只是我们家孩子上微博看见的，说那个在颐和园那边一小区里头，那边人那狗连狗带笼子就给扔出来了。正好那年3月份下大雪，下着大雪，完了人说这么冷的天，说谁能先把小狗安中转或者领养。完了我跟我们家孩子就是从望京到那边坐了2个多小时车给他那个抱回来了。养了2年零8个月，得癌症，得鼻腔肿瘤死了。我就所以特别难受。
5: 这只小狗的突然离世让吴女士非常难以接受。
3: 那狗死了以后吧，我就老打开那心结，老想着这狗是我没照顾好它，就是没给它那个找好医院，找对大夫，就老自责。哎呦，天天在家那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后来那个我们家孩子给我建议说，要不然你就上小红书上看有没有跟咱家狗一样的，你领养一只。我就这么着上小红书，从去年1月份开始上小红书看找，结果狗没找着，到开始救狗，救到现在我都数不清救了多少只了，有直接间接的，有送出去的，送不出去的现在就在我手里，就这些。
5: 说着吴女士给我们讲起了她救助的几只小狗的故事。
3: 她是因为在皮村捡着的，所以就叫她皮皮，她可皮了。她就那天2月14号那天，我本来上小红书想查个东西，没想到一打开就看见她了，在一个汽车底下，在汽车旁边坐着，那惨样就别提了。因为晚上10点多冷啊，然后就这么给送到医院，最后确诊是脊髓炎。完了，这么着就在医院就给他治。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能走，但是也走得跟正常狗不一样。现在，但是他大小便还是失禁。这只是车祸，车祸让人家给扔到马路边上的。
4: 您当时是在哪儿发现他的？
3: 我也从小红书上看见的。当时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五月二。

0: 23号他给撞的，撞的之后让别人也没给他怎么治，就给他直接送到那个寄养小院了。我又从小院给他接住了，重新做了手术，重新，但是也没站起来。他这腰这儿断了，他当时就是没有及时做手术，这个腰骨头错位长上了，他就平时坐着站不起来。
1: 养这么多小狗压力大不大？
0: 大呀，责任大。
2: 吴女士告诉我们，这两年她陆陆续续救助了15只小狗，其中又有几只身患残疾的小狗。对于吴女士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累呀，你看我这岁数，我也60岁了，这是年龄岁年龄不岁数不饶人了。
3: 照顾这么多小狗
0: 啊，对，而且我父母也80多岁了，我都没时间就照顾他们了。
1: 那每天这么就光遛狗就得花挺长时间了。
0: 是啊，我之前狗多的时候我都分着遛。
4: 那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地去救助小狗呢？
0: 这有时候你说你看见了你不救吧，真的晚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真的就老惦记着。
2: 吴女士认为，如果让这些流浪狗肆意在城市里自生自灭，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是有一定影响的。不仅如此，对于平时在小区遛弯的老人和孩子们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她说自己在发现流浪狗之后没办法选择置之不理。
0: 你要是救了吧，所以真是又是压力特别大，领养不出去，自己又养不了，照顾不过来。对，就因为吧，我现在手里狗太多了，这瘫痪的狗啊，照顾非常那个耗费精力。我就想着把那个正常的、健康的小狗呢，能给领养出去，这样呢，我可以减轻点负担，我更好的照顾这两只瘫痪的。就是我想通过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吧，就是帮我这些小狗呢，能找到那个爱心家庭领养。那个第一呢，我也可以减轻负担；第二呢，小狗就是，比如就是在一个家庭，它没有那么多狗，得到的照顾也更多。
1: 那您还是跟我说一下这些小狗的具体信息，我记录一下。
0: 这是迪迪，这个狗是从狗肉车上救下来的，完了那个送到寄养小院，寄养小院对它也不是特别好，它让大狗咬了，咬了以后呢，它这个肩关节可能就错位了。他可能就甩了他胳膊这肩一下，他就老这么举着，我们就从小院救出来了，给他花了4000块钱，我们俩一块儿给他做了个手术，现在就恢复好了。迪迪2岁，现在身体健康，已绝育，疫苗齐全，特别听话，就是胆小，亲人，特别亲人。这是豆豆，是今年的5月12号那天吧，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小红书那网友说的，他遛狗碰见了一只小狗跟着他们家，跟了一晚上了。他说我给他找了一晚上，主人也没找着。他说怎么办呀？他说我也安置不了。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既然咱发现了，他也就不能让他再跑了。我说下一步他就有危险了，有可能出车祸怎么办呀？或者遇上坏人。我说那要不然你就叫一货拉拉送我们家吧，等于晚上10点左右给送到我们家了。现在我就想通过电视台呢，看能不能给他找找主人。他是那天跑到那个朝阳区金宇太和园小区的，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丢狗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跑过来的。就说要丢狗的，比如家里老人的呀，不会上网，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主人是最好，还给主人，找不着主人就给他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5: 豆豆年龄不详，应该是5、6岁，但是他那个特别听话，就是出去也不跟小狗打架，在家也不跟别的狗打架。也是公狗。这是欢欢啊，欢欢2岁，男孩，也是身体健康，就是驱虫什么都做了，没绝育。乐乐2岁，是个女孩。这俩一个欢欢，一个乐乐，是我们同时从小院救出来的2只，健康，2岁，女孩，绝育了。疫苗齐全，已齐虫。
0: 那个迪迪、欢欢、豆豆和乐乐这4个小狗，就想给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1: 好，咱们先给小狗做一个档案记录啊。
2: 不过吴女士也告诉我们，对于这个领养人，她也有自己的要求。
0: 我领养这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办狗证，这狗证你得办。第二就是真心喜欢这小狗，全家都得同意，别有不同意的，回去有这个不同意，那因为这小狗闹别扭也不好。完了还第三就是那个有病及时就医，科学喂养，完了遛狗拴绳，完了还有同意我上门送狗，完了

0: 领养协议，就我之前领养这小狗就没有签这些，现在这小狗找不着，我现在就还跟他打着官司，我8月18号开庭，所以我这次领养就是我下了决心了，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条件，我这狗宁可不送，咱也不要求这个小狗找的家庭多有钱，只要真心爱这狗就行。
1: 吴女士呢，最后也对领养人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她除了救助流浪猫狗的善举之外，也有着一份对于文明养犬的坚持。那如果您也很喜欢吴女士家这几只待领养的小狗，同时您也是文明养犬人的话，欢迎您拨打96168和我们联系，献出一份爱心，同时也为流浪动物治理出一份力。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老旧小区改造，这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但是丰台区望园西里社区启动综合整治之后呢，11栋楼里边啊，只有6栋是搭起了脚手架，那剩下的那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当然不是，而是啊，这问题更复杂。
2: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3: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2: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4: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2: 被落下的5栋楼，
5: 咱们这是6栋，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脚手架了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
6: 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2: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11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6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5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7: 打多少电话？我跟你说，
8: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5: 对，那会儿
8: 就一块钱做。
5: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8: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呀、啊。
2: 这5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9: 剩下这5栋楼，那就成了一个搬出。
7: 您干，您就给干痛快了。您是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10: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2: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3: 漏得这么厉害，刚才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2: 记者观察到5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心就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5: 雨大了，呱呱顺着灯儿就，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11: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12: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13: 这个脱落的面积也挺大。
14: 然后那个有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2: 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15: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16: 对，就是渗了是吧？这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9: 渗水，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长竹，长竹完了以后发霉，又完了还起包。
17: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
18: 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2: 三十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18: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

0: 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他喝水进食艰难异常。高奶奶知道老伴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1: 老曲，知道哈，知道哈，嗯，看胳膊上有没有，
2: 看多细，可能都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3: 都扎满了，
2: 没扎，
3: 不是我就说的，都扎满了。
4: 如虫一般慢慢撕咬，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咬你的骨头一样。
3: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好吗？
0: 老伴儿说不出话，意识也开始涣散，但对于耿奶奶的呼唤，她竭尽全力也会有所回应。
2: 我觉得他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每次给他还玩，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要亲吻他一下。我觉得从这个就接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给他心里是一种安慰，让他也觉得我很爱他。
4: 当他爱人痛苦的时候，他在家是一种无助，睡觉前想抱一抱他，他痛苦的蜷缩着，根本没有抱的机会。这种如影相随疼痛把他的老伴儿已经击垮了。
5: 昨天晚上七床虚后，我觉得肩膀血压有点低，高压最高也就50多。
6: 我答应您的事儿啊，请一个专人，到时候给你处理得特别好。
0: 由此我们才知道亲吻背后的另一层含义。耿奶奶要告诉老伴儿，他永远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4: 你会发现两个老人家那种相互依偎的那种温情啊，很感人。颤颤巍巍的拿着病历给我看一看，大夫，你还能为他做什么？我老伴儿，我根本离不开他，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面对。
0: 耿奶奶和老伴儿的现状绝非个案，在我国，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这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高血压、白内障、糖尿病等，还有多种癌症的侵扰。
7: 就是我一烧我就浑身疼，
4: 行了，
7: 迷迷糊糊的。但因为他那药有点那什么，
4: 嗜睡，
7: 就迷迷糊糊的，我就
4: 对
7: 就过了。
4: 你昨天晚上情况比在家的时候好点吗？
0: 事实上，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到70%至90%。癌痛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长期照顾患者的家人也会面临精力、体力的双重大考。陆桂军始终关注着这群人。
8: 没抽着歇会儿，
9: 不歇了，回家吧。不歇了。
0: 张奶奶和老伴儿连老在一起生活了61年，如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照顾对方的时间不多了。连老病情进展迅速，生命摇摇欲坠。
9: 不是也担心也揪心，你看那样，哎呀，替不了他，干着急，没办法，起不来了。他说这两腿就是不是我的腿，你不听使唤，你想迈步他不会迈，你想那动他动不了。
0: 连老罹患骨肿瘤，因转移侵犯至脊柱，造成了截瘫。
4: 癌性疼痛它是循环往复，没有头的，不是说疼一段时间不疼了，今天转移到比如说脊柱疼痛，明天转移到髋关节疼痛，后天转移到腹部又疼痛，不断的出现。
0: 连老非常抗拒住院，张奶奶因为腿脚不好无法去医院陪同，一家人最终选择守在家中，陪同连老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家中的几个女儿也分别和单位请假，轮班照顾。

0: 我就希望他们都在跟前儿，因为我自己我就害怕。
1: 一天一个样，就这感觉，一天一个样，就是预期不了的事情会非常多，所以说你就得一点一点克服。现在是就没走过一步都觉得，哎呀，心力憔悴。但是呢，这些感觉呢，又不能让他感受到。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我妈这次感受到。崩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人有的挺矛盾的，又想让他活着，又看他活得很痛苦的时候呢，觉得其实走了也是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
2: 经过病情评估，陆桂军与连老家人达成共识，选择居家治疗，而陆桂军则专门请出团队中的义工刘洪亮，定期前往连老家中对他进行照顾。
3: 他现在是我吗？记不记得？
4: 记得来了。
5: 记得。
4: 大夫。
5: 这两天就是喘不来气。
3: 喘气是吧？
5: 对，然后就那个哈气。
4: 难受。
3: 难受是吧？
6: 他前几次吧，他至少他在这，他不哼不什么的，我们就感觉陪着他还挺好。他现在这么一难受，就心里边立马我们就着急。
7: 别咽下去，吐出来，吐出
5: 来。上个就是周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是憋得脸青，手使劲推着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他那一口气可能就快要上不来了，就是那会儿是突然觉得呀，这死亡离得很近。
6: 一点那个止疼药呀，那个安定呀什么的，你觉得呢？可不可以？
4: 试一试。
6: 试一试。行，把身体上的难受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咱就可以好好睡一大觉，好不好？
8: 各位老师好，我是陆桂军，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我们是疼痛的团队。但是大家今天从我们的课上会听到，疼痛团队干了很多超越了疼痛的事啊。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是996万，2021年大陆死亡人口是1014万。就拿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生命尽头呢是睡双人床，能为自己的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9: 那善终的定义在传统文化中，它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完人生所有历程的时候，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病痛，心中了无挂碍，可以仰不愧一天，俯不坐一地。所以说在目前医疗状态下，我们更希望中国人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壤上，自己的文化滋养我们的人性，即便是转身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因为我在疼痛科，在安宁疗护病房，有患者找到我，我说有什么需要帮你的，他说你要帮我就让我赶快死，因为每活一分钟痛苦一分钟。那我说谢谢你找到我啊，我们先把疼给你止住再说。我记得在大概半年前，病房住了一个高龄的知识分子，86岁，他的独生女47岁左右，生命尽头一直是他的姑娘在照顾自己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说想吃东西，姑娘说爸爸你已经10多天不吃东西了，医生也不让你吃，吃完之后要不吐出来，要不发生肠梗阻，你会更痛苦。他父亲坚持要点外卖，老人家点了外卖，等外卖送进病房，当姑娘打开那一刻，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全是他从小到大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和餐食。那一刻他才读懂，原来父亲是用这种方式最后爱自己一次。我们也明白，这叫爱的处方。
2: 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当肿瘤患者进入终末期阶段，疼痛使得他们可以接受离世，却无法接受要如此痛苦的告别。而对癌痛的陌生与无奈，使得家属只能选择守护，毫无办法。
10: 除了蛋白粉，他知道这个是保他命的，还有就一点点的小米汤，什么都吃不了。

0: 家里头就我一个人。
1: 孩子没在家？
0: 孩子在美国，现在也回不来了。我现在就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1: 在你的人生世界中，对你最重要的人排第一位是谁呀？就说你妈妈排第几吧。
2: 我觉得就是现阶段，我至少现阶段我觉得我是把她排第一。
1: 其实你今天所有问题我们早已经有一种隐含的发现，是你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3: 也有不少父母在对儿女的种种牵挂下无法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
4: 没办法去接受。但是我这样活下去呢，我又不甘心的这样的拖累着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5: 觉得我妈说了一句很让我难过的话，她说她现在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吃药，比如有时候她不想吃饭，但是她就为了吃药，她要先把饭吃了她才可以吃药。就是我妈每天要吃那止痛的，就是我说每8小时，刚刚你们过来的时候不是4:15吗，我说我妈一定要吃这个药，你看每天吃的药我觉得比饭还多。这个是我结婚的时候，等我给你找一找我妈妈的。
3: 而当拍摄进行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个始终难于面对的问题，在癌症疼痛面前，患者本人、父母、儿女、爱人，到底哪个更为重要？或者说，此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还是生活质量更高？

0: 血氧低是吧？
1: 血氧低85，正常马老师不是95吗？
0: 嗯，
1: 24，然后心率104，不过我感觉还好。
2: 第一天晚上头疼，头疼受不了，吃了个药片，吸点氧就好了。
3: 这个季节，我们跟随长此奔波的陆桂军及医疗队来到了青海玉树。
2: 心脏不好啊？
4: 啊，
2: 哦，那我给你测个血压，我来听一听。
4: 这你
2: 要，你听一听。
5: 他这对他有个鼻息肉这一块，
4: 对，
2: 鼻息肉，喘气憋吗？手松开手看看，来手抖吗？来手抖吗？
5: 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敏。
3: 这一趟，队伍中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厦门等几所大学的医学教师，大家除了希望能够提供义诊等支持，他们还要将看到的问题带回城市，让学生们知道，除科研外，还有很多现实医疗现状需要迫切关注。而对陆桂军来说，一个声音不断响亮的过程，正是他主动做出人生选择的过程。他不断思考着，面对即将失去的生命，医生还能做什么，才是对患者真正的关爱？还有其他可能吗？
2: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们在面对各种患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患者他之所以成为患者，是因为这个患字赋予了他很多层面上的意义。比如说一个肿瘤患者，那对一个肿瘤患者有哪些事悬挂在心头之上呢？我们经过分析发现，起码有9个，比如说这个肿瘤是不是恶性的，会不会有死亡问题啊，得的是什么病，诊断问题，治疗的问题，会不会复发的问题。我们在问诊的时候也经常问得了什么病，哪不舒服，怎么治疗。这9个问题中基本上只点到了前3个问题。所以说患者不管是刚入院还是出院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患者，出院的时候依然是患者。他们身体的疼痛是一方面，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即将丧失过去的遗憾，将来的遗憾，生命意义，到后来逐渐从癌痛又走向了安宁疗护。
3: 安宁疗护一度令我们感到陌生，它并不等同于放弃治疗，而是暂停手术、化疗等治愈性手段，更加关注患者自身症状、疼痛问题解决，在让患者仍能谈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延长生存时间。
2: 这个壶叫什么壶？它有名字吗？
0: 这练车子，
6: 那练车子的，
0: 练车啊，叫练车壶。
2: 练车壶啊，
0: 壶是壶的意思啊，叫练车。
2: 我想了解为什么国家安宁疗护第一批、第二批试点没有藏区。我冒昧问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三位。亲人离开之后，肯定情感上难以接受，那种哀伤情绪、悲痛情绪，你们是怎么化解的？一个人得病以后，什么时候终止治疗，你们怎么判断？
3: 2019年，陆桂军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组建了这里的首个安宁疗护病房，同时成立了一支含医生、护士、个案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医务社工、临床药师、民俗专家和志愿者在内的安宁疗护队伍。
2: 那是很美啊，这是。我觉得安宁疗护从业呢，医生应该心里特别干净。如果你只有你心里特别干净，你才能容纳一些污垢，有种包容力。如果你本身背负了太多的话，你对于患者的不管躯体层面、心理层面，对社会层面，你无以复加，你很难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去应对你的患者。我二姐比我大2岁，6年前她得了肿瘤，告别这个世界。她一直希望自己还有1年的时间，我很难告诉她，你可能就是几周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二姐对我这么重要。当我回到床旁的时候，看她已经是意识模糊。别人告诉她说：“你弟弟来了，桂军来了。”她说：“啊，桂军来了。”他想找我，甚至不知道该向哪一块扭头转头。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很痛苦，很伤心。我从来不刻意回避我对他的思念，我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任自己的眼泪肆意流淌。我觉得那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的尊重。
3: 二姐的离世，再次让陆桂军坚定认识到，善终是一个需要被面对、被谈论、被学习的话题。
4: 不是要去厦门吗？那
2: 我是9点的航班，这个手术估计一小时做完了，那就明天早上你通知我吧。那我就回家先睡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几点能接我们几点，我几点去。没事，你通知几点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就来了就啊。
4: 行，好的，好的，
2: 好。你看，本来手术到3点，来一个急诊手术，加到前面去了。我们经常半夜做。
3: 陆桂君的微信名叫陆况，这一充满隐喻的名字，暗示了人生境遇。他需要把握自己的陆况，也需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家庭，真正摆脱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2: 昨天老曲他这个是眼睛花、
5: 啊、
2: 拿水冲一下
5: 眼镜
2: 看来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哈、帮我把家属找个
5: 找在
2: 这里吗、
5: 嗯、
2: 谢谢。他现在就清醒的时候他认识您和认识啊，这还不错。就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就是弥留之际他就这么轻了，不知道是谁了啊！到时候我们要反复确认我是谁。你放心，我一直在。这个话是要说的。就每一个人走的时候，危重者不希望是孤独的，希望亲人在。
3: 入院后不久，陆桂君开始帮助耿奶奶站在老伴的角度去想，她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7: 她说：“我愿望就是，平平静静，有尊严的离去。”尊严实际就是包括颜面呀，就是还有心灵上的那个安宁啊。他说就包括，肯定是包括这两点。
3: 照顾老伴的每一天，耿奶奶都在认真按照陆桂君的叮嘱，为老伴有尊严的离开做足准备。老伴不能说，但可以写，耿奶奶仔细的阅读，尽力去完成。这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实属不易。
2: 和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患者和家庭，他在整个社会生态中，他不一定是最有钱，一定是最有爱的。
7: 从他得病以后，我就怕他有思想负担嘛，就怕他这种想法那什么，所以女人的最温柔的那一面，全给了他了。

0: 徐老师可能就在这两天了。其实上次你问我说，我说是按周记，现在应该是按日记了，随时有可能转身。想到了，然后还好昨天前天亲人都看过了，还好徐老师把自己后边事安排得特别妥帖。
1: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给他写了一段话，每天他们说你跟他多念念。我说我感谢你，我这辈子嫁给你，我说我觉得感觉确实是知足，然后就是也感谢你这辈子把你的爱和大度都给了我，我感谢你对我的包容。
0: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们也希望是我们做那么长时间工作，希望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关键时候完全是亲人的认可都不舍。
1: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0: 那最后场景呢，我跟病房已经交代了，到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还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不让他自己面临这个场景。
2: 狗奶奶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做好这件事，她要让最后的告别没有遗憾。
0: 所有情况目前都是按我们掌控中在往前走的，即便有一天你远行了，然后家里人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将来老伴儿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照顾他，然后特别腿
3: 一乐乐给我的以后的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啊，谢谢你给了我你这辈子的包容和爱，对我的大度从不斤斤计较。
0: 有反应了，知道了，你安心休息啊，你所有担心的事儿我们会向你保证做得很好。

0: 陆慧君离开了，病房里耿奶奶再次亲吻了老伴儿。这一次几乎陷入昏迷的爷爷抬手轻轻拍了拍老伴儿的肩膀，仿佛在说，别伤心，我都知道。这是耿奶奶人生中第一次这样与挚爱告别，她在心中预言了无数次，她真的做到了。拍摄结束前，我们再次去看望了莲老，为了让90岁的老父亲能没有遗憾地离开，孩子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像小时候一样团聚在父亲的周围。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定按照陆桂君的叮嘱，努力去读懂父亲。也就是在居家安宁的一个月里，原本脾气暴躁的父亲转变了。
1: 他当时呢，就写了一个说，感谢所有亲人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写完这个，他已经就没什么精力了，然后昏睡。最后又写了一个说，我死后呢，想把骨灰撒在出生地，等到我下午4点-5点钟回来的时候呢，他看着我就特别激动，但是张开嘴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说不出来话，但是呢就是感觉到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拿纸，他又写了一个，然后最需要感谢的就是你，就是指我。这一辈子他也没跟我妈说过我爱你，就那天写完这个字之后呢，突然跟我妈蹦出来一句话，说我爱你。当时我妈就掉眼泪了，因为他们那代人跟咱们还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含蓄型的吧。
2: 实际行动呗，非得嘴说吗？你需要我这干什么，我就帮你干点什么，我就伺候伺候你就行了。大闺女替我说了，对了，大闺女告诉她，我妈说爱你，我们也爱你。她点点头。
0: 曾有患者对陆桂君说，你又没有经历过，完全没有死亡的经验，拿什么教育别人。

0: 在陆桂军48岁那年，他为自己举办了一场生前葬礼。
1: 他们在那边去开场去了，我在这等等着他们过来给我告别。你是否有勇气当你所有朋友来谈论你的死的问题？你是否有勇气面对你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亲人在你旁边这种状况？我当时觉得我还是有勇气的，但是有一种场景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当我爱人就这个镜头俯下身，抚摸我的脸颊，眼泪滴在我脸上那一刻，我崩溃了。后来我想到，假如说我的老妈来，她一生儿了，我整个就完全崩溃掉了。安宁疗护这个专业呢，是在目前国家倡导的2030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托底的一环。
2: 不仅是讲健康，同时对我们临终的这一段时期，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疗护，更深远的这个离开人世，也越来越重视。
3: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那么安宁疗护呢，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环。
4: 安宁疗护作为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机遇。
1: 我们希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我们希望医务人员更多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希望有更好的选择空间，希望身心舒适，希望最后能寻找生命的意义。

0: 自己赶快引起重视啊。二呢，你们家有这个患者了。二。零
1: 就变成二了哈，
0: 是那个意思。他肯定是，哦，是不是打110赶快上医院呢？
2: 这是最后一步，看来大家还没掌握。
3: 是的，中分120这个口诀还是比较容易记的。一就是我们的一张脸，二呢就是我们的两个肢体哈，第三个就是聆，聆就是我们有聆听我们身边的家里人、身边的朋友他的说话。
2: 光记住口令了不行，这实体的我们如果真要检查一下，真要测一测，这怎么测呀？
3: 是的，刚才说的120是比较核心的这几个症状，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相对详细的口诀，就是 be fast。 B 呢就是我们的平衡，比如他走路，哎呀，走着走着有时候有的人歪了啊，走直线走不了了。
4: 那这样，现场的健康学员们来，有事儿没事儿咱走两步，
0: 这大平地，大平地，
2: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第一个就是动作，大家走起来啊，看一看。
3: 对，走起来啊，我们一起这个把 be fast 的这个在，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往前走哈，这是一个正常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走路走的走歪了哈，本来应该走直线，他走的往这个一侧歪，自己觉得想走直线，但他走不了直线，走着走着就偏了或者摔倒了，无力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be fast 里面第一个 be 的这个表现。第二个呢就是 E 就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不清啊，比如我们看着看电视怎么有一块缺了一块，或者我们看着看着怎么把一个人看成两个人，或者我们去端水的时候茶杯本来应该放在这个桌子上，他看不清楚，要放到位置别的地方，把水都洒了，这是也是提示我们视力出现问题的表现。
2: 主任，像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好。
3: 对，他比如说小栓子掉下来堵到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视网膜里面的供血动脉，他可能有一脓，他过几分钟就好了，这是我们在颈动脉有斑块或者有狭窄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预警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第三个就是 F 就是刚才指的脸，就 face， 就我们脸有没有歪啊，嘴有没有歪，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啊呲呲牙，
2: 露出八颗牙齿。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看他们对称吗？
3: 对，然后摇一摇，这些都很关键哈。然后 A 呢就是我们的手臂 arm， 比如我们觉得他无力，我们让他举起来哈。大家一起举起来，比如坚持10秒钟，可能有一个人他受损的这一侧可能轻微无力的，可能就掉下来，坚持不了5秒钟。
2: 您说有可能两边同时无力吗？
3: 有可能，但是相对少见。有的人可能坚持一会就掉下来了哈。

0: 或者他根本就举不起来，这都是属于有中风的这个表现。当然我们可以做再精细的定做，比如我们给阿姨做一个握手，让她看能不能把这个抽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阿姨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大，抽不出来了。那么也可以做再精细的，比如说哎，手环相扣的这个，看看它有没有力量啊，一个手指一个手指都可以扣过去。当然这是指力量的问题，我们手的运动还有一个共济，就是能不能哎看指鼻子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
1: 指哪打哪，
0: 对，如果都非常稳，那就非常好。当然有的人可能指着指着他就这样抖抖抖抖，他不知道啊，可能指到让他指鼻子。
1: 那这样我们来熟悉熟悉，练一练，实操一把啊。这样我喊口令，我说指鼻子，大家就指鼻子啊。我说指肚脐，大家就指肚脐。
2: 这不是练反应吗？
1: 这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项？
0: 是的，是的。哦，这是我们协调的表现。
1: 来了啊，
0: 来，
1: 观众朋友们也开始跟我们一起啊，来，三二一，指鼻子，好，指肚脐，好，两手指肚脐，好，两手指鼻子，啊，左手指鼻子，啊，右手指鼻子，左手指肚脐。好，右手指肚脐，两手指肚脐，大家乱了已经。
0: 所以这都是属于这个运动当中的平衡不太好的，整个通路上面的问题，从皮层到小脑到我们的脊髓前角到我们的肌肉，它整个的环路的反馈过程还是能够被检测出来的。
1: 哇，这一个动作
0: 对
1: 关乎到这么多个部位，
0: 确实是，是小看这个小动作，但实际上大脑已经处理了很多信息。嗯，
1: 那您刚才说了，还得看看
0: 说话，
1: 这想要看一看啊，自己表达清不清晰，然后家里人能不能听明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绕口令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测一下。
2: 这是蚕，那是蚕，蚕常在夜里藏，蚕常在林里唱，
1: 还可以，不错，
2: 只能第一遍啊。
1: 安先生，
3: 这是蚕，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1: 他有俩字而已。徐叔叔，
4: 哎，这是蚕，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1: 清晰准确啊，声如洪钟，我觉得身体不错。
0: 是，刚才大家非常好哈，把这个绕口令都表达得非常清晰，基本也能反映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这个状态。
2: 因为刚才在下边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你在这之前你妈有什么症状，他说就是什么说话有点那个嘴有点僵，有点反应不清楚，他说他妈之前有这个症状，但是他没有引起注意，没有往这儿联想。
3: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得再次给大家这个强调这个观念啊，既然啊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就得做一个有心人啊，而且呢得关心自己的家里人，得多跟他们交流，要不然真有可能意识不到。那您说为什么他好好的他就堵上了，好好的他就出血了，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0: 这个就刚才提到了，其实都属于脑血管病的一种。那么堵上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血栓给它堵住了，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表现，所以远端的这个缺血了。那么出血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血管啊，这个壁破了，那么导致这个里面的血哐当一下冲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冲到我们这个这个大脑的脑实质里面。那
1: 么您说这血管怎么就能一点一点撑开了呢？这跟什么有关系？
0: 跟血压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也就是当我们的血压升高的时候，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你本身这个血管的弹力就比较差，就类似我们突然间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一下这个就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哐一下就流出来了。那么如果流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就会引起刚才大家提示的这些症状。如果这个出血下很大的时候，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到了急诊，有些病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优先就诊，优先有处理这些极危重的病人。我们还有更大比例是缺血，类似我们这个图示上的一些斑块，那么这些斑块里面是一些软斑的，
1: 也就
0: 是斑块里面还带有一些这个软这个斑块的一些不稳定的这个现象，所以斑块有时候会因为你们的血压或者我们身体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它有时候会破裂掉了出来，那么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流堵到我们脑的这个区域，引起了我们 脑血栓或者引起脑败性说的中风的一些表现。无症状的，
5: 没症状。
0: 没症状吗？
5: 没有症状。
0: 有看东西，比如说有一只眼睛看东西突然间看不见了，有
5: 没有方眼啊？但是现在确实这个眼睛嘛，原来近视，现在花的脸，
0: 就这个地方有这个钙化的，他这个估计剪影也不太好啊，疙疙瘩瘩的。
6: 没有症状，但是颈动脉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狭窄或者钙化，这种患者在北京天坛医院并不少见。颈动脉出现斑块，甚至是不稳定斑块，随时可以脱落至脑血管，诱发脑梗。所以没有症状的斑块不代表没有卒中风险。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健康人群应每年定期进行至少一次的颈动脉超声，监测血管健康程度。除了颈动脉斑块，生活中还应该关注哪些细节可以预防卒中的发生呢？
1: 如果说像关阿姨这样没事啊就去查一查，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有可能会降到最低呢？
0: 是的，正如刚才主持人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中风实际上是可防可治的，就90%的中风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危险因素的干预来去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所以刚才提到了中风的预防，实际上跟我们很多环境也有因素，肯定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尤其是早晚交替的时候，这个就跟热胀冷缩似的哈，我们的血管也会在这个外周当中这个会收缩，这个血管一收缩以后呢，这个血压就会上来。第二个，血管收缩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血流相对会比较慢一点，这样的话也会加重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所以大家在秋冬季节要注意保暖，运动很重要。所以在秋冬季节的运动也有它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能不适合于大家一早上起来就像夏天那样的去晨练。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在家稍微保暖，等外面的这个环境的温度上来以后，那么会更适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比如说到了上午10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温度的下降，每下降1度可能会增加1.1%左右的中风的这个发生率，那么可能会增加得了中风之后1.2%左右的这个死亡率。所以我们在我们一些大的数据方面也反映出来，一周比如说3到4次，每次运动30分钟到40分钟，那么能够保障我们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身体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7: 外卖楼上楼下来回跑，那么这个外卖的这些小哥，有的时候他戴头盔，但是有的时候呢冷热变化，他这工作送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嘴角不停使唤了啊，正好快递送到我们医院，顺便到楼上问了一下，一看就是面瘫了。
6: 不良生活习惯可能损伤面神经。
1: 冬梅姐怎么感觉左脸这一块没太鼓起来啊？
6: 纠正口角歪斜先别慌，有面神经重建三板斧来帮忙。
7: 个人头发更细的线呢已经穿过去了。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科学应对面神经损伤，做好表情管理，敬请期待。
8: 全民健康学院，游戏场，耶！
9: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0: 每周六暖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压：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8: 我看看，
16: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0: 往昔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